0: 这里是一路畅通，点击美妆新鲜事，点击每日新生活，一路畅通，现在为您搜索最新资讯。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高哥。
2: 大家假日快乐，我是阿阳。
1: 那这一时段咱们来点击新鲜事儿。
2: 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北京方面的消息。国庆假期首日，北京市属公园推出的国庆主题活动亮点纷呈，不少游客选择到公园登高赏秋，参观红色纪念场所，参与主题活动，共同为祖国庆生。记者从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了解到，10月1号，14家市属公园共接待游客40.4万人次，游客量排名前三位的是天坛公园、颐和园、北海公园。
1: 假期期间呢，全市65家公园景区将举办150多项的国庆主题活动。面对可能出现的客流高峰，北京警方呢将动态监测研判潮汐式开启进出园的通道，重点部位采取单向通行的措施，确保游客安全游览。
2: 国庆假期到来前，北京警方联合北京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推出天安门快通服务，游客在成功预约天安门广场、毛主席纪念堂、人民大会堂参观之后呢，可以直接在京通 APP 内申请使用快速安检通道，减少排队等候时间。如果游客已经成功预约了天安门广场、毛主席纪念堂、人民大会堂等天安门地区的场馆，就可以直接通过京通 APP 内的天安门快通服务模块填报预约。
1: 昨天国庆假期首日，北京呢碧空如洗，一微客栏之下呢空气沁人。

0: 多区低至一微克每立方米。根据预报，未来三天北京的空气质量持续美丽，预计都将维持在优良水平。
1: 我们再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农业农村部最近农情调度显示，我国秋粮收获过两成，其中呢西南已经收了六成半，长江中下游呢过四成，江淮海近两成，西北近三成，东北零星收获。
0: 昨天位于广东肇庆的浪江抽水蓄能工程变速机组转子成功完成吊装，标志着国产300兆瓦级的变速抽水蓄能机组主体安装完成。
1: 我们再关注一下天象。天文科普专家介绍呢，明天年度最大下弦月呢将会现身夜空，上演半个月亮爬上蓝的浪漫景致。感兴趣的公众呢不妨抬头凝望，感受月色之美。为了更好观赏这轮年度最大下弦月，专家建议优先选择东方视野开阔、光污染较弱的地方，午夜前后观测效果最好。
0: 那从今天起呢，金星将开启大约40天的逆行，到11月中旬恢复顺行。本次逆行期间，金星还将完成一次身份的切换。傍晚悬于西方天空的长庚星将缓缓谢幕，在10月24日下合之后呢，转入晨空，待与太阳的角距离逐渐拉开之后，将以启明星的姿态现身黎明时分的东方天际。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等媒体，感谢您的收听。

0: 哎呦，看花了。现在那个粉带紫
1: 啊，
0: 真的进入到这个花期，特别适合拍照。
1: 前两天有一位朋友正好给我们拍了一个，就是家门口的那个粉带紫，特别漂亮。
0: 对，而且是成片的时候，它会感觉特别像粉色的海绵，粉色的棉花。
1: 所以你会去在哪？哎，我记得北京在哪看那粉带紫，看到西边吗？
0: 北边，
1: 北边
0: 我去北边看的。
1: 哦，
0: 对，北边有一些公园里面这个粉带紫已经开了，而且现在啊，您只要打开这个各种各样的社交媒体
1: 啊，
0: 就会发现出去玩的朋友分享的照片，您就看吧。哎呦，他拍这照片好看呢，这个是在哪儿啊？你问一句他就告诉您了。现在这个粉带紫拍照啊，特别适合就是你离得特别

0: 志愿者维持秩序的，结果发现啊，现场的群众呢是乌泱乌泱的，但是呢，大家跟着升旗唱国歌，还一起高唱了歌唱祖国，非常的震撼。
1: 嗯，张亚文说了，说我假期呢是在东戴河度过的，享受一下慢生活，好好的休息休息，逛逛辽西的大集，给家里人做些好吃的。您怎么又跑戴河去了？
0: 啊，
1: 网上那段子您没看过吧？就说北京人旅游去哪儿啊？不是戴河就是戴河啊，北戴河、南戴河。说咱去个远点吧，去东戴河，又跑戴河去。不过这一阵啊，是特别适合去吃海鲜的。
0: 啊，因为但是海鲜还行是吗？
1: 最近的海鲜基本上都是带着籽儿的、
0: 哦、
1: 啊，吃个皮皮虾呀、啊、什么的，都是挺肥满的一个季节，在十一这个假期。
0: 所以大家呢，到十一出去旅行的时候哈、啊，你看都是收获的季节，各个地方呢都有自己可以吃到的地方。哎，刚才我看了。

0: 有置业了
1: 啊。
0: 置完业之后呢，夏天那个房子是当地可以帮你出租的。然后租了之后你收租、然后夏天呢他们可能拿它当一个经营的项目，到了冬天时候自己到海边去住、住从秋天一直到冬天自己在那过一冬，过完之后呢夏天再把它做成一个这个项目来做，也挺有意思的一种生活的方式、
1: 对，其实到冬天的时候呢，就是因为确实去海边的人会比较的少，又冷、

0: 况信息。北京时间8:18，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的路况。目前呢，事故路段东五环的小桥亭桥南向北在内侧车道有事故发生，东三环的双井桥南向北内侧车道有事故，以上路段分别有事故发生，后车注意避让。另外呢，机场高速北高桥出井目前车流集中。北京交通广播，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1: 三元、古传、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黑六，团圆有守农，家味自然浓，安心品质守护，守农守护美好生活。贴心关怀，诚心奉献，一路畅通。

0: 卡片是
1: 祈福吗？
0: 是平谷的方音
1: 啊、哦，方音
0: 啊
1: 、哦，
0: 当地人怎么说话？其实跟那个、
1: 哎、这有意思，
0: 跟成军是有点差别的。
1: 我以为什么许愿呀、啊、什么之类的。
0: 然后在那个树底下，就很多人打卡去学那个平谷的方言发音，然后去看桃花，很有意思的一个机会。然后到了后来就是摘桃采摘，然后包括现在这个大桃上市，它整个这个流程都让大家丰富，这个生活很丰富。
1: 对，你说到采摘，我觉得采摘有一段时间的时候大家特别热衷于这件事儿哈、比如什么采草莓啊、摘桃啊、苹果呀、还有什么葡萄啊之类的哈，然后一般都是愿意带孩子去。
0: 对，
1: 然后弄完了以后呢，比如像葡萄什么的还能酿点葡萄酒、是吧，反正一些这个衍生品吧。但是你发现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对于采摘这件事儿并不是特别的热衷、因为有很多新的一些玩法。我刚才看到了，就是有一个小红书昨天推出来的一个，就是研究了一下现在年轻人都爱，就是这个兴趣啊，跟兴趣有关的旅游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趋势。其中就说到了手作这一块，就是大家这个有35%的人愿意为一次手作而奔赴一场旅行，比如到云南啊，然后到南方城市啊等等等等。那这个手作当中呢，其中最受欢迎的是拓染
0: 啊
1: 啊，然后呢那个叫什么打银、
0: 哦、
1: 就制那个银器，打
0: 银器啊
1: 是排在最后的。对，
0: 我以为拼豆呢。拼豆、
1: 这个、为了拼豆跑大老远的。这个我觉得可能
0: 前两天佳佳说他们家闺女
1: 啊，
0: 说带着闺女去旅游，然后去了一个什么城市，当时呢当地有特别棒的温泉，然后就说哎一定要去温泉体验一下，结果进了温泉之后，他闺女就看里面有这个拼豆游戏区，然后这温泉没怎么泡，一直好几个小时在那拼豆，拼出一幅自己喜欢的图画。
1: 这个温泉现在私汤温泉为了留住客户都这么难这么拼了吗？
0: 里面全是各种各样的玩的
1: 啊，就让你必须在里面待着，你
0: 游戏室吧，台球厅吧，蹦机吧，都反正什么都有
1: 啊、就是你可以再来是吧。
0: 对、然后这个拼豆也是，现在我发现大街小巷都基本上好多这个拼豆店。咱们那个前两天我逛赛特，
1: 赛特里也有了，
0: 赛特地下原来不是一特大超市吗？那超市后来停了
1: 啊、
0: 停了之后就等它改造。前两天我下去一看，哟，地下开了这么大一拼豆的区域，
1: 哟，这么大，那么大呢
0: 啊！而且那个拼豆整个一大面墙，全是各种各样色。

0: 你也会有一些安全感吧？
1: 嗯，确实是，有时候之前看有一些什么演唱会，他们也会放这种景观类的气球
0: 啊、哦，是吗？
1: 就在晚上
0: 啊、哦，
1: 然后会因为那气球一点亮的时候，整个那个气球点火的时候，它全是亮的
0: 哦，
1: 所以在夜晚特别特别的漂亮，也特别出片儿
0: 啊。哦所以就别大白天去坐那个热气球，是吧？
1: 我还没敢坐过，
0: 哦、是
1: 没敢上去，我恐高。哦

0: 没问题，但是花销方面您算过吗？
1: 哎，我觉得就是原来可能就是提供一些服务的时候吧，你不太知道或者也没有，现在有了以后呢，我觉得你真的会去考虑。你比如说咱就说徒步这件事儿吧，到一比如说去爬一座山，

0: 从20块钱到88块钱的不等，20块钱的呢是当地居民，然后呢他可能呢，比如说咱就说长城这件事儿吧，然后呢他可能会了解一些这个长城的知识，然后呢去给你讲一讲，然后呢他针对民宿的客人就是20块钱，然后呢到酒店这一边呢，就是酒店也提供这样的一个服务，但是呢就是88块钱，
1: 就贵了，贵好几倍呢，
0: 88块钱，但是他88块钱他增加了一个什么呢？增加了一个就是他跟当地的居民可能会有一点点不同，但是我觉得当地居民其实他去学一学也是可以掌握的，但是呢他可能不会去考那个证，就是他所有的这些导游呢都年轻人，然后呢都是有国家比如说3级到5级的那个徒步认证的，
1: 哦，人家在徒步方面是专业的，
0: 对，专业的徒步的认证的，然后呢他还有一个就是会给你讲这个徒步的整个的这个怎么讲，就徒步知识会告诉你做什么样的准备，还有一些应急的急救的一些知识，在整个的徒步的过程当中也会给你，这个我
1: 是还是有差别的。
0: 我觉得你觉得你会买单吗？这个你还是说你还是想自己去走？
1: 我要真是一徒步小白，我觉得我需要找这么一个就是
0: 是吧？
1: 对，比较专业的能带着我给我普及知识的，要不然这也不能就傻走啊，是吧？
0: 但不是一对一，
1: 不是一对一、啊，
0: 不是一对一，
1: 哦、
0: 差不多。比如说那个88块钱的可能是啊，对，两个都是1:20，
1: 1:20呐，
0: 20个人，20就是一个团队。但是我是觉得徒步啊，团队也有团队的好处，而且你放在山里哈，不是说那个你怕丢的问题，而是说团队之间的人呢，他可以互相鼓励，可能聊着聊着天呢。也就走到了，你要是一个人呢，你听着歌吧也行，但是你要是就是总之还是就是没有旁边人的那种就是情绪价值，
1: 所以这大家旅游的时候可能会额外多出了一些花销，
0: 你就会，我的意思你就会去买单嘛。
1: 对，我上回去那个成都去那个熊猫馆
0: 啊，
1: 也是那个当时有一个大巴，就是他所有的车是要接驳的，你要停在停车场，然后坐接驳大巴，大巴上那个工作人员就介绍说，你别看我们熊猫馆这么大啊，你有可能在这儿逛一天，一只熊猫都看不着。
0: 哦，
1: 前两天有人还跟那个有游客跟我们这儿还投诉呢，说逛一天，一只都没看到。然后我们工作人员就说，那是您不会逛。这个路线您不会走，您走那些地方都不是熊猫出没的地方，因为一天能逛出好几公里，那里面真的太大了。然后下车之后，下了这个接驳车，旁边就跟您说的似的，有当地的居民啊，一看就是住在这个周边，对这个熊猫馆比较熟悉的，也有导游啊，是公园提供的，您可以去花钱去请他们带着您去转。然后当地居民就说，我告诉你，我带你去，咱少走起码5公里。然后能快速的看到大熊猫，
0: 对呀、啊。
1: 结果后来呢，我就稍微抠了那么一下，我说不用，我自己去逛吧，我就自己进去逛。真的，这个你想象当中那些曾经什么，包括小红书上啊，什么微博上给你分享的那些、啊、打卡的那些这个经历，其实到那天都不管用了。
0: 哦，是吧？
1: 因为我去的那个点儿差不多临近中午呢是一个熊猫回去睡觉的点儿，所有的熊猫都没有在那个游玩区域啊，室外区一只都没有。
0: 哦，
1: 然后
0: 但没人告诉你这件事儿是吧？
1: 对呀、啊，你去做攻略的时候，他们可能其他人也没有遇到这个情况
0: 啊、哦，
1: 然后只能去馆里面隔着玻璃去看到那么2-3只在那个午休时间啊不太困的熊猫。但是我起码我心理平衡的是，我比那个投诉的那个游客要强很多，我起码赶上了2只。
0: 对，其实我也在想，就是现在大家这个学习成本啊，现在学习的门槛应该说是越来越低了，但是其实你的学习成本还是很高的，就是你一方面你要去搜这些东西，然后你说你问问这个问问那个吧，他也能告诉你，到那儿的时候也能，但是呢有的时候你老是觉得你这种问本身来讲就它很机械化，另外呢它答的是不是真的是
1: 准确的，
0: 你其实这方面我多少我还是抱有一个怀疑的一个
1: 态度，确实是有时候问，就是一旦说问错了，就是一个特别冤枉的一件事儿，有可能走错路，一下绕出老远去。
0: 对，你且不说他讲的肯定是不生动，
1: 对，
0: 他没有就没有活人感，
1: 对，
0: 对吧？但是呢，就是他这个正确性，有的时候你还会打一个问号，所以跟那种老师他能够生动的带着你在前面走，遇到什么样的植物。

0: 就完事儿了。
1: 结束以后你只能安慰自己，就是我今天进行了体育锻炼，我在朋友圈当中走了四万步算了，走了15000-20000。
0: 嗯，但是其实背后的那些故事有人讲完之后，你会觉得这趟旅行是不一样的。
1: 对，而且你自己看的时候，你比如关于长城这一段啊，我曾经我也就人家也有一个路书，然后呢其中也给你写了这些东西哈，你去看一下。但是有的时候它确实会显得有点枯燥，因为你不会对所有的东西你都那么的感兴趣。
0: 对，
1: 它那个枯燥的部分呢，如果有人给你讲，你可能也就听进去了。
0: 对，
1: 但是如果没有人给你讲，你说啊，我来做一下攻略，为了这次徒步我做一下攻略，可能确实我是觉得，哎呀，还是算了吧，
0: 是吧？对，这个，但是听您这意思，就是这个导游的这个钱该花还是要花的，这是一部分成本支出。
1: 同时，它还有保险在里面，
0: 有保险在里面、啊
1: 嗯。所以大家，我觉得徒步啊，或者出去玩的时候呢。不推荐任何保险啊、嗯、但是我觉得买份保险，同时这个如果是徒步的专业的这些老师们也会告诉大家，咱们骑行每次也都是去买保险的。
0: 是的是的，这
1: 把自己组织的骑行必须要去买保险的、
0: 嗯、
1: 对，所以这一块来讲，我觉得就是整个来讲他这个配套服务你觉得啊挺好的。
0: 哎，所以啊，大家有没有遇到过什么就是旅游过程当中额外说，哎，这个在我计划之外的一些花销，也欢迎大家在平台上互相做个提醒。
1: 嗯，
0: 说这个我原本没想到到那儿怎么会花这么多钱啊，这一项又是我觉得比较必须的一些服务，可以通过听听 FM 聊天室一起来聊一聊啊。平台上这么多推荐打卡点位的，比方说丁香花说了，这两天想去菜市口地铁站那边有一个叫猫猫花坛，
1: 对，特别多。
0: 哎，北京现在有各个这个街角都出现了这样的花坛
1: 啊，
0: 还是大家拍照打卡的一个重点的点位，应该挺好看的啊。
1: 挺好看，那个很网红啊。
0: 嗯，这儿还有跑不动的说，对网球感兴趣的可以去国家网球中心看中网。
1: 嗯。中网，现在哎，郑钦文首秀已经赢了、
0: 嗯、
1: 啊！我觉得其实中网不是说赢和输的问题啊，中网确实还是挺好，而且周围大家也可以去打打卡，
0: 可以去打打卡，
1: 嗯、
0: 周边有很多运动的氛围，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啊，
0: 运动的场地，当然看网球也是一种，反正挺与众不同的体验。我有一次被封在里面了
1: 啊，
0: 就是我后面有节目、啊、有直播。然后呢，我就想去看一场网球，去的那个点位呢，可能我没有办法看完整场的比赛，因为我就想感受一下那个氛围。后面有直播，我就得提前走。结果呢，到了我该走的点儿，我站起来，被人给拦下来了。
1: 哦，因为那球还没完，
0: 那球没完，
1: 哦、
0: 所有的观众不许起身、
1: 哦。
0: 然后大门是关闭的，你就算弯着身子，你也不许出去。然后那天给我紧张，哇、哦，我不会直播迟到吧？结果幸亏是他打到这个回合结束，运动员会休息、
1: 哦、
0: 休息的时候大家可以再走动啊，去洗手间啊，这个才可以出门。
1: 哎，里面吃喝怎么样？
0: 里面吃喝反正那些快餐啊都是有的，你可以拿到场地里面抱着去边吃边喝边看球。
1: 哦、嗯、
0: 但是不能吃出有声的那种是不行的。因为那场地
1: 还不能吃出有味儿的。
0: 对，那场地里面太安静了。
1: 对呀。
0: 所以这你任何一个动作都可能会影响到运动员，
1: 对
0: 他才有这些一些规矩啊。大家去之前把这个规矩了解清楚了，

0: 地方，
1: 嗯，
0: 对啊，
1: 对，确实是可以值得推荐大家打卡的一个地方啊，也欢迎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您的接下来假期是怎么拼出来的啊，有什么样可以值得打卡的一些点位呢？我们的听听 FM 聊天室欢迎一起来互动，咱们来听首歌，这首歌叫《安静的午后》。

0: 方向，就这样静静地享受时光，时间慢慢流淌。
1: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流行、摇滚、跨界，听好歌，交好运，就来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2: 最近太忙了，数据要整理，报告写不出，汇报还没头绪。
1: 那得试试中国电信星辰超级智能体 Intelligent， 新一代 AI 办公搭子。听得懂工作目标，还能自动拆解任务，帮你读表算数，还能写报告做调研，输出 PPT。 不仅如此，本地数据运行保密安全，大小工作交给他，你省心又放心。10月5号6号，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盛大举行。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国庆假期来这儿开个运。极狐阿尔法 T7 重磅上市，宁德时代电池，纯电续航最高715公里，增程综合续航1315公里，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5 Pro， 城区高速领航随行，从容应对各类复杂路况。千问豆包双 AI 智能体上车，新一代 AI 圆镜座舱，智能进化懂你所想，安全出行自在随心，限时优惠价13.28万起。
3: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如约而至，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流行、摇滚、跨界，甜蜜、松弛、快乐，听好歌，交好运。国庆假期就来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用过美团就是美团会员，美团。

0: 越多，省得越多。美团会员携自然堂、北京环球度假区、水果汤泉、拍立方、Girls and Boys 美妆、七月美妆、藤野造型、美化轻奢美甲、美团闪购品牌官方旗舰店亮相大运河音乐节，现场推出音乐节美团会员限定礼包，到访展位参与互动即可换取精美食物礼品和惊喜福利。双老字号北冰洋汽水来啦！北冰洋汽水主要果汁原料精选川渝大红袍红橘，以先进的杯式取油榨汁一体化工艺提炼出天然红橘油和橘肉，加入汽水中，鲜榨工艺保留果油和果香，一口下去气足沙口，酷爽酸甜，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欢迎大家来大运河音乐节一起畅享音乐，喝北冰洋，在音乐浪潮中碰撞老北京经典橘香气泡，感受酷爽时刻，一起嗨翻运河之畔。
1: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2: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1: 找你开会方便吗？
2: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1: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2: 当然了，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1: 太棒了！
2: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以上为广告时间。
3: 路况信息，
1: 北京时间8:50，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路况。首先来关注高速方面，目前呢，京藏高速白羊城桥到白羊城隧道出京，京藏高速建祥桥到上清桥、昌平西关收费站到居庸关路段出京，京承高速酸枣岭桥的出京，京哈高速施源桥的出京，京开高速黄孙桥到赵峰桥的出京，京港澳高速杜家坎收费站出京，以上路段车行不畅。另外呢，西六环的四道桥南向北有事故发生，新首钢大桥到三家店桥一线车行不畅，蔡国营南路南向北目前车多。北京交通广播，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
1: 告别拥堵，慢下节奏，听听奇妙小贴士。北京时间8:51，一路畅通，欢迎您继续收听。各位好，我是高哥。
2: 大家好，我是杨洋。
1: 这一时段咱们进入奇妙的小贴士啊，告别拥堵，慢下节奏，大家一起来骑骑车吧。开车在路上呢，咱们骑的是路面上的自行车。您知道吗？现在有一种能在水里骑的脚踏装备，叫 Seabike 2.0， 也叫水下脚踏车。这跟大家想象的浮在水面上那种

0: 眼看海底的风景。
1: 哦，
0: 而且它这整机啊重量很轻，耐海水腐蚀，像淡水啊淡海全都能用，收纳之后方便打包带走，两分钟就可以快速的组装，身高1.55米到1.95米都能适度的来调配它的高度，既能前进也能后退，还能转向，就算说您长距离的游泳，疲惫感也会降低很多。所以说不管是海边度假、湖里游玩，还是游泳的耐力训练，这个叫 Seaback 2.0 给水上的玩法打开了一个新的思路。当然我们在这里提醒大家，水下的体验一定要做好安全的防护啊！结伴下水，量力而行。想要关注更多有趣的骑行内容，欢迎大家收听每周日下午17到19点的一路畅通奇妙。

0: 然后就看到有一个家长在前面骑车，我看他后面还有一个就是儿童的安全座椅
1: 啊，
0: 就是自行车后面有一个儿童的那个带靠背的那种儿童安全座椅。
1: 是，
0: 我觉得他应该还是很注意这个安全性的哈。但是大晚上的带一孩子，那孩子也就七八岁，绝不够12岁，骑一辆小车就在这个公共的马路上就这么骑。然后他在前面，他还不在后面，他在前面
1: 啊，
0: 带着这个孩子，然后孩子车上什么反光标志都没有。哎呦，看了以后真的，我是觉得，你说这家长他是重视安全的还是不重视安全的？
1: 是，
0: 就是您要说这个骑车让孩子健身什么之类的，咱们现在旁边各大公园哪儿没有啊？白天到那里面去骑一骑，孩子晒晒背是吧？然后呢，这个撒撒野多好啊！
1: 对，
0: 你说你非得到大马路上大晚上的。我真的，
1: 咱现在老说不让骑车带人带特别小的小朋友
0: 啊，
1: 小时候咱们那会儿啊，这个经常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是父母带着自己啊，这都是那会儿可能是出问题的一些经验，放到现在说提。

0: 我也希望他能够安全，肯定是能安全到家。
1: 是，
0: 但是这个确实是我觉得应该还是引起注意。
1: 北京现在这样玩的一些公园啊，带孩子可以去骑车太多了，
0: 非常多。
1: 绿道，
0: 特别给大家推荐的就是绿道哈，然后另外呢就是公园哈，比如说就是亦庄，亦庄那个那个文化公园也行啊，还有旁边那个，就是那几个公园其实都可以，
1: 公园里面现在有很多专门的骑行道，可以鸡飞奔离，
0: 非常好看，没有任何连电动车都没有，
1: 是吧？您就让他在里面骑，里面撒欢吧，怎么着都，顶多是骑自行车没注意摔个跟头，他不会有其他的一些交通安全问题、啊。
0: 是的，是的，
1: 是吧？所以
0: 而且风景非常好看，
1: 非常漂亮，家长在那儿安心，就这么一大，放眼望去吧，非常平整的一片道路。
0: 对。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吧，就是骑行咱们还是安全第一哈，出行也是安全第一。
1: 对，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说说您的13天超级长假是怎么来规划的，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听天 FM 聊天室一起来互动。如果说您接下来的这个假期啊很短，时间很短，也说说有什么短期能去的一些

0: 天不间断的演出，不出京解锁天然绿地，随处躺平，无需攻略，一站式带您吃喝玩乐。10月1号到5号，北京房山长阳兰花文化休闲公园。现在呢，您可以登录开心麻花喜剧节小程序，或者在携程享受早鸟票49元购票。
1: 我对他特别感兴趣，就是说不间断演出，说随时去，随时你就能到那儿赶上有戏。
0: 而且很棒的地方就是，他其实有一个主打的一个戏，就是燃烧音乐剧《燃烧》。

0: 一，东六环的团里桥南向北以上路段分别有事故发生，后车请注意避让。另外呢，蔡慧英南路南向北目前车多。北京交通广播，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0: 今天白天是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2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是多云转阴，有零星的小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1度，最大相对湿度90%。一起来关注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58-6858-5858。
0: 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到低层偏南风的影响，扩散条件略有转差，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到2级。洗车指数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有降雨的天气，洗车指数是4，不太适宜念。

0: 哎，算计算计，就是您如果提早走，是不是得交那个高速费呀？
1: 哦，
0: 是吧？十一期间高速免费呀。
1: 对，
0: 这也算计算计。前两天我看一朋友算得特准，说他提早多早？提早3个小时出门，为什么？因为3个小时之后他能到达目的地，正好也赶上这个免费高速免费的开始。正好一下高速的时候就不交钱了，然后提早踩着那个点儿，这么安排的自己的行程，其实这都算得特别准，你看一下省下不少钱呢。
1: 对，而且呢，我是觉得其实从消费来讲哈，就是大家毕竟多出来的这些天数哈，就是他希望能够更多的玩一些地方，
0: 是，
1: 对吧？更多的去休息。那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他又多了3天的消费。
0: 是，超长假期呢，把消费的周期也从7天拉长到最长13天，带来的不仅是总量的增加，更是节奏的改变。传统黄金周呢，消费的潮汐效应极强，前两天是涌入，最后2天其中的返程，中间几天是爆单，其余的时间基本上都冷清。但是拼价出游让这个时间啊，包括出发的时间、消费时间全错开了。一部分人是中秋就提前出发，一部分人国庆再动身，整个13天窗口里面客流被摊薄了，错峰出行成为一个常态。所以专家就指出说，这种模式呢，缓解了传统长假交通运输瞬间挤爆的压力，给文旅啊、住宿啊、包括餐饮啊，整条产业链带来了持续性增长的机会，而不是一锤子买卖。
1: 嗯，就这种体验感增强了以后呢，就会让大家在下一个假期出行的时候呢，他就没有心理压力。
0: 是的，
1: 是吧？否则的话，就是跟你说的可能，对吧？
0: 哎、
1: 一朝被吹啊，
0: 出门人太多了。
1: 对呀、啊，你有离四跑的体验，你下次你肯定你不太想再集中去出行了。
0: 是的、嗯，是的。那也带大家来关注一下啊，因为今年这个国庆期间，北京假期确实大家能感觉到很多直观的变化，包括智慧警车、无人警务车、警用智能穿戴设备等等多种新型的警务装备在天安门地区集中亮相了。在全市范围内呢，警方也同步开展了隐患排查、打击涉旅违法、客流疏导等工作，保障旅游的安全。我们来听听新闻广播记者乐淘的报道。
2: 小天，小天，
3: 我在。
2: 请问故宫怎么走？啊，小天就可以给到我们一个回复，游客就可以根据他的指引去行走。
3: 关门城楼大午门，如需不排队安检，可前往东华门或西华门进入。具体参观安排，请以现场公告为准。
4: 10月1号上午，在天安门广场，一辆无人巡逻车吸引了不少游客的注意。在车头屏幕上，数字警察小天正在回答游客的提问。这辆车不仅能语音交互，还搭载了人脸抓拍、红外感知设备和 AED 急救装备。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民警朵兰介绍，
2: 今年国庆期间，这辆智能无人巡逻车亮相在了北京天安门广场，它集巡控、咨询、应急保障于一体，成了广场上一道科技含量十足的新风景。车上搭载了智能语音交互系统，数字警察小天能听、能看、能对话，而且它支持多语言互动，方便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游客进行一个问询。
4: 在广场出入口附近，一辆智慧警车正在执行任务。北京市公安局情报指挥中心民警林欣介绍，这是全国第一辆下线级投入一线实战的智慧警车，
5: 是咱们全国首部下了生产线就直奔安保一线的智慧警车。它是以越野座舱为基础，搭载了智能警灯，突破了系统割裂、难以兼容互通的行业难题。依托民警车下佩戴的智能耳机或者是智能眼镜，警务消息呀，秒级推送。这种集指挥调度和便民服务为一体的智慧110，有效提升了我们处置突发案事件的应急响应效率。
4: 新装备守护天安门，全市旅游安保也在同步推进。北京市公安局环食要总队环旅支队中队长聂鑫介绍，国庆假期全市65家公园景区举办150多项主题活动，北京警方多措并举保障安全。
6: 为切实做好国庆假期期间全市旅游安保工作，北京警方提前谋划、系统组织，提前排除隐患问题，对临水临崖、玻璃栈道、狭窄故道等重点区域开展安全隐患的排查，严厉打击涉旅违法犯罪，依法严厉打击利用软件抢票、批量约票、招揽客源等黄牛倒票违法犯罪问题，针对可能出现的非法一日游、强迫交易等问题，联合市场、城管、交通等部门重拳整治。
4: 贴心提醒，来京游客应选择正规旅行社报名参团，警惕不合理低价游。游览期间文明出行，不要攀爬古迹、长城刻字。遇到排队和人流集中的情况，请听从现场民警和工作人员指挥，有序通行，确保安全。
0: 嗯，刚才呢带大家了解了北京咱们旅游方面能看到的一些切实的变化啊，

0: 大家出游的话都看到什么样的变化，也欢迎在我们的平台一起来聊一聊，一起来分享听听 FM 聊天室。其实我查了一下，我们的编辑帮助大家今天总结了一下中国法定节假日天数与国际的比较，看到这数字之后我觉得挺幸福的。我国现行的法定节假日总天数为11天，有统计显示说我国11天公共假期的天数在全球190多个国家以及地区当中排名80多位。原全国假日办曾对62个国家和地区的法定节假日进行过比较，法定节假日平均是11.7天，我国的11天属于中等水平，与法国、意大利持平，超过了英美等发达国家。与我国邻近的韩国、日本的公共假期的天数分别是12天和16天。从周休日期来看呢，52个周末双休，104个周休日与国际上保持一致，但是实际运行当中，像单休啊、大小周轮休等情况是依然存在的。这也说明咱们国家这个现在休息啊，基本上处于全球平均水平。
1: 对，我觉得这整体还是不错的，
0: 不错的。
1: 就大家这个现在从消费上来讲也是这样。
0: 小时候咱一周到周末的时候只有1天假，我记得那会儿休1天假，突然改2天假的时候，自己还有点不知道说这1天假我干点什么。现在已经习惯这个假期越来越多了。
1: 对，所以我觉得跟大家这个幸福指数也是

0: 说了吗？这个
1: 没呢
0: 啊，
1: 来说说这个，
0: 来说说北汽极狐吧。
1: 哎，极狐阿尔法 T7 重磅上市了，宁德时代电池纯电最高是715公里的续航，增程综合续航达到了1315公里。原来说一箱油能跑多少，大家都在那儿，哎呀，能跑800，能跑700就已经很长了，现在已经能跑到1315公里了。有双动力随心选，华为乾坤智驾 ADS5 Pro 城区高速领航辅助，从容应对复杂的路况，领航准更省心。麦格纳专业的底盘调教，操控稳，行驶顺。然后这车上现在有千问豆包双 AI 智能体的加持，交互灵更智慧。那3040毫米超长轴距大五座的座舱，空间大更舒适，安全出行自在惬意。上市现在补贴驾驶13.28万元起，现在下定呢就可以享受超值，这个享受价值超过35400元的上市权益。三电系统是终身质保，多重好礼是限时放送，欢迎大家到店体验极狐阿尔法 T7， 详情呢可以咨询北京当地的经销商。
0: 另外呢，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呢正在火热的预售当中哈，10月5号、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森林公园绿心森林公园顶配阵容，5号流行

0: 欢迎大家一起来聊聊您的13天的超长假期怎么拼出来的，怎么能让自己的假期过得更有意义。雪豹说，我13天超长假期其实没这么多，我中秋当天值班，11的7天假期，3天歇4，上3天歇4天，所以不是一个完整的假期，就这4天的假期更得好好的安排安排了，究竟有哪些好玩的得好好的规划规划。
1: 哎，其实我是觉得，就是如果说去比较近点的地儿哈，我就习惯基本上就是3-4天，
0: 3天的行程。
1: 对，我觉得3天的行程，然后呢最多4天，我觉得就可以了啊。远点的地儿再说了哈，
0: 附近可能大家一想3-4天行程走不了太远啊。
1: 对，我是觉得就是怎么着，比如说有些地方，有的朋友说啊，你一这种地儿，其实有的时候你会觉得一天你也能回来，对吧？死白赖的你一天也能回来，但是我习惯在外面能够住一晚上，因为有的人就喜欢就住酒店那种，是吧？
0: 是，
1: 就是你在外面住一天呢，你感觉你就在度假了。如果说你那个一天就回来的话呢，我觉得你基本上就是属于那种玩了一圈，过了一个周末的感觉，
0: 感觉都在奔波。
1: 对对对，我觉得太赶了啊。
0: 醋溜西红柿丝儿说了，喜欢爬山的可以去天津的盘山，这也像您说的差不多2-3天。
1: 对，盘山也挺好玩的啊。
0: 说乾隆去过32次呢，还说早知道盘山何必下江南，可以去玩玩，2小时左右的车程，关键是11不堵车不堵人，拍了一张照片，盘山的景色非常非常美啊。
1: 我觉得到秋天的时候，如果您喜欢的话呢，你看因为海边下不了海了嘛，我觉得到山里去转一转吧，我觉得人就是那个整个的感觉会不一样，就很符合这个季节的感觉。比如夏天你要是去这个海边，你觉得也很符合这个季节的感觉，是吧？
0: 是，这个丁小西问说，帮我看看啥情况？京港澳高速大井桥由东向西方向比较堵，今天可能出京的人还是比较多的
1: 啊，
0: 所以路上还会遇到这种拥堵的情况。
1: 是的，今天应该还是一个出行的一个高峰哈，因为大家呢还是2号嘛，还来得及再出去多玩几天，可能1号稍微调整一下，然后呢2号开始出行，所以呢大家还是要特别的留意。那么刚才我们也说了，事故路段当中呢，就包含像南六环62村桥东向西的方向，东六环哈，同里桥现在的南向北的方向啊。
0: 今天说说13天超长假期怎么拼出来的，大家有什么接下来的一些规划，也欢迎一起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啊。好听的听，爱听的听。白小白说了，说北辰那边有一个爬行宠物展，大家可以去看看，在国家会议中心。爬虫，这现在喜欢爬虫的人也挺多的。
1: 对
0: 啊，但是呢我不属于那一挂。有时候看到爬虫我害怕。那天去逛一个，现在那天是去大兴那边，有那种爬虫啊，包括绿植啊，现在有那种综合店，然后到店里呢，店长特别热情，说你看我们这是爬虫，哎，这几条蛇，那几条这个蜥蜴都不错，你要不要看一看？我说别，我不玩这个，拿手里我有点紧张啊。但是喜欢爬虫的真的特别喜欢。
1: 哎，好像我现在有我们家那边呢有一个商场，原来就有一个爬虫店哈，然后呢大家呢都去看，我觉得两个就是那个店员2-3个人吧，特别的精心，就他，你就一看他就是爱这个东西的。
0: 关键那东西得喂。喂的那些东西我也害怕，喂各种各样的虫啊什么的，
1: 然后人家做景儿，
0: 哦，做成景儿啊，
1: 给你做成景儿，什么热带雨林什么的啊，那做那景做的可好了呢，然后呢夸拿出来啊，让所有的那我跟你说，大人没人在那儿呢啊，就是一堆孩子上去就开始，胆儿大呀，大人一般就我也不行，然后在那儿就开始玩两只
0: 啊，
1: 然后呢人家就普及一下这个知识，挺好的，但真的是看得多买的少，
0: 是吗？
1: 没半年吧，我觉得半年得多点吧，反正不到1年就没。

0: 我都不知道、他爸他妈包括家里其他他女朋友他老婆已经结婚他老婆在家里开冰箱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感觉，
1: 那他们肯定能接受啊，否则的话就不跟他生活在一起了呀。
0: 这必须都得喜欢，不然这事儿真没法往冰箱里放这样的东西啊。大家可以猜的是什么，我在这儿不说了、真的。哎呀，拉开的那一刻啊，看到以后我一身鸡皮疙瘩。
1: 他不是也都放在景观里吗？
0: 食物不是
1: 啊，食物这是就是他那个动物
0: 啊，动物是在景观里，
1: 那不就那你反正也出不来呗，你就让他
0: 也能出来。
1: 啊，他还让他出来呢，
0: 他也给我讲过说又出来的经历
1: 哦，
0: 然后爬到屋里到处找啊，这一家子人，
1: 哎呦，那也贵了去了吧，
0: 贵了去了
1: 啊、
0: 这养爬虫也是啊，这必须是
1: 贵了去了，
0: 专门的一门。也欢迎大家来聊聊您的13天的超长假期，我们来关注一段路况。
2: 路况信息。
0: 北京时间9:19，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路况。目前呢，北二环的小街桥东西向东有事故发生，后车注意避让。北六环的高教园桥东向西在外侧车道有事故发生，后车注意避让。北京交通广播，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
1: 欢迎回来，一路畅通。今天上午的最后一个小时段，各位好，我是高科。
2: 现在的城区当中的整体的路况还是相当不错的。9:20，大家假期快乐，我是杨洋。
1: 7758说了，说刚才说到爬虫，说我们家有一次啊，螃蟹爬出来了。可能是吃的螃蟹活着呢爬出来了、
2: 这很有可能。
1: 说我就找了半天啊，那两只才找到。确实他不知道爬哪儿去，有时候他爬那地方根本不是您想得到的。
2: 我跟你说，凡是这样的食物哈、我都不吃。
1: 是吧？
2: 我真的吃，就是 我自己家不整这些。
1: 哦，真的吗？
2: 什么活虾呀，什么活来不了，真的来不了、
1: 那都得出去吃。出去吃吃吗？
2: 出去吃，我其实对这些也确实不太感兴趣啊，就是吃不吃两可。
1: 哦，
2: 鱼还可以，但是鱼你现在鱼你到超市买完，人家都帮你那个杀好了，然后你自己回家
1: 都处理完了，
2: 就对，都处理完了嘛。你像这个也不帮你处理，你自己拿回家以后还老冻着呢。哎呀，我觉得不行。
1: 哎，你看平台上有人猜对了，就说冰箱里刚才我说养那个要爬虫，冻的是什么？
2: 是这个呀。
1: 亚奥说的是对的。
2: 亚奥说的是对的。
1: 对
2: 啊，我
1: 就是那个兜兜有糖。你看那个，就是打开冰箱里面全是这个，受得了吗？大家可以到听天外面聊天室一起来看。我把
2: 他也不能拿个黑塑料袋吗？
1: 反正在那一排，知道吗？一排
2: 哦，
1: 打开冰箱一排在那儿躺着。
2: 那他见过他怎么吃吗？
1: 摆着 pose。见过他要亲手去喂的，每次要自己去喂这个东西的。
2: 这个朋友挺好的，我觉得。
1: 白头说：“高哥，你看过上门喂养阿姨的视频吗？”啊？这个没看过啊，这个您可以截个屏，在我们听天 FM 聊天室一会儿来看看。
2: 哦，
1: 水晶岩在密云挖红薯呢，确实，哎，这挺有意思的。
2: 挖红薯特别有成就感，就是你滴了起来，就是一嘟噜一嘟噜的，是吧？啊，
1: 关键回家就能立马就把它成型啊，端上餐桌，这个很有成就感。
2: 哎，通常是不是，比如你要去挖红薯的话，旁边就会给你就直接就那什么了呢？
1: 直接就做了，是吧？
2: 就直接给你烤了吧。
1: 对，直接烤了。还有那个比方说有时候挖那些什么药材采药材
2: 干嘛呀，采完鸟了是吗？
1: 做药膳
2: 哦，
1: 板蓝根馅的包子，
2: 哎呦
1: 吃也挺独特的一个味道
2: 啊、
1: 这都是可以自己动手啊采摘啊的一些乐趣。
2: 不过你要一说的话，我就想起早年间就是还会生吃那个红薯，你生吃过吗？
1: 没有。
2: 啊，
1: 没有，
2: 它就有一点点涩，但是很甜、
1: 哦、是吗？
2: 对，就红薯是可以生吃的，
1: 从小到大都是烤熟了、
2: 哦、
1: 家里人给做好了。
2: 它就跟那个你吃什么萝卜呀什么之类的
1: 是一样的，
2: 生萝卜什么之类的那个一样的。
1: 不会很面吗？
2: 啊，它不是面的，它是硬的脆的呀、
1: 哦、
2: 它是硬的脆的。
1: 有水分吗？
2: 一点点，
1: 嗯，
2: 确实不是很水，不是很水分很多，然后呢有点涩，有点硬。
1: 您这么说，我真是我得找一块
2: 儿甜，你可以吃一块儿，
1: 买一生的去尝试尝试。
2: 我也不知道，但是我确实不知道好消化不好消化啊，也没吃过整根的那个，
1: 是吗？
2: 吃过几片儿，就切成片儿嘛。
1: 啊，这是在餐厅啊，还是在
2: 小时候在家呀？
1: 在家里
2: 啊。
1: 有没有这么吃过的？可以一起来聊聊啊。我们的听天 FM 聊天室真的没有吃过生的，改明我试一试啊。说到这个，咱们的超长假期啊，确实是这个。13天，如果现在现拼已经拼不出来了。
2: 嗯，
1: 现在7天的长假已经过去1天了，还剩6天，希望大家都能好好的安排这个6天啊、旅游的方式。现在呢，比较热门的一些旅游方式啊，比方说长线游，热门的目的地有这个县域的奔县游。这是一个今年新的亮点。同城旅行显示了说，县域旅游产品的预订的热度同比增长42%，游客在县域的平均游玩天数呢，较去年是增加了3.2%。那游玩的节奏是明显放缓了，拒绝这种赶路式的，追求一种松弛的体验。比方说像安吉呀、建水呀、前线呀、平遥啊，这都已经是跻身到热门的县域目的地的 top 十。
2: 嗯。
1: 可以来一场沉浸式的旅行。
2: 对，那今天呢依然是一个出行的一个高峰哈，我们来这个时段呢关注一下高速路方面的情况。目前呢是京新高速上地进京的方向，京开高速白羊城桥到白羊城隧道出京的方向，京藏高速陈庄桥到居庸关路段出京的方向，京城高速来广营桥到酸枣岭桥出京的方向，机场高速北高桥到尾沟出京的方向， 京开高速大兴桥到赵峰桥出京的方向行驶缓慢。那么此前高速路方面呢，在南六环的刘二村桥东向西的方向，还有东六环的团里桥南向北的方向发生了事故，提醒大家小心。
1: 嗯，平台上您看 一说生吃红薯，还这么多人都吃过呢，
2: 是吧？
1: 啊、这儿有苏格兰高地说对，可以生吃。然后像秋看银杏树说了，说没错，以前真生吃过，高哥还是年轻。
2: 啊、
1: 是因为年轻没生吃过吗？3208说红薯小时候生吃过，有一点甘甜。切片吃特别好吃，
2: 对，也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就反正就是红薯就是也生吃尝一下。
1: 嗯，确实这个生吃红薯这个可以列在咱们的暑期计划里面，假期计划里面了。
2: 好，可以尝尝啊，
1: 充满了好奇的味道啊。今天呢，说到底，13天假期也好，7天也好，这假期是自己的，怎么过自己觉得值得就好。拼假出游呢是一种选择，在家休息也是一种选择，去远方看世界是一种快乐，在周边走一走也是一种快乐。最重要是这个假期的时间里，大家能暂时的放下工作，

0: 休息一下，彻底的躺平发发，
1: 非常的开心快乐。
0: 嗯，那这一时段呢，一路畅通就跟大家聊到这儿啦。代表我们的节目编辑雨佩，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是悦动的坐标，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祝大家今天玩的愉快，咱们下午见喽，
1: 下午见。

0: 10月5日至6日，由北汽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豪华新能源品牌享界汽车亮相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享界旗下科技豪华硬派 SUV 享界 G9 现已上市，比豪华更硬派，比硬派更豪华。官方指导价42.98万元起，即刻下定至高享106,500元购车权益。家庭智慧旗舰 MPV 享界 V8 即将开启预售，音乐节现场抢先体验。来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享界展台打卡互动，享限量周边。这个11来北京市通州区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开享界，赴音浪，共赴豪华新旅程。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9 兆赫北京交通广播。FM103.9

0: 将收听到的是悦动的坐标，路况信息。
1: 好，9:30来关注路况。蔡胡营南路蔡胡营桥南北向南内侧车道有事故，后车注意避让。
2: 就盼中秋月儿圆，
3: 家也月圆，国也月圆，
2: 家国月圆，咱喝百年。
0: 光影跌宕，记录下时间之河的潮起潮落，经纬交错，定格下万物幻化的精彩，是对新知的一份好奇，是对大千世界的心驰神往。北京交通广播，悦动的坐标，带你从这里出发，不断的去靠近，不断的去了解，感受悦动的生活，发现更大的世界。
4: 城市中的老建筑，除了作为建筑本身的功用之外，更凝固下了时光。这一墙一窗都藏着一座城市的过往，那些上了年纪的老饭店更是满满装下了关于这个城市的故事。悦动的坐标，带你发现北京之美。我是吴勇，我们来听听文化学者作家崔代远先生这样的一种感触。
5: 在北京的这个城市呢，它有很多的这种饭店酒店啊，同时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我觉得哈，它大概其呢可以分成这么几类。第一类呢是诞生于上个世纪初乃至于更长的，100多年的。你就像北京饭店呀，你就像东方饭店呀，这种饭店啊本身可以说就是一个文物，见证了北京城的发展。它本身有很多的这种历史故事，包括有一些名人啊，你比如说鲁迅先生啊，张大千呀、等等，包括说你比如说徐悲鸿啊，跟这些酒店呢都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说到这儿啊，咱得说啊，北京呢还有一类酒店啊，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兴建的，那么现在呢其实也变成了北京的标志了。你就像和平宾馆，是吧，它是当时1952年为了配合亚太地区和平会议而兴建的。再有你像新桥饭店，它同样是这样。那么还有一部分呢，就是您刚才讲的改革开放以后的那会儿呢，很多外国朋友外地朋友来北京没地儿住，这是一个很大的社会问题。于是乎呢兴建了很多酒店，就在80年代到90年代初这段时间，那么这也是很有北京特色的一些个酒店。
6: 是，比如说在我们建外大街这条街上，你比如说建国，是吧？
5: 比如京伦，
6: 京伦，对，就很有这个时代意义的酒店，
5: 它都是很有故事。所以我觉得呀，你能够把北京的这些个酒店的历史、这些酒店的故事，讲一讲，也是咱们北京文化的一个很有意思的方面。它跟

0: 坐标，今天请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桥饭店。
1: 悦动的坐标，带你发现北京之美。

0: 说到北京新桥饭店，饭店的名字就是故事的开篇，以至于让刚来饭店不久的北京新桥饭店副总经理罗丽深深感受到了酒店员工对于这个名字的珍视。
1: 细算的话，实际上我来新桥饭店的时间不长，也就三年的时间。
2: 三年的时间，
1: 对。
2: 但是今年是新桥饭店成立72年了。
1: 对，是的。
2: 等于您还算是新桥饭店
1: 新人，对，很新很新的人，应该是这样的。我印象里头很深，来到新桥饭店的时候，新桥饭店的员工还给我上了一课。刚来新桥的时候，在工作群里发新桥饭店，我就把它写成了桥梁的桥。
2: 桥梁的桥。
1: 对，为什么我刚才说是员工给我上了一课呢？当时在工作群里一发出，然后我们的一个员工就跟我说到：“罗总，您的新桥的桥写错了，我们应该是单人旁的那个桥，华桥那个桥。”
2: 看来员工很重视这个桥这个字。
1: 是的，为什么大家特别在意这个单人旁这个桥呢？
2: 为什么叫新桥呢？什么意思呀？
1: 这个实际上新桥的这个名字由来，新桥的新是取自于新中国的新，桥呢是华桥的桥，是因为新桥饭店的诞生呢，是当时是新中国的初期，那个时候的物资很匮乏，所有的外事的接待这样的能力和场所都场地都非常有限。1950年起，由18位的爱国华侨，在他们的倡议下，怀着赤子的感恩之心，给予社会的精英。这其中呢，有华侨的筹资，新中国成立的时候，国家也注入了资金，共同建成了这个新桥饭店。
2: 所以桥就是华侨的桥。
1: 对，所以大家都对于这个由来，所以大家都铭记于心。
2: 所以叫新桥饭店。所以到这个时候，人们依然对这个桥字非常的在意，
1: 铭记在新桥几代人的心目当中。
0: 取新中国之新与华侨的侨字，便是新桥饭店名称的由来。18位爱国华侨的报国之心，在国家侨务部门的支持下，国有资金与海外华侨集资共建新桥饭店。新桥饭店的店徽是一艘中国古帆船，寓意着海外华侨与祖国同舟远航。
2: 新桥俩字都是有它特别的一些意义的。
1: 对，
2: 新代表新中国，桥是代表一些华侨的爱国之心。
1: 是，
2: 我不知道在这72年新桥饭店的传承跟其他酒店的这样的一种文化的一种传承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1: 其实这儿要值得说的就是，这几十年来新桥饭店的这种侨寓文化和独特的华侨的这种记忆是刻在骨子里的，所以这几十年以来，很多华侨在回国的时候还是首选在新桥入住。我这里还有一封，就是84岁的老人从新西兰回来的，前一段时间回到祖国，然后在北京他再次选择了入住新桥。他离开的时候给我们留了一封信，让我们看了以后非常感慨。他这封信这么写的，他说：“新桥饭店的经理您好，很高兴我与新桥饭店有缘，30年后住到这里，刚进门看到了别具一格的装饰，富丽堂皇的大厅，一进房间啊，面对的所有的状况都让我为之感慨，印象中的新桥又重现在眼前了，虽然有很多不同，但怎么也改变不了留给我的老印象。”然后他说：“中国变强了，北京成为世界的大城市，希望有机会再回来看看变化的新桥。”当然对我来说已成为遗憾，因为这位老人已经84岁了，他从国外回来，所以当时我们收到这封信的时候，哎呀，真的是很感慨。就是新桥一个72周年的饭店，有最初由18位爱国华侨捐赠，72年的历史变迁，一直在这个华侨的心目当中，仍然有着它非常神圣和宝贵的
2: 这样的一种地位。
1: 其实新桥72年来，很多的老员工从第一份参加工作就一直在新桥，一直到他们退休。每次在跟他们工作之余聊天的时候，他们都会因为能成为这个具有历史底蕴、文化温度和具有活力的酒店人，感到非常的自豪。
2: 你像72年，新桥的这样的历程，其实也是北京城市变迁的一个见证。
1: 是的，
0: 1954年的10月，印度总理尼赫鲁访华。就在新桥饭店开业的第3个月，就在这里举办了答谢宴会，开启了他见证新中国外交的历史篇章，以及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参加的重要国事活动。
1: 新桥到今天已72周年了，从它的整个发展历程来说呢，可以把它分成三个阶段。
2: 其实在不同年代的北京人的这个心目当中，对于新桥可能也都有自己不同的这样的一种印象。
1: 是的，没错。第一个阶段就是当时上世纪50年代，新桥饭店是为数不多的能够集这个住宿餐饮和涉外接待为一体的这样高规格的这样涉外饭店。1954年8月1号开业，就跻身于当时北京的八大饭店之一。
2: 而在崇文门地区是最耀眼的，是吧？
1: 对，没错，是这样的。因为新桥饭店一直它的地理位置比较优势，它也有一些历史的见证，有一些政务的接待和政务的工作的保障。那个时候就是建店不到3个月就承接了一个大型的外事接待活动。那是1954年10月21号，新桥饭店圆满地保障了印度总理尼赫鲁访华的这个答谢晚宴。当时150人的这个答谢晚

0: 高端接待的这种这个历程了。
1: 是那个时候就开始有这个国宴的这样的这种水平了哈。
0: 是，
1: 那时候我们都做什么菜，什么样的一些师傅聚集在了这个。
0: 其实那个时候新桥饭店有一批非常棒的厨师，然后我们那个时候有粤菜，有鲁菜，还有俄式的西餐，这些当年都是被很多人所称颂的。
1: 当时新桥饭店有多少间房啊？
0: 那个时候54年建成的时候，新桥饭店其实面积只有22000平米，客房呢有387间。
1: 387间吧。
0: 就是54年到78年这个阶段，新桥饭店除了一些政府的活动保障以外，它呢还承接了很多的这种来华交流的文艺团队。你比如说，可能有些老人印象里头还能记得苏联的小白华歌舞团。那最值得一提是1961年的4月，新桥饭店是出色完成了当时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接待任务。有33个国家的运动员和这些官员，将近200多人全部入住饭店。所以现在新桥饭店的那个文化墙上还保留有当时5位国手在大堂的合影照片。他们里头有荣国团、庄则栋、徐延生等5位国手的照片。所以也承载了上世纪60年代就是全民的乒乓球热潮的新桥饭店作为饭店一段独特的记忆。对，
1: 其实现在跟我们这个现在的这个新桥饭店有点不一样啊。
0: 是，
1: 就是比如说您去他自助餐的那个大厅，还有您上他这边的咖啡厅这个大厅，其实现在是挑高的这样的一个大厅，是吧？其实以前这两边是花园，我看那个图。
0: 对对对，所以要想特别的说明一下，就是因为54年当时建成的这种规模，随着时代的发展，为了更好的这个满足市场的需求，实际上新桥饭店在1999年，按照4星级的标准，又重新扩建了一栋高楼，14层的这个高楼，所以它的面积就由过去的22000平米呢，增加到55000平米，客房也由387间增加到了700间客房。
1: 那也就是把以前的两个这个露天的这个花园也都给封起来了。
0: 没错，老师，就是对，在当时的两个花园就把它重新建造，然后这个通过这个玻璃的这个穹顶，现在就是呈现的我们现在的新桥的这个春晓西餐厅。在这个春晓西餐厅呢，不仅是在原来的花园基础上进行改造了，但是它的风格呢，一直在这个有穹顶还有这个棕榈的绿植的衬托下，非常具有南洋的这种度假氛围，
1: 华侨风的这种。
0: 对，没错。而且我们还传承了，就是新桥饭店发展以来一直就是不仅传承老饭店的这种严谨的服务，同时把这种经典的菜系也得以传承。所以新桥的这个西餐呢，一直就到现在呢，我们保留了原来的俄式西餐的主打菜。你比如说像现在客人来了还特别喜欢的锅焖牛肉，这个奶油烤杂拌。
1: 就说这个老饭店在1999年的时候，
0: 对，1999年重新进行了一个扩建啊。
1: 所以有些老人可能说，哎，这不是我那时候看到那个新桥饭店的样子，是他在99年发生了一个这种
0: 一个变化。
1: 但是有些历史性的这样的一些建筑元素还都在。
0: 因为就是54年当时建成的3星级，那个时候是被北京旅游局评定的首批的3星涉外酒店的这种大楼还保留。
1: 其实那时候3星都算高
0: 了，都已经非常好的了。对，是首批。对，现在这个壁楼我们的外貌还保持了原来的风貌，就是在那个时期极具民族特色的一种综合性的楼。后来是在扩建了14层的这个高楼，形成了现在整个酒店的这个体量。我们现在一进我们新桥饭店的这个大堂正对的牡丹厅，这是一个会议室。现在的
2: 会议室
0: 的这一段墙应该是当年的朝着朝北开的酒店的大堂其中的一个区域。
3: 大堂是冲北开的，
0: 对，
3: 但现在是冲南的，
0: 是，
3: 对，方向发生了一个变化哈。然后咱们再看看这边，好，还有哪些历史的这种记忆啊？
0: 这就是我们的文化墙。现在步入的是酒店的大堂正对的这个壁楼的右侧这个走廊。这个走廊的近端就是三宝顿西餐厅。那么在这个走廊里头，我们陈列了很多当年的我们的历史的一些照片。可以反映出当年新桥饭店54年建成以后一些重要的政务接待
1: 和办事活动。咱们看一看，这是当时我说到的，这是毛泽东主席在接待印度
0: 总理尼赫鲁，是
3: 当时最重要的，也是第一次 接待这种重要的外宾。

0: 就是通过这一次以后，新桥饭店开启了重要的外事接待的
1: 活动。对。
2: 现在我们这个位置应该是冲东，是吧？
0: 对，冲东，这个是西餐厅。然后我说的这个正门应该就是在这边，
2: 是吧？
0: 后面，对，
2: 这就是最早的这个1954年的楼。
0: 对，1954年的楼，
2: 是吧？跟往下看啊，三宝乐面包店和餐厅这个楼是。五四年的了。
0: 现在就54年建成的这个楼体，我们还是做了修缮性的保护。
2: 青砖的这个特色哈。
0: 是。
2: 哦。
3: 耳闻，打开你无尽的畅想，畅想赋予你探寻的力量。我们从这里出发，不畏路远，不问国界。不止胜负，打开更大的世界，发现跃动。

0: 况信息。9:47来关注路况。机场高速北高路段出京方向内侧车道事故，东北四环望河桥内环方向，京港澳高速杜家坎收费站出京方向，西六环双玉桥南向北方向，东五环化工桥北向南，以上路段有事故发生，提醒候车注意避让。
1: 耳朵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2: 就盼中秋。

0: 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北京之美。我是吴勇，今天我们一起来到位于崇文门路口的北京新桥饭店，感受在这70余载的时光当中记录下的城市过往。在上个世纪计划经济的年代，新桥饭店是一个让人们感到神秘的涉外服务场所。很长一段时间，饭店的消费需要外汇券。1979年，新桥的西餐厅面向广大市民开放，曾经的外式餐厅走进了北京人的寻常生活，这也是京城少数能够吃到正宗俄式西餐的地方。老北京有这么一句话，北有老莫，南有新桥。我们继续来听北京新桥饭店副总经理罗丽给我们的介绍。
1: 其实新桥在1979年的时候，它的西餐厅就正式对外开放，那个时候是填补了这个整个就老百姓能够消费西餐的这么一个空缺。
2: 嗯，
1: 所以那个时候很多的这个老北京人来提到，当年那个时候，比如家庭有一些喜事儿啊，过生日啊，还有一些宴请啊，如果能到新桥来吃一顿锅儿焖牛肉，买一个那个奶油面包，是满满的幸福和仪式感的。
2: 通过我们在这个聊天过程当中，有些听众听到，哎，对，当时我们家谁谁谁那个结婚就在那儿办的，
1: 没错，
2: 是
1: 这样的，
2: 是不是这样
1: 的？对对对，是这样的。后来，随着改革开放，国外的这种交流活动就更加频繁了。
2: 嗯，
1: 新桥在那个时候，其实不仅新桥，整个饭店行业在那个时候都迎来了一个非常繁荣的景象。
2: 嗯，
1: 新桥由于它的这个特殊的地理位置，所以当时很多的国外的这个商务客人、国外的商务公司都选择入住酒店。
2: 嗯，
1: 在新桥饭店的记载当中，最高时期有93家的外资企业在新桥设立商社。
2: 嗯，
1: 那个时候饭店80%-90%都是常住客人。
2: 嗯，
1: 而且在改革开放的时候引入外资呢，其实也是一个经济发展的途径之一。
2: 嗯，
1: 所以那个时候新桥饭店的三宝乐也就在1985年11月应运而生。其实饭店它也是一个历史变迁的一个很好的见证，从最早的国事接待，后来走向改革开放，经济繁荣，市场化。
2: 嗯，
1: 那么这块从老百姓从远远的隔着窗户看到后来能踏入到我们的西餐进行消费。
2: 嗯，
1: 包括如今耳熟能详的，大家很多老北京人一说起新桥三宝乐，那种满满的记忆还有它的那些产品，到现在都是大家家喻户晓的，而且并且是当时北京首家能够可以自选的这个西餐厅。
2: 所以说这个三宝乐，它现在人们好像还是对它有一种特别的感情哈。
1: 是，到现在都络绎不绝。
0: 我们来听听在新桥饭店三宝乐餐厅工作了30多年的，现在是三宝乐副总经理王岩的感受。
3: 我们现在就在这个新桥三宝乐的这个面包店。
4: 面包店
3: 啊，对对对，
5: 哎，
3: 这太有名了。
5: 41年到
3: 是吧？您在这工作有多久了？
5: 我得有31、32年
2: 啊，
5: 算是老人
2: 老人了，
5: 对对对，成长发展。
2: 当时这个三宝乐的面包这个。

0: 饼窝，那时候就叫面包饼，那个时代可能还称斤腰两呢。
1: 啊，
0: 哎，我给你给我来一斤
1: 啊，
0: 糕点是吧？来半斤。那么那个时候，那么这面包店是一个一个卖。
1: 啊，
0: 当时就觉得很新鲜。
1: 您当时来这儿做是主要是做什么工作呢？当时
0: 我当时是做厨师。
1: 啊，您这来做面包是吗？
0: 学徒，也是学徒。
1: 那个时候，新桥三宝的面包什么最有名？
0: 咱们其实

0: 经典品种也是卖最好的，
1: 卖的最好。我们豆馅儿吧，每天的销量是800个，
0: 就这个吧。
1: 对，老北京人，刚才跟您说这几代人嘛，子一辈父一辈这么传承下来的，主要是对咱们品牌的一种信任。土生土长，首都发展起来的这么一个牌子。
0: 对。
2: 1999年，新桥饭店大规模扩建，一栋14层现代化的新楼落成，完成了新旧建筑的合体。很多人还不知道，北京在申办奥运会的时候，北京申办奥运会的大本营就曾在新桥饭店的6层。整整2年，北京奥申委在这里办公，无数的方案、谈判、材料从这里发出。2001年的7月13号，萨马兰奇宣布北京成功申办2008年奥运会。这份历史性的喜悦，新桥饭店是最特别的见证者之一。
3: 从2001年，当时和国际品牌合作，这个时候呢，也是为了走国际化路、创民族品牌的发展战略，我们就引进了法国雅高集团的洛夫特品牌，真正实现了酒店管理与国际标准的接轨。
0: 其实这也是一个时代的特色，
3: 对，没错，
0: 对吧？你改革开放之后，在各方面条件的这种提高，你才能够更好的去跟国际一些知名品牌进行这种合作，
3: 是
0: 也是这个我们在发展过程当中很重要的一个阶段。
3: 对，2019年，新桥饭店隶属于首旅集团，我们就说会由首旅集团自主来管理，为了打造自己、树立新桥自己的品牌、中国化管理、中国服务的这个引导下，我们不断的去探索。
2: 从华侨报国的初心，到外交成就、城市烟火、奥运梦想，70余年的时光流转，新桥饭店早已不只是一家饭店，而是镌刻在崇文门十字路口鲜活的北京城市记忆。
3: 没错，崇文门的变化从以前的这个老城区发展到现在啊，这个城市繁华这么一个景象，崇文门地区的老百姓甚至老北京人都见证了这样的历史。
2: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吴勇，明天再见。

0: 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林鹤。广大驾驶员朋友，避免长时间连续开车，日常要保持规律作息，确保精力体力充沛，途中应每四小时至少休息20分钟，防范疲劳驾驶。
1: 10月5日至6日，由北汽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豪华。

0: 新能源品牌想借汽车亮相北京大运河音乐节，想借旗下科技豪华硬派 SUV 想借 G9 现已上市，比豪华更硬派，比硬派更豪华，官方指导价42.98万元起，即刻下定至高享106500元购车权益。家庭智慧旗舰 MPV 想借 V8 即将开启预售，音乐节现场抢先体验，来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想借展台打卡互动，享限量周边。这个11来北京市通州区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开享借，赴音浪，共赴豪华新旅程。
1: 北京市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清查工作开始了。
2: 农业普查十年一次，摸清三农家底，客观反映农业发展新情况，乡村建设新面貌，农民生活新变化，农村改革新成效。
1: 清查工作很重要，请大家积极配合，如实填报。
2: 农业普查，利国利家。

0: 妈，一直戴着头盔，有点闷，能不能摘掉一会儿啊？
1: 宝贝，头盔就像小盾牌，保护我们的小脑袋呀。
0: 我忍不住了。
2: 一顶头盔，一份安心，佩戴头盔，安全随行。
1: 事故就发生在分心盲骑的那一秒。
3: 哎呀，催，这单完了，还有两单呢。
1: 低头一秒，盲骑数米，订单虽能迟到，生命却不重来。
2: 事故就发生在红灯越线的那一秒。
4: 黄灯了，冲过去。
2: 黄灯是制动警示，红灯是安全底线。
1: 请您警惕，事故就在那一秒。安全交通，文明骑行。
5: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0点整。
6: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创信息。
1: 好，关注六环路车多路段，北六环马房北桥到酸枣岭桥西向东，白葛桥东向西，东六环团里桥到徐新庄桥南向北，世园桥到尖筏桥北向南，南六环太和东桥到南大红门桥东向西，其中在北新屯桥有事故。西六环新首钢大桥到三家店桥南向北，其中在双玉桥有事故发生。以上路段车多，行驶缓慢。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零星小雨或小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0: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585858，6868-5858。
1: 再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低层偏南风影响，扩散条件略转差，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至2级。另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有降雨，洗车指数为4，不适宜擦洗车辆。
4: 金秋十月，北京博瑞祥耀红旗店购车福利满营，现金折价，福利补贴，惊喜不断。详询010-8758-2660，010-8758-2660。想买硬派越野，就来。

0: 交通广播，
1: 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正在录制播出的1039汽车天下，我们的十一长假特别策划中国速度车轮向前，今天10月2号也是我们的第二期向上突围，关注国产品牌的价值进阶之路。欢迎今天的嘉宾，也是资深汽车媒体人李楠老师做客节目，跟我们来一起分享本期的中国汽车品牌价值升级，从性价比到高端价值，从产品输出到品牌输出的10年蜕变进阶。用市场数据，包括技术迭代，还有用户认知、行业变革这几个维度，跟我们来讲透国产汽车从低价代步到全球竞争这样的一个进阶之路。我们欢迎李楠老师。
2: Hello， 大家上午好，大家假期快乐，
1: 假期快乐，假期快乐。我们用整整7期节目啊，每年十一我们都做相应的一个节点性的一个判断。那这一期呢，我们主要聊一聊中国汽车品牌价值。聊到品牌价值，其实大家觉得品牌价值是一个很难突破的一个壁垒。你比如说，哪怕卖的不好的，现在销量稍微弱一点的保时捷，销量虽然在中国大跌，连年大跌还是，但是它品牌价值依然在。这个东西可能是短时间内无法改变的一些东西。
2: 嗯，品牌价值其实是一个，跟市场可以说有直接关系，也没有直接关系的这个两个维度。有直接关系呢，是市场成就了一个品牌。
1: 嗯，
2: 那么没有直接关系呢，其实品牌有的时候它也不太受市场的影响。这个两个方向说，那我们从中国品牌来讲，其实我们中国的汽车行业，如果我们从商业化，从私家车和这个现在这个维度汽车市场来讲的话，那可能也就刚40年。那改革开放之后，其实促进了这个汽车。

0: 用市场换技术嘛，这是咱们改革开放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技术策略吧。
1: 嗯，
0: 那从低价代步到这个性价比走量，这是一个时代。这个我觉得就是先让所有的产品开始铺市场，然后技术自主和产品向上是我们过去一段时间去接触到的一个阶段。那这个阶段其实技术自主和产品向上就是合资车包括技术化本土化转型，
1: 嗯，
0: 包括我们看到了吉利、奇瑞、长城这些早期投入到这个技术自主的这个汽车品牌。那么到再后来，就是我们来定义产品，然后来建议来建立品牌溢价，包括像全球化这种价值输出，就是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看到的中国汽车行业正在做的事情。其实这个整个大的循环，如果放在过去，那国外的这些车企，国外的这些品牌，他们用了将近100年的时间在做这件事情。那么我们总结经验，然后根据我们自己的特性，根据本土市场的一个特性，我们用了40年的时间，一步一步的爬完了，这100年的一个进度。当然，我们不能去跟人家的百年品牌和百年市场去对比，但是我们，优势就是在于我们有教材可学，我们有经验可以借鉴，
2: 是借鉴别人成功经验。
0: 对，我们把人家。

底盘的技术，然后包括这种生产线的管理等等等一个系列制造业一个大循环。那么在90年代的时候，像民企就开始去做自主了。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个，像吉利、奇瑞啊、长城啊。当然那会儿我们也没有核心技术，开始我们就买车，逆向开发。那这个时候其实，在国际市场上面，中国品牌的标签就是便宜、粗制滥造、模仿。那但是那个是一个我认为是不可绕过的一个环节，因为就像包括我们的邻国日本、韩国，他们刚开始做汽车的时候也是在学习、在模仿、在逆向开发，但是有了技术储备之后，就开始去做自己的有自己品牌价值的东西，有自己这个技术储备的产品。那其实简单来说呢，过去40年。

0: 调点，人做人做事低调点总没啥坏处。
1: 对，先把市场稍微渗透一下，让大家让欧洲的消费者对中国车有一定了解。
0: 嗯，
1: 先这个去掉过去这个中国品牌等于粗制滥造的这个偏见。
0: 嗯，
1: 先去体验一下现在的中国产品。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在慕尼黑能够出现非常多中国品牌的车型的时候，这个其实中国品牌在欧洲已经是有了。

0: 上汽大通，包括上汽的，我们把 MG 也算上吧，确实现在本土本来也有品牌影响力，在欧洲的覆盖面和出镜率现在非常非常高。其实这就是中国是这个品牌一个出来，还有一个就是在欧洲能够拿到建厂的资质，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性的阶段。那欧盟在欧盟范围内建厂，我们包括说环保，包括说土地，包括说你的行业竞争，包括欧盟的那种审批，其实也是非常非常严苛的。
1: 是，
0: 那能够在甭管我们是不是东欧，只要是在欧盟能够建厂，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准节点。
1: 对，也是我们在这个汽车出海那期节目里面聊到的，不光是出海是卖出去，而且如果是出海3.0的话，是要把整个的我们的供应链、技术体系、管理标准等等法律法规也可以能够符合当地的一些要求、限制、合规化的一些当地的一些规定之后，能够在当地建厂，这是中国汽车出海3.0的一个阶段了。
0: 对，其实我一直在说，这个欧盟建厂是对于中国制造业一个非常高的肯定。其实我们在海外建厂很早就有了，包括像南美、像俄罗斯、像其他一些国家。但是为什么欧盟是一个在欧盟的范围内建厂是一个重要的标准点？因为欧盟有着非常严苛的这种上下游、环保，包括土地等等等等的这些规定。那我们能够满足这些所有的制造规定的话，其实我们已经进入人家的市场。
1: 对，包括前两天这个新闻事件，星宇股份为什么能够惊动欧盟，包括奔驰总部、还有宝马总部、大众总部的采购体系，包括对于用人单位人事管理的一些ESG 方面的一些规定等等，就是因为他们在过去这么多年在企业的方方面面有着很严苛的法律法规要求。
0: 是的，而且这个企业会觉得你这种做法是不可信的，然后是不可接受的，这对于你这个企业的道德品质是有了这个否定性的认可。
1: 是，好，来，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在广告之后继续关注今天的话题。
2: 况信息，
3: 好，来关注高速路的情况。京新高速上地进京，梅索屯桥到娄子庄桥出京，京里高速白羊城桥到白羊城隧道出京方向，京藏高速建祥桥到沙河大桥、陈庄桥到军官路段出京方向，京城高速主收费站到酸岛岭桥出京，机场高速五元桥到北高桥出京，京哈高速垡头桥到四方桥进出京双向，京沪高速五环到四环进京，京开高速马家楼桥到新发地桥、大兴桥到兆丰桥出京，京港高速大井桥到宛平桥出京方向，以上路段车流集中。
2: 关注汽车消费，立足交通行业，服务百姓出行。1039汽车天下，汽车天下，爱车更爱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张琪、赵爽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
1: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关注中国汽车品牌价值向上哈。刚才我们说第一时间段，我们看到，中国品牌三个特别明显的变化，一个是价格天花板持续上移，原来可能觉得，哎，你就只在10万区间待着就完了，20万以里，现在价格上探到30万、50万甚至100万级的国产高端车型。第二个呢是用户群体全面升级，第三个呢是二手车保值率，这个稍后我们在下半段可以来继续讨论。品牌价值提升，实话是方方面面的提升。当然背后呢一大原因就是硬核的一个突破，技术资源、架构迭代，包括撑起品牌价值的底座。这段呢咱们来关注一下技术吧，因为我觉得技术才是真正背后支撑你品牌价值很重要的一部分，真不是靠广告啊、靠颜色、靠设计或者开个发布会就能够把品牌价值提升的。这技术中国品牌有哪些独到的一些专属的架构三电，包括自研的一些好东西呢？
0: 其实从技术角度讲的话，我们这个核心技术是电动化和智能化。那我们知道现在这个电动化和智能化是中国现在整个汽车制造业，包括说像智能化，包括像 AI， 也是中国，也是咱们现在国家的一个大的一个
1: 方向项目。
0: 对，那过去其实传统燃油车百年的一个壁垒就在动力总成。其实动力总成我们看似一台四缸发动机、六缸发动机，这有什么难的呀？但是真正能够制造出来，包括说它这个零部件之间的这个紧密度和摩擦率能够达到0.00几，这个难度的制造还是非常非常高的。
1: 来跟大家透露一个小秘密，之前跟某日系的合资品牌的工程师聊过天，他说：“齐哥，你别看我们这个小卡拉咪发动机只有1.6升，搭载了这么多台车上。” 它成本可低了。我说但是就算他报了一个成本哈、啊、就不到五位数。我哪怕成本这么低，但是虽然成本这么低哈、啊、你现在是制造成本，但是研发包括它的稳定性，你跑十几万二十万公里你不能出毛病。
0: 嗯，
1: 而且各种路况全球哪怕是中国从南到北环境这么严苛、嗯、极寒极热的天气它不出问题，那其实对车企来说是一件挺难的。

0: 是它可能前期的研发成本、技术积累等等，这个是相当大的一笔投入。
1: 对，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发动机、一台发动机，像德系一台发动机，在所有的车型都要用。
0: 对，
1: 对吧？一个四缸机几乎全系覆盖，六缸机半系覆盖。
0: 嗯，
1: 那这个里面其实也之前跟工程师聊过，像 EA888我们最熟悉的发动机。
0: 嗯，
1: 那这个发动机
0: 当时用多少年了？
1: 看似也没有什么，但是它的制造。嗯，活塞之间的这个紧密度能达到0.00几，这个其实我们现在中国制造是造得出来的，但是造得出来和形成商品之间是有一个巨大的鸿沟，这个门槛非常高。就是我们想，我们现在制造能力，我们造出高精密度的这种组件出来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怎么能够把成本压下来，然后能形成商品，然后能够产生利润，这个其实是一个巨大的门槛。那这个也是其实这个过去百年车企里面一个最大跟我们之间最大的一个壁垒。但是我们现在我一直在讲弯道超车，弯道超车，我们换了一条赛道，而这个赛道正好。

0: 完整的渠道的，包括像宁德时代，像这个我们现在知道鸿蒙，这些都是一个非在整个行业里边都是第一梯队的一个供应链。那这个其实就是实现了一个我们所谓说的换道超车。我们其实我个人也不太同意弯道超车，因为这个容易给大家产生误区。但是换道超车这个是我觉得是更为形象的。那现在这个换道超车最大的一个对于我们来说的优势就是不再会跟随着外资的标准去定制去定义汽车。
1: 嗯，
0: 其实这一点其实是达到了一个换道超车真价值意义。还有一点就是特斯拉的出现，特斯拉的出现其实真正去定义了接下来汽车和 AI 之间是有着不可分割，包括智能驾驶不可分割的这种关系的。那也助力了我们这个电动车和智能化的一个发展趋势。前两天我还看了马斯克的一个采访，说接下来这个时代就是这个 AI 时代， AI 时代的核心就是芯片和电力。那中国的电力是全世界最强的，电力系统是最完善的。那芯片说中国只是时间问题，并不有巨大的门槛。所以接下来我们的智能化，我们的 AI 其实绝对是在整个全球是有领先的这个位置的。那么我们现在的电动化汽车，我们现在的智能化汽车，就是要在 AI 这个基础之上，接下来还会再继续发展。所以这就是我们刚才提到这个技术换道，让中国汽车出口成为了一个全新的一个市场。其实这就是我们平时开玩笑也说，这个主流市场打不过我们，换掉赛道，对吧？我们不去跟大腿硬掰力量，那我们换一条腿继续跑。那我们不一定是这个弱项，然而反而我们还走向了这个 AI 这个大的风口。
1: 这是 AI 方面的一些东西，那其他方面的三电方面呢？电池、电芯等等这样的一些技术核心。
0: 对，电池、电芯其实像宁德时代，像这个我们现在在这个电动化平台的这个架构上面已经做到了一个全球领先。那无论从电机的研发，从电池的研发，包括像宝马跟宁德时代的这个大圆柱的这个合作，大圆柱电池的合作，也看到了国外一些这些老厂对于新能源这个市场，包括电动化技术对于中国供应链的一套完全的信任和做这种联合开发的这种趋势方向。那就可以说这个市场其实接下来已经这个市场现在就已经被我们过去这种百年的老厂，这个燃油车老厂已经被认可了。那我们接下来可能更多的除了中国品牌之外，也在跟这种全球化品牌去建立这种合作。那他们的合作会对我们的海外出口的这个增量是有着非常大的扶持的，不光是中国品牌，那中国制造通过这些全球品牌，中国制造也会被国外的很多的企业供应链包括消费者所认可，那从而带出中国品牌的这个车型在海外市场的第二阶段的一个推广。
1: 对，从制造方面来说，说实话就是没有人会怀疑中国汽车智能制造的能力，但从创新方面呢，有人就提出了问题说，你看我们现在电池啊，比如像宁德时代已经是全球第一大出货量和这个高端电动车的供应商啊，还有一些芯片公司等等，都是还有支架公司等等都是不错的。但是在创新能力方面呢，就因为前段时间有朋友开了这个 BMW iX3 新时代 iX3， 他说这个无感刹车太牛了。哎，你说咱们国家这个三电什么，包括电控，包括电池。做得这么好，为什么就不能在电动车上能做到像 BMW 一样的无感刹停，这些更精密的控制操控等等更细化的一些东西呢？为什么别人做了，然后呢我们再来去学或者是模仿或怎么样，会在创新方面会提出一些质疑。
0: 这个我觉得是市场需求的不一样不同造成的这样的不同方向的发展。那宝马这个百年来，尤其从这个二战结束之后，就是在定义自己是这个驾驶者之车，重点全在驾驶上面。那么在电气化时代，宝马把所有的电控系统更专注于底盘控制，专注于整个车辆的控制。我觉得这跟它的品牌是完全一致去发展的，
1: 品牌基因，
0: 对，品牌基因去发展的。那么我们的国产品牌没有在这个无感刹停啊，在底盘的这种极限驾驶上面做过多的文章。当然像腾势也在做跑牛尾啊，这个做底盘的这种调教。但是更多的还是中国市场的这个需求。因为中国消费者其实对于车辆的出行更多还是像 家一样的这种氛围更喜欢。

0: 关
1: 啊。
0: 其实中国消费者对于车辆的这种极致驾驶的，我不能说认知，还是说真正的体验，
1: 环境需求，
0: 环境需求还是比较少。
1: 对，
0: 而且我们
1: 在北京买车，咱哪有什么劈弯啊、转弯啊，感受它的驾驶动态啊，没有。
0: 对，而且我们国内的这个道路基建跟欧洲也不太一样，因为国内的道路基建像高速公路也好，这个国道也好，都是这种宽、大、直、平，对吧？有点像美国，有点像美国过去的这段时间，所以我们的车不需要那种极致的这种驾驶状态，而欧洲不是。欧洲所有国家都有阿尔卑斯山，他们的道路都没有那么笔直。虽然德国是有这种不限速的高速公路，它也是刻意修出来的，但是也是要翻山。那所以他们对于车辆的这种定位，还是更多像底盘要有更高的这种动态要求。其实我觉得在过去这一两年，我跟齐哥也聊过，我觉得现在有一个特别好的一点，就是各个国家的这种市场需求更为的鲜明了。美国大 V 八
1: 好事儿，
0: 笔直的公路，对吧？要大要舒服。那日本这种 K car， 这种
1: 小型经济型车，
0: 对，然后低能耗高效率。然后欧洲这种运动型车，然后豪华车。中国就是新能源智能化，然后宽大舒服的这种 SUV 是中国市场的一个特点。所以又诞生了一个新的问题，就是全球车在接下来可能就不太适合各个车企去做全球车这种研发了，都会针对于不同的市场做本土的这种合作式开发，这是接下来汽车市场的一个，我觉得是一个新的方向吧。但是会不会往这个方向走，我不敢说。但是现在已经可以看得出来，一个车企如果还做全球车，它满足不了所有的市场需求。
1: 没错，比亚迪在欧洲卖的跟在日本卖的完全是不一样的一个市场需求的车辆。
0: 是的，
1: 日本 K car 大获成功，但是可能这车根本就不在欧洲卖。
0: 对，
1: 欧洲比如像这个 Seal 就是海豹卖的比较好，但是呢，在其他国家可能就表现一般般。
0: 对，这个就是在。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汽车市场变革。我觉得这个市场变革，我不敢说是不是因为中国品牌崛起，但是中国车的出口绝对是这个转折点的重要因素之一。那么也向海外去输出了。你像接下来像我们国内的像Momenta也好，地平线也好，做这种视野大模型。那接下来智能驾驶辅助系统 L2 级的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包括说有一些可能会L3 海外的推的时间我不敢确定，但是至少 L2 这种驾驶辅助系统一旦在欧洲、在北美被接受，那这个市场我觉得是中国这个品牌价值出口的 2.0 阶段。因为欧洲，我觉得美国的消费者可能还好，欧洲消费者如果能够接受智能驾驶辅助系统，这绝对是一个重点的一个时间节点。
1: 就跟他们法规什么时候开放了，因为对于这个比如像英国，我表弟在英国留学，他说哎呀，我们这儿买车连车道保持自适应巡航都不让选，因为法律法规不允许。
0: 但是像德国，就是
1: 德国是可以
0: 非常支持的，因为德国这个不限速高速公路，其实当你打开这个L2 驾驶辅助系统的时候，其实安全的系数还是更提高的。
1: 对，但是比如说自主变道，那可能并不是每个国家都允许。如果你在欧洲跑的话，
0: 对，其实好的一点就是中国我们国家的这个市场对于这些还是非常支持的。
1: 对，
0: 我跟一个这个之前本田的工程师在很早之前在聊天，我说。这个以您的这个阅历和这个经验来看，您觉得全世界哪个市场最先会开放 L2 级驾驶辅助系统，或者说自动驾驶辅助系统？他跟我说是中国。我说为什么呢？我说为什么不是先进的德国、日本、美国这种汽车很发达的这种市场呢？他说因为中国政府、中国的政策支持力度非常快，而且支持力度也很大，而且跟进的这个汽车技术研发的速度也非常快。所以说他说 L2 驾驶辅助系统和 L3 的自动驾驶系统一定是国家在政策层面上支持，在这个基建层面上支持，才会加速发展。那我这么一听，确实咱们国家对于基建、对于这个政策的跟进速度非常非常快。我可以说这个充电系，咱们先不说这个道路建设，这个充电站的这个国家级的基建速度，其实大家是有目共睹的。三四年的时间，基本上纯电动车在沿海城市、在一二线城市，基本上出门不会再 担心说我半路没电的问题了。
1: 嗯，
0: 所以这些也是能够加速我们这个技术研发和技术迭代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基础。
1: 嗯，明白。所以这段呢，我们关注了这个中国品牌价值提升在技术方面的一个提升。其实技术有了之后呢，更往上走的话呢，其实是高端化、全球化，包括文化这三重阶段在价值升维方面的一个更高的需求了。咱们在下半段继续跟大家来讨论。插播一下半点广告，我是张琪。播放广告的时候呢，大家可以关注主持人的新媒体平台。

0: 大小工作交给他，你省心又放心。
1: 10月5号6号，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盛大举行，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国庆假期来这儿开个运。极狐阿尔法 T7 重磅上市，宁德时代电池，纯电续航最高715公里，增程综合续航1315公里，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5 Pro， 城区高速领航随行，从容应对各类复杂路况。千问豆包双 AI 智能体上车，新一代 AI 圆镜座舱，智能进化懂你所想，安全出行自在随心，限时优惠价13.28万起。
2: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

0: 超百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2: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3: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路况信息。
4: 10:37来关注事故路段，北六环酸枣岭桥西向东，阿苏卫桥娄子庄桥东向西，富士路双玉桥东向西，西六环卧龙岗桥北向南，北三环安华桥东向西，京港澳高速大井桥出京方向，京城高速耿庄桥出京。以上路段分别有事故发生，后车注意避让。
3: 应急云课堂。
5: 不少朋友假期选择自驾享受旅途，出发之前您一定要花点时间检查爱车，消除车辆隐患。假期道路车多拥堵，开车保持安全距离，不要随意穿插变道。应急车道是生命通道，千万不要占用。长途赶路千万别硬扛，累了就进服务区休息，拒绝疲劳驾驶。万一路上发生事故或者车子抛锚，记住车靠边，人撤离，立即报警。车上每一个人都要系好安全带，带小朋友出门，安全座椅也不能少。北京市应急管理局、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提示您，平安到达才是。

0: 北京交通广播。
1: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下半段继续关注我们的十一特别节目。今天我们关注车轮向前，中国品牌向上，继续来发展。接下来我们觉得在品牌价值方面，如果提升的话呢，在高端化方面是不是还有相应的一些要补足的一些功课呢？因为卖全球卖高价走全球有文化，其实是国产汽车从产品进阶到品牌进阶的关键一步。就好产品有了，怎么样去把溢价卖出来？
2: 这个溢价我觉得不是纯讲故事就行的。
1: 对，你讲了得别人买单，为你的故事要买单。
2: 对对，还有一个就是你的技术底座也得硬气一些。因为这个品牌溢价的东西，我们看到现在成功的这种品牌溢价，这个豪华品牌，它也不是说讲故事讲出来的，它真的是在过去几十年当中发生了很多对于汽车行业有转变、有技术绝对性的这种转折迭代的，
1: 没错，
2: 时间节点的，它才有品牌溢价的。
1: 对，我们提一个让我们特别尊敬的品牌哈，奔驰140年，从第一辆奔驰一号发明了这个三个轮子的汽车开始，到现在一定是不断迭代，它不可能说因为我是发明了奔驰一号所以我就能躺赢了，而是在不同时间历史阶段一直持续优秀才可以，而持续优秀并不是凭运气。
2: 你像奔驰的可窥视车身 ABS、沃尔沃的安全带，这些其实都是对于汽车革命有着非常大的帮助，包括福特的这个流水线生产，
1: 对，
2: 包括凯迪拉克的这个后视镜等等等等等等，这些配置其实都是对于汽车整个发展都是有非常大的这个决定性的转折的。所以高端化品牌对于我们来讲的话，确实还是有些弱，毕竟我们在时间上还是有点过于短了。
1: 但是有消费者会疑问说，高端化那些可能就是不接地气儿，跟老百姓用车没关系，你研究那些干嘛呢？
2: 哎，这些东西研究的现在在老百姓用的车上也有，对吧？你像刚我们说的 ABS， 我们说的
1: 每辆车都有，
2: 对，我们说可窥视车身，我们说的安全带，这三样内50000块钱的车都有这些东西，对吧？那可能在几十年前，这些都是高端货的这个配置。那么那这些配置因为它是基于安全，它是基于车辆的这个行车安全、驾驶安全，所以它一定要做这种技术迭代的下沉，一定要到每一台车上都去用。所以这些才是对于一个品牌价值真正的一个贡献的回报。那我们现在其实时间过短，但是我们现在已经出现了一些别的品牌不再做的技术，那这个技术能不能持续下去，能不能对汽车行业和制造业有一个帮助性和转折性的这种迭代，我们现在说有点过早，但是我们从市场来看的话，我们已经形成了一个换条路继续跑的这种状态。那么接下来甭管是能源也好，甭管是市场也好，如果发生了变化走到了我们这条路上，那我们其实也是在技术层面的底座上面是有着重大贡献的。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对于审美的这个自洽，包括叙事的这种自主，还有一个就是怎么能够让全球消费者能够跟我们同在文化方面能有这种同步的共情，这一点其实我觉得各个车企应该是冷静下来讨论一下的。因为我们在过去一段时间其实可以看到，无论从汽车外观设计的审美，然后包括怎么去给自己讲故事，在媒体、在消费者、在社交平台有着非常非常多不同声音的讨论，有各式各种方向的讨论，冷静的、不冷静的，有希望的，然后看淡的，然后看不看好的都有。我觉得这个时候其实大家应该去讨论一下哪些方向是正确的，我们怎么去输出带有中国文化的这种汽车工业的设计、汽车工业的这种叙事。
1: 对，

0: 研究完了之后呢，它在美国也好，中国也好，就全球包括中东也好，各个大的市场高端人群对于迈巴赫的品牌认知，包括设计，包括里面的那些横缝的那个纹样，它是接受的。但是就是比如说太有特色或者是地域性的一些东西，不一定能被全球人民接受。那举个反例，就跟中东，因为中国有个车吉时，吉时品牌在中东做了一个中东特别版，可能在中东卖特别好。你在日本包括中国可能就不一定接受中东版那个全是金色，然后里边那种大大的方格纹这样的一些东西。
1: 我觉得这个文化输出吧，它不是说你这个国家或者是你这个地区的文化，比如说中国的这个雕龙绣凤，老外他看着新鲜，但是他不一定能接受，而且在汽车上面，其实这种厚重的文化底蕴是不适合的，过于厚重，其实普通的消费者是理解不了中国文化，我们也理解不了西方的很多厚重的文化，对吧？这个有时候讲深了，讲这个罗马帝国什么的，其实也听不懂，但是他们去传播的是什么？传播的是手工艺，传播的是西方对于沙发的这种线路的这种审美，那这个审美门槛就相对来说比较低了。其实这里我一直在想举一个例子，就是我们知道张艺谋导演，咱们很客观的讲，其实如果真是讲这种中国的深度文化的话，那可能张艺谋导演他并不是能够把中国文化讲得非常深入的人。但是有一点，我是任何人都做不到，就是他会把中国文化讲出来，让所有外国人听得懂，喜欢，能理解。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尤其我们在做这个汽车出口，在做产品出口的时候，那审美共情包括叙事怎么能够让国外的普通消费者能够瞬间的接受理解，这一点很重要，并不是金马金兰店雕龙绣凤就是能够代表中国文化的，不是这样的。你像我们也会接触到日系车，日系车它的东方的审美，东方的文化也没做到非常的像日本的这种大和店呀，日本的这种重严的这种设计，并没有，它还是在汽车工业基础之上，告诉你日本要的是这种大空间，轻薄，然后节能，然后这种中规中矩的这种设计，
0: 对，
1: 这个是日本的风格。
0: 而他们会提炼，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像雷克萨斯，新一代雷克萨斯 ES 上面，它那个氛围灯就不是简单的一个灯条或者一个 LED 的一个塑料条反光等等隐藏或半隐藏这样的一个模式，它把门板做了一个类似于竹韵的一个激光雕刻，
1: 对的。
0: 然后它的灵感来源于日本的建筑的那个帐子，帐子就是在你以木头框架，然后呢糊上，传统帐子糊的是纸嘛，就一种宣纸类似那样的一个材质，灯光从里面映出来，从外边看那种悠悠的，然后呢比较通

0: 方才有的这种设定和图案，所以这些是一个比较合理的。所以我们接下来怎么去叙事，怎么去达到这种审美的四下，怎么能够做到全球共情，这是对于我们的品牌产品出口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这一点我觉得就是要冷静下来去想一想，我觉得中国的几个这个海外企业可以坐下来一起去讨论一下，怎么让中国品牌形成一个大的概念，然后再去奇瑞、吉利、长城，你们做不同的东西。
1: 嗯，
0: 其实我们现在一说德系车 ，BBA、奔驰、宝马、奥迪啊，这不是这都德系嘛？大家放做差不多嘛。
1: 嗯，
0: 但是三台车你真的去开，各家有各家不一样的东西。
1: 嗯，
0: 其实这一点就是我觉得就是一个国家的品牌抱团，
1: 嗯，
0: 然后各自做各自不一样的东西。
1: 对，
0: 这个很重要，
1: 这样才能避开。你说奔驰做不了运动吗？并不是。宝马做不了舒适吗？也并不是。只不过互相大家遵守一个墨守成规的一个风格特点去。

0: 最后小段呢，咱们还是要理性展望一下目前中国品牌啊，中国汽车品牌在全球化品牌进阶之路上存在的短板和未来真正的一个价值赛道。
1: 短板其实还是刚才咱们提到的，一个是这个产品的设计和品牌的这个全球化共情，那这一点我觉得也不能操之过急，因为这个确实也是需要时间和技术沉淀的。但是呢，我们从市场层面上讲的话，其实现在我觉得啊，是可以说我们已经第一阶段的这个任务已经完成了，不敢说胜利，但是任务已经完成了。那从哪几个点来看？一个是从产品输出，然后从产业输出，然后现在正在做的品牌的价值输出，那产品输出其实整车出口，然后包括说我们用性价比打开了海外市场，那这个其实就是过去吉利也好，奇瑞也好，比亚迪也好正在做的一个事情。但是这个事情的短板，像刚才齐哥也在说短板，那短板就是贸易壁垒。那像售后就会比较薄弱，因为我们只是
0: 售后咱们有渠道啊，渠道已经出去了。
1: 对，这第一阶段啊，就是产品输出的时候，那售后就比较薄弱，品牌就又被打上了这个便宜中国车的这个标签。
0: 对，
1: 那第二阶段就是产业出海，产业出海的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就是在海外建厂，然后在本地去提供供应链，本地进行研发，然后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进入了欧盟建厂，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那海外建厂其实就实现了这个本地的采购零部件，雇佣本地的工人，去适配当地的这个法规、气候以及环保。像比如说比亚迪的匈牙利工厂，然后像泰国，包括以及奇瑞的全球的研发布局，这些就是我觉得在产业层面上的一个第二阶段产业链的一个生态出海。那这两步其实咱们国家这几个品牌已经走得非常扎实了，包括说前一段时间我们看到吉利跟福特在西班牙的一个合作，一个合资建厂，包括北汽跟西班牙帕拉丁那个品牌进行了一个合资，这些其实就是已经在第二阶段呢已经开始走起来了。那接下来这一部分我们走扎实之后，之前的这个产品输出，就是我们所谓出口卖车，就可以变成了本地生产本地卖。这个其实对于贸易来讲，对于车企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就可以避开欧盟的这个汽车进出口条例，我们可以把成本控制更低，然后跟当地政府能够建立更好的这种供需关系，这一点其实是对于中国品牌是非常有帮助的。那么接下来 3.0 就是我们开始提到的最难的一步，品牌文化的这个出海，那价值出海，这是现阶段最难的。那么我们把车卖出去，我们输出一套出行的理念、审美，包括像怎么讲故事，品牌的故事，然后获得这个海外消费者的这种情感认同，这个真的是需要时间，而且不再是说来自于中国的这种高性价比车，而是说来自于有独立品牌人格的这种高端品牌，来自于东方的这种高端品牌，这个其实接下来我们对于海外市场非常难的一关。那但是这一关如果走通了，我们刚开始聊的品牌溢价也就形成了。对，
0: 好，那其实这做了这几点，说实话不是特别的容易，因为后续比如说品牌价值，包括向上突破这核心的难题，咱们讲起来容易，但做出来其实还是需要时间的，并不一蹴而就，因为我们整个汽车工业发展也就40多年的时间。
1: 而且说的这个，我觉得说的客观严厉一点，我们国内的很多的营销话术在国外是完全踩红线的。
0: 对，
1: 所以你出去之后，很多的市场营销、市场推广，包括市场层面上的操作、生产层面上的操作，都是要重新规划，要符合当地所有的法规。这一点我觉得跟建立一家新公司是没有区别的。所以我觉得包括像后边审美的这种隔阂、品牌历史的短板，在欧洲我们这些都是弱点。那怎么一点一点去适应、去融入？我们不能再用性价比去打市场，因为这是第一步，这一第一步我们已经站稳了。
0: 拼价格一直不是一个长久的打法，
1: 只是打开市场。我们要站稳市场，一定是要成立品牌文化，然后形成品牌溢价，形成这种情感的认知和共通，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0: 对，第四个才能够形成全球品牌的一个话语权。
1: 是的，
0: 因为只有你做好了长期的品控与耐用性， 打了这个中国品牌的技术化差异核心，还有我们的这个比如说专属架构啊，专属的技术啊，摆脱同质化，包括服务跟用户生态建立起来之后，才能有这个全球品牌话语权。
1: 对，所以我们现在短期之内是国内的高端化，我们看像尊界也好像未来也好，包括理想都在做高端品牌，那这个其实是品牌的价值兑现。
0: 嗯，
1: 那海外全球化才真正是品牌价值的一个扩散。
0: 对，
1: 那个其实是我们现在所有国内企业都应该去大力去发展、去瞄准的一个方向。国内市场，我觉得只是咱们练兵的一个阶段。我觉得所有的车企这个事件和格局都应该放大，我们的汽车产业未来一定是全球化的，不是在只在中国市场内去互相厮杀这个小的市场。
0: 是，
1: 虽然中国汽车市场是在中在全球是非常大
0: 的市场，最大的市场，但是生态不一样。
1: 但是在我们自己来看的话，那我们就把它定为小市场，因为海外更大。
0: 对，因为呢，比如说你出了个体的一些质量问题啊等等，你可以通过这个一些特别的方式来让这个消费者闭口。但是同样的问题出现在欧洲，或同样的问题出现在日本等等，你可能这样的一个方式就行不通。
1: 一本法律放在这儿，你超出了哪一条都不可以。
0: 对，这也是反方向向国内的这个汽车消费市场，包括我们的这个法律制定部门提出更高严苛的要求。
1: 包括说我们前一段时间去这个听说一个海外的车型上市，然后结果人家的这个汽车协会说你价格太低了，这个价格会影响整个市场的，必须把价格提上来，否则上不了市，
0: 就不能卖太便宜。
1: 这就是规定，这就是规定，对吧？
0: 不能扰乱市
1: 场。我的利润已经满足我的这个企业需求了，但是不行，你不能破坏市场，你必须把价格调上，要不你别买。这个其实就是你要顺应当地的所有的政策、法规、法律，这个很难。
0: 对，好的，今天我们着重关注了一下我们的七七系列的节目当中的第二期，关注的是中国品牌价值的提升之路。接下来呢，还有用户画像、用车场景的变化，还有我们在技术核心方面的一些突破。在这七期当中呢，我们希望用这一系列节目在每天早上的10点来陪伴大家收听。再次感谢李楠老师做客今天的节目，谢谢
1: 大家，假期快乐。
0: 接下来是1039会旅行，我是张琪，明天节目再见喽，拜拜。
2: 你以为的快速应对，其实是盲目行动。
3: 哎，这是不是哪儿着火了呀？好大的烟味儿啊！
4: 哎，是着火了
3: 啊！那怎么办呀？
4: 听我的，拿湿毛巾，赶快开门，走楼梯。
3: 好。
5: 哎呀，这烟味怎么越来越浓了？
2: 住宅楼内发生火灾，逃离前先摸房门。如果温度不高，楼梯间内没有烟气，迅速沿楼梯向下逃生。如果房门温度高或开门有浓烟，则要退回屋内，用湿毛巾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报警等待救援，切不可盲目逃生。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
6: 你以为的节俭，其实是危险。
7: 哎，电动车别放楼下，上回咋丢的忘了，推屋里去。
8: 老公，把那插线板给我扔下来，我充一下电。哎呀，用自己家电便宜，
9: 家不就鼓个小包吗，还能充进去，换块电池多贵，会不会过日子？
6: 为了您和他们的生命安全，请一定不要室内充电、非线充电、充电过载，这些操作都是导致电动车发生火灾的直接原因。全民消防，生命至上。北京交通广播，北京。
2: 北京时间11点整。
10: 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广。

0: 103.9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会旅行。路况信息，
1: 好，11点整来关注路况，更新一下高速公路。京新高速上地进京，沙洋路桥到娄子庄桥，太平庄收费站到德胜口桥出京方向。京礼高速西峰山收费站到佛岩寺隧道出京，京藏高速建祥桥到上京桥，陈庄桥到居庸关路段出京，京承高速主收费站到东新庄桥出京。再来看机场高速，机场高速五元桥到北高桥出京，尾沟到北高桥进京方向，京哈高速田府二桥到张湾一桥出京方向，京津高速徐庄桥到样田桥出京，京开高速马家楼桥到新发地桥，大兴桥到兆丰桥出京方向，京港澳高速大井桥到杜家坎收费站出京方向，以上路段车流集中。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零星小雨或小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0: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6865858。
1: 再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低层偏南风影响，扩散条件略转差，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至2级。另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有降雨，洗车指数为4，不适宜擦洗车辆。
2: 歌哨声划过满城秋色，红灯笼在屋檐下荡漾，家门口欢声笑语，小院里菊花绽放，绿柳河边是悠然漫步的身影，市井烟火安居乐业就是祖国最好的模样，国泰民安，岁岁如常，日月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

0: 在此刻，蓬勃在路上。
1: 生活在此刻，朋友在路上，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哈。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请到的这一位嘉宾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著名的摄影师、旅游达人刘运泽。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聊的这个话题呢，非常适合大家在假期之间选择那么2到3天的时间进行这样的活动。我记得这个运泽曾经在节目当中介绍过冬季露营啊，也介绍过夏季露营。今天呢，要和大家一起聊一聊秋季露营。其实相对于夏季露营啊，秋天露营呢，照我个人的感觉，应该是比夏天啊所需要的一些条件更宽泛很多，而且呢，这个时长啊，包括周边的一些地点呢，又要做一些重新的选择。到底这个进入秋天之后应该怎么在咱们北京周边玩呢？接下来就要有请我们的运泽和大家聊一聊了。节目一开始呢，还是有请运泽和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2: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运泽。
1: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聊的这个话题呢，其实就是我们北京周边

0: 走的是不是更远，另外呢景色是不是啊也会变得更不一样一些。那今天聊到的这些地儿呢，其实开车大概我们有一个节目之前的准备啊，这个大概的路程，单次的路程最好不要超过3个小时。当然了，这个3个小时太宽泛，这其中呢有一些地方40-50分钟啊，不到1小时啊就能到啊。
1: 对，
0: 到底哪些地方非常有意思，接下来就有请运泽了。首先要请教一个问题啊，就是秋季露营和我们知道的最熟悉的啊夏季或者说是暑期露营有啥区别吗？是带的装备有变化，还是去的地儿不一样？
1: 对，其实首先第一点最明显的变化其实就是气温的变化，温度的变化，大家这种体感的感受完全就不一样。夏季露营呢，大家更愿意找一些河边有阴凉的地方去乘凉去戏水，然后带的装备呢，夏天其实日营的比较多。
0: 哦，就是单体一天。
1: 对，一天，比如说咱们赶早去，然后晚上玩到那个晚上天黑了，大家可能在烧个烤啊，再玩一玩，然后就回家了。但是进入到秋季露营呢，其实开始我是觉得要相比夏季露营啊，大家这个在准备装备上和选择地点上就要复杂一些了。
0: 哦，反倒会复杂一点。
1: 哎，对，复杂一些。为什么说复杂一些？就是因为

0: 方去，但是大家提前也要了解一下那个地方有没有这个臭大姐，
1: 就是啊，还是要防范一些那个自然生物的。
0: 对对对，然后因为这个它的那个繁殖率很快很高啊，而且这个种群很大，数量很大，就是给秋季露营带来的麻烦，它是我觉得是相对来说比较大家应该多多关注一点的。嗯，
1: 哎，这我是第一次听运泽这么说哈。
0: 对，
1: 这个臭大姐，
0: 对，其实就相当于夏季我们要防蚊虫。
1: 对
0: 啊，秋季就要防这个，其实主要就是以它为主，其他的蚊虫就已经基本上不会见了，很少了。
1: 对，说到蚊虫，就是我对夏季露营的一个，一方面我觉得很新鲜哈，另外一方面不太好的一个观感就是，防蚊工作呀，几乎是你怎么做都达不到你自己的满意的要求。
0: 对，
1: 各种小虫，各种蚊子。
0: 但是呢，咱北京我觉得还是这一点。这个为老百姓这个民生福利 啊，走在先列。我了解到永定河公园，就创建了叫无蚊公园，它用了好多那个高科技激光打蚊子，一台那个激光的那个机器，其实它对人没有任何伤害，但它就是捕捉这个蚊虫，对蚊虫进行一个杀灭消杀的一个工作。我觉得这个还挺好的，而且慢慢试点好了之后，我觉得咱北京各处的这种公园都铺开了。
1: 这是夏天露营的一个好办法啊，就是官方出面在场进行一些这个蚊蝇的扑杀工作。
0: 对对，尤其是带孩子这种亲子的，咱们在夏天露营的时候，
1: 对对对，对，孩子他也不知道啊，就无缘无故被咬的可厉害了，有的时候。
0: 那再说回秋季露营，其实就是防范这一类的这个
1: 臭大姐，
0: 对，臭大姐。其他的我觉得就是在选择装备上啊，要增添保暖的了。因为早晚的温差其实很大。其实北京现在夜里可能10度到15度左右。然后再往北边去一点，比如说咱到昌平或者到延庆，然后再出北京再往北走，那个温度已经快接近0度了。
1: 山里啊，
0: 对，我前两天刚从这个张家口回来，到淮安县那个地方，晚上就已经6-7度了。
1: 哇，你得穿厚衣服。
0: 对，就可能要轻薄的羽绒服就要带上了。如果大家在那个地方露营的话，起码这个防潮垫，就是
1: 防潮垫，
0: 对，防潮垫。如果是轻量化的防潮垫，就要选这个R值高一点的，就这个热组织高一点。

0: 有很多朋友可能不选择出行，但是也不妨碍大家在这个放假期间可能宅出那么两三天、
1: 对，
0: 它不太像夏天，夏天一个是蚊蝇的问题，另外还有个温度的问题，
1: 是
0: 就即便是夏天你去到了山里，有可能那个潮气和绝对温度都不太适合在山里安营扎寨，所以呢天黑就撤，
1: 对，
0: 有很多朋友这么选择。但是尤其是进入了秋季之后，温度开始明显下降，湿度开始下降之后，大家选择两到三天北京周边的这种露营，应该是越来越多。而且刚才呢，运泽也说到了两种方向，一种方向呢，就是我们传统的开一个 SUV， 甚至开一卧车，
1: 对，
0: 直接找一北京周边比较好的地儿，然后带齐了装备，在那儿过夜，体验一下这个所谓山里的静谧的夜生活，还有另外一种就比较厉害了，由于夏天啊，搞这种徒步啊，有一种危险就是，叫热射病。
1: 哎，对，
0: 就是如果你的这个夏季露营装备不到位的话，很有可能缺水啊，热射病，尤其是一个人徒步，是有些危险的。但是到了秋天，好像这一个危险就几乎没有了。
1: 对，
0: 那很多朋友可能会选择徒步露营。这个事儿也是在我们节目当中不常说到的，不知道运泽有没有徒步露营的经验，还是到哪儿都开车？
1: 徒步的经验和徒步露营的经验其实有很多，因为我们、
0: 你还徒步？
1: 哎，对，还徒步。等，因为有一些地方想要去拍摄的话，其实只能徒步。
0: 哦，你上不、就开车上不去？
1: 对，然后当然也都是在这个专业的向导和一些这个合法这个已经
0: 开
1: 发过
0: 的
1: 对开放的区域去露营去，因为这样起码要保证自己的自身安全嘛，对吧？
0: 对，对，有向导很重要。
1: 哎，对，
0: 另外路线也很重要。
1: 哎，对，然后徒步露营的时候呢，其实带的东西都是轻量化的，而且现在的露营装备就越来越高级，越来越轻量化，然后越来越好。
0: 那我看的可能有一些短视频啊过时了，就是我看到一些徒步他们安营扎寨的用的这个装备好像还是比较简单的一个帐篷啊，就随便将就一宿的那种感觉，现在不一样了是吧？
1: 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像就比如说我用的水壶或者水杯，都是这种钛材质的。它坚固，然后又具备绝对的轻量化，它非常非常轻，所以它就会给我的载重负担减轻很多，然后包括用的帐篷，以前最早背的都是那种就是很傻的那种公园帐，铺开的那种，
0: 主要是为了好背，
1: 对，然后但是那种结构呢，又很脆弱，
0: 有点风
1: 啊，对，它这个结构不是很稳定，但是现在做的穿杆的这种帐篷，然后它就是专门为登山徒步所设计的，它的材料就是可以抗撕裂能力特别强，然后防暴雨，就是它整个的这种就是你的装备的升级会给你的行进路线带来很多这个便捷之处，
0: 对，包括你走的步速都会快，因为你的
1: 装备轻量化
0: 又轻，然后呢好像功能

0: 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
1: 生活在此刻，朋友们在路上，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晓，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哈。今天要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聊一聊北京的近远郊哈，北京周边的一个玩法。具体到怎么去呢？采取一个自驾游加露营的方式，同时也可以采取一个自驾到目的地附近，然后呢短徒步一下，然后呢再去露营的方式。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介绍这一些内容的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著名的旅游达人，职业摄影师运泽。我今天才知道运泽还有很多这个徒步露营的经历。我知道你会露营，我也知道你会去拍夜景啊，拍这个银河呀，星空啊，我忘了，这像这样的工作基本上就会把你培养成一个露营高手
2: 啊。对，
1: 都是后半夜的工作，原来有燃油车的时候还得后半夜坐车里，现在好像更多装备带到车里直接扎寨了
2: 啊。对，
1: 徒步露营咱们稍微展开一点儿，它的装备好像又要轻量化又要极度简洁。你刚才说的那俩设备，一个充电宝，一个什么电热床垫，
2: 对，
1: 这些东西可就也已经不少了，而且呢，那自行车多少还能帮着咱们驮着点。真露营开始背一包就走，是不是设备得更加精简？
2: 对，其实现在有很多这个露营的装备，它都是一物两用或者几用。像有一些是睡袋，它设计的就是一种披风。
1: 披风？
2: 对，它可以充当羽绒服的这种保暖的装备，但是它到晚上的时候，它挤出拉链一拉上，就是一个封闭式的信封式的睡袋这像就比如说我要带一件厚一点的衣服，那我还要带一个睡袋，但是现在一个东西就解决了两个问题
1: 一物两用的这种，
2: 对啊，甚至有非常非常多的都是这样。然后像有一些极致玩家他们可能只带这个像带一个天幕
1: 啊，天幕啊，
2: 对，
1: 就是四周都是敞开的
2: 啊，对，就带一个天幕，然后带一个那种吊床式的吊篮，再到山里面，他就是找两棵比较粗壮的树，挨得比较近的，然后带着一些伞绳，然后就直接就自制的一个叫野外的这种庇护所式的露营就这种极致的轻量化，所以让它的重量很轻。所以它可以徒步到更远的距离，更高的一些山峰。但是我觉得对于咱们普通的朋友来说，咱就想体验体验啊，就背个包，其实一些轻量化的装备到现在到各个品牌的品牌商那儿，大家网购也好，去实体店也好，都可以选择到，而且店员都可以给大家推荐，
1: 就是打包的。
2: 哎，对，
1: 如果你要徒步露营的话，我这有一套，
2: 一套你就任你选择，是吧？你可以选择更轻量化的或者性价比更高的都可以。然后现在就咱们北京周边有非常非常多的这种徒步的线路，你就往北边走啊，往西边走，往那边南边走都可以，一般都是往山上走的，而且有很多正规的经营性的露营地就开在山顶上或者是半山腰上，
1: 就是那条线路也是经过深度开发的。
2: 哎，对，平时大家都是自驾前往，但是你可以徒步，就比如说你车开到一个地方之后，你就沿着自驾的线路，你就开展你的徒步就行了，
1: 就走就可以了，
2: 然后你可以走到这个露营地，然后去安营扎寨，因为毕竟现在是在野外，
1: 对，
2: 其实现在因为生态好了，这个野生动物多了，就难免说你在野外会碰到一些野生动物的情况，所以为了大家的安全起见，我觉得还是不要尽量的少一点到真的荒郊野外去开展这种露营活动。
1: 未开发或者是未开放的段路我们大家最好要小心。
2: 对，就我建议就不要尝试，
1: 不要尝试，
2: 因为最近有很多很多新闻经常报。

0: 哎，为什么我特别好奇？因为我很少参与这种徒步啊，在家露营的活动，就是这种线路它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吗？啊，还是就为了追求难度？
1: 第一难度是肯定的啊，就是挑战一下，
0: 肯定是要挑战的
1: 啊，对。有一些人呢，就是比如说，确实上班，最近一段时间工作压力比较大，就想要释放一下，想要挑战一下自我，然后就靠这种体力上的这种
0: 消耗
1: 啊消耗，然后获得
0: 这个冲刺感，
1: 对你这个整体的这个感觉，然后到了山顶之后，确实，那个风光和你在平原和在城市里看的真的是不一样的，尤其是在山里看看日落。然后等日落之后，如果天气晴朗的话，那个漫天的星空，因为没有什么光污染，一下子就好像你把你拉到这种比较梦幻的一些世界里边，跟你现实完全脱离了，就是完全另外一种感觉。然后再加上，你在这种环境下，以天为被，以地为床的这种感觉，在这儿露营安营扎寨，你睡在大自然当中，而且第二天早上，你是伴着这个虫鸣鸟叫，然后醒的。然后很多这个鸟的这个鸣叫声音回荡在山谷之间，那个声音你是在城市里说我就听点这个鸽子的哨声啊，这个乌鸦的喊呀，这叫啊，
0: 有很大差距的。
1: 对，
0: 我因为我开车到外地去过，晚上尤其是在郊区，尤其是不算是近郊了，咱们北京比较远郊的地儿，他到夜里给我印象最深的，因为我当时住民宿嘛，他那种安静和城市里面的安静啊不太一样，就是现在虽然咱们有一些比较注重大家睡眠的一些酒店啊，包括什么静音房啊，它还是不一样。我也不知道，可能是我主观感觉，我就觉得那个地方吧，没有低频噪音才是真正的安静，就是我们听呲擦的那都高频噪音，然后低频噪音是路面，是整个工业化城市里面的底噪，
1: 对，
0: 这个东西吧，就即便是你找到了一个相对安静的城市里面的地儿，也是消退不掉的，
1: 对，
0: 就相对要去一个比较偏僻的地方，
1: 对，
0: 才能有这样的真正所谓虫鸣鸟叫的感觉，
1: 对，
0: 刚才我们说到的是北京周边，主要是西边的徒步线路是比较发达的，甚至蔓延到了，去张家口方向，
1: 对，其实就是往北边走。其实南边呢，像房山那边，也有不少，很多都是徒步线路，但是它都是围绕着之前一些采矿的矿坑。它天然形成了一些，就可以叫翡翠湖吧，就是北京地区的翡翠湖。对，因为它这个矿坑的积水的这个颜色，确实是根据阳光的变换，一会儿绿一会儿蓝的，而且确实是很漂亮。有一些露营地就把这些叫什么蓝眼泪啊，或者翡翠湖啊，就是这种起了比较好听的名字。它确实也是一定的一些徒步线路，但这些徒步线路，还没有太往这个山里边走，其实还是靠近村子的，因为它就是你等于从那儿出来，就是已经到村子里了，到镇上。
0: 是这样啊，这个离村镇近有它自己的道理，就是这个徒步线路啊，你是越往偏僻的那个地方，为什么偏僻？就是所谓人迹罕至，为什么人去那儿费劲呢？就是因为路不好走。
1: 对，
0: 所以一般的徒步线路，尤其是轻装徒步的线路，它不会给你涉及到。初学者会让你拔高很大的难度，它能让你想办法走下来，而且呢，这个正经我们徒步包括露营的线路，它有一些和这个普通山路不一样的地方，就是首先啊，当然了，一方面是要挑战自我嘛，那沿途是一个什么样子，可能就不是特别在意，但是有更多的朋友徒步，一方面是为锻炼身体，还是为了看景，所以大家记住这个选择徒步，尤其是在那儿可以安营扎寨，就是徒步完了可以。

0: 数据运行保密安全，大小工作交给他，你省心又放心。
1: 10月5号、6号，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盛大举行，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国庆假期来这儿开个运。极狐阿尔法 T7 重磅上市，宁德时代电池，纯电续航最高715公里，增程综合续航1315公里，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5 Pro， 城区高速领航随行，从容应对各类复杂路况，千问豆包双 AI 智能体上车，新一代 AI 圆镜座舱，智能进化懂你所想，安全出行自在随心，限时优惠价13.28万起。
2: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如约而至，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流行摇滚跨界，甜蜜松弛快乐，听好歌交好运，国庆假期就来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用过美团就是美团会员，美团会员用得越多省得越多，美团会员携自然堂北京环

0: 况信息。
1: 关注事故路段，京港高速杜家坎收费站出行，西六环双玉桥南向北，东南五环化工桥内环方向，南六环次各庄桥东向西，以上路段分别有事故发生，请后车注意避让。关注和生汇周边，广渠路和生汇门前东向西，西大望路南向北，茂兴中街东向西，以上路段车行缓慢。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3: 我是大鹏。
4: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5: 我是黄子红凡，
6: 我们是
7: Wonder。
8: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尼。
9: 大家好，我是蓝老。
10: 奔赴少年 C D 六
11: 二手玫瑰
12: 回春丹。
13: 大家好，我是于适，
14: 我是老狼。
15: 大家好，我们这儿 A 公馆。
2: 音乐一响，
3: 好运开场。
4: 10月5号到6号，
16: 北汽极狐
17: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8: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9: 相约城市副中心
5: 绿心森林公园，
1: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风。
8: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18: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6: 我的音乐节首秀，
12: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17: 我们一起
3: 去奔赴。
0: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好歌。

0: 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
1: 生活在此刻，朋友在路上，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来到今天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著名的旅游达人、职业摄影师刘运泽。前两个时段呢，和大家介绍的是秋天北京的周边有中短距离啊，2-3天，这其中呢也包括，因为现在道路交通条件好了，所以我们一不留神就开出了北京哈、也可以去这个河北省啊，比较适合这个露营的一些地方，或者是徒步的一些线路，因为现在车也方便啊，所以我们原来的这个所谓啊，去很远的地方到哪儿哪儿还得弄一个一日游，这个情况已经不存在了，到哪儿都可以自己开车。上一个时段说到了徒步加露营啊，又说到了一些这个发展非常成熟的区域，你比如说房山，另外呢西边和这个房它景色不太一样，
2: 对，
1: 就是每一个地方呢都突出它地方的特色，我们可以看到湖水，另外说到密云水库，那就是熟的不能，已经熟透了的旅游景区，
2: 对，
1: 也开发了非常成熟的一套民宿和露营的装备设施，硬件很到位。第三时段呢，要和大家聊聊还是攻略啊，就是咱们北京的这个露营，包括住酒店和民宿的方式，这两年也升级了。我听说过住民宿，我也听到一些人念叨过高端民宿，还听到过一些露营地。也同样有高端露营地、野奢酒店，就是运泽给总结总结。如果是这一个假期，就是这个11哈，我们不打算出门，但是有那么2-3天的时间，我们想出去玩一把，就是这一些，我们又不想完全的徒步露营哈，就是露营也不想自己支，现在可能也能达到一些目的。这个我比较好奇的是野奢，高端民宿，这其中有啥区别吗？
2: 其实我觉得区别就在于大家叫的这个名字，
1: 其实也差不多，
2: 其实也差不多。但是人家要能叫高端的话，我觉得也不是自己叫的啊、还是很多人体验过后之后，给他打的一个标签，确实体验感比较好。你像我之前去过延庆的一些所谓的叫高端民宿。
1: 高端民宿，
2: 对，高端民宿，其实现在很多高端民宿都是在原来的自然村里面，一些民宿的这个经营者到当地去跟老乡的房子进行一个租赁。

0: 后期改造
1: 开发
0: 开发。因为原来很多自然村它其实本身建设就比较好，受益于主义新农村嘛，它的整个道路啊，然后整个村子的环境，包括所村子所在的这个地方的环境都特别好，
2: 平谷密云，
0: 哎对，因为它旁边就是山呀、水呀，然后一些树林呀，这些地方就天然的形成了一个你在这儿高端的民宿里面度假，你出去就可以看到这些平时在城市里看不到的，又没有那么野说荒的不行的地方，你确实可以看到很多这个树林啊，一些湖啊，甚至跟一些小动物有一些比较亲密的一些互动，那这些民宿修建的非常非常好。
1: 非常好，也就是说建筑首先是有宾馆的感觉吗？
0: 我是觉得啊，不能用宾馆来，就是它是一个非常具有设计感的一个建筑。
1: 哦，就是本身就是一个作品。
0: 对，因为现在开民宿的其实还是年轻人
1: 居多，
0: 就这些所谓的主理人啊，其实原来咱们叫个体户，现在就改了名，从名字上就可以看到大家已经开始往这个高端化去走了。
1: 对
0: 啊，然后从这个民宿的设计上、功能上，包括它整个你的这个体验上，都会给你带来一种全新的认识。你会觉得原来住酒店，你可以把它当做酒店。原来住酒店还有这样的一种感受。
1: 对对对，有的甚至就是单门独院的一个小院。
0: 哎对，然后现在还有呢，除了这种单门独院的这种，你可以自己完全享受自己的这种时光。有一些地方沾着地热资源，它可以引过来这个温泉水，你就是私汤嘛，在自己的房间里就可以去
1: 泡汤，
0: 对，泡汤这种感受。还有一些呢是做这种社交类的，我觉得这种还挺好的。其实大家在城市里，不管是说所谓的 I 人还是 E 人啊，就是外向型性格还是内向型性格的人啊，大家其实在工作当中有时候很累了，其实就都不愿意说话。但是换到另外一个环境当中就比较轻松了。他会在一楼的这种大堂的这个区域做一个开放性的区域。所有的客人每到晚上的时候，因为他酒店民宿也好，他可能会推出一些套餐是晚上含餐的。这个含餐呢不是你就这几个人你坐那儿你们自己吃。还是所有订了民宿的这个客人晚餐大家都聚在一块儿。
1: 是这么个逻辑、
0: 对，它也是分餐制。
1: 聚餐。
0: 哎，就聚餐它也是分餐制。就是你的套餐，比如说你是牛排的套餐也好啊，还是一种高端中餐的套餐也好，大家都坐在自己的座位上，都是按例上菜的，一位一位的这种上菜，但是大家都坐在一个空间里面。然后它会提供很多这个乐手的一些器材啊，有会弹吉他你可以去，但是它也会自己。民宿会自己安排一些乐手过来，给大家助助兴。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会民宿的主理人会过来，跟大家去聊聊天，然后大家可能互相介绍介绍。有很多人，很多家庭，原来根本就是可能这一辈子都没有任何交集的人，就因为订了一晚民宿，大家可能成为了朋友。其实错过了大家这种社交的一个圈子，然后让大家对于人与人之间这种缘分也好啊，信任也好，有了一个另外一种这种感觉。
1: 对，这就是区别于一般民宿的，就这个高端民宿吧。一方面，它会有住宿条件的升级；另外，最关键的就是这种气氛。
0: 对，
1: 和经营的理念，所谓主理人对这一个民宿的所谓理解。
0: 对，
1: 就是很多朋友呢可能民宿就是原来最早是农家乐，
0: 对，农家乐，
1: 我老乡家住一宿，后来发现确实不方便，有的老乡家可能这个洗手间都
0: 就条件
1: 方便洗澡，尤其夏天。后来呢可能这种民宿就应运而生，从农家乐慢慢的国家也出台了各种法规，要规范民宿的经营，包括这个品质。
0: 对，
1: 那现在呢既然有了规定，那我就漫过这个规定向高端去呗。所以才衍生出了很多咱们北京周边的高端民宿。一点都不便宜啊，在这先给大家打个预防针。尤其是在进入旅游旺季之后，这样的这个风和日丽的秋日里，如果你想周末啊或者在假期里面就住那么两三天，你去扫听扫听价格，这个按需购买。
0: 对，
1: 另外呢，这个我见过最好玩的民宿啊，就是一下子就和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所谓露营就搭边了。就是他竟然在院里给你搭了一小棚。
0: 对，就是刚刚说的这种民宿呢，它还有另外一种方式啊。它叫就是其实就叫帐篷酒店
1: 啊，就是帐篷。
0: 对，这种帐篷酒店呢，我之前这个体验过的，相对来说全球最高端的，一般都是在非洲， 因为确实是去这个追一些野生动物，然后那个真的是在大草原里面，
1: 规模也大，
0: 规模也大，然后它就是它极其远离城市，甚至方圆几百公里以内都不是城市，因为它就是深入到大草原当中去的，但是它水电网基本的这些都够得着。但是网人家用的是卫星网络，这种就很高端。其实现在这种模式慢慢的，国内有非常非常多的人，在做了，其实，在咱北京有。

0: 啊，或者是他就是弄了一个帐篷的外形，
1: 嗯，
0: 然后里面跟露营完全没关系，
1: 嗯，
0: 我觉得这种就是本末倒置了，
1: 嗯，
0: 那
2: 就是酒店外套一壳，
0: 就是，外套一壳，就是外头套了一个帐篷的壳，里边放的竟然还是木质的床，
1: 嗯，
0: 然后给你放个床垫，
1: 嗯，
0: 然后铺着床单被罩，我觉得这个就多少有一点，你就很出戏是吧？我是奔着这种露营的感觉去的，
1: 嗯，
0: 结果发现进去还是酒店这种设施，
1: 嗯，
0: 但是现在很多呢，人家就是所有的东西都是露营产品。
2: 啊，
0: 嗯，都是露营产品，
2: 就是用这些产品给你堆出来一个所谓的露营或者帐篷酒店
0: 啊，对，
2: 你用的设备全部都是标准的露营设备，
0: 对，标准的露营设备。但是现在呢，以前啊，大家觉得露营设备支撑不了这样的这种体感，
1: 嗯，
0: 因为它毕竟以前还是服务于轻量化，
1: 嗯，
0: 或者是就是这种简易化，
1: 嗯，
0: 但是现在露营的产品越来越高端，
1: 嗯
0: 啊，然后它的收纳体积其实也挺小的，如果大家自己露营的话，也都是可以携带的。
2: 嗯，我建议这一些帐篷酒店可以作为没有露营或者是很少露营朋友的一个出发点。
0: 嗯，对，
2: 入门版。
0: 嗯，
2: 就是里面的设备都是很专业的。
0: 嗯，
2: 你会好奇，就这些东西它收起来会是一个什么样？
0: 嗯，
2: 打开以后到底舒适度是什么样？
0: 对，
2: 有很多朋友没有进入这个领域。
0: 嗯，
2: 的原因就是，他就目测就觉得这事儿可能挺受罪的，
0: 嗯，
2: 或者可能不太舒服哈。你进去体验一下，现在的设备已经不同于往日了。
0: 对。
2: 这种帐篷酒店咱们北京现在有规模比较大的了吧，
0: 有规模比较大，
2: 就在周边，
0: 就在周边，而且就只要是它是经营性的这种露营地，
2: 一般是在露营地里，
0: 对，一般都在露营地里，然后成规模的话它基本上都会提供了，它会划区域，现在这种比较大的区域其实有几个品牌啊，那这在这里就不说了，
1: 嗯，
0: 这些品牌呢这几年做大做强了，
1: 嗯，
0: 它慢慢的就在收一些经营不善的小
2: 的
0: 露营地，然后他进行改造，然后划归到他的大品牌当中，但是他每一个地方露营地都会根据当地的景色位置和临山啊或者亲水去取一个适合自己的一个名字，
2: 名字
0: 啊，对，就是每一个露营地的名字不一样，但是它的总的品牌是一个品牌，
1: 嗯，
0: 所以大家就找这样的大的品牌，你去到的话，嗯，就不会有
2: 服务标准统一，
0: 哎，对，你就是体验感就会比较好的，
2: 大家可以去搜一搜哈，一些可以现在都说是连锁集团了，
0: 嗯，
2: 因为现在就是那种野生的是越来越少，
0: 嗯，
2: 就是规模的越来越多，
0: 对，
2: 帐篷酒店啊，这也是让我们这个亲身体验在北京周边，
0: 嗯，
2: 游啊，自驾游，或者说叫自由行的一种非常新奇的体验，
0: 嗯，
2: 你不用带任何装备，就体验了一下露营的效果，而且爱住多长时间就还可以，
0: 嗯，
2: 就是首先你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你走的时候不用拔寨，
0: 哎，
2: 就是你的那个设备可以不用那么麻烦，
0: 哎，
2: 啊，
0: 嗯，
2: 另外呢就是你也可以体验，因为如果成规模，它这个在房间里或者说是在帐篷里的这些设备啊，
0: 嗯，
2: 肯定也次不了。我们单买有可能觉得有一些高端设备是贵，比较贵，但是它呢，所谓集采，就是你进去体验的，有可能就是普通标准以上的一些，
0: 嗯。对，基本上你所有用的，你的杯子呀，然后你的，你像吃饭的碗都不叫碗，叫雪拉碗。是吧，就这种，你这杯子叫太杯，是吧，然后你采暖用的，不管是这个煤油炉也好，还是这个柴暖，等等，这些你
2: 都
0: 是，对，都很到位，所以就是你完全体验了一把真正的这种以前啊叫这个搬家露营，后来直接叫拆迁露营了，就是你感觉整个把你整个家都拿过来了，甚至说不光是家了，你的客厅、你的厨房、你的洗手间、你的卧室，整个都拆过来了，放到这边来了，
2: 这个现在不用这么麻烦啊，我们可以这个布装到牙齿，基本上我们开车到就可以了，剩下来呢就是深度的体验。这个时段先和大家聊到这儿，第四时段我们继续和大家聊啊，和运泽一起聊北京周边的一种非常有意思的玩法啊，我们可以自驾游，同时呢徒步，还可以露营，选择一些新品牌的民宿、帐篷酒店哦，对，最后一个时段还要说说这个野奢，还有一些高端的露营地和这个普通露营地之间最大的差别啊。
3: 路况信息，关注什刹海周边，地安门外大街南北双向，鼓楼东大街东西双向，地安门东大街东向西，地安门西大街西向东，以上路段车行缓慢。关注高速路，京新高速太平。

0: 新庄收费站到德胜口桥出京，京礼高速西蒙山收费站到石峡隧道出京，京藏高速陈庄桥到居庸关路段出京，京城高速北西家桥到怀柔桥出京，京平高速管头桥到李天桥出京，京哈高速石原桥到张家湾三桥出京，京开高速西红门收费站到新发地桥进京，马家楼桥到新发地桥，双安桥到兆丰桥出京，京澳高速大井桥到杜家坎收费站出京。以上路段车流集中。
1: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

0: 生活在此刻，鹏鹏在路上，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潇，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哈。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做客呢，是著名的旅游达人和职业摄影师运泽，要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在北京周边的一些旅行方式的更新。这其中呢包括自驾游，当然了，到了这个北京周边的一些景色比较好的地儿，我们也可以选择在那地方选择民宿或者是露营。其实露营是我们今天要聊到的一个重点哈。不过后来呢说开了，有徒步露营的，有去住这个高端民宿的，另外呢还有这个帐篷酒店，就是在我们自己不亲搭的情况下也能够完全体验到露营的另外一种生活方式。那进入最后一个时段我们要聊到的呢其实是也不说能说是露营的最高境界吧，它反正是对于很多发烧友来说，它会触达的一个所谓领域，就是长搭。咱先不聊那个野奢啊，一会儿咱们最后有点时间聊。长搭其实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很陌生，就是它和一般的我们车里头带着一些设备到那地儿住两三天还不一样。我们先说这一些所谓民宿。野奢也好还是帐篷酒店，它那个地方和普通的酒店有什么区别，就是由于地块的问题和区域的问题，有一些地方不太适合盖酒店，而我们要去的这些地方呢，随着我们的这个出行的便利性，我们想去探一探这一些有可能没有酒店的地方，我住一宿或者去体验的时候的那个便利性有了，所以我们才会在这个地方发现很多民宿它规模很小或者是帐篷酒店它规模都不大，包括露营地。那这些长搭的呢其实就是另外一种照我个人理解，它好像就是给自己搭了另外一个家，
1: 对，
0: 可以这么理解吧。
1: 对，
0: 北京支持这种长搭的这个所谓露营地是不是都是高端营地才有这样的设置？
1: 对，因为起码你要保证，游客，咱说对水电，然后尤其是冬季，因为你要长搭的话，因为一般是进入秋季开始，
0: 其实就去搭了，
1: 对，其实就是11前后，就那各个露营地就开始推出冬季长搭，这种系列的一些产品也好，或者一种服务也好，然后甚至呢，有一些是就是从秋季开始，你算，你可以到次年的秋季。
0: 真搭起来了，在哪儿？
1: 对，就是一年的这种长搭。其实这种露营方式现在也很受大家的欢迎
0: 啊。
1: 因为很多露营的发烧友啊，进入到说我们叫这个入坑啊，入坑了之后呢，他可能很难再出来了，
0: 是吗？
1: 对，很难再出来，因为他
0: 比如说你，
1: 对，对，因为我现在确实家里边这个小孩刚出生，我跟我爱人两个人就憋了很长时间了，一直在想
0: 出去玩、
1: 什么时候。

0: 好，而且价格越来越便宜，
1: 嗯，
0: 就比我们当年刚玩露营的时候，其实价格便宜的至少三分之一之上，
1: 嗯
0: 嗯，而且现在的帐篷
1: 品质也上，
0: 对，品质也上来了，然后功能性也上来了，
1: 嗯，
0: 啊，做的越来越好，越来越夸张，
1: 嗯，
0: 然后我当时的这个开始长搭的时候，也是看这个营地的一些相关的信息和一些身边的朋友的，
1: 嗯，
0: 然后我就也选择了尝试了一下，
1: 嗯，
0: 确实真的每周都去，
1: 就有个念想了，
0: 嗯，对，有个念想了，就真的是你在野外另外一个家，而且你从开始，嗯，简单的说选这个营位，
1: 嗯，
0: 然后你到了一个支持冬季长搭，咱们就先说冬季长搭，
1: 嗯，
0: 其实冬季长搭就是从秋季开始，
1: 嗯，
0: 到次年的春天
1: 都在哪儿，
0: 就相当于小半年的时间，
1: 嗯
0: 啊，都在那个营地，你可以感受到秋天的秋景，然后冬天咱说
1: 整个一个冬天，
0: 对，整个一个冬天，而且咱说这个营地一般都是在北京的外围区域，
1: 嗯，
0: 其实冬天是大概率会下雪的，
1: 嗯，
0: 我前年长搭的那个地方就下了好几场大雪，
1: 嗯，
0: 在室内就零星的小雪花，
1: 嗯，
0: 那边的雪就很大了，
1: 嗯，
0: 那种感觉，然后再到春天的时候，嗯，春暖花开了，真的是有很多这个山上的野花，
1: 嗯，
0: 都开放，所以
1: 在野外过四季啊，
0: 哎，对，所以你这个除了这个很难熬的夏天，
1: 啊，
0: 你不参与到这个营地露营当中，
1: 嗯，
0: 其他这个三个季节你都可以体验到，就是冬季长搭，
1: 嗯，
0: 而且冬季长搭，因为进入到，天气冷了之后。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赏秋赛诗，光影夜游，在避暑山庄寻找皇家闲趣，数位寻墙，烽火传信，在金山岭守望长城，观山海，望城关，与

0: 近一百条，是红军将士跨越的江河。600余次，是红军将士长征途中同敌人浴血奋战的战役战斗。25000里，是中央红军跨越11个省的长征里程。16.6万，是永远留在长征路上的红军战士。岁月铭记先烈，山河见证英雄。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4: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2: 我陪着你。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北京时间12点整。

0: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路况信息，
1: 西六环双运桥南向北外侧车道有事故，请候车注意。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3: 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3%。

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多情，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12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0: 是这个味儿，大家假期快乐呀！我是夏明，您吃了吗？继续我们假期的特别节目，一天吃一城。今天我们要来到的是位于东北方向的一座城市啊。今天带领我们吃一城的城主，美食艺术家陆小五，小五，欢迎小五。
1: 大家好，我是陆小五。
0: 大家听小五的口音，能猜出来他是哪儿的吗？
1: 我也没有口音呢。
0: 确实听不出来，
1: 老北京。
0: 所以今天我们是从北京出发，咱去哪儿啊？
1: 去东北。
0: 去东北。
1: 对，因为我是在分三个家乡地段，但是家乡在哈尔滨生活了能有快20年、
0: 哦、
1: 然后才来的北京。
0: 哦，不得不说近几年的哈尔滨可是太火了。
1: 对，哈尔滨火的是哈尔滨，跟我哈尔滨有什么关系？对，
0: 但是今天跟你走，我觉得得来点不一样的。我们经常

0: 说火车站啊，火车站周边没什么好吃的，
1: 而且都是连锁快餐。
0: 哎，但是过去真的有很多美食，它就在火车站附近，因为那边的人流量大。
1: 其实以前这个慢生活还体现在这个绿皮火车上哈。
0: 对，
1: 其实我们在火车站待的时间很长。
0: 是。
1: 现在可能高速的、快速的，然后我们去那地儿就是马上刷身份证就进。以前我们是怕晚了，或者是在这个块滞留，或者在那中转，我们在每个火车站要待好几个小时，
0: 对，
1: 甚至说提前去个半天，
0: 对，
1: 然后先弄行李，那时候还有人帮的去给你行李送进站，我们要提前处理这些事情，然后到那再吃个饭，然后再去找各个这个站台。现在非常方便便捷，进去就走了，你对火车站反而没有什么情感。以前咱们现在回想，可能觉得说很乱，然后很耽误时间，广场走的时间，这个通道走得很复杂。但是现在想一想，以前在火车站和每个地去这个出差也好，或者旅游也好，你很深刻的认识一个城，就是在你下来的那一刻，
0: 是
1: 你闻到的这个城市的味道和见到的这些人，虽然是一个匆忙的熙熙攘攘的一个过程，但是你会觉得这个城市的味道一下就能定格。你就知道这个城市是一个什么特性，它空气当中它有个什么记忆的味道。你现在再回想起来，你坐那车，或者是我每次寒暑假去我姥姥家，然后往佳木斯啊双山走，你还能想到你在这个火车站有谁跟你搭讪了，有谁卖东西了，有谁怎么叫卖了什么东西。哎，很好，而且它跟美食确实是相关。
0: 是的。而且那时候我们对于火车站的记忆呢都是美好的记忆。为啥呢？是因为我们那时候还是小。
1: 对。
0: 对吧，我们都是跟着爸爸妈妈出去。
1: 新奇。
0: 对。所以呢大多数烦心的事儿，背着重重的包袱，因为得排队，因为得挤，还得抢票等等，这些烦恼都是他们替我们担着。我们只是
1: 出行的快乐。
0: 妈，我饿了。爸，扛扛我，对吧？我们都是提要求的那个人。
1: 对。东北人在这个火车站，一个是在火车站旁边吃，一个是上火车之后这个哈尔滨红肠。这个确实，因为我们哈尔滨火车站和刚才咱说的红肠，它从这个侧街上去之后就是这个秋林李道斯那条路。就是秋林公司那条路。
0: 哦，
1: 我们小的时候这个原来叫果戈里大街，然后我们去那儿去秋林公司买这个红肠排队啊，逢年过节啊都是在火车站这个周边。这个而且它以前是这个城市可能最繁华的地儿。现在都是老城区了，都是好像很多城市这个老的火车站都变成个老城区，虽然它可能在这个城市的阜新地区，但是你在别的时候你是不去那块儿。以前是以那块为中心，然后辐射这个几公里在这块生活。
0: 是。
1: 对，
0: 反正我现在回家，因为咱俩有点像，回家的机会越来越少，而且呢每年可能像我就是过年回一趟呗，但每年回去的时候还是会在老城区溜达溜达，因为这儿是童年。好多其他的地方外延的那些城市的道路，首先名字你根本不熟。你打车人家问您去哪的道，我说我去这个道，哎呀这路都没有了，和那个好多年前就已经和那什么什么病通完了之后改成叫比如说劳动大道，类似于叫什么人民大道，像这些都已经算是有年代历史感的名字。现在就可能叫革新路啊，顶新路啊，等等等等的，反正就是有一些更听起来
1: 硬
0: 名
1: 的方式也变了，
0: 也变了，确实不一样了。
1: 对，我们其实哈尔滨这个城市跟其他城市也有些不一样，它是我自己记忆当中不一样。我们小的时候以这个南岗那个大转盘，公交那个大转盘，然后它跟这个老的火车站是我们哈尔滨的一个中轴线，正中间线。虽然哈尔滨的路是斜的，但这几大块是以它为中线分的。
0: 明白。
1: 火车站你再往江边那走，你就走一站地就到了这个索菲亚教堂，就到了所谓的道里中央大街这地区。你往这个右面再偏几条街就是道外，就是现在说的巴洛克风情街，就是闯关东的那个风情的那个地儿。所以它吃的它也是有这种哈尔滨老城区的中央大街的地儿，它有这个很多俄式风情。那个地儿最著名的呢就是这个西餐厅，俄式西餐厅，华梅西餐厅，然后这个马迭尔冰棍都在这条街上。
0: 你小时候就去过西餐厅吃饭吗？
1: 其实是没有，但是吃过俄式西餐，没有去过，没有进到那么高档的餐厅。但
0: 是
1: 我们那
0: 时
1: 候有好多家常的餐厅。那个时候你想这个中东铁路开始建的时候，我们哈尔滨以一个非常这个一个年份为这个分界点，就是1900年。我们的中央大街始建于1900年，我们的这个 哈啤啤酒，中国第一个啤酒厂，
0: 1900年建厂啊。
1: 对，那个时候也是俄罗斯建的，它叫什么什么斯基，然后啤酒厂，然后红肠。秋林公司也是这个年段，我们现在说的这个锅包肉，这个老厨家和我们这个首创锅包肉的这个年代，也是1920几年
0: 哦，
1: 好多餐厅都是1几年、2几年那个时候建的。然后再回到刚才说这个西餐厅，那个我们小的时候认为的西餐厅就是俄式，我们不知道有法式啊，不知道什么饭单丁啊，什么意大利这个烩饭这些东西，当时就是俄式西餐，罐牛。红汤，然后这些面包啊，列巴呀，红肠这些，那个时候中央大街最多的时候得30多家就俄式西餐、
0: 哦、
1: 然后也有一个不是官方的说法，但是是民间流传的，说哈尔滨是整个远东地区整个这个最正宗的俄式贵族的西餐、
0: 哦、
1: 因为当时的很多这个建这个铁路的时候，很多这个人就叫他应该叫俄侨，侨民就来到这边，他就带来了很多他们家乡的东西，有家常的、
0: 嗯、
1: 所以在这个我们小的时候听老人说，后来有一些失传的这个老的菜，他们都是要再来这儿再寻根再回去复原的、
0: 哦、
1: 就所谓的所有的御厨都来这儿了开了。
0: 明白明白。
1: 对，然后
0: 因为这边能挣钱呗，肯定是聚集地，然后交易往来，然后经贸中心等等都在那边。
1: 我们整个黑龙江与这个俄罗斯交接和贸易的地儿非常多，好几个地儿、
0: 嗯、
1: 包括很著名的抚远呢之类的。我上中学的时候啊、哦、我们上中学的时候才学英语，现在是小学就有了哈。
0: 对对，
1: 我们中学的时候英语，但我们是分班的，可以分班，因为我们的中学呢可以报俄语班和英语班、
0: 哦、
1: 很多城市只有英语班，
0: 是，
1: 但我们是有俄语班的、
0: 就是、
1: 我们当时黑大的俄语包括贸易啊还有这个哲学都非常好。
0: 嗯，
1: 他当时我哥哥有远方哥哥吧，他就是学俄语的。
0: 嗯，
1: 但是到我这个年代呢，我在80几年出生，我90几年上的小学和中学，然后他重读了，那时候就俄贸易就有点这个解除了，
0: 嗯，
1: 所以俄语班就取消了，
0: 嗯，
1: 他就重读到我班了，又重新学的英语。对，
0: 但是大家掌握了两门语言。
1: 对，大家吃的这个俄式的西餐，或者说我们能在中央大街上，大家总会有俄罗斯的朋友，
0: 嗯，
1: 这个是很常见的，
0: 是，
1: 而且他们真的是倍儿地道，就是也没有口音。他们喜欢穿着这个皮草，然后就冬天外面穿的多，里边穿的很少，他们非常抗冻、
0: 啊、
1: 这个也是中央大街的一道风景线、
0: 哦、
1: 因为好多这个滞留在这的俄国人或者一些后裔都在这个哈尔滨、
0: 嗯、就在这儿扎根了。
1: 对，就在这儿
0: 就是他们的家了。
1: 对，有一些他肯定就已经是中国籍了，
0: 嗯，
1: 他只是长的面孔是这个俄罗斯人。
0: 行吧，感谢你从火车站把我迎出来啊，而且呢刚刚你带我吃的是砂锅。
1: 对
0: 对吧，这算咱们的第一顿吧。
1: 嗯，
0: 我记得咱俩发微信约的时候，你说下车给我带什么，带冻梨啊。
1: 对，因为但是这个11期间
0: 没有、
1: 能买到，但不是我们小的时候吃的季节。
0: 哦，
1: 我们小的时候这个冬天是跟其他城市不一样的，我们是冬天吃冰棍儿、哦、我们当时的冻梨冻柿子和这个冰棍儿所有都摊在地上，因为这个零下的地面呢是比冰箱的要这个冷藏的。
0: 没毛病。
1: 我们当时这个有一个玩笑说，到冬天的时候就问你，你喝这个如果冰的饮料或者是8+1，你是要这个常温的还是这个冷藏
0: 的啊？
1: 你要冷藏的冰的，它就是这个8度左右的。
0: 哦，
1: 你要常温的，它是-2多度。然后我们一到冬天就没有这个零下这个概念了、
0: 哦、
1: 因为进了11月份之后所有都是零下，我们一说今天多少度，25度，它就是-25度、
0: 哦、就已经省去前面零下零上了，反正都是零下了。
1: 但是这个在10月份的时候，我为什么说这个季节非常好呢，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一到10月份的时候，我们出行去旅游啊，去各个地方县市啊去自驾，我们去到哪儿都有五花山，我们当时管好多地儿都叫五花山。
0: 啥意思？
1: 它这五花山就是说在这个秋季交接的时候，它刚一冷，它有些这个叶子呢就跟咱们香山的红叶一样，它有的是红的，有的是黄的，有的还在绿的、
0: 哦、
1: 你从这一眼望过去之后，它是一个像油画布一样的，整个是一个渐变的色或者是参差不齐的错落的
0: 山花烂漫。
1: 对， 浪漫时它已经要凋零了，但那个季节是非常好。但是在这个我们哈尔滨呢，这个秋天的季节会保持很久，所以它还真的。

0: 不会说咱们去赏夜，或者是这个咱们到北京的银杏，就是那十天或者那几天，或者一场秋雨就没了。哈尔滨这个四季分明，所以它这个夏有夏的美，秋天有秋天的凉爽，它有很多能玩的东西都是在这一个季节能停留很久。
1: 嗯，
0: 只是一般我们到秋季的时候，基本就是以不下水了，就是漂流啊、水边的这个玩的就没有了。
1: 嗯，
0: 但是呢，去赏这个花，然后自驾，然后。这个时候秋高气爽，那个整个天气最晴朗，云最好看的时候就是我们的秋天的时候。
1: 嗯，
0: 然后美食包括咱们说一到这个时候就是温补贴秋膘的时候，也是我们很多农作物，就是因为我们呢是这个产的季节性很少，然后它是一年就到这个时候，
1: 就一季嘛，
0: 丰收的季节，金九银十说的就是这个时候。不管是吃的，大家的钱包，还是这个节庆假期，都很富裕。
1: 嗯，
0: 这个时候是我们整个丰富文化生活最多的，吃的东西也是最多的。它又临近冬天，然后又有很多丰收的东西，又是当季的东西，包括很多水果都在秋天。
1: 所以不光眼睛能保眼福，
0: 嗯，
1: 口福也一定少不了。
0: 对，
1: 哎，那咱接下来说回冻梨呗。
0: 哦，冻梨，
1: 冻梨我吃过啊。
0: 对，
1: 但是呢，还真不是在冬天吃的，因为我。

0: 刚过去的九月份，差不多是这个时间，
1: 在餐厅是吧？
0: 反正就吃过冻梨，包括现在你在北京的东北菜馆子，你也能吃到冻梨了。
1: 对对对，
0: 给我的感觉就是甜，
1: 甜，
0: 真甜。但是我真不知道那冻梨是怎么，就是把梨放在外边冻成的黑色，还是那梨本来就是黑色？
1: 它是冻成的，
0: 冻等于冻伤了呗？
1: 应该是吧，
0: 也能这么说对吧？
1: 对，它这个。冻梨啊，现在很多餐厅和都有，
0: 对，
1: 但是我们说到一说小时候，我们小时候只在冬天吃的时候呢，它是放在暖气上去回温，我们把它放在暖气上，或者拿一盆水给它放在水盆里去缓它，我们叫缓这个冻梨和冻柿子。在我们小的时候呢，是没有柿子那个概念，就是北京这种咱们现在说的吃的那个柿子
0: 啊，
1: 我们管西红柿洋柿子就叫柿子。
0: 哦，
1: 他说那个咱们吃那个事事如意那柿子那叫什么？我们说我们没有那个，我们那个柿子的名词前面都有冻柿子。
0: 哦，
1: 我们只有冻柿子柿子饼见过这东西。
0: 哦，
1: 鲜的没见过。
0: 哦，
1: 所以我们没有柿子这个词儿。
0: 哦，
1: 我们一说炒个柿子或者啥，说的就是西红柿、洋柿子，对，
0: 明白？
1: 也就是现在说番茄或者圣女果，就这些东西我们叫柿子。
0: 对对对对对。嗯，
1: 再说到冻梨，冻梨我作为东北人，我觉得最好吃的就是整个给它缓冻，然后。你也不能说拿个吸管，但是你小嘬一口，然后吸里面，你说又甜又酸的那个汤，那个冻梨那个汁儿，现在有些饮料也是用冻梨汁做的，但是它其实它的酸度不如你直接去吃那个整个冻梨。
0: 啊，
1: 它冻梨它的酸甜它是有层次的，它不是说齁甜到那个你再喝一个咱们买那个梨汁儿。
0: 嗯，对，是。
1: 它其实现在很多餐厅呢是给。

0: 味道口感，你吃不到它那个层次，就跟咱们去吃了个灌汤包和大肉包的区别，你吃不到那个最精髓的那点，吃不到那个满汁留守那个感觉，而且它是冻的，但是它反而跟这个吃这个烤地瓜煮玉米居然是一样的动作和形式，你是要不停倒手的因为它你是这个长时间你也没有办法，它是凉啊，所以你这个在手当中你用一个手捏着你去咬，你没等吃完你肯定要倒手的，就跟吃那个烫的地瓜是一样。所以当时这个冻梨是我们冬天和我们小的时候记忆，和很多人去东北说去吃农家乐大铁锅炖，然后盘腿上炕，冻梨是必有的东西，只是说现在它一年四季在这个餐厅里都有这个供应，它是我们的算甜品之一了。
1: 所以也是必吃的之一。
0: 对，它这个东北的这个糖葫芦和这个冻梨是我们冬天和我们去这个东北地区其他城市也是都是吃的必吃的。
1: 那像冻梨有没有像锅包肉似的就是竞争比较激烈，因为锅包肉每个地方都说我们那儿的锅包肉真的是
0: 冻梨有品牌这一说
1: 是没有吧，就是它梨的品种有吗，比如说
0: 都一样的，我们都是一个品种，它具体是什么品种我还叫不上，但是它就是咱们普通吃那个大像大鸭梨那个。
1: 明白明白明白。
0: 我从小到大长得都是一样，都是一个梨的品种，冻苹果都是果光那苹果，然后柿子就是那大柿子，我们小时候买的时候都是就是那个编织袋的，就一袋的10块钱15块钱就是一拎就一袋，从来也没回忆说那上面有个什么品牌儿，就是它叫什么名字出的，或者是说这个东西还有什么风味儿，没有，就一个味儿，而且真的就是小的时候这个味道。
1: 那岂不是想象一下到了冬天原来的梨摊儿，推出去它不就变成冻梨摊儿了吗，能这么理解吗，
0: 但它不是在这种外面的常温下这么去冻的。
1: 他们应该还得扔到雪堆里，
0: 它应该还是它有它那个冷库
1: 生冻啊，
0: 就是冷库就直接这个处理，把它给
1: 就低温还是要更低一些。
0: 对，而且它应该肯定也是一个恒定的一个操作步骤，然后让它一起就生成这个，要不你这个就跟咱那个有些东西冻坏了是有的好有的坏，然后这个不是一个时间，这个
1: 对
0: 它不标准，这个肯定是有个制作工序，但是我还真是没探究过。
1: 明白，
0: 太这个耳熟能详的东西，你从来没探究过这些东西怎么来的，是感觉你生下来就有这东西。
1: 反正越是身边的东西，越是你熟悉的东西，
0: 对，
1: 你反而没有什么探究欲望。你觉得它有什么可研究的？
0: 对，
1: 就跟我当时来北京，我问我北京的朋友，我说，哎，不，你带我玩玩去，转转呀、人家说北京有什么可转的？一个道理，
0: 这鼓楼有什么好看的？
1: 就是这看它干嘛？天天就竖在这儿。
0: 好多吃的也是，你看我们来了之后要去个适应，或者是很喜欢，比方说去吃了避风塘的这些草蟹和东西，就是说哇，粤菜或者茶餐厅真好吃。你说从来那个时候也没有说想说在家研究一下我们锅包肉分几个等级怎么弄？你一问。都那么做吗？你一问都会做呀，家里都做呀，就是感觉没有什么那个秘诀。现在反而很多流派出现了，他说我小的时候就吃这种的，他就吃那种的，这个锅包肉之争啊，对，咱从冻梨咱就可以到这个东北的这个不能叫东北的土菜了，就东北的代表菜餐厅了，老厨家
1: 哦，
0: 这个就是现在我们所谓的这个锅包肉的发源的地儿
1: 哦，
0: 他是从这个应该那主厨叫郑兴文，郑兴文，他发明了这个，在道台府发明了这个菜之后，后来咱们老厨家这个叫属于民间的这种餐厅，出现了，把这个技艺带到这个大众食客当中，它就不是一个宴请的菜了，或者是官府的菜了，然后我们那个时候就有这个锅包肉这个出现了。我们出现的时候，我从小到大吃的都是这个醋烹的黑龙江版本的。但现在呢，这个辽宁呢，他们是有这个和未来后来发展有这个就是属于番茄酱版本的，就有点像咕老肉感觉，或者是 糖醋那种的
1: 糖醋里脊的感觉
0: 啊、没有，它是那个樱桃肉这么形容、樱桃肉那感觉，它是番茄酱红的那个、然后它也是锅包肉那个里脊完炸的那个块是一样的，只有

0: 哎，那作为东北的朋友，怎么去认定这盘锅包肉到底好不好？所谓叫正不正宗，你们怎么认定啊？
1: 哎呀，现在这个真是千人千味，就是很难去。
0: 那你怎么判断呢？
1: 我来判断，一是它跟我小时候的味道味型是一样的，
0: 哦，
1: 就是我是肯定是要那个
0: 就那
1: 棚的酸的
0: 盘子一靠近你，你就感觉哎呦，
1: 要打喷嚏
0: 啊，
1: 它要窜，像这种这个醋的这种酸口的，你一定是刚一端过来，你要窜鼻子
0: 得呛你。
1: 对，然后第二个呢，你吃它这个东西要炸透。
0: 哦。
1: 其实现在大家老在争议这个厚护薄护，我们以前吃都是厚的，
0: 嗯，
1: 我们要吃它那个炸的那个东西，薄护那个地儿呢，这个里脊肉呢就炸的有点焦焦的，然后厚护呢你咬下是那个外面那个脆壳或者什么，
0: 嗯，
1: 然后你要是不快点吃，它这一凉了之后它有点反生，你知道吗？就一咬它有点梗溜了。
0: 对对对，
1: 但是这个就是我们的记忆，我们的记忆当中它就这种，但是随着这个技术的发展或者很多厨师的改良，现在这个护和这个壳呢变得经久不衰的脆，
0: 对，
1: 它也是一个提升，
0: 对，
1: 它就变成了是这种很脆壳，有点像广式的里面的做的一些这种壳了，它的面粉的结构和这个东西它就有调配了，然后这个醋酸的口呢有的也减了，
0: 嗯，
1: 它是因为有好多这个人他受不了这个太刺激啊，
0: 对对，
1: 但这个很多菜那种对于我们儿时的记忆或者是对于某些人那种记忆点，它其实还是应该就是该酸酸该甜甜该辣辣，
0: 嗯，
1: 我还是对于某些这个菜的标准不是说它一定要符合我喜欢的口味，
0: 明白，
1: 对，是它符合这个场景和它这个

0: 功能和这个时代的需求。
1: 是的，是的。所谓正宗和好吃，有的时候对于个人来讲不能画上等号。不是说越正宗您就觉得哎呦这吃的就是比那个什么要好，还真不见得。当然正宗对于师傅们可能来讲我觉得是更宝贵的，因为他们能够了解过去的老师傅们的他们的记忆
0: 溯源嘛，他们要传承这个守正创新，他一定是要溯源有这个根基他才能再创出来。
1: 对，
0: 要不他就是瞎整
1: 瞎创，
0: 瞎整的话你有很多东西是没有逻辑了，而且有些东西就失传了。
1: 好，今天呢我们跟着城主，哈尔滨的城主，美食艺术家小五，我们一起在哈尔滨吃上一天啊，把哈尔滨吃透了。但是我有个意见啊，之前你这带我吃的什么冻梨呀、什么锅包肉啊，包括俄餐啊，我都知道。我在我行程本上也是这么记录的，我到这儿就得吃点这个。你都成主了，你带我吃点不一样的行不行？
0: 行，我觉得咱们可能咱们刚才聊到上一个菜的话其实都已经饱了。
1: 别一天三，你这打算送我走是吗？
0: 那个砂锅的时候我当时想说我们再去道外吃个张包铺的那个排骨包子，或者是这种卤就是山东的那种大包子。我刚才一想跟这砂

0: 路况信息。什刹海、鼓楼、北海公园、景山公园、故宫东门等景区人流量大，周边道路车流量大，车辆行驶缓慢，请提前绕行。再来看高速公路，京礼高速南留村桥到石峡隧道出京，京藏高速上京桥昌平西关收费站到居庸关路段出京，京新高速德胜门隧道出京，京承高速北七家桥到东新庄桥出京，京开高速大兴桥到大庄桥出京，以上路段车行缓慢。
1: 老有讲究，健康晚年别将就。
2: 大家好，我是首都保健营养美食学会会长王旭峰。排在第一位的诱发痛风最厉害的危险因素是大量饮酒，第二个危险因素就是过量吃糖，甜食吃的太多，尤其是水果当中的果糖，它也会升高我们的尿酸。选水果呢，最好叫少甜多酸。那第三个是什么呢？第三个就是高嘌呤的食物吃得多，像海鲜呀、动物内脏啊，吃太多了。
3: 在我的认知里，其实第一点和第三点是
2: 都知道的
3: 、但是水果甜的水果吃得多这个事儿是大家其实是忽略的。
2: 是的，现在你知道吗？经常小学生体检有小学生查出痛风的，查出尿酸高的、为什么？天天喝甜饮料，甜饮料里面现在用白砂糖都越来越少了，因为白砂糖成本高、用的都是一种替代物叫果葡糖浆，
3: 是
2: 就是果糖和葡萄糖的混合物，它是用淀粉发酵而来的，因为淀粉要比白砂糖便宜，所以果葡糖浆的成本低，所以使得饮料当中经常用它。而即便是小朋友天天喝果葡糖浆的甜饮料也容易把尿酸喝上去。
1: 传播健康知识，守护老年健康，敬请关注每周日下午3:30到4:00播出的《老有讲究》。本栏目由北京市卫生健康委指导，北京医学会、北京交通

0: 现在叫那个叫拔丝，或者是叫油炸了，它不一定叫拔丝了。
1: 油炸冰淇淋，
0: 油炸冰棍儿，
1: 哦，
0: 或者油炸雪糕，
1: 哦。
0: 它以前这个拔丝呢，所谓的拔丝呢，是用糖裹上浆，然后要拉丝的，这是拔丝。现在这个油炸呢，只是说把这个冷暖的东西可以在这个油锅里炸，这个技术也非常厉害。
1: 嗯，
0: 他们现在就用了是蛋白。用的鸡蛋的蛋白打发，然后变成一个壳裹上这个冰棍去炸，然后它不拔丝呢，但是你吃的这个外面是冷的，里面是流心的慢慢在化的这个奶油的冰棍它这个口感上也是非常有点还原啊，这也是一个属于表演菜了，就是还原的。但是这个就是当年闯关东和这个当时很多鲁菜也好和这个东北菜结合的这些饭馆当中流传的一个小故事。他当时很多当地的菜结合我们哈尔滨，我为什么说九月份来我们这最好最美丽的季节，这个时候也是我们所有食材下来最好的季节。鸡也肥了，炖大鹅的鹅也准备好了，然后这个时候呢下来很多榛蘑，小街炖蘑菇必不可少的榛蘑，都是秋天木耳山珍这些食材。我们当时整个哈尔滨，我们再往前再推几十年的时候，咱们北方地区认为蘑菇最好的，就不是现在咱们说的松茸啊、界首青啊，或大家这个牛肝菌啊这些。
1: 对，
0: 那个时候在我们东北就是叫猴头蘑，
1: 猴头蘑，
0: 猴头，
1: 哦，
0: 猴头应该叫猴头菇，可能是，
1: 啊，
0: 但我们都叫猴头。那个时候

0: 对啊，他
1: 是就
0: 是
1: 那个吧？
0: 对对对，
1: 嗯。
0: 然后这些山珍其实，在东北这个黑土地地区，在这个季节，包括梅果，包括咱们走到一路走到大外的时候，咱刚才说冻梨，现在是餐厅里都有，它就不像冬天的时候在大街上路面上雪糕和冻梨就摆。
1: 嗯。
0: 但这个时候你在这个街边肯定能买到我们的山珍，或者是晒的这个果干。然后最主要的，东北还有一个东西，现在也迈向全国了，但是这原来就是我们东北的，我们叫我的方言叫黄姑娘，但他们现在标的都是黄姑娘，黄姑娘，他标什么都有
1: 哦。
0: 他学名叫什么？也红姑娘是可以入药的，黄姑娘是平时我们自己吃的
1: 哦。
0: 现在标就叫黄姑娘，嗯，
1: 是那个穿着。穿这个小衣服，
0: 对，然后里面是一个那个
1: 倍儿甜的那个。
0: 我们小的时候还拿那个牙签把那个扎出那眼、啊，然后把里面那个籽慢慢挤出来之后，放到嘴里可以吹气当叫叫的。
1: 哦，
0: 你一挤压它，然后你一吸就它就鼓起来了吧，跟个那个小灯笼似的、哦、鼓起来。你一挤压它可以发响，这个是这个季节就是大街上就都有的。哦、
1: 我们到那儿能吃到新鲜的。
0: 对，然后它这个在街边呢，或者是就是会小车给你弄一堆，然后它外面就包着，它不给你打开。
1: 嗯，
0: 然后就吃的时候一撕，然后冬天这些我们不能说冬天，就是秋天这个时候，
1: 嗯，
0: 正是我们这个很多水果也是下来的时候，
1: 嗯，
0: 然后你这么一路走，走到了咱们这个巴洛克这整个地区，这个地区的胡同，嗯、它的命名也是几道街几道街几道街，
1: 明白？
0: 它有的是按境域几道街分，然后有的按这些分，你就沿着走。每条胡同都能找到你一个不期而遇的小店
1: 哦，
0: 它有的可能是一个小吃部，我们都叫小吃部，
1: 嗯，
0: 我们以前管这些包子铺啊面馆啊都叫小吃部，然后以前不记它名叫什么张记李记不记，我们记比方说它叫靖宇十一道街，十一道街麻辣面
1: 哦，
0: 对，五道街什么包子铺，我们这么记，然后一说去打豆浆和弄东西，你就直接说几道街就完了，
1: 明白？这跟我们咱们是一样的，因为那时候可能是城市小，用这些命名就足以能知道是哪儿。我们那边的最有名的一家卖米皮儿的，
0: 嗯
1: 啊，不是陕西哦，是河南，
0: 嗯，
1: 我们叫劳动路五号米皮儿，
0: 对，
1: 那不就是一样吗？
0: 因为后来卖的这个相同的多了之后呢，也以这个最老的那个，比方说叫桥洞烧烤
1: 啊，
0: 对，那个一说桥洞烧烤有一个老大娘那烧烤，你一听这个是原来最正宗的、
1: 啊、
0: 你走到那旁边，然后又窗机明亮的，然后这个他又起了个什么名字，你一听他就是不一样的。
1: 嗯，
0: 但是在东北这个地区呢，因为他的鲁菜和东北菜这个他的油啊和我们这个时间的时候这个食材啊很多都大差不差，
1: 嗯，
0: 它的口味确实是都是下饭的，
1: 嗯，
0: 但是你去吃这些老店呢，它会有一些传统的手艺呢，它包括繁复的做法呢，它不减配，它还是按照那个复杂的东西做，
1: 嗯，
0: 它首先它起码要在这个街坊邻居当中，它不能丢失客人，然后才是服务现在的游客，所以这些老店你去找到它。你去吃它，真是当年我们在这个哈尔滨生活当中的老的味道。
1: 嗯，
0: 老的味道不一定是现在你最喜欢的味道，但是你能通过这个认识这个城市，包括东北人以前的生活。
1: 嗯，
0: 为什么这个油和这个辣和它这么炒，和当时的气候、大家的衣着怎么吃方便？
1: 嗯，
0: 为什么我们那么多有这种整个哈尔滨，包括道外也有很多这个扒肉店、酱骨店、
1: 嗯，
0: 这个店就以这个酱骨为主。现在演变成一个酒店餐厅，然后它什么菜都有，然后它这个招牌是酱骨，以前它就以这个为主，它就是一个快速的这个浓油赤酱的，让你去补充这个的能量蛋白质、
1: 嗯、
0: 然后你吃的时候这个胶原蛋白这满足感、
1: 嗯、
0: 给你扒特烂的。在这个道外这个有这个张飞扒肉，张飞扒肉现在可以飞全国了，我前年回去一次之后，我发现它可以这个留各种微信之后、
1: 哦、
0: 可以帮你顺丰快递了、
1: 哦哦，
0: 他们家这个扒肉和这个肘子是非常有名的
1: 哦。
0: 但是你说他家旁边呢，我从小也一起吃到大的也还有两家，但是呢你就喜欢他家，
1: 嗯，
0: 他就觉得他家咸，他就觉得他家淡，每个人的口味是一个你儿时的记忆，
1: 嗯，
0: 而且每个人的胃是经过多少年你再回去你能吃到这个味道，就像这个玄学当中说，你蒙着眼睛吃这个饺子，你就能吃出这是不是你妈妈包的？
1: 是 是, 是，
0: 因为它是有独特的那个味觉记忆在那里面，
1: 是是，
0: 它能被唤醒。
1: 对，
0: 这个东西它其实就
1: 好奇妙啊。

0: 是他的生活习惯、文化底蕴遗留下来的东西，和这个大自然的馈赠。
1: 嗯，
0: 但是千万不要说我就要去吃什么正宗，然后我要去排队哪个。你有那个时间，你有这个目的地打卡这个意愿，你可以去。
1: 嗯，
0: 如果你时间很匆忙，然后你也觉得说有些东西是你不在意的，那你就不要去跟风，抱着朝圣的心理去这个很多高要求、很多地区的这个老店。因为他们支撑他们的和他们回馈的是一些特定的时代和特定的人群，
1: 嗯，
0: 他不是说所有人都能适应的东西。这个美食这些东西还真不是说都是这个能适合你也能适合他，
1: 嗯，
0: 所以我觉得不要苛刻，让这个旅行的这个快乐目的地更多一点，然后不停地游走。你在这吃完包子了，上那吃个扒肉，哎，怎么都是主食哈，都是碳水，东北都是碳水。然后你再去那吃个溜肉段，这个溜肉段是比这个锅包肉还要早的一个鲁菜的一个演变过来的。
1: 嗯，
0: 它每一家每一个地儿挂的户、勾的芡、那个醋的酸
1: 都
0: 不
1: 一样，
0: 但是每一个你都能通过这个认识你眼中不一样的哈尔滨，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
1: 嗯，你刚刚说到了就是美食的味觉记忆啊，
0: 嗯。
1: 我觉得特别有共鸣，因为我很喜欢看一些比如说像科幻片啊，尤其是对于未来的一些展望。
0: 嗯
1: 啊，而且确实因为我们阅片也无数了，确实看片的年代也比较久远了。
0: 嗯，
1: 我们在小的时候看那些科幻片，他们假设的年代就是2020年啊，2025年呀，2026年呀，
0: 已经到了。
1: 现在其实你发现啊，我已经是身处那个时候的未来了。
0: 嗯，
1: 你会发现确实有很多东西实现了，但也有一些没有实现，也许在未来它会实现。比如说我对很多的那个就是科幻里边的都有叫读取记忆，
0: 嗯，
1: 通过某种这个装置，然后呢一下就能看到啊，甚至我手摸着你我就能知道哦你的记忆是什么。现在在这些技术没有达到的时候，我们靠什么去读取这些记忆？而这些记忆我们往小了说，比如说小五的童年的对于美食的记忆，往大了说可能就是这座城市的味觉记忆，那其实就是在小五刚刚说的那些老店里边，就是在那些老菜里边，也许你吃的这道菜你觉得哦，这个味道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你通过某些文字一形容，我比如说我们在节目里边分享也好，包括我们拍成视频跟大家说出来也好，
0: 嗯，
1: 你会发现留言会有一些说哦，我小时候就是在这儿长大的，
0: 嗯，
1: 这个到现在味道依然没变，哎呦我都想这口了。其实你在吃这道菜的同时也就读取了那个人，也就是从小在这儿长大的那个人的味觉记忆。
0: 对，
1: 在此时你们是共频了。
0: 对，
1: 所以为什么现在我们出去旅行也好啊，玩也好，你会发现吃好像变成了一件很重要的事儿，是因为我觉得每个人感受城市的发展是不一样的，你看到的这座城市也许未必就在这一段时间未必是这个城市真正的样子，
0: 不是全貌，
1: 但是你通过一些老菜，通过一些老店，尤其他们还没有依据食客的口味的改变而改变自己做法，这些非常难得，就是你能读取到10年前、20年前、30年前的那个味道，那个记忆它还在呢。
0: 对，这个其实我们刚才讲
1: 好神奇啊，
0: 讲到这个道外这些老菜，你刚才一说的时候，我就想到了我在哈尔滨上中学，然后上大学的时候，然后因为我上大专的时候是在这个厢房区，厢房区偏南面了。
1: 嗯，
0: 我旁边呢那个学校呢就是朝鲜一中，我们叫朝一中。
1: 哦，
0: 朝一中旁边就有很多朝鲜饭馆。
1: 哦，
0: 这个朝鲜菜和我们所谓的哈尔滨也有朝鲜屯儿，这个是很多城市不知道的，因为他们都以为在延吉这种朝鲜族聚集的地儿。
1: 对，
0: 但是因为黑龙江有很多朝鲜族在嘛，所以其实我们在哈尔滨也有一个聚集生活的地儿，
1: 嗯，
0: 就跟咱们北京现在望京，以前望京说韩国聚集，
1: 对，
0: 吃这个朝鲜菜，
1: 是的，
0: 我们那个时候当时都是以延边的凉菜然后锅为主。

0: 非常符合咱们的口味的，
1: 嗯，
0: 而且非常有记忆点的，
1: 嗯，
0: 他们还是比较这个符合，就是可能咱们的食材丰富吧，
1: 嗯，
0: 我发现咱们的菜的样也多，
1: 嗯，
0: 咱们压桌菜也比他们多，所以我们当时老去这个三千里这个烤肉，还有叫千里马烤肉，那个时候是非常流行这个，
1: 哦，
0: 然后就是用韩餐大块肉。等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呢，那时候就在黑大了，就是本科之后就是去黑大上了，
1: 嗯，
0: 我们除了东北菜和其他的又来了很多港式茶餐厅那些年轻人喜欢的菜连锁餐厅之后呢，我们在哈尔滨的黑龙江大学旁边，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的母校旁边有一个韩国炸酱面，
1: 哦，
0: 是我第一次吃这个就是甜的这个酱，
1: 哦，
0: 里面可能还放点那个土豆块，土豆丁的炸酱面，天天排队，
1: 哦，
0: 我们那个时候整个大学晚上这个逛这夜市或者是你有时候这个晚餐的时候都去那排队吃这一碗面，
1: 嗯，
0: 当时好像也是20多块钱一碗，那个哎，那个时候我们在这个好像在东北不怎么没吃过北京炸酱面
1: 啊，哦，
0: 没吃过什么小碗干炸或者这种炸酱，
1: 对，
0: 我们东北
1: 没走出去，
0: 我们东北的炸酱不熬那么久，我们就是炸个酱，
1: 嗯，
0: 鸡蛋酱是我们蘸酱菜必备，
1: 嗯。因为北京炸酱面我觉得不好走出去的原因，啊，
0: 还要熬，还
1: 对，首先各个地方有各个地方的面，
0: 对，
1: 其次呢北京周边的这些省份啊太强，就在面这个品类来讲，
0: 对
1: 对吧，你看它周边都是什么样的省份存在的，对不对，每一个省份都有拿出来哇这面太棒的那个面，而且都不止一种，
0: 嗯，
1: 所以呢北京呢那引以为傲的那肯定是炸酱面了，所以呢各个家的可能都有，可能人走的更多的像兰州的牛肉面，当然去到各个城市就改成什么兰州拉面了等等等等，嗯，可能他们是走的比较广的比较多的，我觉得也可能和人口的迁移有关系，
0: 对对对，
1: 因为北京朋友出去的相对还是少一些，但是比如说像兰州的朋友甘肃的朋友啊包括河南的朋友啊陕西的朋友啊，嗯，山西的朋友啊
0: 对
1: 出来这个到各个城市打拼的会比较多，所以也把自己的地方美食给带出来了，
0: 嗯，哈尔滨是一个米和面非常均衡的50%/50%是都脱离不了的，
1: 哦，
0: 所以我们的咱刚才说到包子了干粮馒头包括我们这个俄式的这大列巴，
1: 嗯，
0: 我们对于这种面粉的这种东西的包括我们老顶峰也在老道外，
1: 对，
0: 这个是又出这个点心又是我们当年出这个老的冰棍就冰糕的地儿，
1: 哦，
0: 它是拿盒的冰糕然后你去拿勺子碗，那个时候没有这个像现在这一球一球一说，我们就跟那个饭盒是啪就一盒冰糕，
1: 哦，
0: 他们那个点心是我们小的时候对于这个就是甜品的概念吧，因为其实它的前身应该也是南方点心传到这面，因为很多开书和南道这些东西都是到北方，我们这边的北方这边还是以满族有一些包括咱们老北京这些就是没有点心的概念，
1: 明白，
0: 对，
1: 这又开始读取你的小时候的记忆了，
0: 我小时候感觉我这几个区乱跑，
1: 啊，就是，
0: 对
1: 啊，就是肯定是那个时候故事比较多呗，
0: 而且我觉得小
1: 得压马路呗，
0: 小的时候我感觉这个真是一年你有可能吃的你爱吃这东西你是一年一年在吃这个，
1: 嗯，
0: 你是突然有时候跳脱出来说哎它随着你年纪随着你能对零花钱的掌控随着这个时代发展包括你步入工作你发现每一年吃的东西不一样，
1: 是
0: 而不是现在我们是今天周一吃什么周二吃什么，
1: 对，
0: 我刚才说这些所有的东西除了比方说咱们说这些零食类的和这些小的东西，
1: 嗯，
0: 大的那些东西或者大菜那真是我是几年之后才吃到，
1: 嗯，
0: 或者是有些水果是几年之后才吃到，这个一是跟当时的生活的半径比较闭塞，
1: 嗯，
0: 肯定就只在这个你的区域和这个城市在游走，
1: 对，
0: 然后这个城市跟其他的城市的脉络打通了之后很多的水果很多的菜的演变很多菜的改良包括你能天天下馆子这个事儿，它也是近些年我们才能实现的，
1: 嗯，就是真的跟这些00后们包括10后们啊，
0: 嗯，
1: 包括90后还好吧我们会有一些重叠，嗯，就跟现在孩子们可能说他们都意识不到或者说感觉不到，
0: 嗯，
1: 啊现在真的是物质太过于丰富了， 大家去到哪些城市您都能吃到中餐西餐，中餐有分为几大菜系的，几乎您全能吃得到。

0: 但我们小时候下馆子的机会就是看谁结婚，
1: 家里办宴席是你能吃到这么多菜的一个、
0: 哎、对唯一的机会。
1: 对，
0: 那时候我们你想到过年我们都是在家自己做年夜饭、
1: 嗯、
0: 而且不光是年夜饭，您就算初二初三初四初五您请客也是在家请客、
1: 嗯、
0: 那个时候饭馆在过年没有开门的，不像现在我都是在外边吃，
1: 所以我们东北都是买好这些所有东西，在那个院子里雪堆挖个坑
0: 啊、嗯，
1: 把所有这些你买的肘子呀、啊、鸡先在那冻上，
0: 叫冰窖。
1: 要不你先卤一部分出来
0: 啊、
1: 嗯，炖出来，然后去冰，然后要不你把这生的全冻里，
0: 嗯、
1: 就雪堆、冰窖或者是菜窖是另一个东西，
0: 嗯，
1: 那个还保点鲜呢、
0: 嗯，
1: 就是白菜我们都放到那个里，土豆在那里不长芽，
0: 是
1: 不坏。但是我们冻的，包括雪糕啊，是这些东西，包括那时候糖葫芦，你除了自己做，你买好那些，你都冻到雪堆里。
0: 嗯，
1: 那个时候在不住楼房的前提下，都冻在雪堆里。
0: 现在正赶上假期，大家肯定有和家人和朋友一起欢聚的时候。
1: 嗯，
0: 欢聚的时候，您看看您的餐桌上，您会发现现在来自天南海北的各种食材，
1: 对，
0: 都会在餐桌上出现。比如说到了8月15、
1: 嗯、
0: 你像我们家老家是河南，我们对月饼没有什么挑剔、
1: 哦、
0: 我们就是对月饼的记忆连品牌也没有、
1: 嗯、
0: 就是一到中秋前后的时候、
1: 嗯、
0: 尤其前啊后就算了，后卖这个就亏了，
1: 嗯，
0: 前就很多那个时候的糕点铺卖什么呢，蜂蜜蛋糕的那些糕点铺、
1: 哦、
0: 改做月饼，
1: 月饼，
0: 而且呢是你可以拿着你们家的馅料，比如说你想往里边放，我想放核桃仁儿
1: 啊、哦，
0: 我想放腰果，那就属于比较稀罕的
1: 东西，定制了，还定制了。
0: 对，你可以拿着这个，拿着糖，
1: 他就收你加工费，
0: 他只收加工费，当然也可以直接吃他的馅，
1: 那也非常好，
0: 因为非常好，
1: 因为他还不压货，
0: 没毛病。做出来多少您就拿多少。
1: 我怕我这个里面放了各种燕窝，你也不吃是吧？我还压钱，所以你有什么那个果仁啊，这些糖啊，你的这种。东西就放里，挺棒的。
0: 但是你看现在刚刚过去的中秋节，
1: 嗯，
0: 我现在已经连续大概有不止三年了，得有5-6年的时间了，
1: 嗯，
0: 我吃的就是你的童年记忆，
1: 老顶峰
0: 的老椴树蜜，活的那个什么开酥的那种，就他开的那个酥就、
1: 嗯、
0: 就不是那个一层一层的酥啊，它就是外边那个酥皮儿，感觉和我们传统的那月饼色儿是一样的，
1: 咬直掉渣。
0: 但是那个真是掉渣，而且
1: 粉就是你那个粉用手一捻是非常细腻的粉，掉渣。
0: 我跟大家说过，我说我每次吃这月饼的时候，说故意把那渣啊稍微往下拨了拨了。
1: 然后再捡着再吃，
0: 因为我一买就是一大盒，那一大盒不老便宜的，好多块得有二来块吧。
1: 它很着实，
0: 很着实。
1: 嗯，对，
0: 我得吃差不多得一个月才能吃完、
1: 嗯，
0: 但是吃完的那一天是最幸福的一天。为啥？因为点心渣全在底下，
1: 嗯，
0: 那酥皮渣我会把它攒到一碗里边、嗯，一个碗里边，兑上我认为最浓郁的牛奶，
1: 啊、
0: 嗯，放在微波炉里叮1分50秒。得要常温奶啊，如果冰冻的话、
1: 嗯、
0: 就冰箱里拿出来的、
1: 嗯、
0: 得叮2分50秒、
1: 嗯、
0: 就是让它温热稍微泡，千万时间不要太长、
1: 嗯、
0: 稍微泡一泡你吃，哎呀，人间美味不过如此，这是我最爱的连续得有5-6年了。
1: 对，它这个我们小的时候都别说，您说这个一盒然后说吃多长时间、
0: 啊、
1: 我们那时候吃都得掰着块吃，
0: 那是是
1: 对
0: 是，
1: 那个时候确实是对这个东西的渴望或者是摄取，它成反比，你摄取的越少、
0: 哎、
1: 你这个的满足感越大，你知道吗？那确实是比较好的一个感受。
0: 哎呀，今天的所有好的感受都聚集在一起了，一人吃一成啊，不跟着一人吃一成。今天非常谢谢哈尔滨的城主小五带着我逛了一天啊，那我就上火车走了啊。
1: 那个你上火车走，虽然没吃上，但是我给你留一个下次中场的。
0: 哦，
1: 其实晚上还没吃杀猪菜呢。我们下次再把杀猪菜补上。
0: 我刚吃完砂锅，他就跟我说饱了。行嘞，下次那我们就留点念想呗，这样的话我们才会有想来的动力，对吧？一直留在心底，下一次哈尔滨咱们再见了。谢谢小五的分享。谢谢你的带路。
1: 好，尔冰，等着你下次再来。
0: 我是夏
2: 妈，这条裙子都起球了，怎么还留着？
3: 这是你小时候的演出服，当时你可喜欢了。
2: 相信

0: 30年前，妈妈总是把课程表贴在冰箱上，少年宫的钢琴课、合唱团排练，现在轮到我给他们的老年大学排课表了。
1: 闺女，社区摄影班真的给我报上名了吗？下周全家福我来拍。
2: 嗨，你这丫头，我打八分要报双人班，你爸这老胳膊老腿的能行吗？
0: 爸，您当年教我骑自行车扶了30圈操场，现在该我陪您慢慢学新事物了。
1: 好好好，我一定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啊。
0: 帮父母规划好晚年生活，就像曾经他们为我们安排好一日三餐，倡导积极老龄观，用爱重启父母的黄金时代。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时间13点整。

0: 路况信息。来关注高速路，京礼高速西峰山桥到石峡隧道出京，京藏高速昌平西关西收费站到居庸关路段出京，京承高速主收费站到四上桥南出京，其中黄岗桥以北内侧车道有事故，青开高速大庄桥到赵峰桥出京，以上路段车行缓慢。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零星小雨或小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585858-6885858。
0: 再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低层偏南风影响，扩散条件略转差，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至2级。另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有降雨，洗车指数为4，不适宜擦洗车辆。
4: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
5: 跨越半个世纪，在战火与信仰中见证一代人的家国史诗。北京交通广播1039剧场，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历史的天空》，用声音带你走进峥嵘岁月，感受那段不能忘却的历史。

0: 这是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直至新时期的生命历程，如实描绘出了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近半个世纪复杂多变而又跌宕起伏的革命历史，塑造了一批性格鲜活、可敬可感的平凡英雄。第六届茅盾文学奖长篇小说《历史的天空》，作者徐桂祥，演播魔心。
1: 第49集。几天之后，陈默涵才知道，812高地一仗打完后，莫干山曾经秘密致函最高长官部，弹劾刘汉英用兵无道，要求军事法庭就812高地之战进行调查，同时要求上峰为以身殉职的石云彪团长追授将军衔。莫干山甚至还自作主张派人去泸州购买了大理石，要为石云彪立英雄碑。莫干山的这些活动不知为何竟被刘汉英掌握了，刘汉英自然十分恼火，只是不好做得太露骨，便采取明升暗降的办法，让莫干山又恢复了副团长职务，名义上辅佐张家玉，实际上被剥夺了直接掌管部队的权利。在这样的背景下，当上了这么个营长，陈默涵的心里十分惶惑。他很钦佩莫干山，那委实是一条横竖不屈的汉子，冲锋陷阵从来没有半点怯色，像石云彪一样一身好胆，视死如归，堪称军人楷模。莫干山被贬是因为莫干山仗义，敢有所作为，在这种前提下取代他的位置，虽然没有落井下石，但是仍有乘人之危之嫌。不知道老团长在天之灵作何感想，更无法料想众兄弟会拿哪只眼睛看自己。知道了真相的陈默涵前思后想，觉得这个营长是不能当的，便硬着头皮去向张家玉辞职。张家玉倒是客气，很耐心地倾听陈默涵的辞职理由，一副胸有城府的样子，始终很老道的微笑。相比之下，陈默涵就显得嫩拙，一边陈述一边看着张家玉的表情，看着看着自信就减去了不少。等到他终于缄口，张家玉笑了笑问道，你说完了吗？陈默涵开着额上的冷汗，诺诺答道，说完了。张家玉便站起身来，仍然温和地笑着，很体贴地拍了拍陈默涵的肩膀说，哎呀，默涵老弟，你的人品我是知道的，你的真实想法我也是揣摩一些，可是你要明白，叫你当营长是旅座的意思，刘旅长是很器重你的，认为你的出身背景好，有聪慧的军事素养，若以重任锤炼，渴望成为栋梁之才啊。你啊，不要辜负了旅座的一片栽培苦心啊。陈默涵明白张家玉说的这些话倒也并非信口开河，半年前刘汉英考核各团参谋业务，他将白崇禧将军所著的山岳丛林地区攻防作战十大原则倒背如流， 并且根据刘汉英的假想敌情做出了一份十分周密的作业，使刘汉英大为赏识，当场就对在场的几位旅团长官说：“这个陈默涵是个人物，让他带兵打仗，三仗不死可以当团长。”

莫干山被削弱，他陈默寒反倒被委以重任，这就有一种不地道的感觉。团座，务请再向吕座成言，莫寒年轻才疏，阅历浅薄且无功绩，加之本营屡经重创，弟兄们。说到这里，陈默寒含含糊糊地哼了一下，把心寒齿冷之类的话化作一口长气叹了出去，改口道：默寒自存当此重任难以负重，一直之见，还是请莫团副兼任营长之职，我任营副较为妥当。张嘉玉眯起眼睛想了一会儿，很神秘地笑了笑，放低调门，提起地说：你老弟还看不出来吗？他们那些人呢，七十九军的都是那个毛病，一个个全都自命不凡，一贯抗上，好像全中国只有他们才是正经的抗日，连蒋委员长的命令都敢抗。旅长敢把部队放手交给他们吗？石云彪倒是光荣殒国，那是功垂千秋了，可是木干山不一样，老莫那性子急眼了，简直就是绿林长毛，说翻脸就翻脸。眼下看来，打日本他还算卖力，可是往后倘若情况有变，他的枪口就很难说对谁了。他敢把队伍拉出去，你信不信？哎，你今天不要说辞职的话，老兄倒是有句要紧的话要告诉你。你那个营长不仅要当，还得当仔细点儿。你的几个营副和正副连长中，有五个是石云彪和莫干山的老杆子，赵无妨、陈世元、蛇草金原先都当过营长，恐怕早就心存不满了。吕座有话，一旦发现他们有什么异动，就地解决。就是莫干山，如果再敢越轨，也绝不留情。张嘉玉说完，左手按着右指关节，击出了咔嚓一响。陈默寒的心不禁一震。此前陈默寒只知道这支部队派系之争很激烈，但是有抗日大局笼罩在头顶上，各方都有所收敛。七十九军已经山穷水尽了，按说可以适可而止了，没想到至今还是险象丛生。如此一来，这个营长他更是不能当了。团座，明人不说暗话，我也是石云彪栽培出来的，你和吕座就不怕我心存异志？你？张嘉玉抽了抽鼻子，像猎犬一样专注地嗅了嗅手中未燃的烟卷，哈哈笑了几声，站起身来，又拍了拍陈默寒的肩膀。老弟，这是开玩笑，你很坦率，这更让人放心了。可是你和他们是不一样的，你陈默寒是我张嘉玉动员出来从军的，是吕座签署命令委任为少校军官的。再说令兄现在蒋文照总司令身边高就，我们本来就是一条。

条船上的客都是党国的庇佑之人，患难与共啊。张嘉玉说陈默涵是他动员从军的，指的是当年他和韩秋云在三岔渡口经遇国军的事儿。那时候张嘉玉还是个营长，而且是败军的营长。当时刘汉英听说他们本来要投梅岭去找八路，差点就把他和韩秋云枪毙了。张嘉玉那时候连哼都没敢哼一声，还是石云彪挺身而出才保住了他和韩秋云的命。陈默涵疑惑了，他对石云彪的崇敬，石云彪对他的器重，都是有目共睹的。刘汉英和张嘉玉难道当真忘记了这段历史了吗？恐怕没有那么简单。至于二哥陈克逊，现在在集团军总司令部担任情报处处长，陈默涵也是在前不久才知道的。那年日军进占蓝桥部，他投军之后曾往省员发了几封信，得知老母已经去世，父在病中，但是二哥的情况一直飘忽不定。有消息说去了美国，也有人说被蒋文照派往日军大本营做了特务，还有消息说陈克逊到延安投了共产党。几年下来才知道陈克逊哪里也没去，从罗卓英的西风青年干部训练班毕业后，他就调进了蒋文照集团军总司令部，一直从事调查和对付日军十六一号的工作，并且卓有成效，逐步晋升为司令部情报处中校处长。二哥这层关系倒是很有可能为刘汉英所用。见陈默涵沉吟不语，张嘉玉又说，我知道老弟重情仗义，为人高风亮节，但愚兄以为老弟前程远大，不说有惊天伟地之才，亦应有振翅鸿高之志啊。未尝远计，不可意气用事啊。若论个人情感，何止是老弟你，老兄我和吕作也不是薄情寡义之人，并不像外面传说的那样，说我们对后娘养的如何如何，无稽之谈嘛。老弟，你随便找个头脑想一想，如果当真如此，那根本就用不着惊讶了，早在当初三十里铺就把他们解决了，哪里还会有如今这么多的口舌。再说即便他们高层之间有些局语，也不否认石云彪莫干山他们有些偏见，可是老弟你同他们也是萍水一逢，皮毛之交嘛，人各有志，聚散都在情理之中。吕作和本人对你从来没有另眼相看，自家的兄弟不用，我们还能用谁呀？张嘉玉说的情恳意切，可是陈默凡反而更加惶恐了。若按张嘉玉的意思，本人的行为不就同石云彪、莫干山他们背道而驰了吗？他们是忠勇之辈，苦难之旅，大丈夫立于天地之间，光明磊落是做人根本。对于石云彪一类人物，理应鼎力相助，即便不能拯救于水火，也不能为了一己之力去做那暧昧尴尬的勾当。倘若走上刘汉英、张嘉玉铺设的那条路，甘做他人鹰犬，
岂是君子所为？陈默寒哪里知道，恰好是他一再推辞营长之职，反而更加坚定了刘汉英和张家玉对他的认可。在有关79团生死存亡的敏感话题上，眼下上上下下都是如履薄冰，他们委实需要有这么一个各方都能接受的角色来维持目前的平衡。张家玉拒不接受陈默寒的辞职要求，这种事情当然也不可以动刀动枪，陈默寒只好悻悻作罢，勉强就任营长。之后连续几天脸上阴云密布，冥冥之中总是看见一只硕大的独眼寒光逼人，似乎每一时刻都在穿肠透腑地探究他的心底深处。踌躇之际，莫干山闻风而来，神出鬼没地叫出陈默寒。岗坡上觅一个隐蔽的洼子，两个人席地而坐。莫干山是中原人，颇有燕赵遗风，红脸汉子，说话向来火爆，开口就骂：“你辞个什么职啊？啊？79团就剩下这么几个人几条枪啊，你就不能硬起卵子给我顶住？”陈默寒沮丧地说：“默寒，宁可畏兵畏卒，战死沙场，绝不能陷于不义之地。当这个营长就好比黄泥巴掉进裤裆里，是不是时本人浑身是嘴也说不清楚了。”莫干山正色道：“你小子糊涂，你以为他们让你当这个鸟毛灰营长便是真的对你重用吗？错矣，他们要削我兵权，但是派来亲信又怕露骨，这才抓你垫背。眼下79团的问题就像一团炸药，一点就着，一般人这时候是不敢来的。你上有靠山，下有旧部，前有石云彪知遇之恩，后有刘汉营栽培之功，尽可起身刘璋山头，退也不知反目为仇。天时地利你都占上了，这个营长你不当谁当？”陈默寒张了张嘴，喃喃地说：“可是弟兄们会怎么看？”莫干山挥手打断了陈默寒的话头，厉声说道：“你心我知，无需再言。”然后接着自己刚才的思路继续说道：“你若硬顶，恰落口实于他人之手，到那时随便治你一个罪名，再派人来就名正言顺了，79团的火种也就彻底灭了。没眼下之计，你屈辱也好，艰难也罢，但是你不能退缩。你是云彪兄一步步栽培起来的，你要继承云彪兄的精神，给多苦多难的79军的弟兄们扯根旗杆，把咱们这支后娘养的队伍带起来。”莫干山的话落地有声，说得陈默寒心潮澎湃。莫干山又说：“我知道你的顾虑，你是怕弟兄们错看了你。你放心，你是石云彪器重的人，石云彪器重的人凤毛麟角，都是汉子。我莫干山和79团的弟兄们心里亮如明镜。”
股热流涌上陈默涵的胸腔，但是他控制住了每一缕温情，仍然不动声色地说：我当营长倒也未尝不可，但是我的一贯准则是令行禁止，号令未出不准勇者独进，号令既出不准确者独止，军中立草为标，全营官兵必须以我之好而好，以我之恶而恶，以我之智为智，所有言行举止必须立于我的鼓掌之中，一切行动必须听命于我，任何人不得越级指挥。稍停，又补充了一句：也包括你莫副团长。莫干山双眼突出：你这话是什么意思？陈默涵不卑不亢地说：我将按照我的意志和方式带好这支队伍。莫干山心中一动，定定地看着陈默涵，陈默涵的脸上却看不出什么表情，显得有些冷峻，似乎有某种东西藏得很深。莫干山的牙膀骨抖了抖，咬牙切齿地说：好吧，那就看你的了。言毕竟潸然泪下。分手的时候，莫干山攥住陈默涵的手苦笑着说：默涵老爹，我莫干山从军十余年，本来是怀着一腔报国之志的，如今看来我是我算什么，自己还把自己当做英雄时，可在人家眼睛里连炮灰都不让你当个正牌的炮灰。本军上有派系，下有亲属，狗日的日本人把咱们中国人当孙子欺负，咱们的长官还在明枪暗箭全来矫枉的内耗，这碗军粮吃起来

0: 一批半个世纪复杂多变而又跌宕起伏的革命历史的平凡英雄，长篇小说《历史的天空》，演播魔心。
1: 跨越半个世纪，在战火与信仰中见证一代人的家国史诗。北京交通广播1039剧场，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历史的天空》，用声音带你走进峥嵘岁月，感受那段不能忘却的历史。
2: 这里是1039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
3: 开满新时代，感恩大回馈，首届黄金珠宝节火热开启，进价黄金公费8折优惠，文创联名饰品95折优惠，详情关注菜百公众号。
4: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上。
2: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5: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FM 103.9，北京交通。

0: 况信息。
1: 京承高速四上桥南向北外侧车道事故，造成后车约5公里车辆行驶缓慢。什刹海、鼓楼、北海公园、景山公园、故宫东门等景区人流量大，周边道路车流量大，车辆行驶缓慢，请提前绕行。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3: 我是大鹏。
4: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5: 我是黄子鸿凡，
6: 我们是 Wonder。
7: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妮。
8: 大家好，我是蓝老。
9: 奔赴少年新兵营，
10: 二手玫瑰
11: 回春丹。
12: 大家好，我是于适，
13: 我是老狼。
14: 大家好，我们这儿爱公馆。
2: 音乐一响，好运开场。
15: 10月5号到6号，
16: 北汽极狐
17: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8: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9: 相约城市副中心
20: 绿心森林公园，
21: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的风。
22: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23: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24: 我的音乐节首秀，
25: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26: 我们一起
27: 去奔赴。
0: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好歌

0: 这里是1039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
1: 跨越半个世纪，在战火与信仰中见证一代人的家国史诗。北京交通广播1039剧场，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历史的天空》，用声音带你走进峥嵘岁月，感受那段不能忘却的历史。

0: 是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直至新时期的生命历程，如实描绘出了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近半个世纪复杂多变而又跌宕起伏的革命历史，塑造了一批性格鲜活、可敬可感的平凡英雄。第六届茅盾文学奖长篇小说《历史的天空》，作者徐桂祥，演播魔心。
1: 第50集。陈默寒说，团副向来以勇武刚烈，身受部署拥戴，眼下何以悲观至此？放眼远光，大丈夫纵天下横也天下。今晚日暮西山，明天太阳照常升起，你我驰守沙场，取我竹寇，建功立业，来日方长啊。莫干山凄然一笑，叹道：唉，但愿如此啊。说完转过脸去，从贴身内衣上兜掏出一物件。实话不瞒老弟，我这几天常做白日梦，不论是闭门静坐还是立于队列，总是觉得脑后有霍霍风声，以为刀光剑影，恐怕是不祥之兆。万一我有个好歹，这封绝命之书就烦请老弟代为呈递了。话完泪流，递过一个牛皮纸信封，竟然颤颤巍巍的给陈默寒鞠了一躬。陈默寒骇然而退，又连忙上前弯腰架住莫干山，劝慰道：做噩梦乃心绪不宁所致，团副大可不必多虑，假如真有异常变故，默寒和全营弟兄绝不会坐视。怀着一腔纷乱而悲怆的心情，陈默寒终于接受了补充营营长一职。所幸的是，79团残存的300多官兵在一次又一次灭顶之灾的打击之下，并没有颓然垮掉。全营第一次集会那天，刘汉英来了，张家玉和莫干山也来了，旅长和团长都发表了洋洋洒洒的训词，表彰了79团浴血奋战的功绩，追到了石云彪和其他战死官兵的不朽，并且带来了几十枚勋章和一批军饷物资。新任营长陈默寒自始至终表情肃穆，站在临时搭起来的典礼台上，他的心里委实有太多的话要说，但是被他吞下了。他从森林一样矗立于地的军列的顶上，看到了一层隐隐颤动的气象，从那些塑像般正襟危坐的官兵的目光中感受到一种燃烧的情绪，也看出来了对他的信赖和支持。集会即将结束的时候，陈默寒将自己的双臂高举起来，背对他的长官，向着他的部下吼出了低沉有力的一嗓子：
2: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预备，唱。
1: 部队似乎愣了一下，在经过了片刻的沉寂之后，一股澎湃的唐音拔地而起，直冲霄汉：
2: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全国武装的军民们，抗 战的一天来到了，抗战的一天来到。

到扑面而来的浓浓的血腥味，战斗厮杀的欲望汇成一河血红的潮水，从他身边哗哗流淌。他似乎看见了千万柄荧光

陈默涵也能够想见，他身后的刘汉英和张佳玉等人也在跟着队伍一起唱，而且在表面上同样唱得掏心掏肺，热血沸腾。至于心里是怎样的经济，那就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了。喧嚣了一个后晌的凹凸山在入夜后沉寂下来，天上若隐若现地跳动着几颗星星。新建的捕虫营在森严的戒备中进入了丰富的梦境。一缕凄婉的二胡琴从营部庭院一间小屋的门缝里流出，如同一根断断续续的游丝，点点滴滴地渗进凹凸山连绵逶迤的沟壑，淹没在此起彼伏的蛙鸣蝉吟之中。陈默涵面壁柔弦，如入无人之境，曲子是古典管弦名曲《十面埋伏》，却又不拘泥于原作，有许多即兴的成分，时而浅吟低回，如清如素；时而急功繁弦，如疑似问；时而跌宕豪放，如江河之水一泻千里。正拉的忘我忘物，情然听见一阵敲门声，那声音极其轻弱，像是犹豫不决。然而陈默涵还是十分清晰地听见了，琴声戛然而止。陈默涵收弓俯瞰，迅速从旋律中脱出身来，琴腔在手，打开门一看，陈默涵惊得目瞪口呆。出现在他视野里的是一团白色的影子，那影子一见到他便不由分说地向他蠕动，看样子是有气无力了，然而却坚定不移地用自己的脑袋磨蹭他的腿杆。

几天之后清理战场，莫干山特意指派几名士兵寻找血无痕的尸体，要把他同石云彪葬在一起，却没有找到。没想到在这个月朗之夜，他却悄无声息地出现了，是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的雷霆放歌把他唤醒了吗？是一曲十面埋伏的琴声又将他引回到这片生死不已的战地吗？这个饱经沧桑的大智大勇的生灵啊，这个在兵荒马乱中大难不死的爱国者，这个倾力重义忠贞不屈的畜生，这个从未胆怯屡建功勋的卓越士兵，这个79团最亲密的朋友和最默契的助手，这些天来你在哪里呀？尝了千般苦，受了万种罪，依然活着，依然举着高贵的头颅，依然闪烁着能够洞穿各种阴谋的犀利的目光，依然寻着战友们的歌声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你就是一艘不沉的战舰呢，你何以知道我陈默寒就是你可以信任可以依赖的人呢？79团还剩下300多人，你连莫干山都没有去找，却为何如此义无反顾径直奔我而来？血无痕呐，血无痕，你将是我灵魂的一面旗帜和唯一的指引。陈默寒扔掉二胡，泪流满面地抱起了血无痕，灯光下细细的打量，血无痕显然是受过重伤的，他的左肩和右后臀部有刀疤，左耳朵上有2颗洞穿的窟窿，自然是被子弹打的。不可思议的是，血无痕身上所有的伤口都已经痊愈，右后臀上还有紫药水的痕迹，这说明血无痕

一支苦难之旅走出沼泽。在一个沉闷的夜晚，陈默涵缓步登上812高地。陈默涵坚信紫云观那位老道的话绝非妄语，今夜无论如何是有一场大雨了。来的时候他带了一个牌，撒在山下河坡上，然后在雪无痕的陪同下登上了山顶。经过一番精心调养，雪无痕又恢复了健康。十多天后，本营老兵不知从哪里听人传说，陈默涵才大致知道了雪无痕死里逃生的经历。在812高地血战中，雪无痕全身六处挂彩，因为失血过多昏迷在一个潮湿的洼地里，被一名日军中佐发现。该中佐是个动物学家的后裔，来华参战之前则是东北帝国大学生物系的高材生。他在对雪无痕的耳朵和爪子进行了一番无微不至的研究之后，居然辨认出雪无痕不凡的身世，知道这是一只被动物学家命名为鹰冠的犬类，是乌尔卡契的优良品种。而乌尔卡契地区在17世纪曾经发生过一场人类空前的战乱，战乱之后又遭受了上苍的惩罚，三年不下雨，土地龟裂，生灵濒临灭绝，这种鹰冠已经十分的稀少了。不料在凹凸山腹地居然发现了一只，中佐自然大喜过望，嘱咐随队医官紧急抢救，并且在救活之后精心呵护。他又按照自己的营养学说，将这个来自高贵血统的小东西养得膘肥体壮，让其毛色光洁一新，恢复祖传的风度和气质。等到战争结束之后带回国去，那将在他的家族甚至有可能在本国的动物学界引起无限的惊喜。日军中佐想错了，具有纯洁的民族精神的雪无痕是不会让他的敌人实现愿望的，哪怕这个愿望是美好的。他接受了治疗，但是他拒绝接受日本人赐予的任何食物，包括牛奶、鱼片、蛋糕之类的高级营养品。在日军医官那里，他只食用一种东西，水，而且是凹凸山的水。当然，日军医官绝不敢掉以轻心，他不能让中佐的宠物因绝食而毙命，并强行给雪无痕注射葡萄糖和卡奈基尔斯激素。雪无痕无可奈何地活了下来，当然那是一种在心灰意冷状态下的对于一切无所谓的活法。在那些日子里他毫无作为，只是静静地等待末日的来临。可是终于有一天，他知道了他的队伍并没有被彻底消灭，凹凸山区还有他的亲人。他没有跟任何人商量，就毫不犹豫地跑出了衣冠刚刚打开不到一分钟的栅栏，任凭身后枪声如豆，轻而易举地就摆脱了敌人徒劳的追赶，义无反顾跋山涉水地回到了陈默涵的身边。现在雪无痕同陈默涵并肩而行，来看望他的亲人。对于石云彪，他甚至比陈默涵更多一份了解。

已经是盛夏了，这个盛夏世界上发生了很多重大的事情。太平洋战事紧锣密鼓，德国纳粹在盟军的打击下呈全面溃退之势，侵华日军引起

都曹很火，石云彪死了，正因为死了，石云彪才是不死。莫干山也死了，他没能获得石云彪那份殊荣，成为不朽。日军曾经像穿珍珠一样，在他的身上打过六个枪眼，他都没有倒下，却死在一伙身份不明之人的乱枪之下。说是有雨，却是满天星斗，绝无半点风雨的先兆。一轮昏黄的弯月悬在顶上，将凹凸山群峰的轮廓笼罩在如烟似雾的月光之中。山野蛙鸣虫吟，树枝轻翳，山下村落斑驳，却罕见灯火，只有稀疏银汗在月田之上点缀着遥远的飘渺。沉默还仰天长叹啊，真是山河依旧，国破人非呀。莫干山死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从吕布传出来的讯息是，莫干山借带队出山巡哨之机携枪投敌，被汉奸姚葫芦的手下误认。

被劫。倚天奇缘，好就好在刘汉英得到了吴一生还的报告。七天之后，陈默寒秘密赶到凹凸山主峰下的紫云观，会见了那位正姓秦务兵。

0: 见着送药的人，反而遭到了突然的枪击。21个弟兄均倒在乱枪之中。之后，一群蒙面人又从两边的树林里钻出来，挨个补枪。事实上，莫干山对于这样的事儿早有预感，出发之前就交代勤务兵，一旦出现异常情况，叫勤务兵不要管他，力求逃生。因此在枪响之时，勤务兵首先被莫干山推进树林，否则也同样成了枪下之鬼。正幸勤务兵给陈默涵带来莫干山的最后遗物是一张写在黄表纸上的绝命书：如果我死了，就是被人暗算的。
1: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塑造了一批半个世纪复杂多变而又跌宕起伏的革命历史的平凡英雄。长篇小说《历史的天空》，演播魔心。
2: 跨越半个世纪，在战火与信仰中见证一代人的家国史诗。北京交通广播1039剧场，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历史的天空》，用声音带你走进峥嵘岁月，感受那段不能忘却的历史。
3: 这里是1039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

0: 10月5号、6号，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盛大举行，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国庆假期来这儿开个运。极狐阿尔法 T7 重磅上市，宁德时代电池，纯电续航最高715公里，增程综合续航1315公里，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5 Pro， 城区高速领航随行，从容应对各类复杂路况，千问豆包双 AI 智能体上车，新一代 AI 圆镜座舱，智能进化懂你所想，安全出行自在随心，限时优惠价13.28万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北京广播电视台。
4: 北京广。

0: 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服务热线。路况信息，
1: 来关注路况。青藏高速西三旗桥到小营桥进京车多，行驶缓慢。什刹海、鼓楼、北海公园、景山公园、故宫东门等景区人流量大，周边道路车流量大，车辆行驶缓慢，请提前绕行。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零星小雨或小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6885858。
1: 再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低层偏南风影响，扩散条件略转差，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至2级。另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有降雨，洗车指数为4，不适宜擦洗车辆。
5: 奔驰车主专属福利，到店即赠4升原厂机油，仅限首次到访北京博瑞祥驰奔驰 4S 店的车主专享，另有原厂轮胎限时6折促销。地址：朝阳区花虎沟2号博瑞汽车园，8281-8757。
6: 极狐阿尔法 T7 重磅上市，宁德时代电池纯电最高715公里，增程综合续航1315公里，双动力随心选。华为乾坤智驾 ADS 5 Pro 城区高速领航辅助，从容应对复杂路况，领航准更省心。麦格纳专业底盘调教，操控稳，行驶顺。千问豆包双 AI 智能体加持，交互灵更聪慧。3040毫米超长轴距大5座座舱，空间大更舒适，安全出行自在惬意。上市补贴价13.28万元起，现在下定即享价值超35400元上市权益，三电系统终身质保，多重好礼限时放送，欢迎到店体验极狐阿尔法 T7， 详情咨询北京当地经销商。
7: 本期1039服务热线为录播节目，请您不要发送信息互动，线下敬请关注爱车1039微信公众号。

0: 1039服务热线，服务您的爱车，服务您的生活，
1: 服务您的爱车，服务您的生活。这里是1039服务热线，开始我们今天下午的节目了。我是林浩。
2: 嗯，各位好，我是王维。
1: 今天咱们第一节呢，主聊的是一汽大众啊，有请两位专家，来自中日发一汽大众的曲天凯，来欢迎曲天凯。
3: 大家好，我是一汽大众北京中日发售后的曲天凯。
1: 嗯，另外呢是张聪张专家，欢迎老张。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中日发一汽大众销售部的张聪。
1: 看了一个消息说奥迪 Q9 里边的一些设计外观很前卫很夸张的这个设计，然后我就在想，是不是现在我们让电车卷的已经开始不太关注咱们油车的

0: 五天开一发布会，好像大家对油车的关注度下降了，是这样吗？当然咱店里不可能一人没有，肯定还有人去买油车呀。现在呢咱也得说说话了啊，就是能够让这个市场相对比较繁荣的发展，确实离不开这些老牌车企咱们的更新迭代，对吧？有的时候如果咱真的不迭代不更新，不去做新的设计，慢慢的真的就会被历史所淘汰了。
1: 我觉得传统车企啊它有点保守，或者说它有点就是试探性的，试试这个试试那个，它不像其他的有一些啊新势力的车企大刀阔斧的，错我就错了，但是我就去尝试，勇于，我觉得在这些方面是要跟人家学的。然后再其次，包括赫尔刚才说的，说 Q9 也出来了，我也看了相关介绍，我全尺寸，我天哪，超过5.3米的车长啊，全景电控车窗啊，包括什么踩刹车自己开关门等等这些，得看它定价，因为咱们所有说到的这些新势力，人家从个大呀到内饰。人全有啊，现在基本上50来万就能拿，您那 Q9 得卖多少钱？
0: 但是传统车企我别的不说哈，就是他们的制造工艺还是可圈可点的，
1: 这个、是没得说，
0: 对吧？
1: 这个是没得说。
0: 但是呢，如果你价特别高，就像维子说的，你在市场上不扛打，最终喜欢你的人少，购买的人少，到最后也是不了了之了。
1: 而且现在啊，就慢慢的有那么一点点风气啊，我也支持，就是。买电车的很时尚，很年轻化，或者说您的心态是年轻的。买油车传统了，老气啊，有点这个意思。
0: 但是我觉得，人各有爱嘛，
1: 是
0: 啊，萝卜白菜嘛，
1: 是，
0: 就是有喜欢油车的，也有喜欢电车的，咱不阻拦哈。包括像服务热线，咱们现在也有电车，比如说北汽极狐啊，以后慢慢的，咱们把其他的电的品牌都加进来，
1: 对，
0: 咱也了解了解他们的这些市场。另外，我们也想问问张聪，就是目前咱们是EA3.8最新发动机的是咱们大众的什么车？
2: 双揽车型，就是揽巡和揽境。是目前第五代 EA888 的发动机。
0: 为什么这么问呢？因为开电车的，前两天一朋友说啊，我们开车去了趟草原，来回我就使了100块钱电啊，因为一储大概得300到400公里吧，来回就800公里，所以他使了不到100块钱的电钱。但是开油车的起码大概得加2箱半油啊，就得1000，所以他很高兴。我们也想问问传统的油车，我们在燃油经济性这一方面肯定也有考虑，是不是天凯使了新发动机啊 ,EA3.8 五代的发动机就会省油，大概现在的油耗表现怎么样？
3: 我来说一下这个问题。咱们现在五代发动机排量没变，还依然是 2.0 四缸。然后呢，在油耗保持老机型呢低油耗的这个优势之下，提升了动力。你像咱们那个老的 EA3.8最高调教也就是大众车型里边，也就是162千瓦的功率，但是到了双揽车型上就已经到了190千瓦了。所以说油耗不变，但是动力提升，这是一个很大的改变。
1: 另外像 ID 系列，有些听众朋友，包括我在内啊，有的时候如果不看尾标的话，也容易混。上汽大众跟一汽大众在 ID 上它是怎么分的？比如说单数的。都归上汽，双数的都归一汽，它怎么分呢？
2: 之前倒也没有，像原来的 ID.4 X 是上汽的 ，Cross 是一汽的 ，ID.4、ID.6 呢，这两个车型呢，上汽一汽都有，但是呢，那个上汽有个 ID.3，咱们一汽有个 ID.7，就是各有三个车型。对，
1: 哦，不是按单双数走。
2: 对，就是没有按，
0: 不能分那么清，一定要做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如果分得太清了，这个市场不就被弱化了吗？
1: 那像蓝港的那个城市展厅，也是 VW 的，里头也有 ID 系列，它那个是应该是两边的全有吧，在那儿，它那个算是主机厂的，
0: 那是家长出来站街的，
1: 是。但是咱们自己不是也有城市展厅吗？
2: 有这个后续的，从因为咱们一汽大众从现在开始，后续的这个新能源品牌的话，这个车型都是 Aura 系列了，就是目前就是首款的话就是 T6，跟这个原来的3、4、6、7还是不太一样的，这个 更加的智能化了。
0: 天凯会不会想，以后这电车系列要是上全了，就跟人凑章似的，对吧？条柄万凑齐了，油车是不是就不行了？咱这修车就障碍了。
3: 其实也没有什么这么多的这个顾虑。你像咱们这个新的款新的系列 ID 这个 Aura 系列，它会应该会有七八款车型的未来，一直到 T2 了，可能是。这内部消息。然后呢，它的产品线也会覆盖这个 A 级 SUV 啊，包括 B 级 SUV， 包括轿车都会有。
0: 就是油车的市场啊，还是相对比较大的。就是保有的这些客户可能都会继续坚持啊，就是过度的反正也有。
3: 也根据咱们用户的这个需求，你像咱们偏寒冷地区，包括你像比较去趟内蒙啊，或者搞自驾游啊这种的，你电车其实就是已经到它的极限了。相反的油车在这种广袤无垠的这些空地上啊跑啊，可能更适合一点，因为它补给方便。
0: 对，天凯说这个对，咱不能说谁好谁不好，或者以前谁好现在谁不好，就是按使用场景，
3: 没错
0: 啊，根据使用这个用途你决定你用什么，
3: 没错，
0: 对吧？
1: 是这样，是这样啊。来吧，咱们修一辆车。这位说，一汽大众中润发的，说我今年呢换高尔夫灯泡，

0: 我问了一下啊，说那个两边上过两次，看着反正也不言悦，再不会，反正他那意思就是找地儿去换灯泡啊，才干这活特别慢呐、啊，就手显得特别潮啊，就
1: 是不是你们不重视他了？
0: 说换灯泡多大事儿啊？这，
2: 这个我来给解释一下啊，像咱们这个大众车型里边，有一部分车你换灯泡需要把大灯拆下来。因为它那个大灯后盖距离那个叶子板那个间隙框架的间隙特别窄，
1: 下不了手，
2: 下不了手，你手根本就使不上劲儿、
1: 哦。
2: 然后你需要把灯拆了以后换灯泡再装回去、
1: 哦。
2: 你要是掏着换，你不拆灯，你一个小时那都算快的了。
1: 哦，因为现在这个车设计的比较紧凑，
2: 紧凑对，
1: 比较紧凑，不像以前里边空膛比较大。你像以前我开那桑塔纳。撩开机器盖你能看自己脚面，
3: 对
1: 吧？那控的太多了。
2: 对，就是咱们换的时候可以先看一下这个车型的操作空间，
1: 嗯、
2: 特别小的话，咱就直接拆灯就行了。
1: 嗯、哎，那天凯，咱们对于客户送来的车维修的时候，有没有一些时间上的这个要求啊？比如说什么活大概多久能干完？您不能好磨洋工磨一上午，一会儿抽个烟，一会儿上个厕所，
0: 嗯、
1: 对吧？你不计客户的时间成本。
2: 嗯嗯嗯，没错，咱们售后这块儿就是维保，包括首保、二保这种基础保养是有时间限制的。剩下的，比如说查故障啊，或者说你比如说简单换个灯泡，但是在换灯泡的过程中，你发现这个灯座有烧蚀
1: 哦，
2: 如果处理这个烧蚀不换件的情况下，可能需要点时间。单独换一灯泡，可能5分钟、10分钟就换完了。但是如果发现这个底座有烧蚀，咱们在打磨或者处理的时候，就得消耗点时间。
1: 嗯、
2: 有的时间呢是，花费在这个维修上、调整上了。
0: 嗯
2: 嗯。
1: 哎，说到灯泡，昨天我那车大灯、氙灯也憋了一个、
0: 嗯。
1: 这个灯泡是有寿命的，它取决于什么？
2: 嗯、
1: 你是。

0: 能会导致内部这个虚接啊，接触不良氧化。
1: 明白。
0: 嗯，像那个氙灯灯泡得注意放电，因为它那个是高压的装置。其他的话，普通灯泡注意就是别烫伤。
2: 嗯。其实啊，我倒觉得是这样，就是大家心目当中特别容易的活儿，但是实际上在咱们那边，咱们又不能说每个客户我都得详细跟您解释一下。
0: 嗯，没错，王毅老师说这个很到位，
2: 是吧？
0: 对
2: 对，所以没办法，包括咱们前台接待，对，写那个所谓的什么工单也好，还是也不可能好把这个我给您解释啊，我给您都写清楚啊，咱们都得在这上的表现出来啊。也很难，
0: 也很难。你像在车间的时候，师傅可能发现了一个隐患，比如换，就还拿换灯泡的举例，我给您处理了，但需要一定时间。但是处理过程，它其实就是顺带手的事儿，我也没必要说特意给您讲一下我这个怎么修的，然后呢，给您排除了什么隐患呀？其实很多时候是表达不出来的。
2: 对，对，对。
0: 然后呢，大家要有什么用车呀、养车的一些疑问呢，可以打我们的服务热线873958088。
1: 聪哥看看这个，他呢是一个销售啊，主管

0: 天天就是跑业务长
1: 来说的话，这油耗上来说的话，是一款非常非常省的。嗯，高速的话，基本上就是五个多油这样的一个表现，
2: 可以了。
1: 如果是说选择这个迈腾的话，迈腾因为有这个 B8 B9 在售的有两代车型都在售，
3: 肯定可便宜的来。
1: 有B8 的话有280 1.4T 的，就是原来的 1.4T 的 B9 的话也是有 1.5T 的。所以说它从油耗上来说都差不太多，但是从这个新车价格上来的话要
3: 两万多块钱。
1: 如果是 1.4T 的迈腾的情况下，其实也就是两万，绝对打住，两万以内甚至。
3: 那你给他个建议，是来迈腾的低配，还是来速腾的高配？
1: 我不知道刚才他这位先生的意思是说这个开出去，如果是说对这个业务上有帮助的情况下，我个人觉得还是
3: 迈腾。
1: 对，因为他那个价差没有特别大。
3: 对，他就是两边担心，他说买迈腾钱儿肯定也 OK， 但又怕第一怕油耗高啊，第二呢就怕不经济实惠，修车五的费用就上去了。
1: 这个完全不用担心，油耗的这块和迈腾和速腾的是差不多的。
3: 那这俩车如果他有置换车辆的话，现在中日发有什么好的政策？
1: 如果是说有，如果速腾 L 来说的话，置换的话有咱们的置换补贴，置换补贴有4000。然后呢，如果是说看他上哪儿的牌，现在都有这个各地方的一些省补、国补类的。
3: 那给他留个电话呗。
1: 咱们的销售热线是010-8739-5808。
3: 你去试试，你自己感觉感觉。包括他门口不就是京沈高速吗？你上，反正你天天跑高速，你感觉感觉。好比说你开到环球影城啊，然后你再开回来。你感觉这俩车哪个车更顺手，还是得找一个自己喜欢的。你想想天天一个人啊，这京津冀河北这么跑着，你不得找个好马再配个好鞍的，要不然天天多难受啊，一个人啊，没人陪你聊天，真的。现在导航都智能了啊，林志玲也不说话了，对吧？都什么融合在一起了啊，还不像以前，他还能陪你聊会儿。
2: 对，也有朋友说了，那天在网上看啊，说桑塔纳是要出电桑了吗？还挺漂亮。
3: 据说不是谁给买去了，要在西班牙重新

0: 咱给他参谋参谋。
1: 但是我觉得您要是说如果考虑微燃的情况下，我觉得确实不如考虑咱们这个450第五代发动机的这个揽境。
0: 嗯，
1: 因为揽境的话主销的是六座的，
0: 嗯，
1: 因为第二排也是独立座椅。微燃的话它定位是个商务，但是它只有两驱，咱们这是四驱，它那还是三代的机子。
0: 我有一半意见跟张聪一样哈，微燃这个车从上市开始卖的销量就不太好，就是好像是大众强弩着硬上了那么一个 MPV、
1: 嗯、
0: 然后呢它定位也不是特别清晰，东西是好东西，里边真的不错舒服，但是这车太大太宽了，就是你实用性上那不如这个奥德赛啊、
2: 嗯、
0: 或者不如塞纳和格瑞亚那么实用、
2: 嗯、
0: 但是原来价格又很高，虽然现在一口价非常具有诱惑，但是我觉得就怕你买完了你再想退货，你就到二手市场，这个车确实表现的不是很坚挺，就有点软，所以您确实可以参考一下张聪的意见啊。不行，咱就上揽境，
2: 嗯
0: 啊，上揽境。
2: 揽境现在卖多少钱？
1: 如果是有置换的情况下，分两个配置，标配的至尊版的情况下，而且现在又有这个万元油卡的这个赠送，
0: 嗯，
1: 基本上就是在25左右、
0: 嗯、他说啊，揽境我也看了，就是价格比这威然高，他肯定还是有人多坐车的需求啊，有这种硬性需求，但是还是那句话换回来说啊，你揽境不是25吗，便宜的也有，你像比如说丰田的 MPV 大概也就23左右啊，相对来讲最低配的，你自己合计

0: 孩操控跟这个大厂的还是不一样，大厂的还是有点品质的。
1: 是我们接触的这个受客户呢，有的一部分是从比亚迪转大众的，他们就是比较客观的对比了这两款车这个底盘，还是比较喜欢咱们大众的操控的感觉。
0: 你是说干活那些车？
1: 对。
0: 我们的网友青春期的诗他说，前两天去试驾了一下迈腾 PHEV， 感觉还挺不错的，能在电波里让专家介绍介绍这车最大的亮点是什么吗？包括它节省的地方。
2: 首先是咱们 PHEV 的话搭载的是一个22度的大小的这样的一个电池包，然后纯电续航的话，如果是迈腾的话达到了162公里的 CLTC 的这样的一个标准纯电续航，如果是咱们上班在日常通勤上班的话，零是可以实现零油耗，
3: 这点电足够了，
2: 足够了。对，
0: 你其实我又想起来开发布会说你这车那个综合续航里程啊，我们可以达到那个1200，下一家再开我们能1300，那一家1400。我觉得你别在发布会上说，给大家一惊喜，买回去以后让人消费者自己说，我这车好，一箱油能干1000多公里，这个可比开发布会说更有说服力。
3: 但是人就怕来不及
0: 啊，闭环闭不上了。
3: 对对对。
0: 继续再来看这位，就是有关问啊，一汽大众目前带所谓辅助驾驶，也就是所谓智驾的车有哪些？它大概能达到什么样的版本？那未来升级我也比较担心。
2: 首先说 T6 的话，目前它这个带激光雷达的，而且全车带有13个摄像头，它这个级别里边算是这个行业领先的第一梯队水平吧。然后燃油车这一块的话，基本上就是像揽巡揽境、迈腾 B9、 探岳 L 这些车型是有一个 L2 加级别的这样的一个智能驾驶辅助，主要是还是有实现这个高速的领航、高速 NOA 这样的模式。
0: 那买了车的大家使用起来感受怎么样？给你的反馈？
2: 我觉得作为从油车这个角度去说的情况下，我觉得高速的 NOA 这块客户的反馈还是不错的，确实是不错的。因为现在纯燃油车达到这样的一个水平，达到在这样的一个价格，确实是比较非常不错了。而且如果是说未来的这个纯电的 T6 的情况下，因为是带智驾的，带高阶智驾的，而且还是可以 OTA 升级的无感 OTA， 所以说这个未来这一块的话，咱们大众我觉得是做得越来越好的。
3: 对对，其实在大家就是买车人的心目当中，大众这个品牌对于大家来说第一不陌生，第二呢确实有很多根深蒂固的印象在脑子里，比如说皮实耐用，维修保养呢便宜啊，全国各地的连锁店多，我就特别的踏实。包括呢又推出了很多小排量带涡轮增压的，所以大家觉得哎，省油特别好弄。包括从便宜的一直到中高端的，哎，什么价位的我都能够选到，
2: 是，
3: 所以大家一直对它就根深蒂固的觉得不讨厌。但是呢，就是因为现在也有很多的电车的需求，所以就希望咱们家呀赶紧的吧，对的，大步流星的赶紧在电啊 PHEV 插混这些方面赶紧做点什么，这样的话大家选择的途径就更多了嘛，对吧。
0: 来，最后张东再说一下怎样跟中日发一汽大众取得联系。
2: 咱们的销售热线是010-8739-5808。
0: 好嘞，那修车找天凯呢？
1: 同样那个我们的售后电话也是873-95808，然后呢地址是京哈高速辅路王四营白鹭寺261号。
0: 或者你导航到少卿车服，然后再往前走200米就到了。好了，谢谢我们的两位专家，接下来我们跑段广告。

0: 况信息。
1: 京承高速北七家桥进京方向外侧车道事故后车小心驾驶，东长安街东向西车多，南二环永定门桥到玉亭桥西向东车多行驶缓慢。
2: 本期1039服务热线为录播节目，请您不要发送信息互动，线下敬请关注爱车1039微信公众号。

0: 1039服务热线，服务您的爱车，服务您的生活。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进入到下半时段的1039服务。
2: 我是王维。
1: 这一节啊，我们来主聊摩胜的一些产品啊，包括一些新车的磨合呀，老车的养护等等。来，我们有请摩胜科技的郭博士。
3: 维德赫的好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摩胜科技的郭博士。
1: 其实每天开车，大家都在不停的养护啊，出现问题啊，进行维修啊。实际上每天车也在牵扯我们很多的精力。但有的时候呢，你这车特别顺溜啊，然后特别滑啊，这就不用再去费更多的心了。那怎么才能做到呢？让博士跟大伙聊聊整个在养车、爱车方面的一些基本常识。
3: 对，因为其实我们呀，我们国人比较习惯一种说，哎，我们相信专家，让啊。到店里，到母店啊，让店里去给做一些。其实呢，近几十年啊，其实从国外这种车生活相对更普及的更早一些的一些地方，其实随着我们现在的就是车用的一些养护产品的发展，特别是技术的进步，其实有很多产品啊，完全可以 DIY。就自己来做一些，
1: 自己养护，
3: 哎，自己养护，而且很简单，而且效果呢，可能一方面省略了很多去店里边排队呀，另外别人检测呀，其实现在的车呀，每个车和每个车，而且呢不同的我们说的状况场景，它可能诊断的误诊率也蛮高的。大家可能有一个问题，可能到了 A 店、B 店、C 店给的结论都不太一样。所以实际上呢，我觉得我们呢，大家要习惯用一种自助的方式，就 DIY 的方式，其实很多问题可以迎刃而解。
1: 就是自己得上心，
3: 哎，要上心。所以有一句叫爱车，而且要懂车。最主要的要敢于尝试。
1: 对，大家可能有的时候也觉得麻烦，又得上修理厂吧，又拆吧，又装吧。
3: 对。
1: 但是摩胜在 DIY 的产品这条路上走了很久。
3: 对，我们将近30年，所以实际上呢，很多。比方说大家都知道，一个人做一次手术啊，尤其大一点的开刀的破肚的这个东西呢，实际上是伤元气的，对车一样，大拆大卸换件啊，其实不管是说零部件现在真假难辨，另外呢装配工艺跟原厂啊差距还是很大啊，即使再大的4S店啊修理厂。所以我觉得这方面呢大家可以自信一点，如果说大家有一些还是觉得摸不到北没关系，我们的摩胜客服的技术团队啊，可以随时帮助大家，帮大家呢能够一一的对症下药。今天其实我是想给大家推出一个系列的，就是大家可能日常用车的时候经常碰到的问题，也就是说其实大家都知道现在的积碳问题啊，可能比这个磨损更加的影响大家的用车。
1: 为
3: 什么？哎，因为我们现在车开的频率这个比较没有以前那么多了，跑的里程也比较短，而且呢放的多开的少，另外刚才和讲的我们大城市的堵车，所以形成积碳的速度很快，那相对来说这个车呢好像活不重，然后呢跑的也不是很多，而且呢它的负载也没有说一下一坐的满满的还要拉货，所以呢可能就是自己啊顶多啊两三个人，所以这样的话实际上积碳问题大家一定要关注。
1: 那今天给大家带来什么活动？据说产品很多。
3: 对，今天呢首先呢我们想把就是燃油添加类的跟积碳呀跟磨损相关的摩胜的全系产品都带来了，包括我们大家熟悉的粉磨，就是氢燃烧式积碳的黄磨比方说氢喷油嘴，然后呢这个抑制或者是防止外地汽油可能带来了各种动力问题这个水的锈蚀问题或者其他的一些问题，然后包括黑磨大家怎么样能够出去能够更安全，然后呢这个应对不同品质的汽油可能让车辆保持性能的，还有呢像燃油宝，这些呢是大家都知道的。今天还有一个特别的，就是说如果我们老是在这种积碳比较多的情况下，我们的车的尾气有可能比方说甚至氧传感器报警了，甚至去检测有些轻微的不合格，其实摩胜还有一款加到汽油箱就能够让三元吹

0: 六个产品，所以大家呢其实针对不同的场景都能选择一款，让你的车一加哦，就在旧貌换新颜。
1: 那今天是所有这些产品都是加到油箱里的吗？
0: 哎，今天都是加油箱的，但是这里边呢分两种情况，一种像我们说的动力提升剂，就是虹膜，分汽油型和柴油型。啊，柴油型有个叫柴油三合一，
1: 别加错了，
0: 哎，别加错了，这个选择。第二个呢，有两款产品是汽车和摩托车啊分开的，也就是摩托车有专用产品，像粉膜，有摩托车专用的，有汽车版的。

0: 在一些这个上端的地方，然后呢它很多积碳呀，它时间长了以后它已经沉底了，它已经到了什么呢，活塞顶部，甚至呢通过活塞环已经渗透到了活塞环的环槽，它甚至慢慢时间长了就会烧机油了，也就是它就是说成年积碳在燃烧时的加这个粉膜，这个是特效药。那比方说那积碳多了，燃烧时积碳多了会产生什么问题呢，比方说噪音大，尤其是比方急加速上坡啊，这个时候呢感觉类似叫杆，还有呢就是说这个车呢感觉肉啊，光踩油门不走，还有一些可能这个去尾气检测啊，感觉这个啊碳氢啊啊一氧化碳呀、啊、这些都不合格了，所以这种情况呢其实主要问题就是要清燃烧手机碳，加了粉膜，最多我们是三箱油，一般情况下两箱油，就是你不是特别脏的两箱油就够，如果说你经常的车也比较新，经常的注意积碳也不多，那你一瓶就可以了，所以最多呢是三箱油啊，每箱油基本上在80升以下的加一瓶，80升以上的加两瓶，这个是粉膜。但是注意一下粉膜呢，摩托车版的啊，它也是专用产品，但是呢效果可能比汽就是我们说的汽车它的效果来得还快更猛，而且对摩托车呢，因为它转速更高，它可能就是燃烧时的这种爆发出的动力可能对你驾驶的这种体验啊，可能更明显一些，所以摩托车的大家如果说还不知道有这款啊专用的粉膜的，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1: 但有的朋友也说了，他说用了粉膜以后啊，从这个内窥镜的角度来看啊，这个积碳特别少，大概就一个月不到的时间就能明显的看到积碳已经剥脱了，已经都剥离了。
0: 对，因为这个相当于粉膜这个产品呢，氢燃烧室它是可以用专业的手段，用内窥镜通过火花塞孔呢伸进去拍照啊，或者给你录视频能看到，也就是说它是可以检测出来，也可以感觉到。如果说你去测尾气也会有变化，因为说这款产品是非常专业的，而且如果你去4S店修理厂去氢燃烧室的时候，可能每个缸至少要150，甚至有的每个缸200块钱，可能你要花大几百上千块钱，而且要花很长时间啊，用不管是用这个干冰啊，用氢氧啊，用超声波呀、脉冲啊、核桃沙，就这一类的，它其实这种物理的清洗，它有些时候如果清不干净，哪儿如果残留一些这种颗粒物啊，甚至可能会带来一些问题。所以这方面如果大家关于刚才我们介绍的粉膜怎么选啊，然后呢怎么什么时候加，然后呢怎么样比价啊，这方面呢可以跟我们客服联系，电话400-682-1039或者微信 M400-682-1039。
1: 这个粉膜说完了，那接下来咱们再来说说黄膜，大家呢也积蓄了很多的问题，一会儿呢我们逐一的啊分门别类的为大家来解答。
0: 黄膜是这样的，相对粉膜呢是燃烧有积碳，那这样的话就是城市路况开开停停啊，这个慢速，然后呢老是在低频率的运转，这个时候燃烧有积碳多。那黄膜什么情况下呢？经常跑高速，甚至要远行啊，明天或者可能要围着可能要度假去了，然后呢远行，那它的问题就是，如果说你外地的汽油或者说你的喷射器啊，就是喷油器啊，比较敏感 ，TFSI 啊，类似这样，感觉这车有点突突突突，就是供油不畅，有点抖动，这种情况往往是供油问题。所以这个实际上这个黄膜主要解决的是供油，包括供油里边的积碳，还有就时间长了里边有划痕，就那个蒸阀和阀座喷油器啊，它那个密封性不好了，它喷出去的不是雾，可能。

0: 是这一类问题，但是呢它更适合你可能经常跑高速的，然后或者远行的，加了黄膜肯定这个油耗也很低啦，动力很足啦，供油那你加速那个敏感灵敏性就是灵敏度配合的，那就是相当于车人合一。
1: 那您看看这个问题，小白就说了，他说准备啊去山东啊河北啊自驾大概一个月左右吧，一路上呢基本看了看，那大家说都是以纯汽油，那这种情况下需要加点磨剩的什么产品配合一下，谢谢。
0: 这种呢如果说你出去的时间比较长，然后呢对外地那边的汽油的品质你可能不自信，或者说你了解它不是我们这儿的清洁汽油，可能是甲醇的乙醇的啊，甚至可能标号不一定啊能够那么准的，那这种情况下可以多备点黑膜，黑膜可以每次加油每箱油加一瓶，这样的话呢不管你啊像赫子这样去俄罗斯加是86号的，还是有些地方可能这个咱们说90号92号或者说标准不太一样的，所以基本上都能保证呢啊加完以后你的车动力衰减没那么厉害。第二啊，不管是含水多与少，或者说它的标号高与低，能保证你正常行驶，不至于。

0: 买点啊，再买点。刚才我们聊了粉膜，然后又聊了黄膜，也聊了黑膜，接下来让博士跟大伙说说红膜。
1: 红膜呢，它其实是一个按我们通常说的类似大力丸，或者说它是一种
0: 见效快
1: 强化剂，然后呢它实际上是这样，我们叫动力提升剂，往往呢

那虹膜你就可以去单买虹膜，或者是配着蓝膜买自动动力提升都是可以的。如果说柴油版的啊，是不能加这个虹膜的，要加柴油三合一，就是柴油的发动机的，我们叫清洗呀，然后修复和防凝的三种工。

啊，你线上多少什么折，我们在这个地方也可以给您同样的折扣，是没有问题。还有一种就是直接跟我们客服联系，联系货到付款，货到了你验收了。付款啊，这样的话打电话400-682-1039，或者是 M

黑摩我们更推荐一些，在市区，在市区以积碳为主的，我们可能优先推荐燃油宝，也就是在市区每箱油。你出去的时候呢，除了积碳问题，可能还要应对什么呢？不同地区的啊燃油的品标准品质不太一样，

没那么强烈，但是一样啊，它会让你感觉到踩油门的那个就是轻松，也就是油门变轻，而且总体来说加速快，油耗还能降低。最主要的是什么呢？它不完全是一个说通过助燃让你提升动力。摩胜的核心的问题产品啊，这两个不管是红魔还是蓝魔，它都有里边有大剂量的我们叫再生剂，就是说它实际上对你的发动机的有关的部件，不管发动机还是喷油燃油系统啊，提供一个什么呢，我们叫再生修复，也就是提供一种重新给你制造一个更好的，而且保护未来呢不受损伤，不出现大的

0: 再来关注高速公路，京新高速上地桥进京，京藏高速西三旗桥到清河大桥北向南，南口收费站到居庸关路段出京，京承高速黄岗桥到北七家桥出京方向，机场高速围沟桥到北高桥进京，京开高速大庄桥到兆丰桥出京，以上路段车行缓慢。另外，建外大街的东向西车流集中，蔡回南路南向北车多。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零星小雨或小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688-5858。

游轮逐渐靠近亚洲海域时，这些年轻的留学生们从船上的收音机里听到了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年轻的留学生们兴奋地冲上甲板。

0: 为了这一天的到来，他已经努力奋斗了700多个日夜。
1: 报告各系统状态。
2: 报告，控制系统正常，发动机正常，遥测系统正常，
3: 准备点火。
2: 10、9、8。

0: 数据判读，最终找到了故障的原因。
1: 钱院长，我们分析认为，这次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材料和加长弹体的弹性振动影响了控制系统，最终引发了导弹失控，进而导致发动机起火。
2: 看来还是出在总体设计和控制系统的协调问题上。
1: 对，其实在咱们从仿制导弹向自行设计转变以后，这个问题就一直存在。
2: 得想个办法。喂，黄伟禄同志吗？我是钱学森，请你来一下我的办公室，把你们的分析报告也带上。
3: 钱院长，
2: 哎，坐。
3: 哎，
2: 司礼刚才啊和我谈了他们的分析，这次失败的原因之一是弹性振动和控制系统耦合问题，你们那边怎么看？
3: 啊，我们的分析结果也是这样，弹体加长以后，原来按钢体设计的控制参数就不够用了，所以就导致了失控。
2: 问题找到了。

0: 成功。
1: 成功了，这次终于成功了，
2: 祝贺你啊，梁思礼同志。听说东风二号第一次试验的时候，为了确保试验的凯旋，你给自己的女儿起名为旋，这一回你是真的可以凯旋而归了。
3: 东风二号的发射成功没有让梁思礼停下脚步，他敏锐地发现原有的控制系统还存在一个隐患，当遇到山地、丘陵等复杂地形，信号会发生变化，最终影响制导的精度。
4: 咱们现有的这套系统是从苏联人那里学来的，受地形影响太明显，无法满足实战的需要，所以上级要求我们割掉这条尾巴。
5: 啊，这怎么做？
6: 割掉？那用什么呀？
4: 用这个全惯性制导系统，不用地面信号，全凭导弹自己导航，不管什么地形它都能打准。
3: 升级了制导系统的东风二号导弹先后又进行了十几次的发射试验，全部取得了成功。这些成功表明它已经可以作为一种实战武器批量生产了。1966年10月27日，中国西北大漠一项前所未有的试验即将进行，东风二号导弹携带着真正的原子弹头进行了两弹结合试验，导弹准确命中新疆罗布泊的目标塔，巨大的蘑菇云升腾而起，照亮了整个天际。中国从此成为了世界上第五个能够用自己的导弹发射核武器的国家。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拥有核导弹，美国人用了13年，苏联人用了6年，中国人用了2年，这是又一个奇迹。
4: 人类的航天之路从来都不会一帆风顺，东风二号的失败只是我挫折历程的第一页。1967年，东风二号的量产型连续遭遇发射失利。1974年，长征二号火箭发射失败。对于精密的火箭导弹而言，一根细如发丝的导线断裂，一枚螺丝没有安装到位，就可能会葬送科研人员无数个日夜的心血。这些惨痛的教训让我彻夜反思，质量的可靠性是设计出来的，生产出来的，管理出来的，不是检验出来的。
3: 梁思礼由此开创了航天可靠性工程，并且提出著名的10倍理论。在概念设计阶段花1元钱能够解决的问题，拖到方案设计阶段要花10元，到试验阶段就要花100元。所以要将隐患消灭在萌芽阶段，这套从失败中淬炼出的理论成为中国航天的护身符。2016年4月14日，梁思礼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他的一生印证了父亲的遗训：人必真有爱国心，然后方可以用大事。
7: 我们这一代人最大的幸运，就是把理想和国家的需要结合在一起。国家需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从导弹到神舟飞船，我和中国的第一代航天战士一起白手起家，创建起完整坚实的中国航天事业。能为此奉献一生，我感到无比自豪。

编剧杨丹、于达，导演宝木、杨丹，演播郭伟、孙潇、张奇月、宝木、夏明、高川周，录音制作梁和之，统筹田思思、吕梦杰，责编陈彦旭、杨慧林、张健，制作人李爽。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

0: 北京机场，深夜，一架飞机在降落前失控坠毁。残骸中，两具紧紧相拥的遗体，烧焦到无法分开。
1: 这是国家的损失了。
0: 他们用身体护住了一个公文包，完好无损。那里面装的到底是什么？他本可以留在美国做终身教授，却烧掉十几年手稿，执意回国。他消失在大漠深处，一去就是五年。他用血肉之躯换来的那份文件，又改变了什么？敬请期待广播剧《我辈请长缨》第三集《归途》，以身许国。动听天下，每天早晨5点半首播，每天15点、21点重播。后续节目分别为《徐徐到来话北京》、《1039听见》和《悦动的坐标》。如果你想和我们交流互动，收听往期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动听天下”。我们每周还会在制作人程涵的视频号里发布有趣的短视频，您在微信搜索视频号“电台小编”四个字就能搜到。另外，也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收听本节目。关注节目制作人程涵的“听听号”，还能获得更多节目制作的图文花絮。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2: 指挥部，已到达犯罪现场，
3: 请汇报情况。
2: 现场有散落的古物，已送去化验。
3: 还有其他情况吗？
2: 有疑似车辆行驶的痕迹，以及一些断掉的线。
3: 案发地有目击证人吗？
2: 有的。
4: 我听见砰的一声和轰隆隆的声音。
5: 我们吃了东西后很难受，醒来同伴就不见了。
2: 检查结果出来了，古物中含有毒素，网线为捕鸟网，捕猎野生鸟类的真凶是
6: 人类。
0: 每一次盗猎都是最

0: 证，每一次伤害皆有代价。莫让非法捕猎抹去天空中飞翔的生灵。罪证终会浮现，正义不会缺席。拒绝非法捕猎，守护共同家园。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4: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5: 我陪着你。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

0: 路况信息。15:30来关注高速公路的路况。京藏高速西三旗桥到上清桥进京，京承高速北七家桥到黄岗桥，来广营桥到望河桥进京，机场高速北高桥到温榆桥进京，四元桥到三元桥进京方向，以上路段车行缓慢。另外，目前天坛南门的车多，永定门东街西向东车行缓慢，建议提前绕行。
1: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1039，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香气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

好故事，不张扬，自有声。他们有时代的体温，也有人间的光亮。

0: 请听微剧《石鱼》。春秋末年，孔子的得意门生夫子建被任命为鲁国善父宰，也就是善父县的最高地方长官。虽说是个小地方，但是夫子建非常重视，收拾行囊，带着随从匆匆赶往任上。
1: 看看前面咋回事？
2: 大人，那些都是鲁国善父县来的人，说是专门等在路上迎接您的。
1: 别停下，车快走。
2: 大人，这些人一个个骑着高头大马，穿着锦衣华服，想来是在善父有头有脸的人呢，他们肯定是慕名前来的。
1: 我夫子建可没那么大面子，他们是冲着这善父县地方官来的吧？
2: 那有区别吗？不都是您啊？大人，人家也是一番好意。
1: 别说了，车夫，赶紧点儿，快走。
3: 哎，大人，等等小的呀。
0: 夫子建到善父上任后，对于主动来巴结讨好的人一律不见，却常常带着小厮去河边钓鱼。
2: 大人，鱼儿又上钩了，
1: 拉上来看看。
2: 好嘞。大人，您可太厉害了，钓了这么多条鱼呢，今天可以吃全鱼宴了。
1: 哼，都扔了吧。
2: 扔掉？为什么呀？大人，
1: 没发现钓上来的都是一样的鱼吗？
2: 哎，还真是。大人，难道这河里就只有这一种鱼？
1: 不一定，只不过这种鱼最容易上钩而已。
2: 大人，这是什么鱼啊？小的长这么大还没吃过鱼呢。
1: 行啊，留一条，其他的都放喽。
2: 谢谢大人。对了，您还没跟我说这是什么鱼呢？
1: 不是想吃鱼吗？吃了再告诉你。
3: 大人，吃饭啦！
2: 这鱼可花了小的不少心思呢，您尝尝。
1: 你自己尝过吗？
2: 小的怎么敢先吃呢？不过这味儿闻着是不是挺香？
1: 你先吃了再说。
2: 那小的就不客气了。这鱼肉吃起来怎么那么老啊？呸呸，还那么腥。
1: 这鱼啊，叫阳桥鱼，最容易上钩，可是肉薄而柴，口感太差，没人爱吃的。
2: 难怪您让我全部扔掉，小的这回可记住了，下次再也不上这阳桥鱼的当了。
1: 这人呢，有时候也跟这鱼一样，主动来巴结讨好的通常都是些没啥本事的。最重要的是。
2: 是什么？
1: 人曰会随全集，他们都是有目的而来的，比如求官求财。
2: 大人，小的好像明白了。
1: 明天呢，跟我去拜访一个人吧。
2: 谁呀？
1: 反正不是杨乔宇。
2: 大人，小的又听不懂了。
0: 于是夫子建开始频频造访善父当地各类深藏不露之人，即使遭到冷遇也乐此不疲。

0: 旁敲鱼。
1: 哎呦，大人您可别提了，小的可再不想吃鱼了。
2: 这话可说早喽，有一种鱼倒是挺美味的。
1: 什么鱼啊？
2: 走啊，钓鱼去。

0: 人，您是不是想告诉小的，您主动去拜访的那些人就是这房宇，而那些对您阿谀奉迎之徒就是那杨巧宇？
1: 哟，倒是不笨呐、啊。记住了，真正有本事的人往往就像这房宇一样，不趋炎附势，不巴结讨好，而这样的人才是我需要的。
2: 为官一任，杨巧宇时常有，而车快走的态度更需要常有。秉持这样的识人用人之道，善富县在福子健的治理下，政通人和，百姓安居乐业。

见的世界一样美好。好故事，不张扬，自有声。他们有时代的体温，也有人间的光亮。每一次听见，都是一次郑重的相逢。1039听见，11特别节目，精品广播短剧展播。

0: 叫王奎，曾经是一名中国人民解放军特种兵，退役后成为出租车司机。2021年7月20日下午2点，郑州下着暴雨，我当时正拉着火。
1: 暴雨天气预警，暴雨天气预警，郑州地区未来3个小时内将遭遇强降雨天气，请各位司机暂停运营，抓紧撤到安全地带，以免发生事故。抓紧撤到安全地带，以免发生事故。
0: 送完车上的乘客，我就开车往家赶。随着车流进入了京广隧道，堵在了那里。这是一条连接郑州南北的交通要道，主线全长1835米，隧道高6米。然而，在7月20日下午，这里却成为了一条

0: 由于地势较低，雨水已经形成了激流，不断倒灌入隧道。10厘米、20厘米、40厘米，积水在急速上涨。不到20分钟，水已经漫过车门下沿，车里也开始进水。
1: 车不要了，保命要紧！
2: 车不要了，
1: 快下车！
2: 保命要紧！赶快下车，往前走！不要东西了，不要拿东西了！
0: 听到声音，我顿感情况紧急，推开车门就冲了出来，拍打后面车的车门：“
3: 快下车，赶紧离开！水还在涨，一会儿就来不及了。”
4: 谢谢您，来，帮忙拉一下车门。
3: 好，你也使把力气，来，一、二、三。赶紧下车，快！
5: 哎，谢谢您。
3: 咱们加把劲儿，一、二、三。
5: 妈，赶紧下车吧。
6: 叔，你这车才刚买没多久，好几十万呢，这不就不要了
5: 啊？妈，车是身外之物，保命要紧。
3: 大妈，相信我，我是退伍军人，赶紧吧，再不下就来不及了。
6: 哎，我活了这么大岁数，还没见过这么大的雨哟！
3: 大妈，你慢点，来来来，
7: 救命啊！
6: 救命！救命！
3: 兄弟，你拉你妈的手，顺着边道赶紧上去，那边有人呼叫，我去救他们。
5: 好，哎，你注意安全。
4: 我跟你一起去，给你帮忙。
3: 哎，好嘞。叔，哎，你抓住我的手来。哎，靠近车，你抓紧这个门把手，我先救阿姨出去，马上来救你啊。
7: 谢谢。
6: 小伙子，我不会游泳了啊。
3: 没事，阿姨别紧张，手放水里，背对着我，放松，我扶着你。来，嘿，对，哎，就这样啊。
4: 来，阿姨，把手给我。好，好，抓紧了，抓紧了。
0: 凭借着在特种部队学习的救援经验，在大家的协助下，成功地救出了两个老人。我沿着隧道继续向外走，本来已经快走出去了，我一回头，忽然看见水中一辆车里又出来两男两女，男的已经游到了边上，但两个女的还在车边挣扎。
8: 救命！救命啊！救命！
9: 救命啊！
0: 水越来越深，我再一次跳进水中。
3: 暂时会安全些。
8: 啊，大哥，一定要来救我！
3: 会的，另一位，来，背对着我，手不要伸出来，放松，我拖着你走。
7: 出来了！
0: 救出那两位女士，我已经筋疲力尽，但我仍旧坚持着，又下水去救起了第五位落水者。快到安全地带时，我浑身瘫软，耗尽了最后的力气，几乎要沉入水中。
7: 这绳子！
0: 终于，我抓住了抛来的绳子，被大家拽上了岸。
10: 太好了，救上来了！
7: 上来了！
10: 真是个英雄啊！
7: 好样的，
10: 真是英雄啊！
7: 英雄啊！
10: 太好了，好样的，
3: 英雄啊！
7: 真是英雄、啊！
10: 谢谢大哥救命！
5: 太好了！
3: 不用谢，不用谢，出来就好，出来就好。
0: 我想说，在危险面前，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互相帮助，能帮一分钟是一分钟，能救一个是一个。我叫王奎，是一名光荣的退伍军人。

1039，听见三九，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好故事，不张扬，自有声。他们有时代的体温，也有人间的光亮。每一次听见，都是一次郑重的相逢。1039听见，11特别节目，精品广播短剧展播，听见辽阔，听见人间。

0: 请听微剧《妈妈再叫我一声》。
1: 我叫陈文，是一名中学老师。父亲已过世，我把妈妈接到身边照顾。近段时间，妈妈记性特别不好，我在网上查阅后心里一惊，这难道就是阿尔茨海默症？每当夜深人静，母亲的鼾声从她的房间飘到我的耳畔，在我听来，这不是噪音，而是乐音。母亲安然，我心入眠。现在是凌晨三点，怎么鼾声停了？妈，妈，才三点，您怎么就穿衣起床了？
2: 我以为天亮了呢。
1: 这还是半夜呢。您看看，您怎么把短袖穿在长袖外面了呢？
2: 我忘了怎么穿了。
1: 没事没事，来，我给您脱。

0: 再睡一会儿，睡一会儿。
1: 好的好的，
0: 慢点。
1: 等你喊我，我再起床啊。
2: 妈妈独自穿上的衣服，没有层次，没有长短，没有厚薄。我明白，妈妈的生活渐渐错乱了。
0: 妈，今天中午我给您做的红烧肉，好吃吧？
1: 我腰儿烧得好哟，软和，我都吃了两块了。
0: 您爱吃就好，明天我又给您做啊。
1: 哎呀，天要黑了，快点给我弄点洗脚水，我早点睡觉啊。
0: 啊，这，哎，妈，这才中午12点呢。
1: 哎呀，外面天都黑了。
0: 妈妈，您看，那是乌云，是要下雨了。
1: 瑶儿，你骗我。
0: 妈，你想想，今天我们吃了几顿饭呢？
1: 三顿。
0: 不对，
1: 两顿。
0: 对了，才两顿，所以你还差一顿饭才能睡觉呢。
1: 人要吃三顿饭才能睡觉。
2: 此时的妈妈脸色惨如白纸，身材佝偻瘦小，她一步一步的移动，踩碎着我脆弱的心脏。晚年的妈妈总是在与各种病魔抗争中度过，住院、出院、住院，反反复复。
3: 你妈妈这次病情很严重，随时会有昏迷的危险。
0: 那医生还是要想办法延长我妈妈的生命啊。
3: 我们尽力，但是你也要做好最坏的打算啊。
2: 一天傍晚，我到病房，护工正在给妈妈喂玉米糊，看着我进去，妈妈来了精神。
1: 你是哪个？看见我家瑶儿没有啊？
4: 婆婆，她就是你瑶儿啊？
1: 她不是，我瑶儿不戴眼镜，也没有她这么高。
4: 她就是您瑶儿啊？她送您来住院的。
1: 你们骗我，我不认识她。你们把我瑶儿藏到哪里去了？她还要读书呢。
2: 纵使护工有千万张嘴说跟前的这个戴着眼镜的中年人就是他的小儿子，但妈妈依然不信。我蹲在病床边，翻出手机里的全家福，指着大哥：
0: 这是哪个？你认识不？
1: 陈全。
0: 对，这是我大哥。这个呢？
1: 陈慧。
0: 对，这是大姐。那这个呢？
1: 是丽丽。

0: 是你。
1: 那我是您的什么呀？
0: 不晓得。哦，对了，你是哪个啊？看见我家幺儿没有？啊？
2: 母亲还是不认识我。那一晚，夜深人静，我伏在妈妈病床边，心如刀绞。妈，我给您做了小汤圆，您平时最爱吃的，放了红糖醪糟的，来，来，我喂您吃。
0: 你是谁呀？我不让你喂。
2: 我是你幺儿啊。
3: 哎呀，还是我来喂吧。
2: 这一次，妈妈没有再次出院，她时而昏迷，时而清醒。医生下达病危通知，闻讯，妈妈的其他三个孩子赶往医院。那晚，妈妈突然清醒了，开始叫他们三个的名字。

0: 我的羊
1: 妈，你终于认出我。
2: 这是妈妈留在世上的最后一句话，妈妈终于叫出了我的名字，这也算百般遗憾中

1039，听见1039，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香气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是您关注天气变化。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零星小雨或小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0-588-588-588-588。再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低层偏南风影响，扩散条件略转差，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至2级。另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有降雨，洗车指数为4，不适宜擦洗车辆。
2: 中秋月儿圆，家也月圆，国也月圆，家国月圆，咱喝百年。极地冰川之水冲调的野生咖啡，调发金融峰会脑力激荡的行业新赛道，屹立千年的古刹，在瓦当和滴水间画出文旅新版图。 正气的吃文思考着文明与历史和谐共处的新思路，正见与偏见取决于飞行的高度，知性与感性平衡着生活的甜度，大有可为的黑科技，有点金融的小见地，知行合一在旅途，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
3: 享受美好生活，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天下。各位好，我是徐冉。今天呢是国庆长假的第二天，不知道大家现在是在路上还是在家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但是无论如何啊，作为北京的这个游客或者是本地居民，大家应该对一件事并不陌生，尤其在假期我们跟他打交道的概率和频次会更高，那就是咱们的轨道交通，北京地铁。 我觉得正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应该没有人说我没有坐过北京地铁吧，哈。那今天呢，在国庆期间，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特别节目《大国工匠》系列。昨天呢，我们是给大家介绍了负责将火箭送上天的吴勇这位特级技师。今天呢，给大家请来了另外一位大国工匠，他呀跟咱们天天打交道的轨道交通关系非常密切。接下来，让我们请出张东。 张总，他呢曾任在去年年底通车的18号线龙泽西站的项目经理，现任北京建工土木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让他从他的专业角度，从他打了20多年的轨道交通的角度跟咱们讲讲啊，就是咱们天天坐的这个地铁，在他看来是啥样的？来，欢迎张总总给大家打个招呼，您好。
4: 我刚才说是虚数，您跟轨道交通打了20多年交道，是20多年吧？我刚才掐指一算，
5: 有21年了。
4: 21年了。
3: 对，我是05年毕业后就参与轨道交通建设，到现在已经整整21个年头了。嗯，哎，我就特想知道，就是您说您坐地铁跟我们普通老百姓坐地铁的那个感觉是不是不一样？您上去，哎，这我修的，是不是有这感觉啊？
5: 对，其实我们在坐地铁的时候，可能给 大部分乘客是不一样的，因为大部分乘客是体验它的交通便捷性。我们呢，可能除了坐地铁以外，我们还要看地铁，就我们去观察，我们修建地铁，我们的质量啊，我们的那个风格呀，建筑风格呀，这些是可能我们更多关注这些，包括我们脚下的这些石材呀，可能
3: 低头，我们还要看一看这些东西，这可能我们更多的一些关注点。这职业病，再仔细一看，坐过站了。
5: 对，
3: 现在这个18号线其实已经通车，这就快1年了，对吧？
5: 对，
3: 时间过得也很快，现在已经跑了9个多月了。您坐过吗？
5: 坐过，
3: 坐过了是吧？就是在正式开通通车了之后，
5: 对，
3: 已经去坐过了。
5: 对
3: 啊，当时就在地下看这个，哎，这个石材，就是石材还要专门 关注一下吗？这有什么讲究吗？
5: 对，我们关注啊，比如说石材会不会那个有色差呀，对吧？会不会时候脚还会烫一烫？
3: 轨道交通的时候，你甭管去几号线啊，你也可以感受一下，哎，这个石材是不是有错堂，是吧？就错堂就是高低它不太平衡，是这意思吗？
5: 对，但是基本上现在做的都很平整了。
3: 对。

0: 你这么说我就想嘛，我过去
1: 在，但是就可能有职业病，
0: 多关注关注这些细节，因为每一个心血啊，刚刚我们说您是2005年大学毕了业就开始下工地了，
1: 对，
0: 21年，还记得第一天什么场景吗？第一天就下工地了吗？上班第一天就得去工地上看一看是吗？
1: 对，去工作以后第一天我们就领导就给我们分配了师傅，因为我们这个企业啊也比较提倡导师带徒
0: 啊，传帮带，
1: 对，传帮带，给我们指定了一位师傅带着我们去到工地现场看图纸，然后我记得当时是做一个场地的规划，也就我们专业术语来说做一个临建的方案，对吧，我们就是站下地来以后我们围挡了以后呢把场地做一个平整硬化，然后我们立我们一些设备，对吧，这样的话为下一步我们这个开挖竖井和隧道做一些前期的准备。
0: 所以这个是第一天的工作。
1: 对，相当于我是从头干到了尾。
0: 啊，就是从
1: 场地
0: 建的第一天。
1: 对。
0: 然后

0: 通车全程都见证了。
1: 对，
0: 嗯，哎，今天就是咱们在国庆的这一天，在您工作了二十几年之后，再回看自己第一天上班那感觉，我觉得这感觉应该挺神奇的吧？
1: 对，可以说，因为以前呀没有接触过轨道交通，
0: 嗯，
1: 我们学的土木工程呢，对吧？对轨道交通其实没有概念的，
0: 嗯，
1: 啊，所以我们就也是从零开始，一点点学起来的，
0: 嗯嗯，
1: 包括我们看图、写方案、
0: 嗯，
1: 做交底，然后去现场。对吧，跟着工人一起去干活，
0: 嗯，
1: 对吧，这样一步步起来的，
0: 嗯，
1: 也是有一个从零从无到有的过程。
0: 嗯嗯，我有一些了解我的听众朋友应该知道，我那个本科院校毕业的是石家庄铁道学院，现在不叫石家庄铁道学院了，叫石家庄铁道大学，嗯，我们学校最著名的一个专业就是土木工程啊，其实您的这个工作就是在土木工程大的范畴之下，对吧？但是其实在这个大的范畴之下，他的工作特别特别的细致，就是真的，我你现在让我说什么是土木工程，我说不出来。让您介绍的话，您是不是也能介绍一大片？因为它里面涉及的细节实在是太多了，是吧？
1: 对，大土木呢是包括所有的这个土建，对吧？都是包含的。
0: 嗯，
1: 但我们这个细分到一个领域呢，就是轨道交通，
0: 嗯，
1: 也是属于地下。
0: 嗯，
1: 这个工程建设的范畴，
0: 嗯，
1: 对，它更细分，
0: 嗯，它更细分，嗯。那接下来咱们就说说您的这个细分工作啊，因为，我们就我这样，我今天化身普通用户角度啊，就因为天天坐地铁嘛，就我们觉得说建地铁，你看，首先让我想啊，从常识的角度，我得挖一个坑道。挖一个坑道，然后就按部就班就建呗。但实际上，我看了一下您的工作履历，真是啃过很多的硬骨头。比如说哈，我这也是查到的资料，如果有不准确的，您可以给我纠正啊。就比如说当时这个十四号线南八里庄到北工大的这个区间，其实就是碰到了施工当中的一些问题，比如说盾构机出不来。您呢是带着团队在隧道里把它给脱壳解体了，这对于北京轨道交通的建设其实是第一次。哎，说实话，这些字儿放到一块儿，我觉得大家都听得明白，也听得懂，也都认识，但这到底是啥意思？您能不能给大家说说，这十四号线当时的建设也是您跟团队一起在负责的是吗？
1: 对
0: 啊，您可以先介绍介绍，您在里面都负责了哪些工作。
1: 是，我当时是在十四号线，我们那个十三标段任，从开始任项目总工，
0: 嗯，
1: 到后来又任项目经理，
0: 嗯，
1: 所以这一段呢，从北工大站，对吧，到南八里庄站这一段都是我们参与建设的，
0: 嗯，
1: 对这一块呢，应该说盾构机脱壳解体呢，也是我们在当时那个条件下呀，去创新研发出来这一种工法和技术。
0: 嗯，这盾构机是啥呀？
1: 盾构机呢，通俗一点说呢，就像一条钢铁蚯蚓一样，它是在地下，对吧？开挖，用那个一个圆形的刀盘开挖土方，
0: 嗯，
1: 把土方挖出来，
0: 嗯，
1: 后边呢，把预制的这个混凝土、钢筋混凝土管片拼装起来，
0: 嗯，
1: 对吧？类似于蚯蚓一样，然后打通一条隧道，
0: 就是它在里边挖。对吧，就是它是负责主力的，
1: 对，
0: 这玩意儿叫盾构机。
1: 盾构机，
0: 哦，学到了学到了，
1: 嗯，
0: 然后呢，
1: 然后呢，常规的盾构呢，应该就是说我从一个地方始发以后到达以后呢，我要雕出来，
0: 嗯，
1: 对吧，有一个雕塑井，
0: 嗯，
1: 但这个地方呢，因为一些远期预留的原因吧，这个盾构机没有办法雕出来。如果按照传统的办法来说，我们需要在地面要挖一个接收井，
0: 嗯，
1: 这样的话我们需要交通导改、管线改移，还要做这些雕出井的结构，应该是从工期、费用这个角度上来说呢，都是代价比较大的。
0: 哦，我理解了。比如说地下有很多管线、下水道等等，
1: 对，
0: 如果你要就是就打就刚才您说的这个接收井哈，我如果把它建出来，它是不是要涉及到一些管道的移位？
1: 对，改移。
0: 有可能还会影响大家的日常生活，
1: 对，可能需要断路，
0: 对，
1: 嗯，
0: 啊，这个就很麻烦，
1: 对，
0: 对吧，
1: 嗯？
0: 所以这个接收井相当于是建不了，
1: 对，
0: 哦，所以那盾构机没法出来，啊，
1: 没法出来
0: 啊，哦哦哦，
1: 哎，
0: 明白了。
1: 所以在这个条件下呢，我们就研发了一种工法，就把这个盾构机啊，把它的一个外壳，因为它是钢制的外壳，
0: 嗯，
1: 对吧，留在隧道里，就类似于金蝉脱壳一样，
0: 嗯，
1: 对吧？然后把这个壳拖在隧道里，然后我把那个前面的刀盘呀，和中间的那些设备全部抽出来，这样的话呀， 我就形成了一个不用再使用这个雕穹井的方式把盾构雕出来，它就通过隧道里给抽出来，
0: 就是
1: 这种方式，
0: 有点像零敲碎打，就是我不把整机拖出来，我就是把它拆解了，
1: 拆解掉。
0: 哎，那这个特别奇怪，就是您这么说哈，您已经有了解决方案，我们就觉得哎，这个解决方案很顺理成章。但之前没人这么想过，也没人这么干过，是吗？
1: 对，以前我们在北京这是第一次，因为以前都是常规的始发和雕出，这次呢遇到特殊情况，不具备这个条件，或者是代价特别大，
0: 嗯，
1: 我们就是另辟蹊径，
0: 嗯，
1: 就找了这种采用了脱壳解体，然后我们也找专家进行了论证，它是技术上是可行的，
0: 嗯，
1: 然后经济上呢又是比常规的方案要节省大笔的投资，
0: 那省钱，
1: 对，所以我们就采用了这种办法，
0: 嗯，
1: 然后把两台盾构机，对吧，采用了这种方法，把那个刀盘，
0: 嗯，
1: 相当于大卸八块，
0: 嗯，
1: 给它拆掉，然后呢中间那些设备呢，主机设备就通过隧道给托运回来，
0: 嗯，
1: 这样的话实现了我们这隧道不开挖接收这种方式。
0: 你怎么想到的这个金蝉脱壳？就是哎，大家有那个感觉吗？就是有的时候你要解决一个问题，你真的可能要冥思苦想好几天。我特想知道您是当时怎么想到这招的，受什么启发了？
1: 对，因为我们在做这个方案比选的时候呢，常规的接收确实难度太大了，基本上就是不可行，因为当时在红岩路上需要断路，
0: 嗯，
1: 啊，所以说这种代价是无法忍受的，周边居民也无法忍受，
0: 嗯，
1: 所以我们后来就只能想在隧道里解决这个问题，
0: 嗯，
1: 解决的途径呢就是我们想到了这种金蝉脱壳的方案，
0: 嗯，
1: 对吧，把这个壳体留在隧道里，
0: 嗯，
1: 我把它那个盾构机拆解掉，
0: 嗯，
1: 以后呢盾构出来了以后，我们有一个叫再制造，我再给它恢复这个壳体和刀盘，
0: 就这样的话能拆就能装，
1: 对，能拆能装，
0: 嗯，
1: 对，我们就是用这种方法，结果一比选，技术上是可行的，
0: 嗯，
1: 对吧？造价上呢，又比原有的方案要低得多，
0: 嗯，
1: 这样的话，我觉得当时跟业主沟通，业主也非常支持。
0: 业主是啊，哦，业你们的甲方，
1: 对，我们的甲方就很支持这个方案，
0: 嗯，
1: 哎，虽然是刚开始做的时候呢，就是相对比较困难一些啊。因为它这个隧道里啊，本身这个空间比较狭小，
0: 嗯，
1: 对吧？
0: 哦，拆也不好拆，是吧？
1: 对，它空间特别狭小。然后施工的时候呢，因为它这个刀盘呀就50多吨重，
0: 嗯，
1: 然后还有它的螺旋，对吧？也有30多吨，所以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啊，去进行这些作业难度是比较大的。
0: 嗯，
1: 当时我们也做了很细致的方案，
0: 嗯，
1: 和包括也找专家进行了论证，
0: 嗯，
1: 对吧？然后做了一些专用的工装，
0: 嗯，
1: 对吧？把这个还利用专业的工人把这些刀盘呢，我们是大卸八块，因为刀盘它的那个直径比盾体要大一些，它是没法运出来的，所以只能切掉。然后呢，那些
0: 在隧道里头
1: 切掉
0: 啊，
1: 对，切掉，就相当于废弃掉。然后呢，里边一些主机的设备就可以拆下来，对吧？化整为零，运出隧道。
0: 嗯，您刚才讲这个把它从大拆小，我当时就想着这个机器它肯定是机械结构嘛，对吧？
1: 对，
0: 从工程上如果说理论上可行，那按说工程实践的过程当中也可行。但我刚才听您这么说，我觉得这事儿好像没有咱们上嘴唇碰下嘴唇一说这么简单。就最难的一步难在哪儿呢？因为比如说您刚才讲这个刀头要比机身大很多，我觉得这可能就是我们普通人想象不到的。你大概就能感觉到，因为刀头肯定是在最前面嘛，它负责挖掘，对吧？它的那个直径应该是最大的，它过去，它那个机身
1: 才能
0: 过
1: 去。
0: 过去
1: 对,
0: 对，那刀头就让我想啊，就是拧螺丝把它拆下来嘛，对吧？最难的地方在哪儿啊？
1: 对，因为它这个最难的就是它这个拆解刀盘和这个螺旋，
0: 嗯，
1: 因为它这个重量都比较重，刀盘呢大概50多吨。嗯，
0: 多少？
1: 50多吨。
0: 我的天呀，
1: 它是一个整体的一个钢结构，所以上面布满了刀具。我们呢如果是整体把它放倒是很难的，因为它也没有办法去直接运出来，所以我们当时想就是给它大卸八块。
0: 那个我问一下，它多高啊？您刚才一说50多吨，我就觉得我不行，我把这事儿想太简单了。我刚才想的就是猫前面那
1: 刀盘，
0: 嗯，在焊接是吧？
1: 对，再重新制造一个刀盘安装回去，
0: 就这个就50多吨。
1: 对，这是我们相对常规的小盾构
0: 啊。这还叫小盾构？
1: 对，现在比如说我们有大盾构12米级的，可能一刀盘就200多吨。对，200吨重。
0: 我就想这 这就不可能是肩提手扛了，是吧？这必须得有专业的机械设备。

0: 专用的工装，对，来撑起它，然后再切掉，因为它是一个可以转动的，切呢还有一些讲究，不是简单的就是大卸八块了，它还有规律的对称着来切，对吧？保证它这个圆盘的这个刀盘呢，它是一个均匀受力的。
1: 哦，
0: 否则它会
1: 转呀。
0: 对，会损害我们这个主驱动。
1: 哦，你切了，我还不能把主机给破坏了。
0: 破坏掉，对。
1: 啊，对，所以只是咱们形容上比较简单，其实远没有那么简单啊。整个这个工程大概就是金蝉脱壳的这个工程，大概进行了多长时间？
0: 大概进行了两个多月的时间。
1: 两个多月，
0: 对。
1: 有多少一线工人在做这件事儿？
0: 一线工人大概有60人左右，
1: 负责给他金蝉脱壳。
0: 对对对，我们正好在春节前都要完成了这项工作。
1: 嗯
0: 嗯，
1: 是啥时候还记得吗？
0: 应该在2014年。
1: 2014年，因为刚才您也说了，过去没有人想过这个办法。
0: 对。
1: 在您想出这个办法之后，就是您知道的，在您的这个行业哈，可能不是咱们北京轨道交通，比如说全国的其他地铁有用过类似办法解决类似问题了的吗？
0: 我们研究过，就是在这种办法用的很少。
1: 嗯，
0: 对吧？用的很少。以前有过那个在地中对接，就两台盾构机对相向施工，在中间
1: 交汇
0: 对接起来。
1: 嗯，
0: 对。其他的单独为了这个盾构机，像这种没办法调出来的情况下还是比较少的。我们也调查了好多资料，最后呢，但是在北京地区是首例，
1: 是首例。
0: 对，我们呢就是第一个吃螃蟹的吧。
1: 嗯，
0: 对吧？虽然是过程相对来说比较那个艰难了
1: 一点，
0: 但是呢结果还是比较好的。
1: 嗯，
0: 我们这个完成了以后呢，都后续的这个在北京轨道交通19号线像13号线扩能提升啊，各个工程在大量使用。
1: 哦，就是这个经验已经传播开来了。
0: 对，如果像以前的话呢，我盾构机没有办法雕出的情况下，我只能改工法，我就不使用盾构机施工了，我就用暗挖的工法来施工。但随着北京地下水越来越高呢，暗挖工法它这个风险越来越大，所以我们就是这种工法解决了一个就是盾构机不具备雕出条件下我也能施工的这种办法。
1: 哎，我觉得这个其实是
0: 就扩展了它盾构机的适用范围。
1: 对，就这个其实是您想的这个招儿，我觉得它的影响深远的一个点，就是我这个办法想出来之后，我的同行也可以用，就相当于给别人赋能了嘛。对吧？
0: 是的。
1: 除了这个您的这个事迹之外，还有另外的一个事迹啊，10号线。我相信对于我们正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提起10号线，因为10号线是大环线，而且是在这个相对来说比较主干的三环这附近嘛，大家接触的频次会更多。这其中呢也有张东总曾经做出的一些突出贡献啊，比如说我这还看到您的一个事迹，10号线2期2次下穿了东三环。但这个里面有一点啊，是可能我们普通百姓我们日常就不太能认知到的，说这个地下的土层啊是那种会流动的粉细沙，这是什么意思？您先给大家解释解。你看土木工程其实有很大一部分你们的工程施工是跟土层打交道，那这个流动的细沙大家不都觉得这地下土的肯定就是不动的呀，它动了会对你们的工程造成什么影响，这是啥意思？您给大家解释解释。
0: 其实我们地下工程施工呢，最主要的风险除了我们这个地面要保护这些建筑物和构筑物以及我们这个管线的安全以外，它还在施工中自身的风险就是这种地层的风险。
1: 嗯，
0: 对吧？其实我们这个在北京东部地层呢，就这种细颗粒比较多，也就是说这种粉细沙沙层比较多，它在这个饱和水的这个作用下呢，它只要一开挖啊，它在水流的作用下它会进行流动，就成为饱和粉细沙。
1: 嗯，
0: 其实沙呢分两种，干沙也会流动，对吧？一挖就塌。然后这个含水的这个饱和粉细沙呢，它也是这种情况。
1: 嗯，
0: 所以这种对我们这个施工啊会造成很大的影响。它就是我们开挖以后呢，这个作业面它是不稳定的状态。
1: 嗯，那不行。
0: 对，它就会出现塌方，对吧？这个就形成危险，对我们周边的道路啊建筑物风险都是比较大的。
1: 嗯，
0: 这是我们地下工程面临的很大的一个难题。
1: 嗯， 那所以呢，这个问题咱们最终是怎么解决的呀？就碰到了这个地下土层会流动的这个粉细沙。
0: 因为我们这块呢，当时穿越东三环，然后紧邻那个楼房，它不具备这个降水的条件。按照传统来说呢，我们需要打降水井，把地下水呢降到我这个开挖隧道的下方
1: 以下，哦，
0: 对吧？这样的话，我会在一个相对干燥的情况下去开挖隧道。
1: 嗯，
0: 但这个地方呢，因为不具备条件，
1: 嗯，
0: 我们就只能在这种带地下水的情况下去开挖这个隧道。
1: 哦，
0: 这是对我们来说难度是成倍增加的。
1: 嗯嗯
0: 啊，这样呢，我们也想了很多办法，做了很多试验，是吧？最终我们是选择这种注浆止水的方式。
1: 嗯，这个太专业了，听不懂。
0: 注浆止水就是我们想把这个水呢堵在地下，
1: 嗯，
0: 就用一些那个高压注一些浆液，
1: 嗯，
0: 对吧？把这个流沙给固定住，
1: 嗯，
0: 相对固定住，
1: 嗯嗯，
0: 对吧？保证我们在开挖和支护过程中啊，基本上不发生就这种大的坍塌，
1: 嗯，
0: 它可能有一些小的流沙出来，
1: 嗯，
0: 但是我及时做一些补充和回填，
1: 嗯，
0: 对吧？就是我们叫以堵为主，
1: 嗯，
0: 啊，堵疏结合，还得把水收出来，
1: 嗯，
0: 综合治理，把这个沙子基本上给稳固住，
1: 嗯，
0: 这样保证我们隧道开挖的安全，
1: 嗯。
0: 但是相对来说呢，这个还是，风险是比较大的。
1: 对，我能感受得到，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听您讲嘛，就是这个难题其实已经解决了，而且它已经是有成熟解决方案了，对吧？就讲的过程当中，我听您这个四平八稳、平铺直述，但我相信当时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远没有现在心态这么平和跟平静啊。过去我们一说大兴土木啊，你就觉得这个事儿好像都，因为就尤其是对于中国人来说，我们是动不动称自己基建大国嘛，对。基建狂人是吧？就是你作为普通百姓，你觉得就是盖个楼、架个桥、坐个地铁都是很容易的事儿。但我就刚才听您这两个小故事，我就觉得说，哎呀，真是这要不说360行行出状元，都没有大家想的那么简单。就您在工作过程当中碰到类似的这种，就说我今天碰到了一个世界上可能就没有人解决过的问题，就这种情况多吗？因为您都工作21年了，就这种经历。是每个工程都这样，还是说大部分工程都这样？我就很好奇啊。
0: 其实每个工程呢，有每个工程的难点，
1: 嗯，
0: 对吧？可能就是遇到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1: 嗯。
0: 但是在北京修建地铁，其实我们遇到的比较大的困难就是穿越这个在地下施工这个地质条件的变化比较大，对吧？像你刚才说的，有粉沙地层，有还有西部有大卵飘石的地层，对吧？对我们
1: 就咱北京这地层都不这么大差别吗？
0: 非常差别非常大。比如说我们现在在西部原不原施工，我们发现最大的飘石达到了3米多，对吧？这种尺寸
1: 啥意思？就是那一块石头就是三米多，
0: 三米多，
1: 那么大呀？
0: 对，在西部，在东部呢，就是粉银沙，就非常细的颗粒。对，所以它是变化是非常大的。
1: 嗯，
0: 所以这个，所以说每个工程有每个工程的困难，对吧？所以我们在这个施工过程呢，也是。除了经验以外，我们还要研究它这种地层适应的工艺和工法。
1: 嗯，
0: 啊，比如说我们靠一些科技创新呀，
1: 嗯，
0: 靠一些装备啊，
1: 嗯，
0: 去解决这些难题。
1: 嗯嗯，哎，这个如果不是听您这么讲，我觉得可能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天天承载着这么大运输量的轨道交通，它在建设的过程当中要经历如此繁复的这个工程作业的过程啊，大家在享受轨道交通带来的便捷和方便的同时，就是我觉得如果您听完这期节目，其实也可以更多的理解一下我们的这个做土木工程的一线工作人员，他们确实是日常解决了很多困难啊。上半段呢，我们先跟大家聊这么多，下半段我特别想让张东总给大家介绍一什么呢？就是他们在日常施工作业的过程当中，其实现在也跟过

智慧工地，其实这其实也特别与时俱进。我就刚才上半段在听您讲这些故事的时候，咱们其实是实现了很多别人没有做过的这些创新。下半段其实也依然是这样，尤其是作为全球有名的基建大国，同时在整个中国又作为超一线城市的北京，在北京建轨道地铁，其实无论是从要求上技术难度上，我觉得都是跟其他城市还是有点不太一样的。那在咱们的工地当中用到了哪些智慧大脑，这个科技的就

0: 路况信息。南六环双元桥东西向东内侧车道有事故，请候车注意。西长安街西向东，东长安街东向西，前门东大街西向东，前门东路南向北，珠市口东大街东向西，西兴隆街东西双向车多，行驶缓慢。什刹海鼓楼、北海公园、景山公园、南锣鼓巷、故宫东门等景区人流量大，周边道路车流量大，车辆行驶缓慢，请提前绕行。
1: 就盼中秋月儿圆，
2: 家也月圆，国也月圆，
1: 家国月圆，咱喝百年。
3: 应急云课堂。
4: 假期里，很多朋友要出门探亲旅游，出门之前，请您花几分钟做好三清三观：清走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火源、关气源、关电源。灶具开关、灶前阀要确认关好，长时间外出还要关闭表前阀，阳台和楼道不要堆放纸箱、旧家具这些易燃物，别嫌麻烦，这几分钟能保平安。北京市应急管理局、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提示您，出门前多看一眼，假期里多一份安心。
5: 文旅玩转新经济，数码变频新生活，行走天下带您享受美好生活。
6: 广告跟路况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天下国庆特别节目大国工匠专题。今天我们给大家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建工土木工程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张东。张东总，欢迎张东总再给大家打个招呼。
7: 各位听众们大家好。
6: 这个张东总呢负责就是最近的一个项目啊，大家感受也会比较深的，就是在去年年底通车的18号线龙泽西段，他呢是当时任龙泽西站的项目经理。但是呢张东总刚才我们也说了，已经在轨道交通工作20多年了，见证了很多北京的这个轨道交通的这个叫施工作业的全过程，叫全流程，所以您应该也经历了当时施工手段非常朴素，到现在施工作业的手段蕴含了很多科技含量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啊。您能不能给大家说说，因为我在查资料的时候还发现，就是你们过去给轨道交通还安上了叫最强大脑哈，我找到了一个这个采访，说您之前给记者说过，就是这个龙泽西站，它首先它那个坑它就特别大，对吧？就讲一讲最近的这个18号线啊，就是那个时候新龙泽站跟龙泽西站，它这个名儿还不太一样，是你们施工的时候跟后面确定的名字有点偏差，是吧？
7: 对，就是我们施工阶段它会有一个名称，等正式运营前呢，会向社会公示最终的名称，对吧？征求社会意见，如果是通过以后，它就是比如我们看到的最终的就叫龙泽西站
6: 啊，
7: 对。
6: 这个龙泽西站，它首先它的基坑特别大，我看它您介绍说是有4个足球场那么大，就这个是很特别的一个大小，是吗？
7: 对，因为这个车站呢是一个大型的换乘站，也是北京轨道的微中心，它涉及到了13号线的 AB 线，19号线，以及东北环线，它是4线换乘的车站，所以它这个规模和体量建设比较大，也是我们当时在试期间啊，是北京规模最大的一个地铁车站。
6: 哦，当时是最大的，
7: 对
6: 啊，那这最大的它难度也就来了，就是您看，您作为项目经理，你得有那个就是统领的那个感觉，我要看到全局，是吧？你不能老靠自己挨盘溜达，是吧？你当时是怎么关注，就是每一个细节我都要关注的，所以才有了最强大脑，是吗？
7: 是我们因为这个施工场地比较大呢，这是一个原因，对吧？另外呢，我们业主呢也在推这个智慧工地的建设，因为从管理角度来说呢，它是需要引入一些新的，对吧？这个 AI 的技术的，
6: 或者是数字化手段，
7: 对，数字化手段。然后呢，我们传统的呢主要靠人盯人，对吧？这其实啊，我是从20年前开始修建地铁，和当时比较还是变化很大的。
6: 那时候是人盯人，
7: 对，完全的人盯人和靠人工去作业。它现在呢，越来越多的是机械化，和智能化，对吧？这个是越来越多了， 我们传统呢就是一些管理上呢主要靠人盯人，因为这个龙泽西带呢我们施工期间这个场地非常大，
6: 嗯，
7: 如果靠人盯人啊，这个一个首先需要人是比较多的，
6: 嗯，
7: 另外呢就是人盯它是有盲时盲区的，
6: 而且你效率也低啊，
7: 对，所以我们引入了这个智慧工地的系统以后呢，有的隐患就去需要靠这个摄像头去识别，
6: 嗯，
7: 靠 AI 的去总结出来然后发给我们的手机上，
6: 嗯，
7: 对吧，这样的话其实能减轻我们的劳动强度，
6: 嗯，
7: 另外呢它这个识别的这个时间它是没有限制的，24小时都可以识别的，
6: 嗯，对，它不怕累，
7: 啊，对，它不怕累所以我们把一些工作交给机器，
6: 嗯，
7: 啊，让它替我们去工作，
6: 嗯，
7: 这也是我们那个推行这个智慧工地的一个初衷，
6: 嗯，
7: 我们把这个比如说 AI5G BIM 这些糅合在一起，对吧，我们当时比如说采用了一些技术啊，有热成像的，
6: 嗯，
7: 这种监控我们的火情以及违规动火，
6: 嗯嗯嗯
7: 啊，另外呢我们就是包括一些视频识别，
6: 嗯，
7: 这个人员佩戴安全帽，
6: 嗯，
7: 以及这个高处作业没有系挂安全带，
6: 嗯嗯嗯
7: 啊，另外呢我们做一些电子围栏，
6: 嗯，
7: 对吧，和布置一些震动光纤，
6: 嗯，
7: 对吧，在临边防护上做一些这个设施，
6: 临边防护，
7: 啊，
6: 这个指的是什么？
7: 临边防护，比如说 我那边呢就是设备的运行区或者是机坑，
6: 嗯，
7: 我不需要人员去翻越的这种场景，
6: 嗯嗯，
7: 对吧，如果人员翻越的情况下呢，这个它电子围栏和这个震动光纤
6: 就会报警，
7: 会进行报警，对吧，识别和警告，
6: 嗯，
7: 另外呢我们对这个钢撑的架设呀也是有一个预警系统，比如说架设的不及时，
6: 嗯，
7: 对吧，或缺失了，对吧，有一个自动预警。另外我们当时对那个我们旁边有一个石排干渠，对这个水位汛期这个水位有一个自动的预警，
6: 嗯，
7: 预警系统，
6: 嗯嗯嗯。所以其实刚才您说了有好些算是比较新的科技力量的引入，像 5G 啊，人工智能啊，还有这个 BIM， 5G 和人工智能我相信对于绝大多数听众朋友来说咱们就很了解了嘛。这个 5G 其实主要起一个图像识别，我一看这个人到底有没有戴安全帽，其实我是人工智能它是可以识别出来的，这个现在对于大家来说都司空见惯了。这 BIM 是什么吧，我第一次听说， BIM 是吧，
7: 对对对，
6: 啊，它是个啥技术？
7: 其实它属于三维建模，像我们平常看到的图纸啊我们都是二维的，对吧，是个平面的，
6: 嗯，
7: 对吧，这样的话我们需要看平里抛啊去想象这个结构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6: 嗯嗯，
7: 但如果做成 BIM 模型呢我们就是一个三维模型了，
6: 嗯，
7: 对吧，我们可以直观的去看这个结构，
6: 嗯，
7: 对吧，是一个什么构造，
6: 嗯，
7: 什么相互关系，因为我以前有过经历，就做一个特别复杂的结构的时候，
6: 嗯，
7: 只去看图就很难看得懂，来回对照去看，后来呢我们没有办法，我们自个儿手抠了一个模型出来，对吧，用一些泡沫板手抠了一些模型出来
6: 啊，自己手搓了一个，
7: 对对对，
6: 这个在这个时代叫古法手作
7: 对，才勉强理解那个结构，
6: 嗯，
7: 但现在呢有了这个 BIM 模型呢，我们可以完全把它做成一个三维的，
6: 嗯，
7: 对吧，大家从各个角度都可以去观察，
6: 嗯，
7: 可以去理解它，应该说对我们这个行业也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6: 嗯，您刚才说这个叫智慧大脑，智慧工地是在这个龙泽西站第一次系统性的启用吗？
7: 对，是这样的。
6: 嗯，因为主要是因为它，第一原因是因为它大，是吧？
7: 对。
6: 嗯。
7: 另外呢，我们这个13号线功能提升呢，当时定位也是一个叫智慧工地的示范线。
6: 嗯。
7: 对吧？从业主角度也是对这个是比较积极推荐的。
6: 嗯。
7: 对吧？我们作为施工方呢，我们也是把它作为我们管理现场的一个科技化的手段，
6: 嗯，
7: 对吧，因为我这个现场呢是比较大，
6: 嗯，
7: 所以这个功能呢对我们来说就是意义。

0: 技发展的很快，
1: 嗯，
0: 我们这个建设工地呢也在积极适应这方面的这个发展，
1: 嗯，
0: 和引入我们这个 AI 的识别，
1: 嗯，
0: 那么现在从安全管理和质量管理上都在引进，应该说是用的越来越成熟，
1: 嗯，
0: 啊。

0: 一些关键的领域，比如说我们一些危险性比较大的作业工序，对吧？还有一些需要那个重体力劳动，劳动强度比较高的领域，我们这些首先要用这个机器去替代，对吧？因为我的理解呢，就机器不能跟人去抢工作，但是呢可以辅助一些工作，比如说污染比较大的，劳动强度比较高的，这些领域呢我可以用机器去逐步替代人，就是说我们叫机械化换人，自动化减人，
1: 我刚才这么问呢，是因为您也提到了一点，过去其实大家也在尝试用一些机械化或电子化的设备，但可能没有像这一次在龙泽西站使用的这么顺畅或这么丝滑。就这个其实我觉得它也是一个经验的积累，当然也有技术能力提升的一个核心原因啊。就是您的这个对比能不能再给大家说过，就过去用的不太好的现在觉得挺好用的了，然后再加上您刚才说的那点我觉得特别重要，因为我作为一个科技节目的制作人啊，我们经常在说就是科技的发展它一定是要用到向善的地方，就科技向善，对吧？
0: 对，
1: 它是真的能在实际使用的过程当中是给无论是一线作业人员减轻工作负担还是说降低安全风险上，这是正道，是吧？您给大家展开说说呢。
0: 是，现在就是说我们目的呢就是在一些高危作业的环境中去用设备去识别去管理，另外去替代一些人的活动一些劳动，
1: 比如您刚才说的那个防火，还有钉戴安全帽什么的，这些就
0: 是
1: 实际应用。
0: 对，比如说防火呢，我以前主要靠人去盯，比如说这个地方是不是违规动火，或者是出现了一些着火冒烟的情况，对吧？主要靠人去盯，但是我们用这个摄像头了以后呢，它是全天24小时不间歇的，对吧？他发现了以后第一时间就启动报警。另外呢就是比如说这个高处作业系挂安全带，对吧？以前也主要靠人去识别去排除隐患，但现在呢有了这些摄像头以后呢，它识别率已经非常高了，能达到95%甚至98%以上，对，它基本上就是误差很小，对吧？
1: 您说的这个误差是指它有可能会报错，
0: 误报。对，因为我们最开始在试验这个，比如说工地有吸烟的，有不戴安全帽的这种情况，识别的过程中，刚开始实施的时候，它会有一些误报，误报还比较多，对吧？所以大家呢，感觉这个东西就相对比较虚一些。
1: 啊，我懂了，就是他报警了，我过去赶紧说，赶紧去看一下怎么回事，发现没有，
0: 误报，
1: 狼不能老来，是吧？
0: 所以后来呢，因为它这个机器它是不间断去学习提升的，所以识别率是越来越高，所以我们现在在轨道交通用的这个去识别安全带的记挂，因为这个高处作业也是我们这个工程施工过程中吧相对来说危险比较大的一个领域，所以用它去识别这些呢就替代好多人的学识，因为人不可能是一直盯在现场的，是吧？
1: 而且人嘛，你想人会困会累会乏，对吧？
0: 他有盲时盲区，用设备去解决这个问题呢，就是说能把这些识别的范围更广一些，把这隐患识别出来，所以这个呢我觉得是还是意义比较大的，包括我们这钢绳的架设，对吧？常规呢我整个人去看，架设之后了我发预警，但这个它也有一些延迟，对吧？但是靠摄像头和 AI 去识别呢，它是实时的，对吧？它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就会上传到你手机，包括业主的手机上，它就启动了报警，所以它是实时的，所以你就没有机会再去对吧？人发现了以后，我再去缓一两个小时、两三个小时再去启动这个预警，它是实时的，
1: 就这个很及时，
0: 对，及时的，
1: 尤其是这对于工程安全上来讲，就效率永远是第一位的嘛，对吧？
0: 对，
1: 刚才我们在聊这个龙泽西站的时候，其实您也提到了13号线，实际上我们现在叫18号线啊，过去是13号线二期工程，
0: 我们叫13号线扩能提升，
1: 扩能提升啊，
0: 对，
1: 对，
0: 因为原来13号线是一个老线，一个倒U型的线， 以后呢我们要把它进行一个拆分，拆分成两条线，我们施工期间呢叫13A 线和13B 线
1: 啊，
0: 对，以后可能就叫13号线和18号线，
1: 所以大家可能在刚才听的过程当中感觉哎，一会儿13号线一会儿18号线，它其实是有一个工程期的名字和现在建成之后名字上的区别。那咱们说的这个18号线就现在叫18号线嘛，对吧？18号线它其实是主要解决这个回天地区的一个轨道交通的一个问题。其实从这个乘客体感上来讲，我觉得跟过去的老线也不太一样。你就比如说吧，我当年在传媒大学上学的时候，那个时候坐八通线，然后来台里附近有的时候要倒一下一号线，然后我还常坐六号线，还有包括去到北边会坐八号线。你有一个特别直观的感觉，就每一条地铁线它其实都不太一样，它新老之间也能有一个明显的感觉。所以我不知道，你看这是我们普通百姓日常我们乘客的体感，
0: 对
1: 您的这个体感是什么？你现在坐这个新线跟老线的体感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吗？
0: 应该说区别还是很大的，对，其实老线比如原来一号线、八通线、二号线、十三号线，这相对来说是比较老的线，
1: 对，
0: 因为我当时毕业的时候北京只有这四条线，
1: 对，差不多，
0: 对，到现在呢我们已经30条线了，对吧，已经突破了900公里，
1: 哇，这么多，30号线，30多条啊，
0: 对，所以呢现在是909公里，这个随着地铁建设呢越来越完善，它这个应该说跟老线也发生了很多的变化，一个就是我们这个换乘更便捷了，以前可能新老线之间换乘啊确实有一些不太感觉舒服的地方，因为他当时建老线的时候并没有考虑到
1: 未来的发展
0: 会这么多条线会建出来，
1: 对，
0: 所以他那个当时对这个换乘考虑到不是很周全，他现在呢我新线的时候建设的过程中呢提前考虑这些因素，所以他换乘呢更便捷了，包括里边一些导向啊更清晰了，对吧，我出了地铁口以后我起码知道是哪个是北方向，像比如原来我们建设的时候出门以后找不到北，
1: 就而且就是我觉得原来可能也没有想到，你比如说咱再往前倒啊，就2000年前后，就谁会想到以后的交通会发展到现在的这个，
0: 确实难以想象，
1: 是吧，就很难想，你当时的人他没有见过现在的世界，你就让过去那个什么清朝的皇帝妃子，你想以后咱那坐在屋里能刷5G 短剧，你让他想不到啊，是吧，所以过去还是有一些条件限制的。那现在呢既然咱们有这些需求，比如说我换乘的需求，有标识清楚指示的需求，还有啊你看啊，我依然从这个日常咱们坐轨道交通的这个体感出发，比如说有卫生间的需求，对吧，
0: 对，现在有第三卫生间，
1: 哎，对，然后呢包括母婴的需求，
0: 现在18号线全线都配备了，它这一块就更人性化一些，对吧，比如说像这些 AED 是全部要配备的，
1: AED 对
0: AED 也全部配备，
1: 体外除颤器，对
0: 对，另外这个座椅呢都是现在带电加热，就我冬天坐的时候不至于很凉
1: 啊，真的吗，
0: 对，
1: 都有电加热了，
0: 是啊，另外呢就空调呢你看它现在都有一个分区，有的是强冷，有的弱冷，对，包括一些无障碍的设施，这些都是越来越完善的，刚才提到指北针，现在我们原来就是坐地铁感觉出了地铁口以后找不到北，
1: 四六不分，真的因为你在地下待久了你上来往往会茫然一阵儿，
0: 对，然后呢现在所有的出口都设了指北针，就在地面，就所以说它更人性化了，更细节了，
1: 哎，那照您这么说，我一开始以为啊，就您看您负责这个轨道交通地下部分的作业嘛，对吧，那其实在整个场站里边的指引啊指示其实也是你们来完成的，对吗，
0: 这个也有专业化的队伍来做，

0: 明白了，所以你看这里边细分就有
1: 是有很多个系统的，
0: 嗯，
1: 它是一个很综合的一个系统，
0: 嗯，
1: 其实对我们来说也是跨界了，我们去了解机电呀，包括刚才说的信号，还有一些导向，这些都是很专业的系统，
0: 嗯，
1: 包括屏蔽门，它里边有大大小小十几二十多个系统呢。
0: 你说的屏蔽门是那个地铁外边和大家站位之间的那个屏蔽门，
1: 嗯，
0: 是吧？
1: 对对对。
0: 啊，那个过去北京不是也发生过事故吗？
1: 以前就比如13号线是没有的，
0: 嗯，
1: 后来又增加了一些屏蔽门，
0: 嗯，
1: 对吧？现在新线都是这是标配了，
0: 嗯，
1: 对吧？原来是选配，现在变成了标配
0: 啊，嗯。
1: 包括这个智能化方面，我觉得现在新线里越来越突出了，
0: 嗯。
1: 你包括我坐地铁过程中，原来比如说那都是。那个线路都是一个点一个点位的，
0: 哎，
1: 啊，
0: 就是，
1: 到哪个车站，哎，一小灯，
0: 嗯，啊，嗯，啊，
1: 现在呢都是大电的屏，
0: 大屏，
1: 大屏，
0: 嗯，大屏，
1: 对，
0: 嗯，
1: 并且呢，我这个在地铁口呢，包括站台、站厅，我都能看到很多的这个信息屏，
0: 嗯，
1: 是吧？你能看到这个列车时刻表，
0: 嗯，
1: 大概这趟列车几分钟以后到达，
0: 嗯嗯嗯，
1: 是吧？另外就是不是拥挤，
0: 嗯，
1: 这些都能体现出来拥挤度。
0: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确实是，你这个打开了我记忆的闸门啊，就是我原来在上这个大学的时候，就是在传媒大学期间读书的时候，经常要回这个石家庄，当时是没有9号线的，我要坐到军博，然后要么走路，要么坐公交车。但是因为坐的太多了之后呢，你就摸索出来了一条怎么从传媒大学站最快上到八通线地铁，然后又从哪个门下来，就是你整个的这个经验要靠你自己摸索。
1: 对，
0: 现在不用了。现在呢，首先你到了那个地铁站了以后，尤其是新线啊，你大概能知道首先几分钟之后车能来，
1: 对，
0: 其次呢哪一节车厢没有那么挤，就这些数字化的展示，我觉得至少就让人吧，他就不会有那么强的模糊的感觉，他有一种确定性，
1: 对，更友好了，
0: 嗯，确实是更友好了，嗯，哎呀，我觉得就是在国庆节前哈，国庆假期期间呀，跟您聊这个特别有感触。为什么呢？就是咱们动不动回头看，跟那些老线或十几年前坐地铁的感受相比，你站在今天的这个节骨眼上，你再去感受新的地铁线，或者是今时今日我们轨道交通的发展，你往回看，总有一种时空穿越的感觉，啊。
1: 确实，从老的1号线、2号线和现在的18号线相比，
0: 嗯，
1: 还是以前的1、2号线确实也很有年代感，
0: 嗯，
1: 但新线的更现代化，更智能化，
0: 嗯嗯，
1: 对，
0: 就是，
1: 这也是行业发展的趋势，
0: 对，有一种质的飞跃的感觉哈。就最后呢一点点时间了，如果就是从您的工作展望，就刚才我们已经说了，现在的轨道交通的智慧工地已经变得非常非常聪明了，未来还会更聪明吗？或者您想过这个事儿吗？还能聪明到哪儿去，嗯，
1: 我觉得是现在随着这个 AI 科技啊，这个越来越发达啊，
0: 嗯嗯，
1: 现在我们其实在很多场景在用 AI，
0: 嗯，
1: 对吧？包括我们现在在公司这个层面上，我们对方案的编制、方案的审核都在用 AI，
0: 都已经引入了，
1: 对，引入了，
0: 嗯，
1: 所以它是一个大家躲不掉的东西，
0: 嗯，
1: 对吧？必须去适应，
0: 嗯，
1: 工地呢也是在积极适应和应用，
0: 嗯，
1: 所以它呢，我的理解呢，以后就是。嗯，它肯定不是用来替代人的，但是它在一些作业强度高，
0: 嗯，
1: 一些污染重的，
0: 嗯，
1: 一些这些危险程度高的工序，
0: 嗯，
1: 我觉得要逐步的要替代掉人，
0: 嗯，
1: 对吧？替代人的工作，
0: 嗯，
1: 比如说我们现在应用的一些墙面喷涂的机器人，以前就是纯人工，
0: 嗯，
1: 去刮腻子，
0: 嗯，
1: 去那个磨光，再去喷涂。

0: 替代，它还有一个过程。但现在呢，大部分的工序都可以用机器人替代，这是相对用的比较成熟的，也相对有规模化应用的地方，
1: 嗯，
0: 对吧？现在总体呢还是这种机器加人工的模式，
1: 嗯嗯，
0: 对吧？以后比如说再发展到一定阶段，对吧？可能不需要人工去干活了，
1: 嗯，
0: 但是需要去人去指挥、
1: 嗯、
0: 规划，
1: 嗯，
0: 对吧？一个方案，
1: 嗯，
0: 对吧？或者我指挥这个设备，操作这些设备去干活，
1: 嗯，
0: 对吧？所以说，对我们这人员的这个技能要求，
1: 嗯，
0: 它就不像原来似的了啊！我需要几级工，
1: 嗯，
0: 对吧？现在我可能需要我能不能操作这个设备，
1: 嗯，
0: 我这设备能不能操作熟练，
1: 嗯，
0: 设备出了问题以后能不能及时的维修，
1: 嗯，
0: 对吧？我觉得这是以后一个方向，
1: 嗯，
0: 啊，起码在我们这个地下工程行业里啊。就是越来越机械化、智能化。
1: 嗯，
0: 对，
1: 这是一个大的趋势。
0: 大的趋势，
1: 嗯，就这个大的趋势，其实也都体现在了大家日常乘坐体验的过程当中。之所以我们能明显感觉出来，新线比老线更舒服、更清晰、更让你有安全感和舒适感，其实也是因为有无数个像张东总一样，他们兢兢业业的工作，踏踏实实的提供技能，大家才能够享受到如此舒适的轨道交通的服务啊！我觉得在这儿也仅代表就是个人，还有普通乘客，感谢你们的日复一日的坚持和付出啊！
0: 也感谢各位市民对我们工程建设的支持，因为我们在建设过程中呢，难免会造成一些比如噪音呀、
1: 嗯嗯、
0: 一些光污染呀，这些对周边居民会有一些影响，
1: 嗯，
0: 确实这个是难免的，
1: 嗯，
0: 但是我们建成了以后呢，应该说从长远来看，
1: 嗯，
0: 是对大家的出行是非常有好处的。你看北京的交通现在，我觉得轨道交通是我们重点一个方向，今年可能还要有新鲜的加入，
1: 嗯，
0: 所以这个更便捷了，
1: 嗯，
0: 啊，更便捷。
1: 嗯，在我们录制节目的这天呢，也正好是中秋节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确实路上非常堵。我们几位碰头了之后，纷纷感慨：“哎，早知道应该坐地铁呀！”你看，这就是轨道交通的重要性嘛，对吧？
0: 对
1: 啊，时间关系，就今天只能跟您聊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张东总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啊！那咱们就先聊到这儿。
0: 啊、好，
1: 嗯，
0: 感谢。
1: 好，
2: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3: 过中秋拜牛栏山的百年，我这是等月圆盼团圆。
4: 过中秋喝牛栏山的百年，咱这叫月儿圆人团圆。

0: 20岁，是红军战斗员的平均年龄。40余座，是红军攀越的高山险峰。70余里，是中央红军平均每天的行军距离。近100条，是红军将士跨越的江河。600余次，是红军将士长征途中同敌人浴血奋战的战绩战斗。25000里，是中央红军跨越11个省的长征里程。16.6万，是永远留在长征路上的红军战士。岁月铭记先烈，山河见证英雄。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9 兆赫北京交通广播。
3: 北京时间17点整。
4: 北京广播

0: 来关注什刹海鼓楼、北海公园、景山公园、南锣鼓巷、故宫东门等景区人流量大。目前呢，周边道路车流量较大，车辆行驶缓慢，请提前绕行。另外呢，西六环的军装桥南北向南方向，在内侧车道事故发生，造成了后车大约是3公里车辆行驶缓慢。北京交通广播，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是晴转多云，有零星的小雨，偏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1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是多云，有分散性的小阵雨，南转北风2级转3到4级，阵风7级，最高气温22度，最小相对湿度35%。一起来关注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6868-5858-6868-5858。
0: 明天白天北京地区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指数是4，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
1: 创造美好环境，分享幸福生活，每日空气质量播报。

0: 风。
1: 贴心关怀，诚心奉献，一路畅通，不走。

0: 北京时间17:03，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各位下午好，我是高哥。
1: 国庆长假的第二天哈，不知道大家过得怎么样，大家也可以给我们来分享一下。大家好，我是杨。
0: 大家都在平台上分享今天都干了什么啊，确实是假期必须好好安排一下。今儿我们出门的时候，我们家下午邻居在门口在那掰扯呢。
1: 哎呦，掰扯什么呢？
0: 俩人商量说去哪儿玩，闹了别扭。
1: 现在开始掰扯是吗？哎呀，
0: 有人想出去玩，有人不想出去玩，有人就想去一近地儿就休闲一下
1: 了呗哈。
0: 哎，有的人就不，我就得出一个远门。
1: 你看看
0: 这事儿闹矛盾的，
1: 我跟你说，这个他们家呀，要如果提前一个月去商量，也这结果，
0: 意见达不到统一是吧？
1: 没错，要不他们家现在商量商量春节去哪玩吧？
0: 哎呦，那这假期竟因为这事儿吵架了。
1: 哎呦，那可不行，我觉得这家里啊就得和睦，对吧？和和睦睦的，这个呢就是得有一个人来做主
0: 啊。
1: 虽然是大家一起商量，但是呢，究竟最后决定去哪玩，我觉得家里肯定得有一个做主的。
0: 那你们家谁做主？
1: 我们家我做主呗。
0: 哎，
1: 我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呗。
0: 今天我们互动话题就跟大家一起来说说，您家的十一假期谁做主、啊？
1: 对，
0: 对吧？
1: 不管您现在此时此刻正在路上的，还是就像高哥他们那邻居似的，准备出门的，还有准备出门的呢，没关系啊，大家都可以说一说，您家这十一假期最后究竟谁做了主啊？
0: 假期怎么过？谁说了算？这事儿看着不大，但是其实这考验一家人的默契
1: 啊，
0: 是吧？有的真的就听这个家里有人就特别强势，就是说我说这个必须考到我这吧。其实呢，就算这事儿这么办了
1: 啊，
0: 家里其他人心里也不舒服
1: 啊、哦，真是这样的哈。我觉得其实你看这家里吧。不一定都听老的啊，但是呢一定都会听小的、
0: 是吗？
1: 我能这么说吗？
0: 这可能绝大多数家庭都是这样吧，
1: 是吧？我觉得现在就是不管是大人决定去哪玩，都得征求孩子愿意。你愿意去吗？那孩子要说我不愿意去的话、这可能真得重新商量一下，是吧？
0: 而且有的吧，你说分这个孩子年龄大小、是吧？有一些
1: 那两岁确实还做不了这个决定。
0: 有一些呢可能这个年龄太小的，大人玩的一些项目，说大人咱商量好去干那个吧
1: 啊，
0: 孩子去不了
1: 哦，真是
0: 吧，也有这样的一些情况，所以说大家这个家庭都是谁做主呢？今天晚间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也欢迎大家通过听天 FM 聊天室跟我们一起来互动，
1: 没错，
0: 来说说您家的情况，您家或者说大家达不到统一的时候，您家都是怎么办的？
1: 哎，对，也可以说一说
0: 是吧？
1: 都是最后都是怎么决定的？特别是今年这个十一长假哈，大家在家里有什么样的变化，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哈。可以到听听 FM 聊天室找到我们，同时呢，也可以在北京时间看到我们的大连版的直播。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巧克力说到，在富士路到西六环是怎么了？还能开吗？就往前可能有点堵了，已经、是吧？
0: 这个今天路况也比较多，尤其是景区景点的周边，
1: 对，
0: 有可能会有这种车流啊人流密集的情况，所以说大家如果要路过这景点，可能前面可能这个景点平常就比较多，在这个十一日子口您更得选择其他的道路了。
1: 对，当然了，我们看到现在其实城区当中啊整体路况还是相当不错的哈。我觉得就是比周末的那个状况还要好，因为我今天正好是走了西二环
0: 啊，
1: 按说西二环应该挺堵的是吧、但是西二环整体来讲还是不错的，
0: 还是不错。
1: 另外呢，现在这个时段呢，我们看到在国贸桥上桥下主辅路车型都是非常畅通的。
0: 大家如果遇到什么路况，也欢迎在我们平台一起来分享一下哈。
1: 对，
0: 今天来说说您家的十一谁做主。

0: 要放主动放弃这个权利，
1: 对，一种呢实在也争取不到，
0: 是吧？
1: 在家里就算了呗。
0: 分情况来说，您到底属于哪一类 啊？
1: 洪坤这个不知道洪坤的领导在不在听节目，还谁说了算呀？单位说了算呀。七天假期我得有两天值班，四号和七号，你说我能去哪玩？您是替高哥说的吗？
0: 我觉得啊，咱反过来说，您这有责任心
1: 啊，对，
0: 是吧？

0: 那这谁钱包鼓得看看他到底掏不掏，
1: 这个、
0: 是吧？
1: 那你看钱包鼓你就得掏啊，我觉得他是就是谁掏钱谁说了算呗，
0: 是
1: 就是这意思，
0: 而且还能一票否决啊！你要是主动掏一掏，你能不能一票否决呢？是吧？您要是真的去那个地儿，您不愿意去，您可以说，要不然这次我来。
1: 你看以前可能还真的是，你比如说什么过节还有点补助哈，现在我觉得可能大家也都习惯了，就是没有也行，
0: 是
1: 吧？
0: 是，
1: 就好像到十一的时候也不见得非得就是
0: 要去什么远的地方、贵的地方，
1: 对，或者说一定有多少钱，是吧？啊，
0: 枯小木说，其实确切的说，出门之前我做主。我决定是不是要去拉活儿，但是出门之后就是乘客做主了，我得听他们的。这是一位的哥。
1: 哎呦，我今天还真的是打了一下这个车。我打那个滴滴的时候，然后那个司机就直接说：“哎，我说您这个为什么导航？我说为什么每次遇到就是导航的时候哈，他都不给我选择最快，然后以及其实也并不绕的一条路线，他一定会选择下面的那个灯比较多，然后呢还是辅路的那个。”就不知道为什么，还司机说呢，你就得让你改路线。我说改了以后呢，他说改路线的时候还得收钱，是改路线还要收钱吗？我还真是没注意过，
0: 我还真没遇到过这个情况。
1: 对，我也没遇到过。
0: 但是有时候确实像您说那情况，我赶上过，就是我自己特熟这条路，我知道这条路不应该这么走，
1: 就你绝对不会走那桥下面，
0: 对，
1: 那个往村里窜的那条路。
0: 但是导航就引导司机那么走，
1: 对，
0: 我也觉得很纳闷。
1: 你说上面从环线。直接上高速，然后呢直接再走一下环线下去就到家了，他就非得给你从下面那个穿村的那条路上走。
0: 他总归是有一什么理由，有一什么算法
1: 啊，
0: 就跟我们有一次去上海开车租了一辆车，然后在上海吧都已经开了五天了，就发现哎，这导航怎么死活不给我们导上高架呢？
1: 啊，为什么？因为是他那车牌的问题吗？
0: 对，因为我们那个导航挂着自己的车牌照呢，挂着北京的车牌呢。
1: 哦，
0: 挂着京牌照，他理解你是一个外地车来上海了，那高峰期是不能上高架。
1: 对呀，对呀，啊，那人家是按照交通规则来。
0: 对，
1: 是吧？来导航，
0: 对，直到开了五天之后，天天走高架底下，天天在那堵着，第五天才发现。
1: 你不是租的车吗？
0: 租的车啊，
1: 租为什么租一北京牌的车？你在上海？
0: 不是，因为用的自己的导航啊，您那导航挂着自己的车牌号呢。您到哪个地区打开导航以后，他都默认是您开着自己的车去的。
1: 明白了，我以为是用车上的导航，然后车还这么给您导呢，
0: 那就太可恨了，
1: 是吧？
0: 对，所以刚才呢说到这个，为什么导航总是要比方说导的那个方向啊，导的那路线啊，和您最熟悉最快的那个路线不一样。有知道朋友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分享。
1: 对，你开玩笑白说了，算法呢就是距离最近，给司机的计费最少，所以一般情况下呢，它就会导航提示一个最近的路线。但是下面的红绿灯肯定多呀，它耗时其实就还长呢。
0: 就是、
1: 司机其实也不合适。
0: 对呀、啊。阿俊说了，杨洋这是记者的职业特点，及时采访啊，拿起手机了呢。
1: 对，那司机特别好心，然后呢说肯定得多收你钱，所以必须让你改一下这个路线，你得确认一下才行。我说。哦，是这么回事啊！我反正也来不及了。
0: 这都是生活当中小细节啊。这儿还有朋友一堆小符号说了，我们家这十一啊，作业说了算。放假前一天，娃为了出去玩，抓紧写作业，可积极了。
1: 哎呦，
0: 写了一个下午。十一当天，兴高采烈的出门了，然后堵了五六个小时，玩到了晚上，酒店都准备睡觉了。娃想起来作业没带。然后今天爬起来又继续往回赶，
1: 哎呦，
0: 要回家去拿作业。
1: 哎呦，这孩子为了这点作业哈，我觉得真的是也挺刻苦的，挺好。我觉得这得鼓励孩子啊。
0: 这不叫作业说了算，这叫放假能去哪玩，老师说了算。老师您少留点作业，那么孩子就放松一点。
1: 我说现在你知道老师负责到什么程度吗？他都会给家长发微信，因为他比如说他没有作业，但是他会给家长发微信说要坚持阅读。然后呢，你们家孩子呢目前还有哪些缺陷？比如说字儿写的不好，比如说控笔不好，然后呢在假期呢一定要补一补。你说这算作业吗？
0: 这可是完成不了的无影的作业，无边的作业。
1: 但凡老师要是十一以后一看这孩子，哎，这写字怎么还退步了？肯定七天没拿笔。
0: 他又规定不了一个程度，说这个我要写到什么程度算好啊？
1: 但是我跟你说吧，现在家长真不卷，就是我碰到的，就是反正这么说的那些家长哈，都可轻松了，就是该不读呢，就是。他也不是不读，就是能读就读，读不了呢也就算了。还真是不是说在这方面就特别特别的卷娃的那种。
0: 我支持这样的，
1: 是吧？
0: 别太卷了，
1: 对呀，
0: 我们小时候都被卷起来了。

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说说您家的十一假期谁做主啊？欢迎各位通过听天 FM 聊天室一起来说一说。另外，如果遇到这个意见不统一，我们特好奇，大家有什么样的高招能来解决呢？欢迎大家通过听天 FM 聊天室一起来互动，来听首歌，这首歌叫《等待一切重来》啊。有没有那个就是决定完后悔的那一刻，说哎呀，下一次一定不要这样了。

0: 况信息。
1: 北京时间17:17，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的路况。目前呢，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的进京方向受到事故的影响，车辆行驶缓慢。南二环的永定门桥到玉亭桥西向东，左安门桥到玉亭桥的东向西，目前车多车辆行驶缓慢。北京交通广播，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3: 我是大鹏。
4: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5: 我是黄子鸿凡，
6: 我们是 Wonder。
7: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妮。
8: 大家好，我是蓝浪。
9: 奔赴少年心之境，
10: 二手玫瑰，
11: 回春丹。
12: 大家好，我是于适，
13: 我是老狼。
14: 大家好，我们这儿爱公馆。
2: 音乐一响，
0: 好运开场。
4: 10月5号到6号，
0: 北汽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5: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6: 相约城市副中心
17: 绿心森林公园，
18: 让

0: 首秀，
1: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
2: 街去奔赴，
3: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金。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北京时间17:19，欢迎大家来到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高哥。
1: 大家好，我是杨洋。
0: 今儿我们跟大家来聊一个谁做主的话题啊，来说说您家的十一假期谁做主呢？欢迎大家通过听天 FM 聊天室一起来互动啊。这假期做主这事儿，去哪玩这事儿，我觉得在家里啊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儿
1: 啊。当然了，尤其作为这个长假来讲，
0: 对，好不容易得到这么一个放松的假期。有人说那个短假呀，平常就是休息身体，就是你那个疲劳劲儿能稍微缓解一下。
1: 嗯，
0: 长假是什么？彻底能让你的身心能让你整个的这个精神完全得到一次恢复，所以它就显得更重要了。那这时候到底听谁的？这假期您到底这个休息的痛不痛快？这事儿很重要。
1: 对，而且我觉得其实家里人之间啊，他相互之间他也会有一些不同的需求，是吧？孩子呢觉得我要去一个好玩的地儿，父母呢觉得去一个至少他如果好玩的话，能不能也让我们休息点的地儿，省点心的地儿，是吧？
0: 有时候这个年龄不一样啊，他选择的这个旅游方式也不太一样。
1: 没错，你看这思念说了，我家呢另外四个发小自驾出门旅游，只有一个人做主，其他三个人都跟着，但是呢从无怨言，所以费用呢交给一个人负责吃啊，住顺心，而且呢玩得非常的愉快。就是你比如说同龄人之间吧，发小嘛，就差不多一块出去玩，或者是比如说什么姐们出去玩，我觉得这听一个人的可能还是比较可能的。
0: 这哥们儿得靠谱，
1: 对，
0: 是吧？这哥们儿得会懂找攻略
1: 啊，
0: 会让大家吃好了。你要说这一次出去啊，这哥们儿找的都是那小馆子，你都下不去嘴，那可能也不是说小馆子，就是说那菜做的他不行
1: 啊，
0: 那你可能下次也不跟他去了。
1: 对，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也可能会稍微的好一点，大方向是差不多。
0: 是，
1: 但是一家人呢，这老老小小的啊、哎，都照顾好了这个地儿，我觉得做主的这个人呢，就显得责任很大。
0: 哎呦，我们家这可难了，
1: 对吧？
0: 我妈这就说吃饭这事儿，我妈一口肉不吃
1: 哟，
0: 我闺女就爱吃肉，你说这出去吃一顿饭有多难？
1: 这现在
0: 这馆子怎么安排？
1: 就是
0: 是不是难住了？
1: 我觉得就是去一家既有世界
0: 既有素的又有肉的啊。有时候呢我就找一个就沙拉做的好的地方，
1: 我就是说
0: 必须要有、
1: 就是、我想那个就烤肉可能但是烤肉店其实一般它没什么沙拉，
0: 是沙拉必须做的好，然后另外呢、
1: 哦、
0: 必须得有肉，这个两个还得同时满足这个馆子我才能去吃去。
1: 就是吃饭你看都得这么商量的话，那你说这去的这地儿呢
0: 啊？所以每次做这个出行攻略的时候我都非常非常烦恼，因为一路上你都要考虑这个问题。
1: 对，
0: 吃的每一餐都涉及这个问题的时候这怎么解决啊？
1: 那我觉得适合呢就是去那种就是带那个家庭厨房的自己做
0: 啊。对，哎，这真是一好招，
1: 自己做。但是你说本身出去玩嘛，他就挺累的，然后呢就歇几天，然后自己做吧，这得有买菜的吧，柴柳做饭的吧，你说这怎么弄？
0: 所以各家有各家的难啊。欢迎大家来说说您家十一假期做主的时候啊，有什么样的困难，然后谁来做这个主，怎么来协调的啊，都欢迎通过我们听天 FM 聊天室一起来说一说。这儿有朋友说，阿俊说了，说刚才你们说那个开车出门导航不是老不走那个您想的那条线，
1: 对呀、啊，
0: 不走那最方便的那个线吗？他说您改一个车线，这简直是双赢，躲开多的红绿灯的路口，网约车司机也省时。他说一般我都这么改。
1: 是，我们都希望这么改，
0: 是吧？
1: 那司机说的，司机说，我跟你说啊，那个哥们儿，你只要这么一改，他肯定得收钱
0: 啊，他还得收钱，还得加钱。OWL 说了，打车可以选路线的偏好。他说我之前呢升级了一次 APP 之后呢，总给我选灯多的路线、
1: 啊、
0: 后来我发现是因为偏好变了，可以重新来设置一下、
1: 啊、
0: 在后台可能有一个偏好的选项，
1: 哎，这可以去试试、啊、
0: 是吧？您回头查一下啊。
1: 就是我甭管打车还是自己开车，其实我特别爱选的就是

0: 是红绿灯少的，
1: 嗯，
0: 我宁可就稍微绕一点，我也觉得红绿灯少会比较的舒服。
1: 宁可有时候有一些什么高速费啊，会出现一些费用，也选择红绿灯少的是吗？
0: 那我觉得要看多走多少路。有时候你要是选在上面吧，交了高速费，反而会一般有的，我跟你说，就你比如往通州那边走吧，你尽量的大家都知道去选那个能够蹭上广渠快速路
1: 啊。
0: 又快，然后呢距离又短，然后呢还省，就是那个还没有高速费，但是如果大家绕到东六环的话呢，现在东六环当然也那个你费用也不太一样哈，但是你至少绕到东六环以后，它那个距离就会稍微的远一些了。
1: 咱北京有时候有那个高速就那么一段，哎，特奇怪
0: 啊，
1: 就上这么一段高速它会收一次费，有的这段路走的熟的人，可能这一段他就上到辅路，哎，在辅路可能就绕这么一小段出去，前面也能进主路，就不收费
0: 啊。
1: 这就得看您路熟不熟了。
0: 对，当然也要看咱们，比如说有的高速你上去说，哎，说怎么一下就收了我这个钱，收了我这个费用了，是因为前面那段呢，它也算
1: 您开了一段高速了。
0: 对，因为它只要上了高速就算了啊，所以到这儿可能这个起步价就不一样了哈。
1: 思南不知北说了，广渠快速路真的不怎么堵车，
0: 不堵车，
1: 都是往通州那边方向开的。
0: 对，而它现在这个规划的车道呢是越来越合理了。那之前比如大家反映可能是左转的车，就有点，或者直行的车在某一些时段来讲就会堵车。现在来讲就很好了，因为前面那个绿波带也做得很好，
1: 也做得很好，那路真宽啊！咱不得不说，这个新建的路真棒、啊。
0: 对呀、啊，它又没有大车，是吧？啊，又没有出入口、啊。
1: 对，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家的十一假期谁做主呢？欢迎各位通过听天 FM 聊天室一起来说一说啊。泽宁他哥说了，说这个假期啊，小朋友的作业和大人们的钱包做主。暑假呢，刚出去玩了一个星期，钱包空了。不过呢，出去玩一直是我做主的，去哪玩，每天的行程，住哪里，吃什么，基本上都是我做主。谁让我是我们家里的老大哥呢？那肯定是您安排的比较靠谱呗，攻略对吧？
0: 对啊，你得看呢，你还得琢磨呀，
1: 得算账对吧？这一次出行怎么着能更省钱？要不然全家人在一块儿说，哎，咱最后怎么这一次旅行多花这么多钱啊？你还老埋怨是吧？除此之外呢，大家的吃啊、住啊，吃得卫生，住的得让大家舒服。是吧？
0: 所以我觉得这种两三天的旅行就特别的好，就是反正你多花，你说你能多花多少，是吧？然后呢，大家呢就玩得开心就行了，但是你要说真是一周以上的这种旅行的话，你可能一站一站一站的，那可能真的是积少成多了。
1: 对，很多的安排啊都非常非常的细节。像我们家那位有一次啊，就我们全家人一起出去海南旅游，说好今天晚上准备啊，大家都收拾好行李，开车出发，从那个大兴机场起飞，哗，这个准备都。
0: 你们这车队就去了，
1: 做了充足的准备，大箱二箱的到了大兴机场，一办登机牌，人说先生，您这是明天的飞机。
0: 哦，真的吗？
1: 啊，您这明天，而且不止一次了。
0: 为什么？这我觉得应该短信反复提醒吧。
1: 就是有时候啊，他比较容易买错的是那个，就是跨夜间的那种。
0: 哦，零点。
1: 哎，零点的那个，
0: 他写12点还是写0点？
1: 哎，昨天、今天、明天的那有点弄不明白。所以呢，就提前就去了一天，然后来就说，哎呀，这种情况都已经到这了，怎么办啊？不好意思回家呀，因为我跟我爹妈一起。
0: 大夜里的是吗？
1: 大夜里的，我跟我爹妈一起住。都跟爹妈告别，拜拜，我们好好玩。爹妈说注意安全，都告别完了，说要不然两种选择，一种选择呢是咱在这个机场开一酒店，在这住一宿，那肯定要多花一份钱
0: 啊。
1: 另外一种选择呢，咱现在就上飞机，坐着飞机就到目的地去，那肯定也得改签的费用啊。
0: 哦，因为你改签的是前面的。
1: 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两难的时候您选择什么？最后我们没办法
0: 啊，
1: 改签了。说咱先到目的地去吧，起码吃点目的地的好吃的，也早出来这一天值得。
0: 哎呀，但是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还不错，没晚。你说你要晚一天这怎么办呀？这个、
1: 哎呦，那就彻底这个旅程受影响
0: 更大了就。
1: 思南不知北说零点的高铁我都坐过，零点的什么？飞机没坐过，零点这是什么 K 也坐过啊、就是零点的这个车特别容易坐错
0: 哦、
1: 因为它标的那个日期您一定弄清楚了，它是昨天还是今天？
0: 我没坐过这样的。
1: 13号的0点30分，到底您该12号的晚上去，还是13号的晚上去？
0: 13号的0点30分是吗？
1: 对，
0: 那肯定是13号去啊，对吧？我说对了，对吗？
1: 不对，
0: 十三号
1: 得上车，
0: 对啊，就13号的零点啊，就是我要赶这个呀。

0: 所以当你是12号晚上去
1: 就得出门，对，
0: 就这是12号晚上，
1: 是，
0: 对，但是他就是等于你是13号，对，
1: 有时候就容易在这事儿犯懵。
0: 那你会几点？你会11号去是吗？
1: 我们家上次好像是早去了一天。早去了
0: 啊、
1: 也有朋友晚去一天的，我知道
0: 啊、
1: 就错过了这趟车。
0: 我会觉得有的朋友可能真的是会晚去，
1: 是吗？
0: 对对对，会晚去。
1: 你看13号，我13号走，老记着13号，结果13号凌晨那飞机就已经飞了。
0: 哦，对，还真的是有。

0: 晚上，对呀，
1: 十二号晚上就，要不然十三号凌晨它就飞了，您赶不上那趟了。十三号的零点三十分，
0: 对啊，因为你十三号的飞机，你不可能十一，就是你要十一号晚上去的话，你赶的是十二号的飞机、啊，
1: 对的，对的，
0: 你赶不到十三号的飞机，对，所以我就觉得你不应该就是十一号就去了，
1: 怎么会早去呢？是吧？
0: 对啊，就早去那么一天嘛，好吧，
1: 也欢迎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我们的互动方式，听天 FM 聊天室，来说说您家的十一假期谁做主，交给他到底靠不靠谱？听天 FM 聊天室，随时来互动，咱们进一段路况和广告。
2: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五个一百元，每周十个两百元，每个月每季度超百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创信息。
1: 北京时间17:30，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的路况。目前呢，南五环的团河桥西东向西在中间车道故障车，后车小心驾驶。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的进京方向受到事故影响，车辆行驶缓慢。北京交通广播，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0: 点击美妆新鲜事，点击每日新生活，一路畅通。现在为您搜索最新资讯。
1: 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欢迎您继续收听。各位好，我是高哥。
2: 大家假日快乐，我是阿阳。
1: 这一时段咱们来点击新鲜事儿。
2: 首先呢，我们来关注本市方面的消息。国庆假期第二天，北京依然是秋高气爽，许多市民游客走进公园，沉浸式的感受原

0: 温差在10摄氏度以上，早晚凉意浓，要及时添衣，防止着凉感冒。根据预报，3日凌晨至白天，本市将出现小雨或零星小雨。降雨过后呢，冷空气抵达。3日的傍晚至4日的白天，有3到4级的偏北风，阵风7级左右，山区的阵风可以达到8级以上。提醒市民朋友，外出请注意防风，远离广告牌等临时搭建物，谨防高空坠物。
1: 伊犁港呢将正式更名了，这是9月30号，据伊犁港官方发布消息，从2026年的11月1号开始，伊犁港呢将正式更名为北京太古坊。那么这也意味着中国内地首个太古坊品牌项目落地北京。记者查询发现呢，已经有一个伊犁港的商户在外卖平台上将店名店址更名为太古坊店。
0: 国内其他方面，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10月1号呢，全国铁路发送旅客是2520.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10月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9万人次，加开列车1462列。铁路部门提醒广大旅客，铁路12306含手机客户端和网站，是中国铁路唯一官方火车票的网络售票平台，从未与第三方平台机构开展任何的合作。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健康方面，当前新冠疫情呢处于极低的流行水平，流感在中低流行水平波动，部分南方省份蚊媒仍然比较活跃，随着人员跨区域的流动，流感等传染病传播风险增加，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的重要手段，能够显著的降低发生重症和死亡风险。10月后呢，各地陆续进入流感流行季，为在流行季前获得免疫保护，建议市民朋友尽早就近就便来接种流感疫苗，早接种早预防早保护。
0: 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

0: 那在刚刚结束的爱之名古屋亚运会网球女子单打决赛当中，中国队选手王希雨以2-0战胜了对俄，这是女单的
1: 进步。别管多大哈，我觉得真的就是在家里都是孩子嘛。啊，去哪儿都是孩子先说了算，
0: 是吧？但是有时候他们做主的那些项目啊，我不知道大人能不能承受啊。有时候比方说我要坐过山车，我现在就发觉我真的陪他坐不了过山车了。
1: 你之前陪他能坐是吗？
0: 我之前能坐，之前是我带着他坐。第一次他坐的时候，那过山车停的那一刻啊，一开始嚷嚷我要坐，我说行，就在欢乐谷
1: 啊，
0: 我说行，带你去吧，你真能坐吗？他说真能坐。上去以后停的那一刻，哇就哭了，
1: 哎呀哭，
0: 说我这辈子再也不坐过山车了。结果呢，没过半年，啪啪打脸。
1: 哎呀，
0: 到其他的这个公园去坐过山车，现在一刷能刷6-7次。
1: 哎呦，真厉害！
0: 我就真的身体跟不上了。再上去的时候，过山车停的那一刻，你能感觉什么呀？就这个世界在摇晃，然后它有重影，慢慢的对这个影，我能对半天。哎呀，这个真是身体不饶人呐！
1: 不是，然后你就说现在你说你我不错了，对吧？
0: 我真的，我们家那位已经开始就拒绝这件事儿了
1: 啊，
0: 说咱仨人一块出去玩点刺激的呗，不去了。彻底不去了。
1: 哎，但是我觉得你应该还行，在哪儿呢？就是你知道我们原来就是去一个地方的时候吧，就是很多的外国的朋友，就是在那个临时搭建的，就是游乐设施哈，人家60多岁的老人，啊，然后呢在上面都能够就是很愉快的走下来，然后我们真的是不行，
0: 是吗？
1: 跌跌撞撞，你知道吧？可能还有点别的事儿哈。真的，就是后来我们就说为什么呢？就是可能比如说有一代人，他就是比如说。传媒来讲，他可能是看着综艺长大的，比如说游乐方面呢，他是
0: 坐着过山车长大的。
1: 对，我觉得你就应该属于坐着过山车长大的这一代人，所以我觉得你就应该，比如你到60-70岁的时候哈，
0: 我也会坐，是吧？
1: 对，你去玩也应该都是没有问题。我确实不是属于那个坐着过山车那一代长大的，所以我一直都拒绝过山车。我想我玩过，我只玩过一次，
0: 只玩过一次啊！
1: 我只玩过一次，就是在石景山游乐园开园的时候
0: 啊，
1: 我玩过那一次过山车，然后呢，我就之后再也不玩了。
0: 哟，当年还没现在这么刺激呢。
1: 现在，哎，他那原来那过山车，反正他也
0: 挺吓人的，也翻跟头，
1: 就是他也翻跟头上来下去的嘛。
0: 哟，现在这，
1: 但是没有停。我印象当中，就是你说那停我是知道，但是他没有停。
0: 现在的公园里面过山车呀，各种什么弹射模式的
1: 啊，
0: 就是都已经不是靠自身的重力，是噗就有一弹射装置弹出去了。
1: 哦，
0: 然后还有什么？有这个悬吊式的，就是脚丫子在下面没有遮挡。悬空在那儿坐过山车的，反正各种各样的样式，还有什么戴着这个 3D 眼镜的
1: 啊，
0: 就是实际上你看着虚拟画面，跟着过山车一起来，在真实的环境里面来玩的，我觉得这个刺激的项目越来越多。
1: 对，他可能也，其实我觉得就这种吧，失重的他就怕他还有节奏，到这儿唰唰唰唰唰，然后咵，所以我一直我那个时候的过山车，我觉得基本还是一个节奏，就是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完了就叉叉完了就完了。现在这个你说完了吗？哎呦，
0: 又来一段，
1: 好戏在后头。
0: 我后来就慢慢
1: 永远是高潮，
0: 后来就慢慢
1: 高潮迭起，
0: 明白了。说那会儿我坐过山车，小时候我说爸你陪我一块坐去吧，我爸不去的那种感觉，现在就慢慢的理解了。
1: 哦，是吧？因为我觉得确实就是还是有不是，对吧？过山车的这一代人，坐着过山车长大的这一代人，我觉得这个真的就是真的是孩子们可以理解。

些顾虑啊，您家孩子去玩的那些东西您能陪着玩吗？现在孩子玩的越来越新鲜，然后咱们北京啊各种各样的游乐场也特别多，各种游戏项目也越来越多。

0: 项目，那鬼屋的项目，我闺女这两天抄着呢，说必须要十一假期去走一趟。
1: 啊，反正可玩的地方也挺多的哈，项目也挺多的，这个新的玩法哈，挺好，
0: 平台上小熊猫，不是小浣熊说，本来琢磨着十一去一个远的地方，结果呢，家母反对，因为大家都想着趁着十一奔向诗和远方，到时候堵车，景区里看人海，去就去一个近的地方转一转
1: 啊。
0: 他说想去远的，结果家里人都说别去了。那远的地方要真是堵车，你还不如这时间都撂路上了，还不如找一近的地方呢。说的也对，
1: 对，你看，而且呢，我觉得就文州州家母，你还记得咱蓄势待发里有那段？哎，我觉得应该是你跟那段台词应该，应该你
0: 您就是这家的家母是吗？
1: 家母。好像是吧
0: 哦，那看到林之后我就放心了哦。
1: 哦，然后呢
0: 我也忘了家母该说什么，
1: 他应该是让掌声，然后好像是吧，
0: 对，哎，那一段挺有笑点的，
1: 那段我通常都在侧幕条那儿看嘛，
0: 是吗？
1: 对，蓄势待发啊！如果大家想看的话，我们密云厂，今年呢还有一个最后一个是密云了啊，密云就是今年的最后啊，我们是密云站，密云站一共有两场，10月17号、18号，周五和周六，周五呢是晚场，周六是下午场。大家呢现在可以在开心麻花小程序或者在大麦直接搜索蓄势待发，蓄是女婿的蓄，然后呢您看好是密云厂啊。
0: 给大家念叨这个咱们这个话剧吧，挺有意思的。说老胡同里闹出了一桩天大的搞笑事儿，北方姑娘若兰呢找了一个年纪相差很大很大的南方男友安迪，这个年龄相差很大很大的这个男友安迪就是由小强扮演的，打算要上门见家长，可是呢爸爸思想保守，这个保守的爸爸就是杨洋扮演的，在年龄啊地域差距的双重误解之下，他只能拉着妹妹若雪一起来撒谎遮掩，谁知道这谎话越编越乱，各种的巧合误会扎堆，场面是乱到收不住，当这个谎言一层层被戳穿，爆笑之下包裹着家庭的与爱的这种内核，北京交通广播联合开心麻花推出角马计划，经典的合家欢喜剧蓄势待发2.0全新升级，密云演出继续，大家多加关注啊。
1: 对，大家可以现场来看看我们的合家欢，因为有的时候这个剧啊就是演着演着呢你就特别希望演别人的那个戏、就是别人的台词，你比如那个妈妈那戏我不是演爸爸吗、但是妈我老在旁边看着看着吧，我觉得那个妈妈的戏本身就非常的有意思，然后呢我觉得哎，这你看刚才比如那个家母，好像是吧？
0: 那个演员杨林呢，也是演的非常非常
1: 特别好，
0: 非常非常自然。
1: 对，然后呢，那个
0: 一个90后
1: 啊，
0: 演一位60多的老太太，
1: 对，
0: 哎呀，
1: 所以家母那段，对家母那就送，
0: 对，
1: 那就送，
0: 打点打得非常准啊，
1: 对。
0: 大家可以到现场去感受一下啊，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说说您家的十一谁做主呢？欢迎通过听天 FM 聊天室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另外也可以在北京时间 APP 来看我们大连版的直播。哎，刚才说到这个公园里面有这个鬼屋啊，我就想起一首歌来，这首歌从小陪伴我长到大、
1: 是吗？
0: 特别喜欢的一位歌手，应该有很多人看过这个 MV， 很经典的一个 MV， 战栗。

0: 信息。
1: 北京时间17:49，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的路况啊。首先来关注蔡慧营南路，目前呢南向北方向车多，东长安街东向西目前车多，车辆行驶缓慢。高速方面，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的进京，京藏高速西三旗到小营桥的进京目前车多，行驶缓慢。什刹海鼓楼、北海公园、景山公园、南锣鼓巷、故宫东门等景区人流量较大，周边道路车流量较大，车辆行驶缓慢，请大家提前绕行。北京交通广播，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高哥。
1: 国庆假期的第二天啊，今天呢是10月2号17点51分。大家好，我是杨。
0: 今儿我们跟大家来聊聊您家谁做主的话题啊，尤其在假期，您家十一到底出游听谁的呢？欢迎通过听天 FM 聊天室一起来聊一聊。另外说意见不统一的时候到底怎么办，也欢迎各位一起来支支招
1: 啊。你看这宋远军，我们的老朋友说了，我们家就是娃他妈，我觉得真的可能，我觉得可能娃也大了，就属于真的就是全家呢都得哄着妈妈开心。
0: 哎，其实这里面是有态度在里面的，
1: 对吧？
0: 是吧？我其实未必说什么都一定要听妈妈的，但是呢，周杰伦那首歌唱的特别对，听妈妈话也对啊。长大了之后你会感谢妈妈的，长成了之后，成年之后也有很多这样的生活当中的片段，妈妈可能会提一些要求。妈妈可能会说一些想法，那在这一刻呢，可能更多表现是对妈妈的尊重和爱了。
1: 哎，真是哈，所以你看这妈妈决定性哈，国内呢有一项针对家庭出游决策的研究发现啊，在核心家庭当中，妻子主导型决策模式的比例高于丈夫主导型，所以宋远军没关系啊，您不用对自己灰心。这从全国范围来看呢，其实都这样啊。更具体的说呢，就是丈夫主导的决策内容集中在旅游服务预定和线路设计上，而妻子主导的决策内容呢，在收拾行李、采购旅行用品、制定购物清单、购买纪念品等。夫妻共同决策的内容呢，包括了目的地信息的收集、酒店选择、目的地选择、预算和日期。
0: 那从表面上看，丈夫在去哪儿上有更多的决策权，但是呢，妻子掌控的是整个出行之后的后勤线，像行李谁收啊、东西谁买啊、清单谁列呀、这些可能都是妻子来负责的。然后就有情感咨询师指出说，一家三口出游最后累的往往是妈妈。
1: 为什么呀？
0: 因为攻略是妈妈做的，行李是妈妈收的，孩子要带的药、防晒、零食，这都妈妈列清单。妈妈嘴上说的是哪儿也不去，就在家休息，可能不是因为不想去，而是因为出趟门啊真的太累了。确实现在这么一想还真是，从小到大更多的无论是出门还是
1: 妈妈操心多，
0: 一起去旅游妈妈还真操心最多。
1: 尤其现在出门，我觉得带的东西虽然越来越方便了，大家到哪都能买到，但是好像你现在需要准备的东西其实还是也挺多的。
0: 是
1: 啊，
0: 当然这个整个数据也总结了啊，几种不同的家庭决策权。比方说还有老人拍板型，因为在很多的三代同堂的家庭里面，老人虽然不是主要的出资人，但是呢，在去哪儿这件事儿上有着不小的话语权。相关的研究对三代同堂的家庭调查显示，在旅游线路设计和目的地的选择上，老人的参与度分别达到了20%和15%。老人之所以在这个环节上有发言权呢，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家庭出游的时候更倾向于照顾老人的意愿。比方说老人的体质，比方说老人可能出游的机会少，所以在目的地和酒店选择上会更多的考虑老人的意见。但是最终决策者仍然是夫妻中的一方，老人更多的是参与而非拍板。
1: 老人其实他真正拍板的情况呢也有，就是有一个短视频的博主，他分享过自己的一个血泪教训，就是计划了3天的全家游，结果呢只玩了3个小时，原因呢就是老人觉得门票太贵，坚持在景区门口等着，说什么也不进去。就类似的场景啊，在很多家庭都出现过，就是老人嫌门票贵啊、饭贵啊、住宿贵啊，最后哪都没去成，一家人扫兴而归。这个就是，其实我觉得不仅说是可能那种第三代的老人，然后有的其实就是如果自己的父母年龄稍微大一点的话，也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所以有的时候就说我们如何做一个不扫兴的父母，其实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0: 也挺难的啊。
1: 对，
0: 有时候确实您说这种情况啊，刚才咱们说到这情况很普遍，有时候老人呢未必说这个门票太贵，他不是这么直白的表达，他可能说这个我不太想玩，你们去玩吧，这个我进去我嫌挤，我在门口歇会儿等你们去吧。其实在游玩的这个场景，尤其一家人出游的时候，这作为儿女来说都会有心理负担的。
1: 就你什么时候有一个不扫兴的父母，真的就是特别特别的让我觉得对，
0: 挺幸福的一件事。是
1: 很幸福的一件事。我觉得可能慢慢的现在比如说我不知道，我觉得到40-50岁的这一代的父母是不是就已经开始 不会，就是比较容易做一个不扫兴的父母了，
0: 比较容易成全别人是吧？
1: 啊，当然这一代的孩子，我觉得可能也没有完全成长起来，
0: 是的，是的，
1: 是吧？
0: 是的。另外呢，咱们还提到总结这个不同的家庭决策权当中，还有孩子主导性，孩子对家庭旅行决策的影响力正在显著的上升。有一个调查机构显示啊，说在7岁以上孩子当中，48%的选择活动方面有着显著的影响。28%在选择目的地方面有着影响力。具体来说呢，孩子在特定活动上的影响力占比高达29%。另外，在选择餐厅的时候，占比达到23%；选择目的地占比达到15%。
1: 啊，
0: 也就是23%的家庭选餐厅的时候，孩子你先说吧，想吃什么啊？别回头进了这餐厅，孩子不爱吃，是吧？这可能就得听孩子了。然后包括在咱去哪玩啊，29%的家庭都是听孩子的。
1: 所以在孩子做主这件事情上吧，就是我觉得现在大家也慢慢的觉得可能要分类了。比如说有的孩子就爱做主，然后他有这样的一个能力，他也喜欢去做主。但是呢，有一些孩子可能就会很犹豫，说哎呀，哎，随便吧，哪儿都行吧，也会出现这样的一些情况。对。那还有一些孩子呢，比如说那种比较敏感的，就是高敏型的这种孩子哈，他可能在做决定这上面呢，他就不是很爱做决定。
0: 确实是，也因孩子而异，是吧？
1: 对。但是有的家长就觉得说孩子做决定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但有的家长就会觉得说，哎呀，这个孩子如果主意大了吧，他也不行，他确实我不想将就着。甚至还有的家长也是觉得，就是说，哎，其实把孩子当做就是很正常的，我去跟你沟通啊，你去吗？啊，你愿意去就去啊，你不愿意去，哎，没关系啊。好吃吗？啊，好吃啊，反正我爱吃。你要不爱吃呢，那没关系，下次我再听你的，你再去一个你喜欢的。也是一种方法。
0: 确实有时候，有时候孩子那个想法吧，因为他是想法很单纯，他不会考虑更多的一些因素，比方说家里的现在的情况啊，爸爸妈妈的腰包啊，因为现在假期又多嘛，刚带他出去玩完，现在又提一个，比方说，哎呀，我要出国再去哪儿哪儿玩的时候，父母就会感觉有压力了
1: 啊，
0: 因为他孩子并没有考虑到资金上，并没有考虑到真实的付出上，他可能更想的是我有一个想法，有一个意愿而已
1: 啊。
0: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家长就会两难。但是更多的家长，我相信啊，还是愿意去满足孩子的，是吧？满足孩子的想法，满足孩子的意愿。比方说呢，孩子梦想榜单有一个调查，说榜单上排名第一的是哪儿呢？是迪士尼，迪士尼排名第一。其次呢是海滩度假。环球旅行，夏威夷，还有欧洲、日本，你看这榜单，没有一个便宜的地儿。起码得去趟上海，因为北京没有迪士尼。
1: 哎，但是今天我不是一个特别保守的人啊，但是我今天我确实我想了一件事情哈，就是。好吧，我们待会儿再说。
0: 还有8秒，咱们进一段路况啊。
1: 好，
0: 路况回来之后，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说，您家的11假期谁做主？听听 FM 聊天室，一起来聊聊。
2: 10月5日至6日，由北汽和。

豪华更硬派，比硬派更豪华。官方指导价42.98万元起，即刻下定至高享106500元购车权益。家庭智慧旗舰 MPV 享界 V8 即将开启预售，音乐节现场抢先体验。来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享界展台打卡互动，享限量周边。这个十一来北京市通州区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开享界，赴音浪，共赴豪华新旅程。农业银行保管箱存取便捷，安全有保障。六星级以上客户可享受相应等级价格优惠，购买传世之宝金条、存金通，还可参与租赁。

0: 路况信息。
1: 北京时间18点，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的路况。首先来关注东长安街建国门内大街一线东向西方向，目前车多车辆行驶缓慢。蔡慧英南路南向北，东长安街的东向西目前都是车多行驶缓慢。北京交通广播，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是晴转多云，有零星的小雨，偏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1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是多云，有分散性的小阵雨，南转北风2级转3到4级，阵风7级，最高气温22度，最小相对湿度35%。一起来关注天气指数。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58-6858-5858。
1: 明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指数是4，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
5: 三元、古传、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君、月盛斋、黑六，团圆有手农，家味自然浓，安心品质守护，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
1: 18:02，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各位好，我是高哥。
2: 今天我们说的话题呢是您家的十一假期谁做主，可以到听听 FM 聊天室呢来和我们互动，同时呢也可以在北京时间看到我们的大连版的直播。大家好，我是杨洋。
1: 刚才说了一半 说家里这个做主有时候听孩子
2: 啊，
1: 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出现啊。杨洋想说什么？表达什么观点来了？
2: 没有，我就觉得就是，其实不同的孩子，他其实，在家里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1: 啊。
2: 对，就是家长其实对于孩子做主这件事儿呢，我是觉得就是，应该尊重，应该充分的尊重。但是呢，有的时候呢，你又得顾及到很多的方面哈。我觉得还是说针对不同的孩子吧。对。然后呢，家长应该有自己的一些想法。
1: 其实这个孩子做主这件事儿是一种培养。他不光是一个做主带着去玩的事儿。其实是让他面对一个问题的时候表达观点，他要知道适度，他要知道怎么样是正确的观点，然后他要知道条件，他考虑的因素要更多，这可能是一种培养。
2: 对，
1: 不是一个单纯的提出一个要求的问题。
2: 对，然后呢，另外就是其实让孩子去哪儿，以及你想让他看到什么，他能看到什么，我觉得其实这也是因人而异，每个人是不一样的。我见过一对父母哈，他们很少带孩子去出国，但是呢在国内走过很多的地方。然后他说你如果连自己都不了解的话，而且包括现在国内的旅游环境其实有了很大的一个改变，特别是针对孩子这一块，因为咱们很多的地方都有很好的一些这个研学的设施，然后包括可以让孩子去看的近距离去接触的这样的一些体验啊等等等等，其实非常好。他说在这个条件上，可能说实话对于孩子来讲，可能国外的一些地方不一定有这么专业的或者专门的针对孩子的这一块的这些设施。
1: 是
2: 啊，
1: 其实有一些呢，咱北京啊，要是真说孩子这种体验的，大家可能都没玩遍呢。
2: 对，
1: 有时候我出去就逛着逛着发现，哎呦，这地儿真适合带孩子来，之前都没来过。北京这样的地方太多了。
2: 是，然后包括我们身边，比如说就拿长城来讲吧，可能说，哎，说有的孩子

0: 对长城不感兴趣，或者他没有来过，然后你非得让他去，对吧？去国外的一些地方，你说他那就他其实还是跨地域跨文化的。
1: 对，
0: 那我们连我们自己的东西还没有完全了解，而且你能把长城讲清楚，其实也是世界奇迹，对吧？这件事其实就是我是觉得是很重要的，就是在这方面来讲，我倒是觉得对于孩子的教育来讲，不一定就是啊，我出国了，我就觉得我的教育就给他的这个环境给他什么就好，
1: 嗯，
0: 而反而我会觉得就是我们先把我们自己的这些东西了解了，他最能接触的文化的这个内核，我觉得他接触到了，我觉得其实就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1: 嗯，确实，大家多开发身边的资源，北京的资源
0: 是的，是的，
1: 确实有很多这种特别棒的地方，带孩子一起去看看。
0: 对，包括北京有这么好的世界文化遗产，嗯，对吧？然后呢，我是觉得我们都走遍了吗？我们都了解了，我们都看到了吗？历史这么悠久啊，和然后呢，我们本身这就是我们的文化。
1: 咱北京交通广播之前还接待过同学来参观呢。其实咱很多听众说，哎，我还没有进到交通台去看过，到底里面什么样子呢？
0: 对，
1: 之前有邀请学生啊、学校的代表啊来这里去沟通，看看我们这个直播间到底是什么样态，然后工作起来到底是什么样。有我之前带的孩子，还真有后来就进入到这个行业这个领域里的。
0: 而且我觉得现在大家也知道啊，包括马斯克，然后呢，包括很多其他的地方的，就是大家觉得啊，都在说一定要到中国来看一看，
1: 对对对，
0: 他们对中国的这个发展，对我们的文化都那么的感兴趣。所以说实话，我当然我觉得这只是一面，就是有一个机构的一个榜单了哈。在说孩子的梦想之旅的时候啊，迪士尼排第一，当然上海也有哈，对，然后呢啊，海滩度假呀，啊，环球旅行啊，夏威夷啊，欧洲啊，日本，我觉得可能是这样的一个统计，但是我倒是觉得未来在这个榜单上，我觉得我觉得不是说。

0: 最灿烂的文明了解了，我觉得其实我觉得不比这些，就可能比这个更重要，
1: 而且
0: 是我觉得更好玩，
1: 有一些更前沿的地方啊，大家别以为进不去，有些地方真的会迎接学生去参观。上次我们去那个火箭制造基地在北京，上次去就在大兴，
2: 对啊，
1: 然后那个火
0: 还没有一个火箭一条街嘛？
1: 对，有那火箭一条街是在亦庄
0: ，
1: 之前我们去大兴是有那个制造火箭的工厂的，
0: 对，
1: 然后
0: 那是一家民营企业，非常好的，
1: 是的，是的。去了之后呢，他们还有咱老听说什么筷子加火箭啊，火箭回收啊，其实咱北京都已经做过了。北京的企业就已经做过了，
0: 是的。
1: 当时我们去参观的时候，那个火箭回收回来的，上面还带着灰的，说这个火箭是我们刚刚回收回来的，你们可以拿手去摸一摸上面的灰，我还真摸了，真的下来飞回来回收回来的那个火箭的灰，哎呀，真的让人感觉特别震撼，而且是对外接待学生参观的。我觉得这些就是大家去找一找吧，未必咱们理解说这种哎呦高科技地方我不能进不让进，不是，现在特别欢迎学生能够去
0: 对
1: 接触一下，感受一下未来你对这个领域有没有兴趣，
0: 包括超级工厂
1: 是吧，
0: 包括超级工厂，这个确实是不一样。然后另外呢，其实我是觉得，其实现在在北京也能够看到很多世界上的一些东西，我觉得这个眼界其实完全是有的。那天正好我有一个朋友说，哎，说你们是一直在做那个玛雅展吗？我说对呀。然后他说，哎呀，他说真的，我之前我觉得好像我们家孩子不感兴趣啊，那个也不太喜欢去看哈。后来说正好是有一天坐车的时候，然后呢那个夫妻俩带着孩子路过首博的时候，正好呢咱们这次玛雅展那个首博的门口，专门因为整个首博的这个木樨地那儿这个主展馆全都是变成了这全都是做成了玛雅展嘛。然后呢这有一个特别的一个装饰的一个门，然后呢那个家长就跟孩子说，哎，说你看没有，这里有一个玛雅展，然后呢这你看那个门了吗，就是用图腾还是用什么就做的那么一个门嘛。然后呢孩子忽然说，哎，说那我很感兴趣。然后家长就很奇怪，说你为什么会对这个感兴趣，这平时可能也没有给他特别去讲过这一段，孩子年龄也不大。然后呢孩子说我在游戏里见过，
1: 哦，
0: 我在游戏里接触
1: 过这个图腾的画面是吧，
0: 对，接触过玛雅，他说，然后呢还会讲一段历史，他说我对这个我想去看这个展，然后爸爸说赶快吧，10月18号就结束了，10月18号就结束了，赶快，就是那我一定11以后带着孩子可以再看一下这个玛雅展，就是这样的一个机会，其实也是你比如在上海也有玛雅的这个文明的一个展，但是它跟北京这展完全是不一样的，因为北京的这个展品更丰富，同时设计的也更沉浸式吧，是不一样的啊，不一样的，所以呢就包括接触的这个机构，就是这么高水平的展其实就在身边，
1: 真的就是北京现在各种展会啊活动啊我都觉得挺顶级的。比方说哎咱说说十月从今天开始一直到10月4号赛车来了
0: 啊，对呀，
1: 对吧，这都
0: 也是顶级的呀，
1: 以前在北京想说我小时候特别想当赛车手，说你开赛车啊，当时觉得离自己生活特别远，你看现在就已经来到北京，来到咱们身边了。2026北京亦庄 GT 世界挑战赛在北京亦庄举办，这一届赛事汇集了全球20支车队40余位车手，穿梭在赛道是穿梭在摩天楼宇与湖光水色之间，一边呢是贴地飞行的速度轰鸣，另外一边呢是城市与自然交融的绝佳景致，这种体验在国内赛道里绝对是独一份，并且呢这条资讯的最后我们还会为您送上一个专属的福利。赛事期间呢除了 GT3 GT4 组别角逐之外呢，还有华夏班汽车与摩托车特技表演、花车巡游等配套的环节，同期举办是叫上 Garden 车迷 Town 嘉年华，今年也全面升级，可以观赛，可以吃逛，可以玩车，还有休闲，一站式拉满。相信很多听众啊都看到那个预告了，都蠢蠢欲动了。不过11假期哪儿哪儿都比较人多，大家也担心说赛事周边会不会交通拥堵啊，出行路线复杂呀，点位难找等等问题。为了全方位提升大家的观赛出行的体验，官方专属的赛事交通服务小程序已经正式全新的上线了。
0: 所以呢大家呢也可以去看一下哈，出行方式大家也可以通过小程序一键跳转到高德地图啊、百度地图啊，直接定位乘车点位和检票口。另外呢就是提示一下大家哈，就是此前的2025年的观赛使用过的这个小程序的观众呢，这次赛事的小程序呢完成全面的功能的迭代和数据

0: 更新，所以旧版的缓存呢会影响功能的正常使用，所以呢您再重新打开小程序查询出行信息，确保这个导航等等等等，这些呢都是能够正常运行的才行啊。
1: 对，目前这个赛事的票品正在火热开售当中，官方唯一的售票渠道为易票通微信小程序， VIP 的席位同步发售，市民朋友可以尽早的锁定心仪的位置。资讯最后，咱们之前说有福利吗，现在拨打电话15801230909，或者呢加这个号码的微信，可以免费获得面值198元位于 C 区的观赛门票。在 C 区呢可以看到赛车飞驰，同时比赛的间隙还能欣赏到通明湖畔的城市风光，特别适合亲子家庭朋友结伴或者第一次来到现场看赛车的朋友。
0: 对，挺好的。今天呢我们一共有免费会赠送30张 C 区的比赛门票，每人限领1张，先到先得。那么想去感受亦庄 GT 赛车轰鸣声的听众呢，也可以拨打这个电话或加微信。
1: 这个街道赛是特别特别难得的啊，因为平常这条路可能大家开车都会通过，然后开车路过这条路的时候，在比赛期间它变成了赛道了，然后会有赛车从那轰隆轰隆从您平常开过的那个弯角转瞬啊冲过去，这个画面还是挺刺激的。另外呢，在整个亦庄的这个街道赛过程当中，你会看到有很多的弯角，这个城市弯角旁边的

0: 挺值得一去一看的啊。
1: 对，而且那边呢也是新开了一个商场啊，是属于万达系的，25万平米，非常的大。同时那边的活动呢现在也很丰富，就是每周三好应该是有露天电影。对。然后呢整个那边的这个布置也有了新的一些变化吧，因为那边入驻企业现在是越来越多了。对。所以呢大家呢也可以感受一下啊。
0: 8744说小程序叫什么名儿？您可以通过北京亦庄 GT 世界挑战赛的公众号赛事导览来查询。一票通小程序里也有票价页，大家可以点进去看一看啊。今儿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家十一假期谁做主。我觉得看赛车喜欢赛车的，我觉得一定会做主，说我要去那儿看一看打个卡啊。这个是可能跟个人的爱好有关系。
1: 对，
0: 是吧？家里有一个人爱好特别鲜明的时候，有可能这个假期是不是就得听他
1: 的啊？包括看戏啊，因为刚才有朋友说在我们的听听 FM 聊天室的平台当中有朋友在问命云的啊，对，您就直接到开心麻花小程序，或者呢到大麦网搜索蓄势待发，蓄势女婿的蓄，然后呢搜索命云场就可以看到了。我们是10月17号周五和10月18号周六两场。
0: 红果果说去看了没找到啊，说
1: 有您
0: 看到还是通州场呢，那是之前的
1: 不，通州场是在11期间演，
0: 是在11期间，
1: 对，但是呢是麻花的演员来演，所以呢您可以再搜一下有命云场啊。
0: 好，那这一时段呢咱们再进一段路况，路况回来之后我们继续跟大家聊着，说说您家的十一假期谁做主呢？听听 FM 聊天室随时来互动，另外在北京时间 APP 来看我们大连版的直播。
2: 10月5号6号，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盛大举行，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国庆假期来这儿开个运。极狐阿尔法 T7 重磅上市，宁德时代电池，纯电续航最高715公里，增程综合续航1315公里，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5 Pro， 城区高速领航随行，从容应对各类复杂路况。千问豆包双 AI 智能体上车，新一代 AI 圆镜座舱，智能进化懂你所想，安全出行自在随心，限时优惠价13.28万起。
3: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4: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3: 找你开会方便吗？
4: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3: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4: 当然了，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3: 太棒了。
4: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路况信息。
0: 北京时间18:16，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路况。目前呢，京承高速北七家桥以北进京方向在内侧车道事故发生，造成了大约3公里车辆行驶缓慢。另外呢，西三环的立泽桥南向北在外侧车道事故发生，后车请注意避让。北京交通广播，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三元古传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黑六团圆有手农家味自然农安心品质守护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0: 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
1: 能诚资讯，每天一分钟，好事正发生。
2: 那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能诚资讯，为大家推荐来自他俩能诚平台的新注册用户小燕，是一位来自湖北的姑娘，能诚 ID 是10064792，您可以微信搜索他俩能诚小程序查阅她的详细资料和照片。
3: 小燕呢今年是37岁，摩羯座，硕士学历，在国企做文职。她说自己的生活几乎是两点一线，生活方式健康，社交圈小，而且呢没有不良的嗜好。作为独生子女呢，来自于普通城市小康家庭。
2: 父母呢都有养老金，家庭没有负担，性格温和阳光，简单真诚，易动易静。平时呢喜欢看电影、看书、听歌、打羽毛球和旅行。他有两段时间不长的感情经历，没有同居的经历，是个踏实对感情认真的姑娘。小燕希望未来的另外一半呢是一个80到90年之间，身高1米72以上，本科及以上学历，有稳定工作的男生，希望对方乐观积极，真诚包容，有担当，人品好，最好呢也是城市家庭的孩子。其实要求并不是特别高，身高1米72，然后80到90之间跨度也挺大的我觉得满足条件的朋友应该挺多的说如果您觉得跟小燕有缘分，那就去小程序搜索 ID 1006479210064792去认识一下。如果说你也想被更多人了解，欢迎随时来广播投稿联系我们。
3: 好，我们今天说的话题呢是您家的十一假期谁做主哈？现在可能有的朋友呢已经在玩的过程当中了啊，假期旅行的过程当中，也有的朋友呢可能即将开始假期的旅行，可能后一半是吧？可能有不同的安排。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咱家的这个十一这个假期究竟是谁做的主？也可以一起来跟我们分享到听听 FM 聊天室。
2: 刘说了，说我们家呀是看谁说话多谁做主
3: 哦，
2: 一般的都是娃他妈。您是不是这里话里有话？我理解对吗？
3: 能说
2: 能说
3: 啊！
2: 那是有一次采访，就是每次我看那个采访大张伟，大张伟都特逗，然后特能聊嘛。后来有一次采访，看大张伟跟他妈坐一块儿
3: 啊，然后呢就不说话了。
2: 他妈特别能说，说在家里啊，一般他都插不上话，所以我估摸啊，他出来接受采访那么能说，都是家里培养的，
3: 也是有遗传哈
2: 啊，也是遗传。
3: 对，刚才我们也说过了，说家里谁出钱谁做主哈，也有这样的。刚才有朋友也提到了，有一个酒店集团，某酒店集团2026年趋势报告呢就显示，59%的旅行者呢认为谁出钱谁决定目的地，但实际情况呢比这个数字啊要复杂很多。这个报告呢同时发现了呀，超过一半的成年人带着孩子旅行的时候，行程当中至少有一个18岁以上的成年子女，而且呢这些成年子女呢大多数是蹭父母的旅行。44%的父母呢为成年子女的旅行呢全额买单，只有14%的成年子女自己承担大部分或者是全部的费用。在英国呢这个比例更低，只有7%的成年子女自己来付钱，美国是9%，印度是最高的，也只有21%。所以呢谁出钱谁做主这句话在家庭旅行当中经常是父母出钱，但是父母呢不一定做得了主，尤其是当成年子女有自己的想法的时候，父母出钱出力，最后呢还得听子女的安排。
2: 你看看刚才谁在平台上说谁掏钱听谁的，
3: 对呀，
2: 其实有时候在实际情况上未必，经常遇到那种

0: 那爹妈肯定得陪着呀、
1: 啊。
0: 那这子女也没钱，那爹妈不得出钱呀、啊？所以这趟旅程不明摆着吗？您只能听孩子的，是吧？就像刚才这个调查里面说，成年子女大多是蹭父母的旅行啊，有时候确实没有办法，父母也是心安理得，这个非常高兴的被子女来蹭的，
1: 对啊，
0: 是吧？
1: 家里一块儿，我觉得特别在十一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出行就挺好的，出去玩啊。
0: 哎，那我能说一种人，通常他们是一定做主的吗？
1: 什么？
0: 开车的人
1: 哦，开车的人，
0: 开车的人，尤其自驾出游的这个家庭，司机是天然掌握着路线和时间的
1: 啊。
0: 你就去哪儿啊？走哪条路啊？什么时候停？在哪儿吃饭？很多时候都是司机说了算。
1: 对，因为他最了解情况。另外呢，我觉得也体现出了对于司机这份劳动的尊重。
0: 嗯，所以就网友分享经验嘛，说如果你们家一个人固定开车，那另外一个人最好是全程的装傻
1: 啊，
0: 就是你什么都别管，不挑路线，别挑那个什么住宿啊，你只要跟着走就行，这样几乎是不会起争执。
1: 嗯，
0: 但如果反过来，这个开车人，比方说你老提意见，你老提建议，那有可能开车人就容易烦躁，坐车的人呢就要负责稳住情绪，要多安抚，别跟着一起发火啊，这叫情绪互补。
1: 对，这种模式呢，其实在中年的夫妇的自驾游当中非常的常见。
0: 嗯，
1: 就是一个人管路线，一个人管氛围，各司其职，这两个人呢都想掌握方向盘、
0: 嗯、
1: 啊，然后呢这个比两个人都想掌握方向盘，这个其实要顺得多。
0: 对，你就把所有的都交给那个开车的人嘛。有时候我开车的时候，我特希望副驾在那干嘛，你把眼睛闭上你睡觉，你别理
1: 我，也是我这有导航的，对不对，
0: 是吧？
1: 啊，
0: 哦，什么都不用你操心，到了目的地你就吃，你就喝，路人千万别说我啊要不然我真的不太想开了尤其是那种长途一开开个几百公里的、
1: 啊、
0: 旁边这人啊要一直在那叨叨，哎呀，开车的方式都会发生变化，我不知道各位是不是这样，这个情绪就会变了啊。
1: 对，所以呢，大家也可以说说我们今天的话题，您家的十一谁做主？
0: 嗯，听听 FM 聊天室，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另外呢，在北京时间 APP 来看我们大连版的直播啊，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发着。我们来听首歌吧，这首歌还是挺美的一首歌，因为它唱的这个地方可能是很多人向往的月牙湾。

0: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流行、摇滚、跨界，听好歌，交好运，就来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 最近太忙了，数据要整理，报告写不出，汇报还没头绪。
0: 那得试试中国电信星辰超级智能体 Intelligent， 新一代 AI 办公搭子。听得懂工作目标，还能自动拆解任务，帮你读表算数，还能写报告做调研输出。

0: 号六号，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盛大举行，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国庆假期来这儿开个运。极狐阿尔法 T7 重磅上市，宁德时代电池，纯电续航最高715公里，增程综合续航1315公里，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5 Pro， 城区高速领航随行，从容应对各类复杂路况，千问豆包双 AI 智能体上车，新一代 AI 圆镜座舱，智能进化懂你所想，安全出行自在随心，限时优惠价13.28万起。
1: 双老字号北冰洋汽水来啦！北冰洋汽水主要果汁原料精选川渝大红袍红橘，以先进的杯式取油榨汁一体化工艺，提炼出天然红橘油和橘肉加入汽水中，鲜榨工艺保留果油和果香，一口下去气足沙口，酷爽酸甜，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欢迎大家来大运河音乐节，一起畅享音乐，喝北冰洋，在音乐浪潮中碰撞老北京经典橘香气泡，感受酷爽时刻，一起嗨翻运河之畔。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况信息。北京时间18:32，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路况啊。首先来关注王府井东单商圈周边，目前呢车流量较大，请大家提前绕行。蔡慧营桥南向北中间车道事故发生，造成了蔡慧营南路南向北方向目前车多车辆行驶缓慢。什刹海鼓楼、北海公园、景山公园，还有南锣鼓巷、故宫东门等景区人流量大，周边道路车流量较大，那车辆行驶缓慢，请大家提前来绕行。北京交通广播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2: 我是大鹏。
3: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4: 我是黄子红凡，
5: 我们是 Wonder。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尼。
7: 大家好，我是蓝老。
8: 奔赴上联系绿叶的
9: 二手玫瑰，
10: 回春丹。
11: 大家好，我是于适，
12: 我是老狼。
13: 大家好，我们这儿爱公馆。
1: 音乐一响，
2: 好运开场。
3: 10月5号到6号，
14: 北汽极狐
2: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5: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6: 相约城市副中心
17: 绿心森林公园，
18: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风。
19: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20: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21: 我的音乐节首秀，
22: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23: 我们一起
24: 去奔赴。
0: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

抢票。三元古船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黑六团圆有手农家味自然农安心品质守护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0: 18:34了，欢迎回来，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高哥。
1: 今天呢，我们的话题是您家的十一假期谁做主？大家好，我是杨洋。
0: 看平台上啊，蓝山说了，蓝山说谁做功课谁做主
1: 哦，
0: 不管好不好都不多嘴，一路都说挺好，挺好，挺好。您这确实是。啊，我觉得您这个值得推广。要不然人做了半天功课，您总是在这挑毛病，是吧？谁干了活之后不希望别人说，哎，你做的真棒哎？
1: 真是哈。那家里有没有做功课，可以去大运河音乐节来看一看的啊？我们也给大家来做一做功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呢，10月5号到6号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顶配阵容，主打一个就是全龄友好啊，全年龄段友好。
0: 对，10月5号呢是流行力量场，有陈楚。

0: 等字里面包含了更多的惊喜的阵容。
1: 对，另外呢，10月6号的摇滚能量场有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春丹、于是，还有老狼、盘林悉尼、 A 公馆以及性格薛氏乐队。预售的现在呢，预售其实还是不太好碰了，现在
0: 是是是，
1: 因为现在票卖的差不多了哈。但是呢，还是各区段呢，还是有直降100元 ，SVIP 的前排的预售价呢不到400元 ，B 区的预售价呢最低198元。所以呢，这个马上我觉得就要开场了哈，因为今天是10月2号，已经晚上了，3号、4号还有2天的准备时间，5号、6号就要开唱了。国庆假期的头部音乐节已经卷到地板价了，所以呢，您上大麦即刻抢票，国庆假期来看个开个运。高哥要去现场是吧？
0: 对，我们很多的主持人都会到现场去啊，跟大家在现场来偶遇，大家去看看那个什么各个这个，比方说有那个
1: 市集
0: 区，
1: 对，
0: 有很多主持人会在那拍摄。然后有一些演出啊，直播区，大家都可以，欢迎大家跟我们打个招呼吧。
1: 真是啊，
0: 去到现场去看一看。平台上我看有朋友在发照片啊，薯条说上午刚去看了 GT 赛，发了一张特别帅气的保时捷911的 Cup 的赛车，这辆车我看了一眼，是22号，是车手王仲伟的车，这也是非常厉害的一个车手
1: 啊。
0: 您能把它拍下来，说明您识货识人
1: 是吧？
0: 啊，这车手之前呢是在亚洲杯上面站上领奖台的
1: 啊，
0: 所以说他在比赛当中表现一定特别出色，包括他是粉色车真漂亮啊，大家可以在天下 FM 聊天室一起来看看，有机会也可以到现场去看一看。我们。既然说到这个假期做主这事儿啊，甭管谁做主，我们给您推荐几个好玩的事儿，
1: 好啊，
0: 可以打卡的地儿。国庆假期首日呢，2026中网网球公开赛迎来了女单首轮的较量啊。钻石球场大家都不知道有多少人去过，钻石球场呢确实是一个我觉得挺值得打卡的地方。
1: 对，
0: 钻石球场座无虚席，上万名球迷共同见证了郑钦文在本届赛事中的首次亮相。在郑钦文超高人气的带动之下呢，国家网球中心迎来了开赛以来的观赛热潮。我们来听一段录音啊，来听听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的报道。
2: 上午10点，距离郑钦文的比赛开赛还有1个小时，众多球迷在钻石球场入场通道前排起长队等待入场。人群中，来自吉林长春的崔静早上刚下火车就赶来观看比赛。
3: 我们来自吉林省长春市，今天是特意来看郑钦文比赛的啊，也是我们第一次来到现场看比赛，非常激动，非常开心，氛围非常的热情。
2: 上午11点，比赛开打，与郑钦文隔网相对的是从资格赛晋级的中国选手诗涵。郑钦文凭借抢七先下一盘，第二盘诗涵表现出色，6-4扳平比分。在决胜盘，郑钦文提升发球成功率，连破带保，来到了5-2的领先位。随着最后一球诗涵回球下网，现场爆发出热烈的欢呼声，比分最终定格在6-2。郑钦文以2-1的比分晋级下一轮。现场观看完整场比赛，特意从广东韶关赶来观看比赛的球迷许慧生激动不已，
4: 看着心惊动魄，特别是前面打得很焦灼，后面郑钦文找到状态比较火热一点，后面就比分才慢慢的拉大，最后他拿下这场比赛还是看得很精彩的。
2: 在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郑钦文谈到了近期的比赛状态。
5: 我觉得现在就是一步一步的去打，然后呢让自己的身体适应这个强度，然后也让自己的精神可以适应这个强度。
2: 而在赛场外，整个国家网球中心人潮涌动，互动体验区、打卡区排起长队，官方文创店里也是人头攒动。北京球迷杨敏已经是连续5年来中网观赛。说起这几年的变化，他感慨很深。
6: 这几年来，中网的产品和设施是有比较大的进步的，包括文创产品的丰富性，把这种体育啊、娱乐呀、科技啊、文化各种元素融合起来，然后这样能给所有来参加中网的有一个全方位的观感和体验。
2: 据介绍，今年国庆期间，中网赛事的

0: 因为郑钦文之前打那个红土球场，稍微来说表现会比其他的国外选手会弱那么一点，但是没有想到那一场让大家有一个大大的惊喜。当时所有的媒体其实都被派到其他的比赛的场地去了，说因为其他比赛场地都有获这个金牌的机会，然后说网球的机会比较低，大家首先所有力量先扑在其他地方，结果看到郑钦文，哎呦，一场一场拿下，赶紧往过冲，从那个法国其他的比赛场地冲到红土球场，坐地铁大概一个小时。所以他临时啊，所有人都开始聚到那个红土球场，说这一次是一个特别大的惊喜。那一场打得太棒了，
1: 是吧？
0: 啊，现在郑钦文也是，有一段时间可能受到伤痛的影响，现在逐渐的在恢复状态当中啊，大家也多去给咱们中国的球手们加油。
1: 对，所以就自打那以后，你就特别的关注郑钦文是吧？
0: 网球一下都被带火了。当时说那个中网郑钦文比完赛的那一年，中网的票基本上很难买到，都已经到那个抢手了。
1: 对，我觉得中网、那个、WTT 这些，我觉得其实真的就是北京的这种高水平的国际水平的这种赛事哈，我觉得真的也是带动了很多大家对于体育的热爱。
0: 是，除了体育方面，大家可以逛逛街嘛，是吧？跟大家接下来说说西单商圈。进入到国庆假期呢，北京传统的商业核心区西单商圈是迎来了客流的高峰。那今年呢，西城公安分局依托西单连廊城市更新的项目，在桥下空间新建了三座警务站，与2022年投入使用的更新场警务站形成了四站联动的立体化的防控体系。我们一起来听听新闻广播记者乐陶的报道。
2: 给您打个车，
3: 哎，谢谢。
2: 然后车不太好停，您没着急。您身上带钱了吗？
3: 带了
2: 啊，带了是吧？
3: 带钱，
2: 我得嘱咐好您呢，是吧？我不能那个，您上车我就不管了。
3: 哎，谢谢
2: 师傅，那麻烦您了。
4: 上午在西单警企联动调度中心门口，西单大街派出所民警傅海月正在帮一位行动不便的老人打车。这样的场景是警务站日常工作的一个缩影。西单大街派出所所长江超告诉记者，西单地区日均客流量约10万人次，节假日峰值达29万人次，是北京重点防控的治安区域。
5: 今年5月1日全线开通之后，我们新增了三座警务站，加上新投入三座警务站，一共4座警务站正式投入使用，负责我们西单地区的整体防控。之前的西单警务站是在我们西单便道主街，会遮挡西单整体的视线。我们在前期规划的时候，就结合廊桥开通的情况，把它挪到了桥下，对于西单街面整体的视觉效果、视觉观感保持了一致。这座警务站实行24小时值守，站内还设有了紧急的救助设备，同时还有一些便民的医药箱，如果遇到了突发情况可以及时向我们求助。
4: 在西单大悦城警务站，民警张雪庸刚刚帮助两位来京游客取回了遗失的身份证。下午2点20分，街面工作人员捡到身份证后交到警务站，张雪庸通过站内设备核实身份，联系失主，不到2个小时，游客就赶回警务站领回了证件。
6: 经常我们会捡到群众的手机、身份证这些相关的东西，然后一般是我们街面上的工作人员捡到之后会交到我们警务站这边，再去联系我们的所里去寻找这些群众，通过电话的方式联系到他们来我们的警务站把这些个人物品取走。
4: 除了帮助群众寻找失物，大悦城警务站的另一个核心功能是矛盾纠纷化解。

0: 管理，派固定驻站民警每天值守，建立警企联合调解机制，确保第一时间化解矛盾。在假日期间，四座警务站启动24小时运行模式，西城警方也加大街面巡逻警力投入。西单大街派出所民警傅海月提醒游客，
1: 国庆期间西单地区人流量增大，在此提示各位游客，请看护好老人和小孩，看管好随身物品，遇有困难可以向就近民警求助，我们会第一时间为您提供帮助。
2: 西单也是假期人流比较密集的一个点儿啊，比方说购物的、吃饭的、聚会的，包括来北京旅游的朋友，
3: 对，
2: 人家都往这些景点儿去聚集。包括现在路况也显示说，王府井东单商圈周边目前车多，流量较大，请大家提前来绕行啊，地方人多车多，大家开车一定小心，有时候交通事故就容易发生在这些排队的过程当中啊，进地库的过程当中。
3: 其实西单这块呢，就是自从他在五一前后的时候把整个的这个连廊城市更新，把这个连廊建好了以后呢，确实交通组织啊，包括大家的逛街的体验呐、也包括这个整个的商业的活力啊、我觉得其实做得特别的好，
2: 都有一个大的变化。
3: 对，
2: 有空可以去逛逛街，去约朋友，去找个地方好好吃顿饭。另外呢，刚才我们提到这些，无论是中网啊、赛车呀、音乐节呀，大家都可以去提前的打卡。尤其得抓紧啊，因为有一些真的倒计时了，像音乐节10月5号、6号，
3: 对，我们的大运河音乐节啊，
2: 对，提早去选这个区位，得提早抢票，不然您真想看近一点的位置，包括提前还有这个优惠，如果后期可能这个优惠会越缩越紧，所以越早买越值得。
3: 对。好，那其实我们今天的话题呢，说到了大家的每家的这个十一哈，究竟是出行谁做主，或者不出行哈，大家出去玩的话哈，谁做主？那在这方面呢，家庭出游的决策当中呢，也显示了女性参与度其实是更高的。另外呢，在亲子游市场当中呢，孩子偏好的影响其实呢，有一组数据。亲子游呢，较去年同期的增长啊，超过了2倍。度假订单当中的亲子人群的占比呢，达到了40%。孩子对于旅行决策的影响力呢，也正在上升。但是呢，主要是集中在活动选择，这是48%，目的地呢占到28%。孩子的旅行灵感呢，主要来自于朋友或者是同学。还有呢，就是社交媒体，这各占1%。跟电视节目和电影呢也相关，这个呢也是占到了52%。
2: 那家庭出游呢，还有一个预算的决策权
3: 啊，
2: 有一个分布说，多带同堂的旅行当中，60%的家庭分担的成本，是由家庭一起来分担的
3: 哦，
2: 37%是由祖父母独自来承担全部的费用，隔代旅行当中84%是由祖父母独自支付的，当然孩子有可能没有这个收入呢，
3: 对，
2: 现在没法让他支付，但是在预算的具体分配上。住什么样标准的酒店，吃什么档次的餐厅，买不买纪念品，妻子往往有更大的话语权。
3: 哦，哎，我跟你说实话哈，我倒是觉得，就比如说现在住什么标准的酒店，这个可能两个人去商量一下哈。你比如说吃什么档次的餐厅，我觉得现在是不是出行的时候，比如说两口子就我其实特别想吃这，你能陪我一下吗？我觉得对方应该也能够理解吧，
2: 绝大多数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3: 是吧？
2: 有遇到那种说我就不吃那个不行，俩人因为这吃吵架，我觉得比较少。
3: 对，然后呢，买不买纪念品？我觉得现在反正我是觉得，比如说现在在就是很互相尊重的这样的一个家庭当中，好像这事儿也不太常了。就是我喜欢，我就买了呗。
2: 关键看这纪念品值多少钱嘛。我听说那个旅游经常有那种一下看，哎，这个纪念品20000
3: 啊。纪念品20000，我还真是觉得我说实话我不太可以理解啊。
2: 比如当地的一些特产啊，一些什么，然后你去看玉石，当地产玉石，那个地方产
3: 这也算纪念品是吗？
2: 对啊，可能当地的，
3: 可能我想清了都。
2: 然后出现这个问题的时候，有可能就会闹一些矛盾了。
3: 所以在这方面家里是需要有一
2: 把关的，
3: 对，有一个决策的，
2: 有一个冷静的
3: 啊，
2: 一个头脑热的，一定要有一个冷静的。在后面浇浇冷水，然后说说你买回去之后会怎么怎么样，
3: 对。但是其实我觉得在这个决策的过程当中哈，特别应该尊重家里做决策的这个人，因为假期决策当中呢，其实有包含了很多的隐性的劳动哈，比如说做攻略，对吧？
2: 对，
3: 比如说订票， 比如说订酒店，其实

0: 这些都是很操心很操心的活儿，
1: 嗯，
0: 对吧？
1: 不光是花钱这么一件事这么简单，他后面做攻略的时候对比的量会很大。
0: 是的
1: 啊，你这其实挺费精力费神的一件事儿。
0: 可能咱们自己没有算过哈，但是呢有一个平台对于全球十个市场的调查呢就显示出来了，规划行程被列为了最不被感激的日常互助任务的第一名。
1: 是吗？
0: 就是你要如果就是做规划这个行程呢、嗯、大家好像觉得很正常啊，
1: 嗯，
0: 那我还都听你的，我为什么要感谢你的，对吧？都可能会有这种想法。超过八成的行程决策者表示呢，一趟旅程所需的规划的时间远不止十个小时。
1: 嗯
0: 啊，半数人呢需要花费20个小时来做这个规划。
1: 哇，
0: 35.5%的人投入的时长呢更是达到了40个小时甚至更久。
1: 嗯，
0: 有一个规划组织呢，就是他们觉得呢最大的压力呢来自于让所有的人都满意。三大压力呢来源包括协调行程时间，这占到了75.8%，管理出行预算呢占到了59.7%，等待他人回复占到了25.8%。
1: 嗯。我觉得这都应该付费，就跟那个知识付费似的，说家里谁做这攻略，你想啊，他掌握这么多的流程，其实他都能组织一旅行团了。
0: 哎，我还真是，我给你量化一下付多少钱好吗？
1: 啊，行，
0: 我给你量化一下啊。
1: 好，
0: 就是以中国内地的规划者组织一次为期一周的团队旅行，需要花费10到20个小时的这个策划的这个时间来计算的话哈、
1: 啊、
0: 相当于呢就是如果家里有这样的一个决策者的话哈，那你就应该付高达1000元或以上的，
1: 就是你看这，
0: 大家可以衡量一下啊，
1: 有科学量化、啊，
0: 对对，可以给大家量化一下嘛、
1: 哎。您还提各种各样的要求，
0: 对、嗯，
1: 还有各种各样不满意，您付钱了吗？您？
0: 但是呢，把它合到小时工资是多少呢？
1: 啊、
0: 嗯，每小时才50块钱，
1: 确实也不高。
0: 所以呢，这样的算下来呢，1000块钱，就是大家如果是家里呢还有这样做决策的这个，你要就1000块钱，不是多和少的问题、
1: 嗯，
0: 关键是人家的劳动在里面呢，
1: 对
0: 吧？而且呢，还可能是不被理解的劳动在里面呢，
1: 这多冤枉啊，是吧？也欢迎大家一起来说说您家十一的假期谁做主？您有没有做完主之后没有被理解这样的情况出现啊？听听 FM 聊天室，一起来互动。那咱们再进一段路况，
0: 好，
1: 路况回来之后接着聊。
2: 北京市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清查工作开始了。
3: 农业普查十年一次，摸清三农家底，客观反映农业发展新情况，乡村建设新面貌，农民生活新变化，农村改革新成效。
2: 清查工作很重要，请大家积极配合，如实填报。
3: 农业普查，利国利家。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路况信息。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上的情况。目前呢，北五环的肖家河桥西东向西方向主路外侧车道两条车道都有交通事故发生，后车小心驾驶。另外，蔡慧营南路南向北在中间车道有事故，造成了蔡慧营南路南向北方向目前车辆行驶缓慢。北京交通广播，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
1: 欢迎回来，18:53了，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一路畅通最后一个小时段。各位好，我是高哥。
2: 大家好，我是杨洋。
1: 今儿我们跟大家来说说您家十一假期谁做主这个话题啊。刚才确实说了，就是谁做主谁做攻略这件事儿会耗费大量的精力，尤其在不被理解之后，
2: 对，
1: 会造成大量的不满，
2: 就会有矛盾吗？
1: 像福灵记说了，说、啊、哎呀，我真受够了，我选好了电影和餐厅以后，到了现场就开始听我妈各种开始品评，开始表达质疑和挑毛病，让我受够了，不干了。确实在这个用心良苦之后没有被别人理解，这是一件很难受的事。
2: 就是又是一位可能就是那个就是扫兴的父母是吗？我觉得真的就是做一个，我觉得不仅就是说做一个不扫兴的父母啊，就是做一个不扫兴的人。
1: 嗯
2: 啊，我觉得这个不管是对父母也好啊，对孩子也好哈、啊、然后呢对朋友也好哈、啊
1: 嗯、
2: 或者对同事，我觉得做一个不扫兴的人，我觉得这其实真的是一件就是挺有意思的事儿啊。
1: 嗯，这确实是
2: 可以去努力哈。
1: 也包括咱平台上霍霍提这个说，特别佩服那些几个家庭能结伴

0: 事情好像观念呀是吧，一块出去好都不太容易统一呢。然后呢你说这两三家人一块去，我真的我也挺佩服的
1: 是吧。这里面就得有更多的一些妥协呀、啊、一些包容啊是吧，这其实还挺难的一件事。你要真是吧，真能找到真能找到另外一家人能跟您一块出去玩，我觉得那这两家人在一起一定是还挺值得长交的。
0: 而且我觉得现在其实真的就是有一些有一些父母，包括你比如两个孩子挺好的
1: 啊、
0: 但是父母好像就非常的非常有那种界限感。
1: 对对对
0: 对吧，
1: 对，
0: 那可能父母很好的俩孩子不见得玩到一块去也可能
1: 啊、确实也有这样的情况出现。所以以及家庭一起出游还真是得提前好好考虑和规划一下，
0: 对，
1: 和商量一下了、
0: 嗯、
1: 提前把所有事都说好了，怎么住什么酒店都得告知。
0: 就是我觉得如果是两家一块或者几家人一块去出游的话，出去玩的话，他一定有一个最大的一个想法，就是你为什么几家人要、
1: 啊、
0: 因为旅行有的时候是还是很私人的、
1: 嗯、
0: 对吧，而且呢会接触到这个不同的家庭不同的人之间其实是很核心的一个性格啊等等等等这些方面，所以很我觉得很难处理好这个。但是现在我觉得有这样的几家人一块走的话，一块出去玩的话，你真的挺开心的，要珍惜啊。
1: 有时候真的就特简单，就想我们要图热闹，但是这出去之后、
0: 哦、热闹，
1: 这个热闹
0: 就真热闹了，
1: 真热闹了。蓝黄谷说了，说我们出去玩基本上都是孩子来订飞机票的酒店什么的
0: 啊、
1: 哦、尤其去国外有不明白的地方，他直接把电话打过去问人家，哎呀真厉害呀。年轻人确实是包括语言方面沟通方面用各种各样的这个软件方面，年轻人确实得多帮助父母去考虑考虑了啊。
0: 对，那另外呢我觉得如果是有机会的话呢，多陪父母，亲自陪父母去走一走，我觉得这其实也是一件应该去做的事情，
1: 应该去做。对
0: 对, 对，
1: 其实说到底家庭这个假期啊，谁做主不是一个谁对谁错的事儿，
0: 嗯，
1: 而是一个人谁被看见的问题。做攻略的人希望被看见，老人的需求希望被孩子看见，孩子的期待希望被大人看见，每个人都想在假期里面获得的东西都希望被别人看见。
0: 嗯，
1: 所以假期就这么几天，去的地方可以商量，行程可以调整，但是说如果一家人在这过程当中啊，得学会的是倾听和让步，那这趟旅行就真的值得了。
0: 没错，今天是国庆长假的第二天哈，我觉得呢后面还有五天的时间呢。
1: 嗯，
0: 我觉得真的是如果准备再去出门的朋友，我觉得其实家里人不管谁做主能够开开心心的度过这样的一个假期的时光，我觉得这个是特别特别好的事情。
1: 谁做主咱都一个字儿好。
0: 对，
1: 是吧，
0: 我觉得这是咱们共同的，是吧，
1: 是吧，
0: 我觉得这个确实啊。
1: 另外跟人说一句啊，辛苦了，
0: 哎
1: 啊，也祝大家在这个假期接了几天能玩的愉快。我们代表节目编辑雨佩感谢大家的收听，接下来节目是悦动的坐标，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假期快乐。
1: 哎，是时光聚会 啊
0: 时光聚会，
1: 哎，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9兆赫，北京交通广播。
1: 北京时间19点整。

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时光聚会

0: 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交通天气预报，二号夜间到三号凌晨，北京地区晴转多云，有零星小雨或小雨，偏南风一至二级，最低气温十一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三号白天多云，有分散性小阵雨，南转北风二级转三至四级，阵风七级左右，最高气温2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5%。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5858，6865858。
1: 再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

0: 需要携带雨具。城区和平原大部分地区呢，降雨会更加的微弱。白天大部分时段呢是以多云天气为主，偶尔会有零星掉点的情况。总体来看呢，对交通出行影响不大。明天白天呢，最高气温是22度，和今天差不多。体感是比较凉爽舒适的。需要重点关注一下呢，受到较强冷空气的影响，明天傍晚到4号白天会有3到4级的偏北风，阵风可达7级左右。山区的风力会更大一些，大风之后呢，气温也会有所下降。4号白天的最高气温呢是20度，夜间最低气温只有8度。大风和降温天气呢，对出行会有一定影响，请大家注意出行安全。另外呢，由于风寒效应，凉意会比较明显，需要大家穿上防风保暖的衣服。假期的后半段呢，也就是5号到7号，晴好的天气会重新回归，风力不大，气温呢逐步回升。白天的最高气温在23到26度，夜间的最低气温呢在10到12度。总体来看呢，天气晴好，秋高气爽，但是昼夜温差还是比较大，早晚体感偏凉，大家要根据气温变化呢及时调整着装。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好，感谢吴老师的介绍，谢谢您，再见。
0: 好的，不客气，再见。
2: 呐喊击碎日夜的疲惫不堪，热烈点燃灵魂的无限期待。
3: 相聚雕刻生命的每个瞬间。

0: 民族的这种民歌啊，音乐形式啊，一些经典的曲目啊，欢迎大家一起来接歌，也欢迎大家来点歌。你点完之后唱不唱不一定，
1: 应该问题不大，
0: 但是可以点啊，万一呢，万一要是点了就唱了呢。
1: 对，欢迎大家来跟我们随时互动聊天哈。在我们今天的聚会当中呢，请到了一位不简单的伙伴哈，让我们来欢迎今天的聚会伙伴，中国音乐学院美声歌剧专业的高卫，欢迎高老师做客我们的聚会，跟大家打招呼吧。
2: Hello，Hello， 大家先别洗干哦，别忘了二十龙。Hello， 大家好，我叫高卫，来自中国音乐学院声乐歌剧系。

0: 道三个层层递进的篇章，让古代艺术与古建文脉深度交融。展览将持续到10月12号。以上资讯来自北京市文物局、北京日报客户端等媒体平台。
1: 时光聚会，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0: 就是咱们音乐局哈、啊，主题策划大雅之堂音乐会，咱们的小主题来自草原的绵长情谊。再次欢迎我们今天的聚会伙伴，中国音乐学院美声歌剧专业高位，再次欢迎小高老师做给我们的聚会。
2: Hello， 大家好。
3: 哎，小高老师说话像低音炮一样，就是自己就带着这个低音混响，是不是？
0: 你学的一点都不像，你这是你得别学了。
3: 不是，来，那小高老师就是美声歌剧专业给你练成这样的，还是说你本身就有这个底子才考进来这个专业？就日常平常说话唱歌就都是就这样的是吗？
2: 其实我本身说话就是有一点的，就我天生嗓子就是有点这样的，然后再加上这几年可能一直在唱歌，然后可能就。再加上随着年龄增长，然后越来越低，越来越低，越来越低，这样
3: 啊，就整他那个共鸣腔就、就这样。
0: 当时妹妹想学个播音什么的嘛。
2: 其实有好多人都，跟我说过这个建议，然后但是
0: 还是更爱歌曲演唱。
2: 是的，是这样的。
3: 就主要中国音乐学院也不放人才，这样那就抓着宝了，不能撒手哈。我们现在聊天室已经开始疯狂点歌了哈，来看看各位伙伴们的互动啊。魂牵梦绕说。在乌海的蒙古包里听过敖包相会，哎呀，那敬酒一杯接一杯呀、啊！这老师，表演艺术家首推腾格尔。
0: 哦，还有一位燕林的朋友就说了，鸿雁呢，必须提到鸿雁的，是一首现代的蒙古族歌曲，由著名的词作家吉迪马加和作曲家布仁奇契格创作。歌曲的旋律动人心魄，歌词大气磅礴，描绘了鸿雁迁徙的壮观景象，表达了对家乡的思念和对亲人的祝福。满分回答，这是。
3: 哎呀，苦木说啊，那必须得提到血洗乐坛的腾格尔老师。
0: 哎呀呀呀！我终于看到隐形的翅膀，是吧？
3: 对对对，这两天就是跨界流行、混搭，然后也让少数民族的音乐形式出圈了嘛？
0: 没错，
3: 是不是哈？那个来吧，问问小高老师啊，就虽然声音很低沉，但其实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年轻人，是吧？
2: 嗯，是这样的。
3: 今年上大几？
2: 今年研二
3: 啊，研二是不是一个大学生啊？00后啊，所以呢，各位伙伴，有没有想听高老师为大家来演绎的歌曲？所以我们这个闲话少叙，
0: 来呗，咱来今日聚会的第一支歌，请小高老师给大家带来一曲
2: 《等你归来》。
0: 等你归来，
3: 咱先唱一会儿，然后再让高老师给咱就是事后讲一讲，赏析一下这首歌，好不好？
0: 好嘞，可以听，可以尝试着开一些混响啊，小高老师
3: 给你自己开混响啊。

0: 和这个涉及的交通门类形式又多了一样，骑马出行。
1: 哎呀，就是我觉得先请这个高老师分享分享演唱完这完整的这首《等你归来》之后的感受吧，心情吧。
0: 包括高老师，您在唱什么？听起来唱的可是热血澎湃呀、啊。
2: 是这样的。嗯，
0: 来讲一讲。
2: 我觉得就像刚刚那个嘉明说的，整个人我也是在骑在马上一样，因为他这首歌第一句就是说“呼噜呼噜个毛着”，就是说这个马。我在骑着一个热烈的骏马，
0: 嗯，马蹄哒哒哒哒的。
2: 他这首歌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相当于就是，对自己心上人表达那种特别热烈、特别期待那种爱意。就大概意思就是我骑着马，然后把这个温暖的问候、把热烈的祝福带给你，你赶快来到我的身边吧。
0: 啊，一种奔腾流动的爱意。
1: 就是我走过去找你，我都嫌慢，我必须骑着马过去，我得快马加鞭去找你。
2: 对，是这样。所以我觉得这首歌也是非常符合，就是像蒙古族人那种，对于情感、爱恨特别纯粹的那种表达，很直接的那种，
0: 非常热烈而且非常浓厚的情谊啊。我们主题曲叫什么？
1: 在等你吗？
0: 哎，这首歌叫什么？
1: 叫等你归来吧。
0: 哎呀，你不小心就合上了。就我们节目也是这个风格的，就我们用着非常浓厚又真诚的情谊在等着所有的伙伴。
1: 对，你看我们这位叫小桥流水的朋友就说了，我必须要给这位老师点个赞、啊、鼓掌，太好听了，
0: 太好听了，对吧？你听起来就感觉像是奔着五十去的一位老艺术家。但其实人家是个年轻人啊。
1: 对，
2: 是的。
1: 也问问这个小高老师，刚刚在开场介绍您的时候，中国音乐学院美声歌剧专业，
0: 对，
1: 但是刚刚您演唱了一首蒙古族语的歌曲、嗯、这两个之间就是这个蒙古语的歌曲，就是您专业所学呀，还是说是您的业余爱好啊？
2: 其实不是我的专业，就是我专业是唱美声的，就平常我可能更多的是唱那种意大利语的歌剧啊，啥那样的一个。
0: 不行，我得听听，你是蒙我呢？
1: 你看我是不是？
0: 你来两句我听听。
1: 高老师，我是不是跟你说今天有可能要唱歌剧？
0: 我听听你这是每天上课学的东西、啊。
1: 清唱，清唱就行。来来来。
2: 那就简单来两句，我前两天正好在我们那个时间音乐会上唱了一小段一个歌剧选段、啊、叫我只愿睡在我的龙床上。那、
0: 啊、
2: 这个歌的他的那个角色是非常有年龄感，应该是五六十的那样一个角色。
1: 跟你这嗓音太配了。
0: 这不骑马了躺下了呀，来来来我们听一下啊。
2: 就意大利语的。
0: 啊好。
2: 嗯，

0: 好听了。
1: 这是要躺下了吗？这是我刚起床，我感觉
0: 这怎么就唱什么什么都这么好听啊？这一会儿报警电话来了，怀疑你们交通广播直播间有重武器低音炮。
2: 来看看大家的一些互动分享。
0: 今天小高老师这个水平在我们聊天室简直就是在炸我们的聊天室的水平啊！
2: 你看我们有很多朋友就提到了高老师能来两句那个叫寂静的天空吗？
0: 又点菜了开始。
1: 对，
2: 还有就很多朋友都点菜，老师一定要唱一首鸿雁呐。
0: 啊，还有点那个腾格尔老师版本的隐形翅膀的啊，然后这辽阔的草原，成吉思汗颂歌，莫尔格勒河啊，这点什么都有，还有点吉祥三宝的啊。那个来小高老师来继续跟我们讲讲，刚才一直反复强调说你呈现的艺术形象，你的声音形象其实还是带着比较明显的这样的沧桑感、岁月感、社会积淀、阅历，但你本人又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小伙伴嘛，对吧，年轻人，那你自己去领略或者说呈现这些艺术形式的时候，一定是要在底下做大量的训练功课，日复一日磨出来才能呈现这样的艺术形象的吧？
2: 还是说歌的故事就是太多了？
3: 其实就是这样的，就是因为像我是一名低男中音，就在我们专业上来讲，我是低男中音。
0: 男中音还分高中低？
3: 是的
0: 啊、
3: 哦。嗯，然后在歌剧里面呢，我可能就是 bass 男低音那样一个角色。然后这样的角色呢，他在歌剧里面是，性格是非常复杂的。
0: 嗯。
3: 也或者也有可能是反派，要不是那种比如说国王很有年龄感的。
0: 嗯。
3: 然后，但是我又可能我的年龄不到。这个就需要我去在下面查量的，就是查阅大量的资料，然后呢，可能真的就是要我去反复的去看这个歌剧。

0: 然后去体会这个角色。因为我们在上表演课的时候，老师就是说，他说电视剧里面你们去演戏没有反派正派之分，你就是这个人。
1: 嗯，
0: 如果说你是这个人，你在当下你遇见了这种事情，你要去怎样去做，我觉得真的是要去用心去感受吧。虽然说我的阅历我的年龄还没有达到，就我可能表现出来的很稚嫩，不过也是在一点点尽力再去做这个东西。
1: 嗯，对，当角色脱离剧完整剧情呈现的时候，它就是一个标准的人物嘛，就看这个人物够不够丰满，够不够立体嘛。
0: 是，
1: 但是确实如果放在这个传统戏剧当中，就典型修老生的嘛。
0: 啊，对
1: 啊，对吧，上了年纪的，然后这种无论是厚重的也好，有城府的也还是阴暗的也好，反正就是这样的一个立体的角色，
2: 就是内心的戏肯定特别足。它不像比如说我就今天演一个初出茅庐的小生，它可能相对来说是单纯一点，这种角色肯定是更难把握的吧。
0: 是的是的，他的内心是真的就是很复杂。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就是认真唱歌也是一个很辛苦的事儿，因为你在歌唱的过程中你要不断的把你内心的故事那些很多酸甜苦辣的那些元素，你要一点点把给它往出挖出来。
1: 对，唱的是歌词，其实表达的是还是感情嘛啊。那因为小高老师自己学的是这个
2: 美声歌剧
1: 、啊，然后呢，自己平时呢，对于自己的家乡的民族本民族的一些音乐形式，也是充满着这样的情谊的。那么在你学习专业的过程当中，回头我再开始唱民歌，是不是那就更手拿把掐了？或者说，对于你让你对于你这个本民族的一些音乐文化会有更深刻的理解，表达上也层次更不一样了吧。
0: 嗯，是这样的。因为在尤其在硕士学习阶段，我在就是学了很多，虽然说我平常专业学的是那个西方歌曲，就西方歌剧这些东西，
1: 嗯，
0: 不过在学习的时候，我觉得我对音乐那种领悟那种层

0: 会觉得有不一样的感受吧。
1: 嗯，
0: 因为之前我在学习的时候，最开始以前我们可能就是凭着感觉，
1: 嗯，
0: 就是天生就是我自己的东西天生有那个感觉，凭着感觉去唱。但是其实你真正表达出来和这首歌的想表达的意思还是有一点点差别。之前我们有老师就说，哎呀，他说你们哎都是在瞎唱。就有一首歌叫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大家都听过。他说什么是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呀？他说你们只能就是说感觉到位，你知道这首歌是什么意思吗？
1: 嗯，
0: 后来我们也是听了这句话之后，重新整合了一下自己，然后再去思考，再去学习，就确实是有了不一样的理解。
1: 像做阅读理解一样，重新去审视家乡的本民族的音乐和文化，对吧？所以那都说到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了，都已经前面就举过例了，是吧？那个不管有没有伴奏，来一段呗，可以吗？
0: 那就来一段
1: 啊，可以啊，草原男人大大方方是吧？来，
2: 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
1: 这家明平常也总唱的。

0: 哇！
1: 不是你刚刚为什么人唱之前你补一句说我也总唱？你这显得我很下不来台。
0: 你刚才表达了你对这首歌的陌生，我说你别装了，这不是你经常唱特别熟悉的歌曲吗？
1: 不是，我就引用小高老师的话哈、啊，就说到底谁在瞎唱？
0: 没人关心你，大家只关心高老师。那我看这高老师当时唱的时候，这个动情啊。自己也要掉眼泪了，也要把我唱掉眼泪了。
1: 就你能听到哈，就是每一个词儿跟他那个处理的方法，怎么就那么贴合？唱到那个悲情的地方，怎么就能让人这个潸然泪下？
0: 不是，那个情感他怎么就能那么浓厚呢？就是特别厚，特别亮，特别大。
1: 这个问题一会儿让下半段请小高老师来给大家解答一下啊。
0: 还有啊，你说蒙古语、伊德利语、汉语、普通话说的都很好，
1: 对，
0: 这是莫非是什么语言天才？
1: 对，东北话是不是也会一两句？
0: 小的时候就是他的这个主要语言哈、啊，母语，他是先学的汉语，后学的母语，还是说？这个蒙古语长大的，然后后来学的汉语，然后再上学的时候学意大利语，对吧？就大家好不好奇？
1: 学蒙语呢，还是学意大利语？
0: 这个语言系统之间来回切换这件事情，对于一个啊这个声乐表演的青年艺术家来说，是不是另一重考验？
1: 刚刚不还提到了吗？这小何老师还修表演课，这些放在一块儿，是不是学习课业压力非常大呀？欢迎大家在我们今天的聚会进行当中来继续互动聊天，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找到时光聚会，一会儿咱们接着聚会接着聊。
2: 周一玩，周二闹，周三周四不无聊，周五就盼着往外跑。

0: 10月5日至6日，由北汽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豪华新能源品牌享界汽车亮相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享界旗下科技豪华硬派 SUV 享界 G9 现已上市，比豪华更硬派，比硬派更豪华。官方指导价42.98万元起，即刻下定至高享106500元购车权益。家庭智慧旗舰 MPV 享界 V8 即将开启预售，音乐节现场抢先体验。来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享界展台打卡互动，享限量周边。这个11来北京市通州区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开享界，赴音浪，共赴豪华新旅程。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路况信息。北二环小街桥西向东主路外侧车道有故障车，请后车注意。西长安街西向东，东长安街建国门内大街建国门外大街一线东向西持续车多，行驶缓慢，请提前绕行。京城高速主收费站出境方向主路内侧车道有事故，请后车注意。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2: 我是大鹏。
3: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4: 我是黄子红凡，
5: 我们是 Wonder。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妮。
7: 大家好，我是蓝老。
8: 在路上联系绿叶，
9: 二小玫瑰，
10: 回城南。
11: 大家好，我是于适，
12: 我是老狼。
13: 大家好，我们这儿爱公馆。
1: 音乐一响，好运开场。
3: 10月5号到6号，
14: 北汽极狐
15: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6: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7: 相约城市副中心
18: 绿心森林公园，
19: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的风。
20: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21: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22: 我的音乐节首秀，
23: 超嗨的音乐现场。

0: 抢票。
1: 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林鹤。长跑高速的驾驶员都听过一句话，二次事故猛于虎。如果在高速上发生交通事故或车辆故障，一定要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这九个字，切勿在现场逗留围观争论责任，以免发生二次事故。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正在火热预售当中，10月5号到6号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顶配阵容，主打一个全年龄段友好。

0: 都卷到地板价了，现在上大麦即刻抢票，国庆假期来大运河音乐节开个运，十一假期还没安排别卷景区了，来开心麻花房山自然喜剧周，不赶场，深呼吸，不用远行，喜剧厂牌发力，全天演出不间断。三大主题休闲区，60多家宝藏摊位，逛吃放风打卡，沉浸式喜剧游园，亲子互动也都给您安排上了，全家出动都能玩嗨。早鸟票仅需49元，解锁一整天的快乐。10月1号到5号，就在北京房山长阳兰花文化休闲公园。现在您登录开心麻花喜剧节小程序或携程即刻抢票。
1: 有你的时光每天都是聚会，时光聚会。

0: 时光聚会，接着奏乐，接着舞，欢迎各位回到我们的聚会。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
1: 欢迎回到聚会，我是王哥。
0: 再次欢迎这个中国音乐学院美声歌剧专业的高位，再次欢迎高老师做客我们的聚会。欢迎高老师。
2: Hello， 大家好。
1: 高老师来讲讲你那个语言系统的切换和学习这件事儿吧。
3: 其实我在很小的时候，我在家的时候就是说蒙语的，
1: 跟爸爸妈妈、姑姑、姥姥、爷爷、阿姨说蒙古语。
3: 是的，是说蒙古语的。然后后来呢，但是因为我上学就被送到了那个汉授学校
1: 啊，
3: 然后就后来一直在说汉语，就有好多年也就是没怎么去说蒙古语啊什么，
0: 或者在系统的学习蒙古语了。
1: 语言环境发生了变化，
3: 对，语言环境发生了变化。后来到大学之后，然后再加上也是学了这个专业，然后就重新开始去学习，其实也就相当于重新把自己那个语言整合了一下，去学习蒙古语，然后包括蒙古语的歌曲啥这样的。
1: 然后同时在这过程当中，可能涉及到一些外文的歌曲，还要学习针对这首歌曲的其他的语言系统要更新。
3: 对，是这样的。其实这个过程还是挺不容易的。
0: 哎，我一个纯外行，我就听刚刚一开始这个高老师唱蒙古语歌曲的时候也会有弹舌，然后意大利语唱美声歌剧的时候也会有弹舌。
1: 我们伙伴说了，说这个意大利语那个卷舌那弹舌比那个蒙古语弹的好像更 Q 弹一些呢。
0: 您怎么理解高老师？
3: 其实差不多，只不过就是有些在单词上意大利语偶尔会有那种，比如说有那种咱们写出来的话是两个英文是两个 R，两个 R 连在一起的那种，就要多弹一点。然后，但是
0: 多弹一圈，
3: 对，多弹一点。然后蒙古语呢，其实都是弹舌，蒙古语有些弹舌可能就是稍微带一下，但是在歌里边，有的时候如果你要是想表现出那种音乐的感觉的话，你也要就是多弹一点。就我觉得它是大同小异的。
1: 弹一个，我听起来。
3: 就比如说意大利语，我之前唱过一个巴洛克的一个歌剧选段，它那个歌名叫Sil Quil Sil Cor Guerriero，
0: 哎呦，
1: Guerriero，
0: 哎呦，你这也行啊，哎，
3: 这个很棒，
1: 差点咬着舌头，
0: 没少吃橡皮圈，
1: 风太大了，你知道。
0: 然后那个，这是刚刚是意大利语，然后呢，那个蒙古语的，能再对比的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1: 蒙古语的弹舌什么样的？
0: 嘚一下，
3: 其实跟这个听感上差不多，比如说像之前咱们特别火那个酒歌，龙哼哒特让那白回头龙腾哈热热子
1: 的白，这就是喝了一杯的就舔了一下的，能喝五杯的时候来再来一遍。
0: 喝五杯还能弹起来吗？
1: 喝五杯的时候
3: 龙哼哒特让那白回头龙腾哈热热子的白。
1: 大家听出区别来了没有？
3: 其实我们学的是那种歌曲的正音，有点像国际音标那种的。假如说像德语或者意大利语，你给我一段文字，我可以读出来，但是我可能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
1: 明白了，会有拼读的这个能力了。
3: 对对，
0: 哎，也问问高老师，就是您在整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啊，包括你开始接触这个专业的歌剧演唱的过程当中，您这个声音肯定是算比较有天赋的了吧？
1: 就是什么低
0: 是就是低中音。中低音啊，您说
3: 中低音，
0: 中低音
1: 啊，中低音啊，
0: 应该算是这个天赋条件比较好的了吧？
3: 对，其实我在学习过程中，好多老师都说，我是就是嗓音条件比较好的那种。
1: 叫老天爷追着喂饭吃，
0: 对，
1: 被天使吻过的嗓子。
0: 你看这位叫京贝的朋友就说了，老师嗓音真棒。这个戏曲的人爱说老天爷赏饭，当然在这个形容其实也能应用到高老师身上嘛。
1: 顾楼东大姐说，哎呀，歌剧真的是，就是你得像演戏一样，用唱歌的方式来夸张的演出，但你如果就普通唱的话，感染力就不太够。所以就是对于这种歌剧演员来说，可能不仅仅得唱得好，你还得演得好。
0: 所以说刚刚上半段高老师提到的，在上课学习的过程当中还会加入表演方面的一些学习，
1: 是不是也得练练身段什么的？
3: 对，
1: 有吧，
3: 形体啊，身段，你上台的一个什么姿势，然后包括我们在就是再上强度一点的话，比如说你演这个角色，你演的是一个什么他的角色定位，他是什么年龄段，什么样的性格，你要专门在下边去练关于他的那些形体，比如说这个角色应该是什么姿势，
0: 练练身段
1: 啊，就是皇上得有皇上的范儿，骑士得有骑士的范儿，
3: 对
1: 啊，地主得有地主的范儿嘛，对吧？
0: 你这是啥歌剧，怎么还有地主的事儿呢？
1: 欧爷，你有葛老台吗？来，欢迎各位伙伴持续互动哈，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首页，找到时光聚会的聊天室哈。我们今天呢是主题策划大雅之堂音乐会。

0: 歌剧表演艺术家，
1: 不夸张，不夸张，
0: 不夸张，不夸张啊！小高老师，然后也带着他家乡的问候，面对我们的北京的各位伙伴们哈，咱们欢聚一堂，一起来乐呵乐呵。
1: 嗯，
0: 那刚才小高老师又说半天了，是不是又得唱一会儿了？回归到今天，人家穿着民族服装来的，拾掇了一下来的呢，身着民族服装呢，
1: 那是相当帅啊！
0: 对，
1: 就也请小高老师再给大家带来一首歌吧，然后呢，给报个幕吧，小高老师，第二首歌
0: 你打算唱点什么？
2: 第二首歌唱一首。一个非常经典的我们内蒙古的歌曲叫《赞歌》，
1: 好嘞，
0: 好嘞，
1: 行，哎，大家来接着互动哈，咱们马上为大家带来这个高伟老师演唱的《赞歌》。

0: 哎，这首歌明显就跟上半段的那首其实是有分别的了，这首歌可能更绵长，更娓娓道来一些了，
1: 甚至你能听到这首歌曲的情感更加宏大。
0: 没错，
1: 那一首歌曲的情感更加直白，因为是对心爱的爱人嘛。
0: 没错，
1: 这首歌是唱祖国，唱领袖的，
0: 唱出了各民族的团结。
1: 没错啊，那个来吧，小高老师来跟我们讲讲吧。就刚才我们说到了，说这个因为文化的问题哈，一说到蒙古民族啊，就会想到这样的热烈的、奔放的、
0: 是
1: 载歌载舞的、能喝的，然后到了
0: 能喝，
1: 对啊。到了那儿去见到这样的朋友，我们在一起就打成一片，像自家兄弟一样啊。
0: 所以小高老师能喝吗？
1: 不是要问这个，
0: 这个不是问这个啊，就是问这种
1: 也可以回答，反正
2: 那来吧，咱现在喝两个。
1: 就我们经常会讲说，有些朋友到内蒙古去玩啊，或者身边有蒙古族的朋友，大家会经常用这种形式载歌载舞。
0: 是
1: 载歌载舞的时候，手里肯定也不能闲着，肯定也得喝一点，对吧？就他是不分家的，在一起的嘛。
0: 没错，
1: 所以那个我们来讲讲，就是状态啊，因为有很多朋友讲说喝完酒之后状态很好，就是一个状态跟蒙古族歌曲情感表达之间的关系，你有什么这个事儿对这事儿的理解吗？吃状态吗？
2: 嗯。其实这个哎呦这个
0: 还得看喝不喝，喝多少，
1: 你得说实话你知道吧。
2: 你要是喝点的话肯定会唱的会更热烈一点。
1: 为什么？为什么？
2: 因为你在人在喝酒了之后，你整个人是一个兴奋亢奋的状态呢，但恰恰我们歌唱呢是它需要一个积极的一个状态。你要是那种就是整个人很丧很颓的，那一定唱不好歌的。你需要整个人，像我们

0: 一个状态，然后啊，就直接就来嘛。
1: 毕竟喝酒比打鸡血更好接受一些。
2: 或者这么理解，就哪怕今天我们要唱一首相对来说悲情一点的歌曲，但是这个状态也要调起来，调得积极起来。
1: 你没见过有人喝完酒哭吗？对不对？是不是？就是他在于这个真情的流露。
2: 是，
1: 但是流露出来是积极的真情还是悲伤的真情，这个取决于当事人的心情。
2: 没错，
0: 是的，
1: 对啊。
2: 就这个整体的状态，我相信小高老师可能也会自己调一调吧。比如说今天我上台之前，就可能今天聚会之前，应该也会有给自己做一个什么心理建设呀，关于状态积极调整方面的一些情况吧。
0: 嗯，是的，反正今天倒是没喝酒的，然后确实来的时候会整个人啊，清那个想好，脑子清醒一点。啊，这个准备好那个一会儿，且高兴一点，积极一点那样。
1: 就是要给
2: 词儿，
1: 要给自己很多心理暗示。但其实唱着唱着，在节目里边玩着玩着，这个状态慢慢就放松下来了。其实反而更容易跟大家情感交流嘛。
0: 嗯，
1: 就没让佳明问喝酒的话，这佳明现在都不会说话了。你要真想问，你就问吧，没关系。
2: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1: 这个很重要。
2: 然后周末您想喝个酒呢，叫个代驾，对吧？嗯，我就说到这儿。
1: 对对对，然后当然我们还有很多朋友也很好奇，说小高老师会不会跳舞，会不会拉马头琴？您会不会呼麦？三连追问。
2: 这个我没跟小高老师打好招呼。
1: 哪个会，哪个不会，然后包括会到什么程度。

0: 大概能发出那种声音，
1: 就展示一点点
0: 能搞得听，
1: 足够了，足够了，来呼一下，
2: 听一声，听一声哈。
0: 嗯，哦啊呀呀呀，就大概就是这种的。
2: 他还真发出来了，他第一声他连嘴都没张，
1: 那是怎么发出来的？
2: 我哪知道？你看我有什么用？
1: 你不是？
2: 我不会。
1: 小高老师讲讲怎么发出来的呗？
2: 你怎么学的？对，
0: 反正这个就是我也不知道，就是我从小听的，听着听着，然后我就一唱就唱出来了，
1: 就跟刚刚唱的蒙古族语的歌曲是一样的，从小耳濡目染，也没有学过什么，经过专业的训练。
0: 对，包括刚刚的长调啊什么的，都是我从小听着听着然后就会了。
2: 就是在少数民族地方那样的环境生长起来，甭管是什么民族，在不在那样的语言环境之下，他多多少少他确实是会一点的，就刚才不讲了嘛，朋友到蒙古包里边去了，到内蒙古去了，会不会的人哈达一线酒一喝，大家也要跟着跳两下唱两下嘛，不，那个时候跳的好不好唱的好不好不重要，好不好不重要
1: 啊，重在参与，
2: 就是重在就是那个时候我们感情到位了，大家现在在一起开心，然后就那种开心。
1: 您是好跳啊，好喝呀，好唱啊，还是
2: 都不重要，就真情就真情流露。你想，但你发现没有，我刚才三连问，然后呼麦回答了，马头琴回答了，
1: 还有跳舞呢。
2: 蒙古舞这事儿，小高老师避而不谈，他混过去了，混过去了，
1: 还不做任何官方回应。
0: 这个其实状态到位的时候，是一激动了可以捂着两个，
2: 也不是不行。
1: 对，真的是也见证了少数民族的热情洋溢的一些表现
2: 吧。没错啊，就刚才还是那句话，说来自少数民族地方的朋友，多多少少在那样的文化环境熏陶之下，还是会一点的啊。他在那个氛围之下嘛，所以呢，这个今天小高老师来做客我们时光聚会，我们非常开心，能有这么多伙伴啊，甭管是天南海北的，这个多大年纪，家里边什么样的这个文化背景，都能和我们沉浸在这一份

0: 的音乐感受一下置身草原的辽阔，没有什么烦恼是不能讲给草原，也没有什么心结会在草原上郁结。感谢各位伙伴的收听互动。
1: 对，
0: 最后一首歌呢，我们也请小高老师再给大家清唱一首吧。
1: 咱就用小高老师的歌声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然后等到时候广告直接弹出的时候，咱今天节目就结束，好不好？小高老师，
2: 好的，
1: 我们不喊停，你不能停。

0: 烟，则要退回屋内，用湿毛巾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报警等待救援，切不可盲目逃生。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
1: 你以为的节俭其实是危险。
2: 电动车别放楼下，上。

0: 乘风雨路，
1: 一转见初心。
0: 欢迎收听峰回路转，大家好，我是顾峰。
1: 各位好，我是白路遥。
0: 人生路上很多人都会有一份藏在心底的热爱，只是大多数人最终还是选择把它收好，安于当下的生活轨迹。很少有人敢真正跳出舒适圈，推翻自己的人生赛道，为了一份纯粹的热爱从头来过。
1: 可是总有些人不愿意就此妥协，愿意放下已经走顺的路，奔赴一个门槛很高、充满未知的全新领域。这条路没有现成的答案，途中是有孤独的，也有很多不被理解的时刻。
0: 今天的这位嘉宾呢，拥有一段极其传奇色彩的人生转折。他的职业道路跨度极大，从完全不相关的普通职场赛道，一路突破壁垒，深耕普通人很难触及的野生动物保护领域。
1: 他踏过异国山河，扎根高原旷野，从零基础摸索前行，最终深耕国际自然保护一线。在所有人向现实妥协的时候，他选择向热爱靠拢。今天我们就一块走进他的世界，听听他和野生动物们的奇妙故事。让我们欢迎今天峰回路转的节目嘉宾，来自 Traffic 国际野生物贸易研究组织的

0: 发现自己好像原来我研究野生动物或者是做一个野生动物的一个摄影师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怎么就没踏入这个选择中呢？
1: 对，怎么就没选择这方面的这种专业呢？
0: 嗯，
2: 只是一个初步的念头，觉得哎，做这个工作很有趣，他可以在外观察野生动物，然后他还能摄影拍这么好看的照片，还能获奖。这并不是我就意识到自己会做这样的工作，我可能就只是仅仅觉得这可能
0: 挺好玩的，
2: 这是一个好
1: 喜欢，
2: 对对对对。然后至于做了什么样的工作，也就是一按部就班的升学考试。

0: 也没有，跟英语也没什么。
1: 所以场西老师他提到过去很多经历都是懵懵的，我为什么会学这个专业，我为什么转了这个专业，哎，我为什么又工作了，所以我可以说你说
0: 但是就是说在做这份工作的时候心里头就已经有了这样的想法了，说那我想做刚才说到提到的这样的工作。因为就是当然我现在的看法又不一样了，因为随着对世界和自我的了解，我认为我的看法就不是原来停留在当时的阶段。比如说我当时会认为我现在从事的工作不如我将要从事的工作更加有意义，
1: 那肯定未来却更值得期待，这个是一定的，
0: 就是很简单的认为。但现在我可能反过来也会认为之前从事的工作也非常有意义，会留意有没有相关的工作岗位你认为你可以是摸到门槛的。
1: 我们在电器销售的这个职位和岗位上做了多长时间呢？
0: 三年。
2: 你觉得自己适合吗？我们今天觉得你能做好销售吗？
0: 对，当时
1: 很腼腆的一个状态。
0: 对，当时去新疆，然后大姐就非常热情，她一看到我刚大学毕业，她可能说你是不是还没有成年，说你们老板怎么放心把工作派给你来做。就
2: 哎，但是往往这样的这个人呢可能让客户觉得更加有信任感。
1: 哎，对，
2: 是不是
1: 觉得没什么心思，
2: 对，
1: 没什么心眼儿，
2: 不油嘴滑舌。一般的这个销售呢真的就是口若悬河的在去滔滔不绝的去给你讲，
1: 有点油腻了。
2: 但是你是不是应该不是这样？
0: 对，所以当时的工作其实也是很有挑战的。因为我对产品不够了解，我得不断的学习。我对客户不了解，我得不断的学习。我对整个操作流程投标的这个过程都不了解，我得学习。所以好像一直是在一个学习的过程当中。
2: 但是也是身在曹营心在汉，这边做着销售，那边还想着也是
1: 我就想问这问题，在销售岗干了三年，是从什么时间段开始那个寻找其他机会的呀？
0: 我现在要说一下，因为有可能钱老板也在听节目，所以我们现在其实还是有保持交流的。他对我从他的角度看，他对我还是很认可的。就是大概比如说你有了两三年工作经验之后，因为如果你完全没有工作经验，他们也不会招你。就是比如说现在的这样的保护工作，保护工作它需要有比较强的工作背景和经验，所以我就会大概在两三年之后看留意有没有比较入门级的岗位。
1: 是合着是相当于一入职就奔着这个目标。
2: 你干嘛非要说的那么清楚？
1: 钱老板是这样，我觉得找补一下。所以两三年其实就有一定的工作经验，尤其是可能在两三年之前自己属于一个比较青涩的一个状态，可能对于这种保护的组织来讲，我是一个完全的新手，没有社会经验，可能也比较腼腆，交流上可能也会有一些问题。但两三年之后我反而是做了你最想不到的销售岗位，所以这两三年我锻炼了自己的短板。
0: 我觉得我老板可能当时也不会想要我跳槽，因为我当时这个工作会全国各地的跑。所以我现在没有一个省是我没有去过的。
2: 哇哦，那你除了去销售之外，你也去看看这个省的这个特有的一些动物吧。
0: 老板知道，老板说业余时间可以去逛一下。
1: 老板同意了这事儿，所以两三年之后，很顺利的就加入了梦想之中的那个组织吗？
0: 哎呦，没有，中间有被面试过，然后被刷掉的经历也是有的。然后后来有一次，有这样的一个岗位的时候。我投递了，但我也没有抱什么希望。但是当时的就是这个相关的这个老板，我不知道他可能看到我什么点，他认为我合适，他就招我进去了。对，
2: 可能觉得你口音纯正，
0: 就是通过这样的
1: 这个英语专业用上了，加入到了这个组织呢。就是现在回看哈，你觉得因为你身上的什么样的特

0: 当时有一位同事，他是西南林业大学毕业的，他跟动物保护没有直接关系，他是学生态旅游的，那可能我跟他聊天的一个瞬间，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到野生动物保护专业、野保专业，他们学校有谁谁谁，哎，就这句话，我当时也没有想到这句话会起了作用。保护行业的对人的要求比较高，他除了有你有年龄、工作经验以外，他还要有你是不是相关的这个背景，然后都是有要求。那么很显然，我之前的并不是相关背景。那后来我为了要有相关背景，我就去学了野生动物保护这个专业。
1: 就是他提到的这个。
0: 对，后来我就微信问了他，我说有没有你认识的人可以跟我介绍一下？那他就发了这个人的微信给我。现在这个联系的人，他好像就在中山大学做保护的研究了。
1: 哎，所以其实你在这会儿呢，是真真正正具备了这方面这种专业的这种学习之后，你再回来再去看一看你之前的这种，比如说你的爱好啊，你的这种野生动物的这种喜欢啊，是不是觉得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跟之前。
0: 对，差距很大。因为之前如果是做产品销售的话，它虽然也是很有挑战，但是它就是生产产品，把产品交付给客户就可以结束了。但现在的工作就并不是一样，因为现在的工作保护并不是一个具体的实物的产品，然后每个人的关注点的需求都不一样。你并不是做动物保护的人，但是你可能是从媒体的角度认识这个事情，所以我可能需要更多的站在你的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就是这是非常不一样的地方。
1: 那刚刚做动物保护的时候呢，有没有遇到过一些打击和困境呢？
0: 有，比较大的地方，当时是入学的那一段时间，就是本身我要为了拿到这个专业背景，我要考学，这就是非常巨大的一个困难。
1: 对，因为以前都没有学过。
0: 对，而且因为我是毕业了比较多年以后又去考试考研的，
2: 这个事儿其实很难的，因为你就是义务教育阶段的时候，其实你是有具备很强的学习能力的。
0: 对，因为我又工作了几年之后重新又入学的，这个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门槛，
2: 一个挑战。是的，
1: 关键是人家本科学的你都没学过呀。
0: 对，所以对这个哎，你真的是这非常大的挑战。
1: 对，
0: 我得从头到尾重新看书。
2: 那自己喜欢可以说小时候埋下了一个种子，然后慢慢生根发芽，喜欢了很长时间，也准备了很久的一个行业和专业哈。但是你真正踏入进去之后，发现困难重重，自己要面临的挑战和门槛太高了，这有没有打退堂鼓啊？
0: 你是说踏入就是做了职业之后，比如现在这样工作之后，
2: 太难了，我后悔了，不坚持了，会有这种时刻吗？
0: 哎呦，太多了
1: 啊，
0: 时时刻刻，因为
2: 真的时时刻刻呀。
0: 有时候崩溃的时候，我会觉得为什么这么简单的事情都没有做好？比如说错别字有很多，因为本身我们就要是以文本的形式发出去的，但是因为你可能看文档看多了，你没有把它打印出来，就是只有你再把那张纸打出来以后，可能而且会放下很久，你再打开，你会立马就发现你有写错的地方。
2: 我想问一下，
0: 就是我只是举了这个非常简单的，
2: 咱们崩溃的原因都这么简单吗？就是因为错别字吗？
0: 不，错别字只是一个仅仅很小的一个例子，但是就是相当于我拿这个举例子，就是说，就是经常很多事情很小，对，
2: 做不完善是吧？
0: 你就有很强的挫败感，你会觉得真的很痛苦，你觉得我是不是都，我一度认为你是不是不适合工作？
1: 那我再问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你进入到这样的这种行业，或者说你选择考研的时候学这个野生动物保护的时候，你看到了什么样的这种令你惊喜的事情？
2: 咱先说说崩溃，然后咱再说说意外的惊喜。
1: 对，
0: 哎呦，
1: 就会觉得说，哎，我跟他相见恨晚。
2: 哎，是的，
0: 惊喜很多，但我没有觉得相见恨晚，我只是觉得此时此刻此地，我非常感谢让我看见了。就是这种感受。那是在我考研前，我就是背着书去了南美洲，因为我就把工作辞掉，我不能边上班边读书，这样的话就没有办法全心全意。然后我就做了这样的一个事情。之后我当时最想去的地方叫加拉帕克斯群岛，我不知道你们二位是不是有听说过这样一个地方。
2: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
0: 这是对于可能对于 喜欢动物保护的人来说是一个像朝圣之地的地方。
2: 哦，
0: 我可能说一个名字，可能二位老师

0: 或者的听众朋友们都会意识到，这大家都知道达尔文，达尔文写他的这个物种的进化论的时候，起源发展就是从这个群岛开始的。当时我就想去，目的地是想去这个地方，我只知道他在南美洲，但我甚至都不知道他在哪个国家，我就去找那个目的地奔赴。当然我带着我的书，这一路啊可以边学习边赶路。您刚才提到的那一个瞬间的
1: 惊喜，
0: 就是我可以跟大家能描绘一下这样的场景。我相信你们可能会看过李安导演的《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但是这个电影当中有一个场景，我一度以为，就是我看完以后觉得很美，但是我不会认为它是真实的。可是当我在现实当中碰见的时候，我就是发现是真实的。拍摄的那个场景是少年派乘坐竹筏在平静的海面夜晚当中，就看到很多鱼群甚至是座头鲸浑身发着光从海底向上浮游游上来，这样的场景。我当时在加拉帕克斯群岛夜晚的海面就碰见这样的场景。
1: 哦，真实的发生了。
0: 对，真实的发生了。夜晚的大海上是没有任何光线的，包括船也不会像夜间开车会有一个路灯在前面，没有任何光线。所以我就问驾驶员，我说你对这个方向盘，然后还要一本正经的看着这个窗外，但是完全是一片漆黑，
1: 你到底在看什么？
0: 当然他们是通过雷达导航，可是就是这样的一个夜晚，我趴在船头的时候，由于浪花船型激起的浪花，然后刺激了这个水体的浮游生物，然后它就完全发光，它就跟这个南半球满天的繁星就完全融为一体，你就根本分不清海面上的这个浪花泛起的蓝光和天空中的蓝光哪里是交界之处。然后呢，此时此刻，因为大家知道海豚是有这个追逐船头的，他会借助这个水的，
1: 他喜欢冲浪。
0: 对，然后由于他的这个皮肤和这个大海的海水的摩擦，然后就让它的整个表面就完全发光。你本身是看不见海豚，但是通过海豚发光的这光体，你就看到一个亮晶晶的淡蓝色的海豚在你的船前一直游过，就非常的令人惊讶。而且这种场景是照相机拍不下来的一种状况。然后同时还有被海豚追起的飞鱼由于受到这个应激反应，它要从海面跃起，然后它身上可能拖着这个水花，但是如果是白天的话，你只能看到一只飞鱼在天空飞过，但是在夜晚，我就是看见像忽然从水底飘起来，像一个蓝色的鸟一样，然后它的身后拖出的那个水的一点一滴的这个轨迹也都是散发着蓝色的光芒。就是现在如果大家从网上搜的话，可能搜到福建的平潭岛有那个蓝眼泪，其实就是类似于和这个，但是你要想象到那个规模，就是完全整个是动态的状况下。
1: 天哪，
0: 我忽然就在那一刻发现了李安导演原来是如此的把一个真实的场景通过这样展现在观众面前，这就是非常难忘的。
1: 原来以为是想象，结果没想到李安导演是写实，是吧？我就听完了这段经历，我真的脑海里是有画面的，同时有一句感慨，就是人家的备考环境怎么是这样的。
2: 对，你看看场记在说到这个加拉帕俄斯的时候呢，就觉得非常的激动。
1: 是。
2: 那刚才说到销售的时候呢，显得比较平淡，
1: 有点不想说。
2: 对，而且呢，大家一提到加拉帕俄斯呢，一定会想到那个象龟啊，就会觉得说这个地方好像有特别多我们平时见到的不多的一些动物。那这次的这个旅行确实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0: 对，是的，就是通过这样的事情，我是有了一个直观的对于讲到备考的，因为备考比如说要看的一个本书叫保护生物学，生物学里面或者是普通动物学，这些书里面每个章节都会讲到进化。那我看到加拉帕克斯象龟的不同的亚种，以及加拉帕克斯群岛不同的动物，它和大陆上的动物的区别是很大，它完全不怕人的，你可以非常靠近它的距离，就是这些都是演化引起的造成的。所以我可能对直观的感官上对于书本上的内容有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理解和概念。
1: 其实我们在不同的地方呢，都会感觉到自然的神奇。比如说我们这一趟带着书本的旅行的目的地，能感受到这种野生的自然的野趣的这种趣味，能感觉到人和自然在那一刻贴得特别近。而且我觉得对于场记老师来讲，那一刻一定很神奇哈，因为在书本上我们在预习的就出现在眼前了，这种感觉也是如梦如幻的。所以是不是在野生动物保护的整个 研究过程当中啊，行业的进行过程当中，有很多次这样的时刻是可以与自然

0: 近距离的接触，会不会带给你不一样的思考呢？
1: 是这样的，当时在做雪豹研究的时候，青海省当时有一个寺庙的以及当地的农民发现了一个受伤的雪豹，那么这个我们当时就作为这个救护小组的其中一个成员就赶到了青海三江源地区。我是第一次近距离的见到了雪豹，因为它的这个后肢是受伤了，你可以很近距离的观察它，而且它对人的攻击性也没有那么大，因为它本身可能体力比较虚弱了。我这样说并不是说鼓励大家要近距离接触野生动物，
2: 这是不行的，
1: 它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样的情况。那么后来这只雪豹被就送到了救助站，就是进行下一步的救护。就是这种时刻让我会觉得，可能你做的这个工作，因为平常你在实验室或者在学校或者在电脑前大部分都是打字或者算数据，那么刚才提到的那个场景，就是你能够切实用你的眼睛和用你的感官去直接接触到你研究的对象，这就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一种体验。
2: 这个雪豹呢也是自己在读研之后去选择了扎根高原来做野外科研，是选择了这个雪豹的这个研究方向。
1: 不同的这个课题组会研究的物种是不一样的，有的同学会研究朱鹮，有的同学研究海南长臂猿，有的同学研究亚洲象，听起来雪豹好像更酷一点，
0: 对，
1: 所以就选择了雪豹。
0: 这是自己选的啊，原来就是因为雪豹听起来酷吗？没有说真的是想去了解它的什么特质吗？
1: 原来是没有机会去接触到，其实因为离我太遥远了。
0: 对，这个确实是。
2: 最开始的这种选择，可能就一般都会，比如说以貌。相貌，
0: 以貌取专业，
2: 对，就是这个我，他比较酷，长得比较帅，是吧？那应该说真正研究之后呢，他发现这个雪豹他跟自己之前想象的是不是还是有很多的这种不一样。
1: 对，之前和对他的认为最大的区别就是我觉得他可能会很危险，但是实际上研究接触之后，我会认为他本身非常谨慎，并不愿意过多的去跟人类
2: 去打交道。
1: 对，因为像我其实也会滑雪，然后我去年就刚好去了新疆，在阿勒泰那边。去年当时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关注到一个事件，就是
2: 是的，
1: 对，有一个游客近距离的过度接触雪豹，然后呢雪豹可能也是在受应激的状态下它就会袭击人，但实际上这种动物它会非常谨慎，它会尽量的想要远离。其实我在野外做雪豹研究的时候，我并没有亲眼见到他，包括我和我向导在一起的时候，但是我向导有看到，因为我和我向导大概差个二三十米的距离，但我向导和那个雪豹大概有100米的距离，但是也只是一瞬间。实际上在我们看到他之前，可能很久他已经看到我们，
0: 早就发现你了。
1: 对，他们其实是在尽量的在避开我们，他不想让我们看到他。
0: 那您在研究雪豹这么长时间都没有一次说近距离的看过吗？
1: 没有看到，因为首先它们的毛色和当地的自然环境是非常的匹配的，它们能很好的隐藏在其中，乱石上的苔藓，长在苔藓当中的杂草，所有的这些都能够，它趴到那儿会掩护到。我相信大家如果用手头微信去搜一搜，说找雪豹，肯定会找到这样的图片，然后你会放大很多倍，你也不一定能看到那个在哪里。有很多这样的，
2: 看看你的眼力就是找雪豹的。
0: 对，雪豹其实就是一身浅灰白的皮毛，然后有黑色的环斑。它是，你想想这配色，它在雪地里，然后再有岩石，那绝对就是它最好的一个保护色哈。而且雪豹一开始我听到这个，首先我也会觉得很酷，其次就是我会觉得它是雪豹，它很危险，就你会觉得这种带着豹，它应该就是不是天然带有攻击性。但是我上网搜了一下，说雪豹它就像一只大猫一样，是不是它根本就没有那种很嘶吼声，没有的，它是呼噜噜的声音，是不
1: 是？
0: 是，
1: 这它的这个生理发育，它就不能像老虎、狮子这样的猫科动物能有那种震耳欲聋的吼叫声。雪豹是声音是比较不太一样，比较嘶哑。对，
0: 他说雪豹是嘤嘤怪
2: 啊，但是我怎么觉得你即便是这样的话呢，我们大家如果真的万一啊，在野外上， 特别是你一不留神碰见了，
0: 首先这个
2: 要保护自己的安全，
0: 一定是要
1: 对，
0: 很危险的，
1: 对，是的，大家不要试图去接触，尝试在野外接触任何野生动物，
2: 对，
1: 包括哪怕它只是一只食草动物，
0: 嗯，
1: 那食草动物也会有受应激，用它的这个脚去攻击你的这个状态，
0: 就所谓兔子急了还咬人呢，是吧？
1: 对，因为它不能判断你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想要去接触它。疫源疫病，它也是一个
0: 是的，
1: 会有人兽之间的这种传染的风险，
0: 人畜共患病，
1: 对，不要接触。
2: 好的，那究竟长西在野外自然保护区都开展了哪些工作？

0: 查工作开始了。
1: 农业普查十年一次，摸清三农家底，客观反映农业发展新情况，乡村建设新面貌，农民生活新变化，农村改革新成效。
0: 确查工作很重要，请大家积极配合，如实填报。
1: 农业普查，利国利家。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创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应急云课堂。
3: 假期也有很多朋友选择待在家里，享受难得的休闲时光。居家的日子，安全细节更要留心。下厨做饭时，人不要远离灶台，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道，搬进家里不要从窗外扯线飞线充电，各类电器不要扎堆共用一个插线板，防止过载引发隐患。每天睡前花一点点时间检查电源燃气是否关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提示您，在家守好安全关，平安幸福才心安。
4: 走过山重水复，踏过岁月迷雾，峰回路转处，自有光在守护。峰回路转，和故峰、百路遥，一起遇见生活的温度。

0: 论此刻行至何方，前方总有路，转角总有光，峰回路转，人生总有下一处风景。
1: 一程风雨路，
2: 一转见初心。
1: 欢迎继续收听峰回路转。大家好，我是顾峰。
2: 各位好，我是陆瑶。
1: 再来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的直播嘉宾。
2: 让我们欢迎来自 Traffic 国际野生物贸易研究组织的场西老师。欢迎场西老师。
1: 欢迎做客我们的节目。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对，一个之前学过环境保护的，又转换成学英语的，后来呢考研，
2: 没有，后来又去做销售了。
1: 对，后来又考研了。
2: 是，
1: 考研要学的是野生动物方面的这种专业哈。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也会想一想，之前呢应该说是一边远行一边备考的日子，那会儿属于自己的这种时光是属于是比较的艰难呢还是比较的快乐呢？我们也特别想问问在这段日子当中自己是如何度过的。
2: 因为你的备考方式实在是特别啊。
1: 对，
2: 我们就是
1: 去加拉帕克斯去旅行了。
2: 是啊，我们都是在桌子上埋头苦学的。
1: 但是你又一边去远行一边是备考啊。就是会不会让自己觉得说一边是美景，但是一边呢还是比较艰难的一种学习的过程。
3: 刚开始还没有，刚开始其实还是挺兴奋的，因为你去了一个你很想去的地方，就包括这个事情已经过去很多年了，我甚至会对大概在哪一个月份、哪一个日子、哪一个时间段，我在什么地方在做什么事，那个街道和餐厅是什么样，我吃了什么，我现在都能清晰的记得，所以并不会觉得很枯燥。但是到后期呢，接近半年的时间之后，我这半年是
2: 玩了半年呀。
3: 对，玩了半年。接近半年的时候，当时我是在亚马逊雨林当中，在一个叫玛瑙斯的城市，这是一个没有任何公路火车到达的城市，你要么有钱坐飞机进去，要么像我花了一个月坐船进去的。然后在这样的这个城市当中，有一天晚上梦中惊坐起，我做了一个噩梦，忽然意识到如果我再不回去认真学习，我可能要考不上了。
1: 这半年之后终于想明白了。
2: 这梦半年了才做呀。然后呢，然后就
1: 然后又坐了半个月船才出来是吗？
3: 因为刚好这个旅程也接近尾声了，想去的地方都去了，加拉帕克斯群岛也去了，然后也一个人从亚马逊河的上游飘到了下游2700多公里，我觉得算是完成了我个人的一个壮举，虽然我从来没有发过朋友圈，确实是没有任何人知道这个具体细节的，我爸妈可能也不太知道，他只是知道你去了南美洲，但是什么具体干了什么都不太清楚。那后来

0: 选择了跳出一个固有的一个门槛很高很高的一个领域哈。所以刚刚郭老师讲说那个备考的那种艰难，你会觉得在备考的过程当中自己对他的这个兴趣是一个驱动力吗？让我很轻松的去完成了这些考试内容，还是会真的在考试过程当中实打实的面临到有一些门槛确实是需要一些基础而我没有？
1: 我觉得兴趣在那会儿帮助不大了，就是真的得认真的去看书。你们提到的这个崩溃时刻经常有，甚至有一度我就开始跟需要可能也需要找人去聊天的时候，我就发现书前面看过的全忘了，后面还有那么多
2: 没看过。这个什么象龟呀、海豚呐、飞鱼呀，也帮不上忙。
1: 对，任何兴趣都帮不上忙。
0: 太真实了这个回答。然后咱但是我们考一次就考上了吗？
1: 对，是一次考上的。然后当然这中间也做了这种心理准备，说如果考不上怎么办？
0: 再战。
1: 对，
2: 没有，考不上我再去南美再战一下。
0: 我再玩半年。
1: 可能也没有想过再战，因为时间是成本嘛。因为你想让任何一个人去牺牲掉自己的时间或者工作，要让自己脱离掉我日常繁琐的事情，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我觉得最大的挑战，拿出这么一段时间去做这件事情，这可能是一个挑战。我也没有想过说，当然我知道您开玩笑说再战或者再玩一趟再复习，也没有想过。我可能就觉得我就认真考试，先认真考试。如果考上那就考上，如果考不上，
0: 回去做销售。
1: 对，我们再。

0: 但我觉得还是可能就是从小积累这种喜欢啊，和在挑战考研时前期的一些准备还是有底子的。
1: 对，应该算是有实力又有幸运的这种偏爱所在。
2: 就是举个例子，就是我不允许由于自己的原因导致发生的失误在这里面出现。就是如果你要是没考好归没考好，或者由于

0: 身处珠峰脚下来做科研，那日常那种野外工作的场景到底是什么样子呢？
1: 嗯，我们特别好奇这个。
2: 这个首先和大家想象的不一样，是我们并不会在野外驻扎搭帐篷这样的方式。因为首先如果是完全的无人区，就像我们有师兄弟他们是去那种非常旷野的无人区，比如说甘肃有一个叫盐池湾自然保护区的，这个保护区里面就是有点类似于无人区的地方，但那儿也会有中间的管护站的这个站点可以允许住宿，不是大家想象的理想的那种美化的状态，说我要住在野外搭个帐篷去看星星，风餐露宿，以天为被以地为席的这种状态。这其实是有很大的风险，所以我们会白天出去，晚上回到聚集区，比如说村庄，然后在那里面驻扎。
0: 嗯，这是不是也是有安全的考虑？
2: 对，有安全的考虑，而且就像我待的那个地方的海拔是非常高的，那个地方的最低海拔就是那个村庄的海拔已经达到4200米了。比如说我要待那儿一待要待一个月的情况下，因为你如果在那儿常住其实是很痛苦的，比如说已经接近非常冷的季节去那儿，海拔4200，随便一走就上5000，是对人体的这个健康影响也是比较大的，而且本身你想我是从平地到那儿去，这对我的考验也是很大的。
0: 对，因为你选择的这个研究方向雪豹嘛，人家都在那儿，所以你应该事先想到了自己应该会面对很多这种环境上的这种因素。对，
2: 是的，所以可能当时派我去那儿也是考虑到可能我对高原反应的会更轻一点，因为确实也有人一去到首先一到拉萨可能就海拔太高。
0: 对呀，你要选择去研究珠环的话，你都去山清水秀的陕西洋县了，是不是？
2: 对，是的。
0: 对，
1: 这个还是跟那个之前备考的时候去的地儿多啊，玩的地儿多，然后发现了自己能适应各种各样的一个极端环境。
0: 对，
1: 所以其实高原也相对来说会症状比较轻一点哈。但是我们会觉得挺研究工作其实挺辛苦的，因为像刚刚我们讲到了，其实场先老师是研究雪豹这么多年都没有机会和他很近距离的接触。
0: 不是，有一次就是那个受伤的雪豹
2: 对，就是
1: 只有受伤的那个
2: 非常
0: 特殊的这种情况。
1: 对，所以我们会想象当中的研究，尤其是高原研究工作呢，它更多的就是不可预见性，甚至是我努力了很长时间也得不到一个结果，把很多从前人没有去验证过，前人没有提出来的，我要去给它变成现实，所以这个在我们看来是一个难度很高的。会不会很枯燥呢？对你来说
2: 野外其实没有多枯燥，野外只是觉得很辛苦，因为我们是要在不同的位点去布设红外相机，所以就要在那种荒山上走很久的路去选择一个合适的位点去架设红外相机。这个倒已经感受不到枯燥了，完全是一种体力上的辛苦，因为海拔太高了，一天要走6-7个小时，全是靠徒步，因为那个是没有任何路的。然后枯燥的部分是要把红外相机的这个照片转化成数据，然后要挑选，这个过程是很枯燥的。现在如果是有 AI 是非常快速的，能可能一天就搞定一个月的工作量。当时这个尽量，当然也有一些工作软件可以帮你去做这个识别的工作，可是这个还是很枯燥，很花时间的。后来一度我爸爸都帮我去完成这些工作，他帮我把照片当中所有的羊挑出来
1: 全家出动
0: 来，在所有的羊群里我们看看有没有雪豹
1: 太可爱了。那我们在野外除了刚刚您讲的布红外线研究数据之外，还需要做些什么呢？
2: 我们还需要采集粪便，我们会要识别在野外，首先识别它的哪些粪便是犬科动物的粪便，哪些粪便是猫科动物的粪便然后如果你不能辨别的情况下尽量要收集回来，而且对粪便的收集也是要有讲究的，你不能便便是已经风化很久的状态下
0: 最好是新鲜的，是不是？
2: 对，因为高原的紫外线是非常强烈的，它这个风化也是非常明显的，我们要尽量选择新鲜的，它会有可能有肠道的上皮组织会留在
1: 更多的研究价值。
2: 对，然后会做拿回来其他的同组的实验的同学可能会做一些分子方面的研究，所以这些可能它跟我的工作是没有直接关系的。比如说我假如是要利用红外相机的照片去做一些工作，但是你收集它的粪便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另外其他还要，你如果碰到有野生动物的毛发或者是有食草动物的 尸体，比如说它被野生动物捕获了吃了尸体，或者它的骸骨，或者是有雪豹的脚印，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点。因为虽然它仅仅是一个标记在那里，但是你通过拍照，然后比例尺，然后再记录它的这个 GPS 的定位，这些都是非常有价值的信息。
0: 嗯，所以现在我们再回想起来，自己经过了那么多天日日夜夜的这种努力去考取了这样的一个研究生的一个这个教育的
1: 机会吧，
0: 机会，对，
1: 是的，
0: 我觉得是不是应该还觉得还真是挺值的，觉得哎，我之前那个努力啊，包括我之前的这种

0: 回忆。
1: 哎呀，我觉得长江老师太可爱了。
2: 对，没有用 AI， 我们就是纯这个大脑去思考。
3: 就比如说刚才您说到说备考是不是很痛苦，我就讲到说，看了一大堆已经忘了，后面还
2: 有一大堆没看。
3: 然后当时我就很在就是有种小的幻想，说要是能有吃一片药能所有都记住，或者说要是能让我考试的时候偷瞄谁一眼，就是这种想象，我就觉得就帮了我的大忙。但实际上后来的情况就是，比如说就在做数据筛选，论文研究写论文这个过程当中，我就意识到当初考试幸亏没有这些所谓的想象的帮助，因为如果那么让我轻易的去跨到这个门槛里面，我会非常怀疑现在自己是不是有能力去完成这个事情，我会有强烈的自我怀疑。但是由于是当时挺过来的，那么后续我碰到这个困难的时候，我觉得当时的这个困难是值得的。
1: 就当初我可以，现在也行。
3: 对，我现在至少我不会那么强烈的自我怀疑，我不该进来，然后我只是要硬着头皮自己选的路也要走下去。
1: 那研究呢也分为好几个阶段嘛。刚刚其实长江老师您介绍了，主要您是负责是在现场研究，对不对？比如说拍一些照片啊，或者是红外线之类的，那就在实验室里就不属于是您的部分了吗？
3: 实验室我会参与一些工作，因为这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但因为你论文的话，你会要有一个完整性，红外相机捕获的这个照片已经足够我的这个研究课题了。因为大家有不同的分工，我如果把所有的数据都抢了，别人也没法毕业了
2: 啊。
1: 明白了。那我们从踏入这个行业到如今，研究雪豹这件事情已经持续了多少年了呢？
3: 这可能讲起来有点不好意思，我的这个研究生我都读了5年，就是当然中间也有疫情的缘故，所以这5年是可能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2: 要研究的足够久了。
3: 对，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1: 那这段时间对于野生动物踏入这个门槛之前，很多停留在想象，
3: 对，
1: 停留在热爱。
3: 对，是的，我看到了奚志农老师拍摄的滇金丝猴，我就觉得是一种非常优美的，非常想象，我想象当中想要跟野生动物在一起的这样场景。但实际上科研工作者可能并不是大家想象的这种场景，它可能是需要我去付出辛劳，野外收集数据，然后没日没夜的去沉浸在这个枯燥的数据当中，去扒出了一些规律，然后把这些规律再总结成用科学的形式总结成论文，然后再发表出去。发表论文这个过程也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因为你要不断的去修改去测试，会得反反复复碰到困难，真的是非常抓狂的一个过程。这就是刚才您提到这和之前想象的不一样的地方。
2: 所以我们现在说起来，其实在野外的这种动物保护的工作呢，没有那么多的山清水秀，没有那么多的这种野生动物去好好的让你去观赏，
1: 不是像动物园似的。
2: 对，更多的是那种比较枯燥的环境，比较艰苦的，而且常年可能始终在这种非常艰苦的这种野外去工作的，那收获的可能真的和这种付出并不能够成正比，是不是？
3: 我觉得成正比
2: 啊，
3: 我觉得成正比
2: 就是你付出的可能会很多很多，但收获的可能是仅仅是一点点，
3: 但是这一点我觉得足够了。
1: 说得好，说得好。
3: 就比如说当这个论文成功发出来的时候，就可能他还没有发出来，但当我写完的时候，我就觉得自己真的是对得起入学时的这种对自己当时设想的目标，就是不要随随便便的去水一样事情，认真的把它做完。
1: 就是科研工作者有的时候他是需要一定的信念感的，就是可能科研的过程是漫长且枯燥的，科研的结果可能这种小小的发现对于行外人来讲说啊，这个这么小这么细吗？但是可能对于行业内的来说，这是一个完全空白的一个状态，所以我补齐了这片空白的时候，内心那种自豪好感就油然而生的。
2: 那你在研究生毕业的时候，你写的论文那一定是关于雪豹的，是不是？
3: 啊，对。
2: 那你这个题目是什么呢？
3: 我的这个题目是说研究雪豹跟喜马拉雅中部山地，尤其是珠峰地区这种农牧环境当中大家的这种共存状态
2: 啊。
3: 雪豹是如何利用这一片栖息地，如何，你想周边有基础建设，有公路，有村镇，
1: 嗯，
3: 然后有牧民，有牛羊，嗯，然后它还有一些竞争者，比如说有狼，有猞猁，差不多类似当地的野生动物，这个食草类动物，比如说兔子或者是

0: 岩羊。
1: 那在你的这个论文当中，你比较得意的、比较满意的内容是什么呢？
0: 这个其实不太值得说，因为这完全是一种个人感受上的。我们组有很多留学生，我有一个意大利的留学生，他现在在牛津做研究员，当时他在组里读博士，当然他给了我很多学术方面的指导。
1: 嗯，
0: 我当时就觉得他既然给了我这么多指导，那我是不是在这个论文的作者里面得要把它放到上面来。
2: 嗯，
0: 因为这也是对他的感谢感激。嗯，但是他可能有点瞧不起我，他觉得认为你这中国人学术能力不行不强，而且他可能认为他做的这个研究课题是更加宏大的一方面，他可能觉得我这个各方面可能都不如，他觉得我放他的名字有可能啊，有可能是需要他的名字来抬高这篇论文
2: 啊。
0: 但是但也没关系，他说他就告诉我说，你可以，他我们讲话是非常直的。
1: 嗯，
0: 他说你可以在，如果非常想感谢我，你可以在致谢里面谢谢我。
1: 嗯，
0: 然后呢，那我就觉得要尊重他意见，我就把它放到这个致谢里面。但后续这篇论文发了，我当然是发到他邮箱里，当他读完的时候，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已经投出去了？

0: 哭都值了
1: 啊！
2: 哇，这个太励志了，这真是睁脸了，是
1: 真的。所以我们今天在跟长熙在聊天的时候呢，也会觉得啊，说实在深耕行业这么多年，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也会翻回头去想一想自己的初心。你眼中的野生动物保护行业，在之前和现在究竟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0: 这个最大的不同就是大家更加关注了，比如说东北虎从多少只上升到多少只，海南长臂猿从种群多少只上升到多少只，刚才您提到的朱鹮从最开始的七只到现在的多少只，这都是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除了有国家的政策制定的影响，我觉得可能还有所有普通大众的关注，离不开大家这些关注。我觉得这些东西都会让我们的工作更容易。到景区当中，我就会知道我不要投喂野生动物，
2: 是的，
0: 不要乱扔垃圾，就是非常简单基础的事情，就是这些就是非常大的不同。
2: 就是大家的意识也在发生变化。那我们接下来最后一个问题啊，其实您的经历呢也刚刚过而盘了一下啊，也挺有意思的，从普通的职场人一步步逆袭成为专业的，而且是自己从小热爱的一个自然保护的研究者，一路走来是起起伏伏的。那如果让你用自己的经历送给当下正在迷茫不太敢追梦的年轻人，走了为什么笑？
0: 对，就是完全不敢，虽然已经是老登，但是不敢跟大家说什么忠告。我只能谈一下我想法吧。比如说现在有人可能会在职业选择上处于迷茫期的时候，他说，哎，那我做不到像你

0: 大家都有各有各的这种困难，但是并不是说我考上了我就没有这样的困难，因为我现在是站在事后去往事前观察，你站在事后的，就是假如这种批评的声音啊，但是打引号，假如这种批评声音出来，其实也是站在了事后的上帝视角去审视事前的你。所以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如果此时此刻你想到一件事情，就是啊，我就是非干不可，非他不嫁，非他不娶， 那如果是这种情况下，你可能要冷静一下，你要可能听一下大家的意见。如果是这件事情你本身是有选择的，你可以不干他也可以干别的，但是你内心深处觉得你想试一下，那么我鼓励你去试一下。就是我自己回忆过去，去如何去选择的时候，碰到迷茫的时候，碰到不知该怎么做的时候，我去怎么衡量这件事情，用这样的一个框架来对待我自己。
1: 不知不觉我们聊完了场西走向旷野奔赴自然保护的这段经历，也听见了他一路的抉择与思考，一段旅程终会落幕，但旷野带来的触动，还有终于内心选择的勇气，会一直留在我们的心里。
2: 今天跟场西老师聊完之后呢，我会说

103.9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动听天下。

0: 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3: 交通天气预报，二号夜间到三号凌晨，北京地区晴转多云，有零星小雨或小雨，偏南风一至二级，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三号白天多云，有分散性小阵雨，南转北风二级转三至四级，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2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5%。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5: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688-5858-6868-5858。
3: 再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明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指数为4，不适宜大家擦洗车辆。
2: 歌哨声划过满城秋色，红灯笼在屋檐下荡漾，家门口欢声笑语，小院里菊花绽放，绿柳河边是悠然漫步的身影，市井烟火，安居乐业，就是祖国最好的模样。国泰民安，岁岁如常，日月同。

0: 京腔京韵，讲述家国情怀。陡然，微距原声，还原历史瞬间。够真，这天下如此动听。北京交通广播，动听天下。天下每天5:30、15:00、21:00，所有过往都是未来。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1: 何为我辈？是明知前路艰险仍要请命出征的一群人。何为长缨？是隐姓埋名数十年铸就的国之重器。欢迎收听大国工匠系列广播剧《我辈请长缨》。

广播剧我辈请长缨第二集。1949年9月，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驶离了美国旧金山，船上搭载了一批特殊的客人，20多位在美国留学的中国留学生。当邮轮逐渐靠近亚洲海域时，这些年轻的留学生们从船上的收音机里听到了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

思礼是梁启超最小的儿子。几个月前，他刚刚拿到了辛辛那提大学自动控制专业的博士学位，之后便迫不及待地放弃美国优越的条件，踏上了回国之路。他要用自己所学来报效当时百废待兴的祖国。然而，年轻的他当时并不知道，在前方等待着他的将会是一场刻骨铭心的失败。他更不会知道，这场失败将会成为中国航天事业中一笔最宝贵。

0: 1962年3月21日，也就是发射试验当天的清晨，梁思礼坐在控制室的仪表台前，眼睛紧盯着密密麻麻的仪表盘。为了这一天的到来，他已经努力奋斗了700多个日夜。
1: 报告各系统状态。
2: 报告，控制系统正常，发动机正常，遥测系统正常，
1: 准备点火。
2: 10、9、8。

0: 地面实验都过了，怎么会飞不起来呢？
1: 司礼啊，试验嘛，如果每次都能保证成功，那又何必试验呢？直接拿去使用不就可以了吗？科学就是不怕失败，总结经验教训，从头再来。
0: 可是钱院长，这可是咱们设计的第一枚导弹。
1: 正是因为它是第一枚，它的失败才更有价值。我来之前，聂荣臻元帅特地叮嘱我，科学试验允许失败，这一次不追查责任，而是要找出失败的原因，甚至是谁找出了原因，还要奖励他。
0: 谢谢聂帅。
1: 所以啊，带上你们组的同志，尽快收拾东西回北京，回去了以后啊，咱们一起找原因。
2: 回到北京以后，梁思礼等人成立了专门的故障分析小组，花了3个月的时间，从元器件、部件到分系统，从各分系统到总体，开展了无数次的故障分析、残骸测定、数据判读，最终找到了故障的原因。
3: 钱院长，我们分析认为，这次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材料和加长弹体的弹性振动影响了控制系统，最终引发了导弹失控，进而导致发动机起火。
1: 看来还是出在总体设计和控制系统的协调问题上。
3: 对，其实在咱们从仿制导弹向自行设计转变以后，这个问题就一直存在。
1: 得想个办法。喂，黄伟禄同志吗？我是钱学森，请你来一下我的办公室，把你们的分析报告也带上。
4: 钱院长，
1: 哎，坐。
4: 哎，
1: 司礼刚才啊和我谈了他们的分析，这次失败的原因之一是弹性振动和控制系统耦合问题，你们那边怎么看？
4: 啊，我们的分析结果也是这样，弹体加长以后，原来按钢体设计的控制参数就不够用了，所以就导致了失控。
1: 问题找到了，那解决方案呢？
4: 我觉得控制系统必须彻底重新设计，不过这么一来
1: 重担就落到司礼的身上了。
4: 是啊，
3: 重新做设计确实有风险，但是不做不行啊，只做小修小补的话治标不治本。
1: 既然你们都这么认为，那咱们就从头做起，黄伟禄同志主抓，司礼做好配合，共同组织攻关。
5: 是。
1: 还有，从今天开始，我每周都参加你们的会，咱们大家一起努力。
3: 钱院长，您这么忙。
1: 不要紧，导弹的事就是最大的事，咱们几个要把同志们团结起来，一起杀出一条血路。
2: 有了钱学森和黄伟禄的共同支持，梁思礼的底气更足了，他带领相关的技术人员日以继夜的工作，白天做试验，晚上分析数据，周末加班改图纸，2年700多个日夜，他们完成了17项大型地面研制试验，105次发动机试车，每一项试验都要反复做，每一个数据都要反复核对，终于让所有的技术问题彻底归零。1964年6月29日是一个值得载入史册的日子，改进后的东风二号重新矗立在酒泉的发射架上，日日夜夜的呕心沥血，终于到了检验成果的时候。
6: 10 9 8 7 6 5 4 3 2 1，
2: 导弹拖着长长的尾焰稳稳地飞向天际，这一次它没有摇晃，没有冒烟，而是笔直地坚定地冲上了蓝天。
7: 报告，导弹发射成功。

0: 继续观察，随时报告。
1: 导弹飞行正常，遥测信号正常，目标锁定。
2: 在经过了1000多公里的飞行之后，东风二号导弹准确命中了预定目标，控制室里爆发出震耳欲聋的欢呼声，有人拥抱，有人流泪，有人把帽子扔到了天花板上。在之后的10天里，东风二号导弹又进行了2次发射试验，全部取得了圆满成功。
3: 成功了，这次终于成功了，
4: 祝贺你啊，梁四礼同志。听说东风二号第一次试验的时候，为了确保试验的凯旋，你给自己的女儿起名为旋，这一回你是真的可以凯旋而归了。
2: 东风二号的发射成功没有让梁思礼停下脚步，他敏锐地发现原有的控制系统还存在一个隐患，当遇到山地、丘陵等复杂地形，信号会发生变化，最终影响制导的精度。
0: 咱们现有的这套系统是从苏联人那里学来的，受地形影响太明显，无法满足实战的需要，所以上级要求我们割掉这条尾巴。
5: 割掉，那用什么呀？
0: 用这个全惯性制导系统，不用地面信号，全凭导弹自己导航，不管什么地形它都能打准。
2: 升级了制导系统的东风二号导弹先后又进行了10几次的发射试验，全部取得了成功。这些成功表明它已经可以作为一种实战武器批量生产了。1966年10月27日，中国西北大漠，一项前所未有的试验即将进行。东风二号导弹携带着真正的原子弹头，进行了2弹结合试验。导弹准确命中新疆罗布泊的目标塔，巨大的蘑菇云升腾而起，照亮了整个天际。中国从此成为了世界上第5个能够用自己的导弹发射核武器的国家。

0: 苏联人用了6年，中国人用了2年，这是又一个奇迹。
1: 人类的航天之路从来都不会一帆风顺，东风二号的失败只是我挫折历程的第一页。1967年，东风二号的量产型连续遭遇发射失利。1974年，长征二号火箭发射失败。对于精密的火箭导弹而言，一根细如发丝的导线断裂，一枚螺丝没有安装到位，就可能会葬送科研人员无数个日夜的心血。这些惨痛的教训让我彻夜反思，质量的可靠性是设计出来的，生产出来的，管理出来的，不是检验出来的。
0: 梁思礼由此开创了航天

为中国航天的护身符。2016年4月14日，梁思礼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他的一生印证了父亲的遗训。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广播剧《我辈请长缨》第二集，指导单位北京市广播电视局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出品人陈彦旭，总策划杨慧林，执行策划张健、李爽、秦乐宇，编剧杨丹、于达，导演宝木、杨丹，演播郭伟、孙潇、张奇月、宝木、夏明、高川周，录音制作梁和之，统筹田思思、吕梦杰，责编陈彦旭、杨慧林、张健，制作人李爽，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

0: 北京机场，深夜，一架飞机在降落前失控坠毁，残骸中，两具紧紧相拥的遗体，烧焦到无法分开。
1: 这是国家的损失了。
0: 他们用身体护住了一个公文包，完好无损。那里面装的到底是什么？他本可以留在美国做终身教授，却烧掉十几年手稿，执意回国。他消失在大漠深处，一去就是五年。他用血肉之躯换来的那份文件，又改变了什么？敬请期待广播剧《我辈请长缨》第三集《归途》，以身许国。动听天下，每天早晨五点半首播，每天15点、21点重播。后续节目分别为《徐徐到来话北京》、1039听见和《跃动的坐标》。如果你想和我们交流互动，收听往期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动听天下”。我们每周还会在制作人程涵的视频号里发布有趣的短视频，您在微信搜索视频号“电台小编”四个字就能搜到。另外，也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收听本节目。关注节目制作人程涵的听听号，还能获得更多节目制作的图文花絮。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2: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3: 远离 emo，
4: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5: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6: 我陪着你。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3: 我是大鹏。
4: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5: 我是黄子红凡，
6: 我们是 Wonder。
7: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妮。
8: 大家好，我是蓝老。
9: 路上年轻绿叶，
10: 二手玫瑰，
11: 回春丹。
12: 大家好，我是于适，
13: 我是老狼。
14: 大家好，我们这儿爱公馆。
2: 音乐一响，
3: 好运开场。
15: 10月5号到6号，
16: 北汽极狐
17: 2026北京大运和音乐节，
18: 北京大运和音乐节
19: 相约城市副中心
5: 绿心森林公园，
1: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的风。
2: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11: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2: 我的音乐节首秀，
7: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14: 我们一起
6: 去奔赴。
0: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

光影跌宕，记录下时间之河的潮起潮落，经纬交错，定格下万物幻化的精彩，是对新知的一份好奇，是对大千世界

0: 城市中的老建筑，除了作为建筑本身的功用之外，更凝固下了时光。这一墙一窗都藏着一座城市的过往，那些上了年纪的老饭店更是满满装下了关于这个城市的故事。悦动的坐标带你发现北京之美，我是吴勇，我们来听听文化学者作家崔代远先生这样的一种感触。
1: 在北京的这个城市呢，它有很多的这种饭店酒店啊，同时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我觉得哈，它大概其呢可以分成这么几类。第一类呢是诞生于上个世纪初乃至于更长的，100多年的。你就像北京饭店呀，你就像东方饭店呀，这种饭店啊本身可以说就是一个文物，见证了北京城的发展。它本身有很多的这种历史故事，包括有一些名人啊，你比如说鲁迅先生啊，张大千呀、等等，包括说你比如说徐悲鸿啊，跟这些酒店呢都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说到这儿啊，咱得说啊，北京呢还有一类酒店啊，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兴建的。那么现在呢，其实也变成了北京的标志了。你就像和平宾馆，是吧？它是当时1952年为了配合亚太地区和平会议而兴建的。再有你像新桥饭店，它同样是这样。那么还有一部分呢，就是您刚才讲的改革开放以后的那会儿呢，很多外国朋友、外籍朋友来北京没地儿住，这是一个很大的社会问题。于是乎呢，兴建了很多酒店，就在80年代到90年代初这段时间。那么这也是很有北京特色的一些个酒店。
2: 是，比如说在我们建外大街这条街上，你比如说建国，是吧？
1: 比如京伦，
2: 京伦，对，就很有这个时代意义的酒店，
1: 它都是很有故事。所以我觉得呀，你能够把北京的这些个酒店的历史、这些酒店的故事，讲一讲，也是咱们北京文化的一个很有意思的方面。它跟北京的历史、跟北京这个城市的发展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0: 我们的目光聚焦在崇文门路口，北京新桥饭店。1953年与相邻的同仁医院同时开工，1954年的8月1号正式开业。6层浅灰色的大楼与对称的两翼配楼连为一体，矗立在崇文门路口的西北角。开业的第3个月，便圆满完成了当时印度总理尼赫鲁访华举办的答谢宴会的外事任务，开启了他见证新中国外交的历史篇章。70余载时光流转，这里不仅见证了新中国外交，还有鲜活的城市烟火、激动人心的奥运梦想等太多的故事。悦动的坐标，今天请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桥饭店。
3: 悦动的坐标，带你发现北京之美。

0: 店副总经理罗丽深深感受到了酒店员工对于这个名字的珍视。
1: 细算的话，实际上我来新桥饭店的时间不长，也就三年的时间。对，
2: 但是今年是新桥饭店成立72年了。
1: 对，是的，
2: 等于您还算是新桥饭店的新人。
1: 对、啊、很新的人应该是这样的。我印象里头很深，来到新桥饭店的时候，新桥饭店的员工还给我上了一课。刚来新桥的时候，在工作群里发新桥饭店、我就把它写成了桥梁的桥，
2: 桥梁的桥。
1: 对，为什么我刚才说是员工给我上了一课呢？当时在工作群里一发出，然后我们的一个员工就跟我说到，罗总，您的新桥的桥写错了，我们应该是单人旁的那个桥，华桥那个桥。
2: 看来员工很重视这个桥这个字。
1: 是的，为什么大家特别在意这个单人旁这个桥呢？
2: 为什么叫新桥呢？什么意思呀？
1: 这个实际上新桥的这个名字由来，新桥的新是取自于新中国的新、桥呢是华桥的桥，是因为新桥饭店的诞生呢，是当时是新中国的初期，那个时候的物资很匮乏，所有的外事的接待这样的能力和场所都场地都非常有限。1950年起，由18位的爱国华侨，在他们的倡议下，怀着赤子的感恩之心，给予社会的精英。这其中呢，有华侨的筹资，新中国成立的时候，国家也注入了资金，共同建成了这个新桥饭店。
2: 所以桥就是华侨的桥。
1: 对，所以大家都对于这个由来，所以大家都铭记于心。
2: 所以叫新桥饭店。所以到这个时候，人们依然对这个桥字非常的在意，
1: 铭记在新桥几代人的心目当中。
0: 取新中国之新与华侨的侨字，便是新桥饭店名称的由来。18位爱国华侨的报国之心，在国家侨务部门的支持下，国有资金与海外华侨集资共建新桥饭店。新桥饭店的店徽是一艘中国古帆船，寓意着海外华侨与祖国同舟远航。
2: 新桥俩字都是有它特别的一些意义的。
1: 对，
2: 新代表新中国，桥是代表一些华侨的爱国之心。
1: 是，
2: 我不知道在这72年新桥饭店的传承跟其他酒店的这样的一种文化的一种传承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1: 其实这儿要值得说的就是，这几十年来新桥饭店的这种侨寓文化和独特的华侨的这种记忆是刻在骨子里的，所以这几十年以来，很多华侨在回国的时候还是首选在新桥入住。我这里还有一封，就是84岁的老人从新西兰回来的，前一段时间回到祖国，然后在北京他再次选择了入住新桥。他离开的时候给我们留了一封信，让我们看了以后非常感慨。他这封信这么写的，他说，新桥饭店的经理您好，很高兴我与新桥饭店有缘，30年后住到这里，刚进门看到了别具一格的装饰，富丽堂皇的大厅，一进房间啊，面对的所有的状况都让我为之感慨，印象中的新桥又重现在眼前了，虽然有很多不同，但怎么也改变不了留给我的老印象。然后他说，中国变强了，北京成为世界的大城市，希望有机会再回来看看变化的新桥。当然对我来说已成为遗憾，因为这位老人已经84岁了，他从国外回来。所以当时我们收到这封信的时候，哎呀，真的是很感慨，就是新桥一个72周年的饭店，有最初由18位爱国华侨捐赠，72年的历史变迁，一直在这个华侨的心目当中仍然有着他非常神圣和宝贵的
2: 这样的一种地位。
1: 其实新桥72年来，很多的老员工从第一份参加工作就一直在新桥，一直到他们退休。每次在跟他们工作之余聊天的时候，他们都会因为能成为这个具有历史底蕴、文化温度和具有活力的酒店人，感到非常的自豪。
2: 你像72年，新桥的这样的历程，其实也是北京城市变迁的一个见证。
1: 是的，
0: 1954年的10月，印度总理尼赫鲁访华。就在新桥饭店开业的第3个月，就在这里举办了答谢宴会，开启了他见证新中国外交的历史篇章，以及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参加的重要国事活动。
1: 新桥到今天已72周年了，从它的整个发展历程来说呢，可以把它分成三个阶段。
2: 其实在不同年代的北京人的这个心目当中，对于新桥可能也都有自己不同的这样的一种印象。
1: 是的，没错。第一个阶段就是当时上世纪50年代，新桥饭店是为数不多的能够集这个住宿餐饮和涉外接待为一体的这样高规格的这样涉外饭店。1954年

0: 八月一号开业，就跻身于当时北京的八大饭店之一。
1: 嗯嗯，而在崇文门地区是最耀眼的，是吧？
0: 对，没错，是这样的。因为新桥饭店一直它的地理位置比较优势，它也有一些历史的见证，有一些政务的接待和政务的工作的保障。
1: 嗯
0: 啊，那个时候就是建店不到三个月，就承接了一个大型的外事接待活动。
1: 嗯，
0: 那是1954年的10月21号，新桥饭店圆满的保障了印度总理尼赫鲁访华的这个答谢晚宴。
1: 嗯，
0: 当时150人的这个答谢晚宴啊，开启了新桥饭店首次亮相国家级的这个
1: 外交活动。
0: 答谢晚宴也特邀了毛主席等国家领导人参加，从此就开启了新桥饭店高端接待的这个历程了。
1: 是那个时候就开始有这个国宴这样的这种水平了哈。
0: 是，
1: 那时候我们都做什么菜？什么样的一些师傅聚集在了？
0: 其实那个时候新桥饭店有一批非常棒的厨师。
1: 嗯，
0: 然后我们那个时候有粤菜，有鲁菜，还有俄式的西餐。
1: 嗯，
0: 这些当年都是被很多人所称颂的。
1: 当时新桥饭店有多少间房？
0: 那个时候54年建成的时候，新桥饭店其实面积只有22000平米。
1: 嗯，
0: 客房呢有387间。
1: 387间了。
0: 就是54年到78年这个阶段，新桥饭店除了一些政务的活动保障以外，它呢还承接了很多的这种来华交流的文艺团队。
1: 嗯，
0: 你比如说可能有些老人印象里头还能记得苏联的小白华歌舞团。那最值得一提是1961年的4月，新桥饭店是出色完成了当时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接待任务。
1: 嗯
0: 嗯，有33个国家的运动员和这些官员，将近200多人全部入住饭店。
1: 嗯，
0: 所以现在新桥饭店的那个文化墙上还保留有当时5位国手在大堂的合影照片。
1: 嗯，
0: 他们里头有荣国团，
1: 嗯，
0: 庄则栋，
1: 嗯
0: 啊，徐延生等5位国手的照片。
1: 嗯，
0: 所以也承载了上世纪60年代就是全民的乒乓球热潮的新桥饭店作为饭店一段独特的记忆。
1: 嗯，
0: 对。

0: 去的22000平米呢增加到55000平米、
1: 嗯、
0: 客房也由387间增加到了700间客房。
1: 那也就是把以前的两个这个露天的这个花园也都给封起来了。
0: 没错，老师，就是对，在当时的两个花园就把它重新建造，然后这个通过这个玻璃的这个穹顶，现在就是呈现的我们现在的新桥的这个春晓西餐厅。
1: 嗯，
0: 在这个春晓西餐厅呢，不仅是在原来的花园基础上进行改造了，但是它的风格呢，一直在这个有穹顶，还有这个棕榈的绿植的衬托下，非常具有南洋的这种度假氛围，
1: 华侨风的这种。
0: 对，没错，而且我们还传承了，就是新桥饭店发展以来，一直就是不仅传承老饭店的这种严谨的服务，同时把这种经典的菜系也得以传承。
1: 嗯、
0: 所以新桥的这个西餐呢，一直就到现在呢，我们保留了原来的俄式西餐的主打菜。你比如说，
1: 嗯、
0: 像现在客人来了还特别喜欢的锅焖牛肉，
1: 嗯、
0: 啊，这个奶油烤炸棒。
1: 就是说，这个老饭店在1999年的时候，
0: 对，1999年重新进行了一个扩建、
1: 嗯、啊。所以有些老人可能说，哎，这不是我那时候看到那个新桥饭店的样子，是他在99年发生了一个这种
0: 一个变化、
1: 嗯、但
0: 是
1: 有些历史性的这样的一些建筑元素还都在，
0: 还都在，因为就是54年当时建成的三星级、嗯、那个时候是被北京旅游局评定的首批的三星涉外酒店的这种大楼还保留、
1: 嗯、其实那时候三星都算
0: 都已经非常好的了、
1: 啊、
0: 对，是首批、
1: 啊、
0: 对，现在这个壁楼我们的外貌还保持了原来的风貌，就是在那个时期极具民族特色的一种综合性的楼、
1: 嗯、
0: 后来是在扩建了14层的这个高楼、
1: 嗯、
0: 形成了现在整个酒店的这个体量。我们现在一进我们新桥饭店的这个大堂，正对的牡丹亭。

0: 个区域。
1: 大堂是冲北开的，
0: 对，对
1: 方向发生了一个变化哈。然后咱们再看看这边，好，还有哪些历史的这种记忆啊？
0: 这就是我们的文化墙。现在步入的是酒店的大堂正对的这个壁楼的右侧这个走廊。这个走廊的近端就是三宝乐西餐厅。那么在这个走廊里头，我们陈列了很多当年的我们的历史。

0: 当时最重要的，也是第一次接待这种重要的外事活动。
1: 对，这就是通过这一次以后，新桥饭店开启了重要的外事接待的活动。
0: 对。现在我们这个位置应该是冲东，是吧？
1: 对，冲东，这个是西餐厅。

我们从这里出发，不畏路远，不问国界，不止胜负，打开更大的世界，发现跃动的作用。

0: 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北京之美。我是吴勇，今天我们一起来到位于崇文门路口的北京新桥饭店，感受在这70余载的时光当中记录下的城市过往。在上个世纪计划经济的年代，新桥饭店是一个让人们感到神秘的涉外服务场所。很长一段时间，饭店的消费需要外汇券。1979年，新桥的西餐厅面向广大市民开放，曾经的外式餐厅走进了北京人的寻常生活。这也是京城少数能够吃到正宗俄式西餐的地方。老北京有这么一句话，北有老莫，南有新桥。我们继续来听北京新桥饭店副总经理罗丽给我们的介绍。
1: 其实新桥在1979年的时候，它的西餐厅就正式对外开放，那个时候是填补了这个整个就老百姓能够

0: 设，那个时候饭店80%-90%都是常住客人，而且在改革开放的时候引入外资呢，其实也是一个经济发展的途径之一，所以那个时候新桥饭店的三宝乐也就在1985年11月应运而生。其实饭店它也是一个历史变迁的一个很好的见证，从最早的国事接待，后来走向改革开放，经济繁荣，市场化，那么这块从老百姓从远远的隔着窗户看到后来能踏入到我们的西餐进行消费，包括如今耳熟能详的，大家很多老北京人一说起新桥三宝乐，那种满满的记忆，还有它的那些产品，到现在都是大家家喻户晓的，而且并且是当时北京首家能够可以自选的这个西餐厅。
1: 所以说这个三宝乐它现在人们好像还是对它有一种特别的感情哈，
0: 是到现在都络绎不绝。
2: 我们来听听在新桥饭店三宝乐餐厅工作了30多年的现在是三宝乐副总经理王岩的感受。
3: 我们现在就是在这个新桥三宝乐的这个面包店啊，对
4: 对
3: 对、哎、这太有名了，
4: 41年到
3: 是吧？您在这工作有多久了？
5: 我得有31、32年了
1: 啊，
5: 算是老人
1: 老人了是吧？
5: 对对对，成长发展。
3: 当时这个三宝乐的面包店是什么样的呢、
5: 啊、现在就是基本还原咱们1985年11月开业时候就是这么一个结构。
1: 是
5: 啊，
1: 当时来的人多吗？
5: 多，咱们应该是北京市第一家吧，或者说第一批进行前店后厂这种面包自选的这种饼屋。那时候不叫饼屋，那时候就叫面包。那个时代可能还称斤要两呢。
1: 啊，
5: 哎，我给你给我来一斤
1: 啊，
5: 糕点是吧？来半斤。那么那个时候，那么这面包店是一个一个卖
1: 啊，
5: 当时就觉得很新鲜。
1: 您当时来这儿。

0: 新桥饭店是最特别的见证者之一。
1: 从2011年，当时和国际品牌合作，这个时候呢，也是为了走国际化路、创民族品牌的发展战略，我们就引进了法国雅高集团的洛夫特品牌，真正实现了酒店管理以国际标准的接轨。
2: 其实这也是一个时代的特色，
1: 对，没错，
2: 对吧？你改革开放之后，在各方面条件的这种提高，你才能够更好的去跟国际一些知名品牌进行这种合作，
1: 是，
2: 也是这个我们在发展过程当中很重要的一个阶段。
1: 对，2019年，新桥饭店隶属于首旅集团，我们就收回由首旅集团自主来管理。为了打造自己，树立新桥自己的品牌，中国化管理、中国服务的这个引导下，我们不断地去探索。
0: 从华侨报国的初心，到外交成就、城市烟火、奥运梦想，70余年的时光流转，新桥饭店早已不只是一家饭店，而是镌刻在崇文门十字路口鲜活的北京城市记忆。
1: 没错，崇文门的变化从以前的一个老城区发展到现在啊，这个城市繁华这么一个景象，崇文门地区的老百姓甚至老北京人都见证了这样的历史。
0: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吴勇，明天再见。

0: 他外卖也送到，祝您用餐愉快。
1: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2: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我点外卖吧。
3: 好啊，一起点。
2: 哎，这个看着不错。
1: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3: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2: 对对对，提醒得好。
1: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4: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22:00。
5: 北京广播电视台。

上笑语漫漫，街巷里鲜花盛放，千里奔赴而来的是赤子的心愿。山河锦绣，生机勃发，就是祖国最好的模样。

我深爱着这一切，我相信我说的，生命是一条动荡的河流，正因为如此，它才充满生机。蓝调北京，生活浩瀚，我在这个声音的角落，

夜纯白鱼尾裙，月光勾勒腰姿，赤脚踩在雪地，华尔兹有刺骨的清醒和微醺的混沌。有这样一首雪人，刚好绽放在春寒料峭的夜里。漫漫的冬日已经逝去，带着清冽气息的春就这样来了，多好啊！我们仍旧相伴，仍然在温柔如水的夜色里与音乐共舞，和彼此谈心。今晚八六拍的浪漫是蓝调北京送给你的春日问候。

很复古经典的黑人蓝调唱腔，编曲和唱功都无可挑剔。这样的歌也许你要承认，在夜晚静卧的时候听，有一种被触摸到灵魂的轻轻感动。

他怀着开始的心情，他跳着告别的舞步，最终故事这样落幕。人生这条漫漫长路，总是不乏遗憾。有时候我想，也许遗憾才是升华，毕竟完美太远，而回忆又太近，唯有遗憾总是在那个恰当的位置，挠着人的手心。

蓝调北京，陪着人们在静夜里用心聆听。今天晚上我们沉浸在八六拍的旋律当中，也触摸那份很柔软的浪漫。

这是一种很浪漫的，萦绕于心的，华尔兹般的，很经典的 Swift。 Tina 在里面唱道，我的心被你俘虏，你的心却是蓝色般忧郁，最好的结局莫过于和你相守到最晚，如此便一切都好。好甜啊，一首这样的爱人，甜的歌，甜的感觉总是让人心动。再来听到这首《与你》，我猜你也是同样的感受。如果心里住着一个人，连发呆都有了方向。

我喜欢你爱我的方式，这首歌温柔如水，深情似海，就算在低声呢喃爱，我们也无法将这份情谊传递给一个不爱我们的人。歌词非常有意思，我们爱的不是具体的人，我们只是爱别人爱我们的方式。细想起来的确如此，我喜欢当我望向别处时，你望向我的眼神，就是这个感觉。

0: 真的。书上说，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1: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2: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因为音乐

欢迎回到蓝调北京，我是春晓。八六派的浪漫还在继续，那些藏在节拍里的温柔和心动，像月光一样轻轻落在我们心上。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在旋律里摇摆，让爱与音乐包裹着每一个聆听的你。

这样的旋律叫人不禁眼泪奔涌。告别这份深情不舍，一把沧桑的嗓音来了。这是北野武和他滚烫的人生，星宿午前3:25。虽然也是一首忧伤的歌，听着却叫人觉得很温暖。就像看浅草小子，你笑着笑着看，可是你又哭了。矛盾与炙热，也是电影和音乐给予我们别样人生。慢慢的，也从音乐和电影当中很容易懂了那句：自从电影发明了以后，人类的生命就至少延长了3倍。每当故事结束的那一刹那，格外平静与充实，感觉到自己很幸运的又遇到了很多有意思的人

跃动的旋律带来的这首《被你爱着》，是一首一听前奏就会立马爱上的歌，收放自如的声音会紧接着冲击人的心灵，真好。爱音乐的我们常常会得到这样的馈赠。

银河在黑暗中闪耀，飞鸟在光明中掠过，我听见无声的天籁。蓝调北京，每晚10点，听见你。

蓝调北京陪你用心聆听，八六拍的节奏里，浪漫如影随形，真好，有星夜，有音乐，有你陪伴谈心。

真的无法拒绝。这音乐越来越倾向于一种即时刺激的年代，这首 First Time 是一首很温柔的叛逆，它要求你慢下来，要求你倾听，不仅仅是听歌，更重要的是听你自己。这不仅仅是一首好歌，更是一面镜子，映照出你的情感世界当中那些永不褪色的

好音乐一起作伴，时光总是不知不觉的悄然流逝，一转眼呢，蓝调北京好像又要跟你说再见了。带来今天晚上的最后一首歌吧，《灵魂》。这首歌曲传递着那些存在过的记忆，虽然无形，却具有极大的价值。小号响起的那一刻，很容易被触动。我是春晓，在这里要跟各位道一声晚安，也邀请你明晚十点再来蓝调北京做客。如果你想要重温这个浪漫之夜，可以稍后再来听听 FM 当中进行回放。各位好梦，再见。

0: 103.9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剧场。路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

0: 最小相对湿度 35%。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5858 6858 5858 6858。
0: 再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明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指数为4，不适宜大家擦洗车辆。
2: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
3: 跨越半个世纪，在战火与信仰中见证一代人的家国史诗。北京交通广播1039剧场，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历史的天空》，用声音带你走进峥嵘岁月，感受那段不能忘却的历史。

0: 是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直至新时期的生命历程，如实描绘出了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近半个世纪复杂多变而又跌宕起伏的革命历史，塑造了一批性格鲜活、可敬可感的平凡英雄。第六届茅盾文学奖长篇小说《历史的天空》，作者徐桂祥，演播魔心。
1: 第49集。几天之后，陈默涵才知道，812高地一仗打完后，莫干山曾经秘密致函最高长官部，弹劾刘汉英用兵无道，要求军事法庭就812高地之战进行调查，同时要求上峰为以身殉职的石云彪团长追授将军衔。莫干山甚至还自作主张派人去泸州购买了大理石，要为石云彪立英雄碑。莫干山的这些活动不知为何竟被刘汉英掌握了，刘汉英自然十分恼火，只是不好做得太露骨，便采取明升暗降的办法，让莫干山又恢复了副团长职务，名义上辅佐张家玉，实际上被剥夺了直接掌管部队的权利。在这样的背景下，当上了这么个营长，陈默涵的心里十分惶惑，他很钦佩

很体贴地拍了拍陈默寒的肩膀说，哎呀，默寒老弟，你的人品我是知道的，你的真实想法我也是揣摩一些，可是你要明白，叫你当营长是旅座的意思，刘旅长是很器重你的，认为你的出身背景好，有聪慧的军事素养，若以重任锤炼，渴望成为栋梁之才啊，你啊不要辜负了旅座的一片栽培苦心啊。陈默寒明白张家玉说的这些话倒也并非信口开河，半年前刘汉英考核各团参谋业务，他将白崇禧将军所著的山岳丛林地区攻防作战十大原则倒背如流，并且根据刘汉英的假想敌情做出了一份十分周密的作业，使刘汉英大为赏识，当场就对在场的几位旅团长官说，这个陈默寒是个人物，让他带兵打仗，三仗不死可以当团长。但是陈默寒依然据此不受营长职务，在这支部队里，石云彪受排挤，莫干山被削弱，他陈默寒反倒被委以重任，这就有一种不地道的感觉。团座，务请再向旅座成言，默寒年轻才疏，阅历浅薄且无功绩，加之本营屡经重创，弟兄们。说到这里，陈默寒含含糊糊地哼了一下，把心寒齿冷之类的话化作一口长气叹了出去，改口道，默寒自存当此重任难以负重，一直之间还是请莫团副兼任营长之职，我任营副较为妥当。张家玉眯起眼睛想了一会儿，很神秘地笑了笑，放低调门提起地说，你老弟还看不出来吗，他们那些人呢，七十九军的都是那个毛病，一个个全都自命不凡，一贯抗上，好像全中国只有他们才是正经的抗日，连蒋委员长的命令都敢抗，旅长敢把部队放手交给他们吗？石云彪倒是光荣殒国，那是功垂千秋了，可是木干山不一样，老莫那性子急眼了，简直就是绿林长矛，说翻脸就翻脸，眼下看来打日本他还算卖力，可是往后倘若情况有变，他的枪口就很难说对谁了，他敢把队伍拉出去你信不信？哎，你今天不要说辞职的话，

0: 败军的营上。当时刘汉英听说他们本来要投梅岭，差点就把他和韩秋云枪毙了。张家玉那时候连哼都没敢哼一声，还是石云彪挺身而出，才保住了他和韩秋云的命。陈默涵疑惑了，他对石云彪的崇敬，石云彪对他的器重，都是有目共睹的。刘汉英和张家玉难道当真忘记了这段历史了吗？恐怕没有那么简单。至于二哥陈克逊，现在在集团军总司令部担任情报处处长，陈默涵也是在前不久才知道的。那年日军进占蓝桥部，他投军之后曾往省员发了几封信，得知老母已经去世，父在病中，但是二哥的情况一直飘忽不定。有消息说去了美国，也有人说被蒋文照派往日军大本营做了特务，还有消息说陈克逊到延安投了共产党。几年下来才知道，陈克逊哪里也没去，从罗卓英的西风青年干部训练班毕业后，他就调进了蒋文照集团军总司令部，一直从事调查和对付日军十六一号的工作，并且卓有成效，逐步晋升为司令部情报处中校处长。二哥这层关系倒是很有可能为刘汉英所用。见陈默涵沉吟不语，张家玉又说：
1: 我知道啊，老弟重情仗义，为人高风亮节，但愚兄以为老弟前程远大，不说有惊天伟地之才，亦应有振翅鸿高之志啊，未尝远计，不可意气用事啊。若论个人情感，何止是老弟你，老兄我和吕作也不是薄情寡义之人，并不像外面传说的那样，说我们对后娘养的如何如何，无稽之谈嘛。老弟，你随便找个头脑想一想，如果当真如此，那根本就用不着惊讶了，早在当初三十里铺就把他们解决了，哪里还会有如今这么多的口舌。再说即便他们高层之间有些局语，也不否认石云彪莫干山他们有些偏见，可是老弟你同他们也是萍水一逢，皮毛之交嘛，人各有志，聚散都在情理之中。吕作和本人对你从来没有另眼相看，自家的兄弟不用，我们还能用谁呀？
0: 张家玉说的情恳意切，可是陈默凡反而更加惶恐了。若按张家玉的意思，本人的行为不就同石云彪、莫干山他们背道而驰了吗？他们是忠勇之辈，苦难之旅，大丈夫立于天地之间，光明磊落是做人根本。对于石云彪一类人物，理应鼎力相助，即便不能拯救于水火，也不能为了一己之力去做那暧昧尴尬的勾当。倘若走上刘汉英、张家玉铺设的那条路，甘做他人鹰犬，岂是君子所为？陈默涵哪里知道，恰好是他一再推辞营长之职，反而更加坚定了刘汉英和张家玉对他的认可。在有关七十九团生死存亡的敏感话题上，眼下上上下下 都是如履薄冰，他们委实需要有这么一个各方都能接受的角色来维持目前的平衡。张嘉玉拒不接受陈默涵的辞职要求，这种事情当然也不可以动刀动枪，陈默涵只好悻悻作罢，勉强就任营长。之后连续几天连声阴云密布，冥冥之中总是看见一只硕大的独眼寒光逼人，似乎每一时刻都在穿肠透腑地探究他的心底深处。踌躇之际，莫干山闻风而来，神出鬼没地叫出陈默涵，岗坡上觅一个隐蔽的洼子，两个人席地而坐。莫干山是中原人，颇有燕赵遗风，红脸汉子，说话向来火爆，开口就骂：“你辞个什么职啊？啊？七十九团就剩下这么几个人几条枪啊，你就不能硬起卵子给我顶住？”陈默涵沮丧地说：“默涵，您可卫兵卫卒战死沙场，绝不能……本人浑身是嘴，也说不清楚了。”莫干山正色道：“你小子糊涂，你以为他们让你当这个鸟毛灰营长便是真的对你重用吗？错矣，他们要削我兵权，但是派来亲信又怕露骨，这才抓你垫背。眼下七十九团的问题就像一团炸药，一点就着，一般人这时候是不敢来的。你上有靠山，下有旧部，前有石云彪知遇之恩，后有刘汉营栽培之功，尽可起身留张山头，退也不知反目为仇。天时地利你都占上了，这个营长你不当谁当？”陈默涵张了张嘴，喃喃地说：“可是弟兄们会怎么看？”莫干山挥手打断了陈默涵的话头，厉声说道：“你心我知，无需再言。”然后接着自己刚才的思路继续说道：“你若硬顶，恰落口实于他人之手，到那时随便治你一个罪名，再派人来就名正言顺了。七十九团的火种也就彻底灭了。没眼下之计，你屈辱也好，艰难也罢，但是你不能退缩。你是云彪兄一步步栽培起来的，你要继承云彪兄的精神，给多苦多难的七十九军的弟兄们扯根旗杆，把咱们这支后娘养的队伍带起来。”莫干山的话落地有声，说得陈默涵心潮澎湃。莫干山又说：“我知道你的顾虑，你是怕弟兄们错看了你。你放心，你是石云彪器重的人，石云彪器重的人凤毛麟角，都是汉子。我莫干山和七十九团的弟兄们心里亮如明镜。”一股热流涌上陈默涵的胸腔，但是他控制住了每一缕温情，仍然不动声色地说：“我当营长倒也未尝不可，但是我的一贯准则是令行禁止，号令未出不准勇者独进，号令既出不准确者独止，军中立草为标，全营官兵必须

0: 我之好而好，以我之恶而恶，以我之智为智，所有言行举止必须立于我的鼓掌之中，一切行动必须听命于我，任何人不得越级指挥。稍停，又补充了一句，也包括你莫夫团长。莫干山双眼突出，你这话是什么意思？陈默涵不卑不亢地说，我将按照我的意志和方式带好这支队伍。莫干山心中一动，定定地看着陈默涵，陈默涵的脸上却看不出什么表情，显得有些冷峻，似乎有某种东西藏得很深。莫干山的牙膀骨抖了抖，咬牙切齿地说，好吧，那就看你的了。言毕竟潸然泪下。分手的时候，莫干山攥住陈默涵的手，苦笑着说，默涵老爹，我莫干山从军十余年，本来是怀着一腔报国之志的，如今看来我是我算什么，自己还把自己当做英雄时，可在人家眼睛里连炮灰都不让你当个正派的炮灰。本军上有派系，下有亲属，狗日的日本人把咱们中国人当孙子欺负，咱们的长官还在明枪暗箭全来矫枉的内耗，这碗军粮吃起来真是硌牙又糟心呐。
1: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0: 长篇小说《历史的天空》，演播魔心。跨越半个世纪，在战火与信仰中，见证一代人的家国史诗。北京交通广播1039剧场，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历史的天空》。用声音带你走进峥嵘岁月，感受那段不能忘却的历史。这里是1039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
1: 私人信息被像商品一样开盒叫卖，当生活细节被当作攻击的武器，所谓的讨公道实则是将他人推向深渊。
2: 就是这个人，昨天评论里跟我抬杠的那个家伙，手机号查到。
3: 你看这条跟帖门，身份证都挂着，住址电话全有。
4: 这不好吗？
2: 有什么不好的，再把他单位地址发出来，就不信他不服软。
5: 就吵了句嘴，连孩子照片什么的都被扒出来了呀。
1: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开盒行为若泄露他人隐私，造成严重后果，可能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或寻衅滋事罪，需承担法律责任。遭遇网络暴力，请第一时间截图保留聊天记录、发布内容等证据，积极联系平台申诉，必要时可拨打中央网信办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电话12377，请求援助，杜绝开盒挂人，抵制网络暴力。
6: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7: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8: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7: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9: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里是1039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
1: 跨越半个世纪，在战火与信仰中见证一代人的家国史诗。北京交通广播1039剧场，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历史的天空》，用声音带你走进峥嵘岁月，感受那段不能忘却的历

0: 是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直至新时期的生命历程，如实描绘出了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近半个世纪复杂多变而又跌宕起伏的革命历史，塑造了一批性格鲜活、可敬可感的平凡英雄。第六届茅盾文学奖长篇小说《历史的天空》，作者徐桂祥，演播魔心。
1: 第50集。陈默寒说，团副向来勇武刚烈，身受部属拥戴，眼下何以悲观至此？放眼远光，大丈夫纵天下横也天下。今晚日暮西山，明天太阳照常升起，你我驰守沙场，取我竹寇，建功立业，来日方长啊。
2: 莫干山凄然一笑，叹道：“

愿如此啊。说完转过脸去，从贴身内衣上兜掏出一物件。实话不瞒老弟，我这几天常做白日梦，不论是闭门静坐还是立于队列，总是觉得脑后有霍霍风声，以为刀光剑影，恐怕是不祥之兆。万一我有个好歹，这封绝命之书就烦请老弟代为呈递了。话完泪流，递过一个牛皮纸信封，竟然颤颤巍巍地给陈默寒鞠了一躬。陈默寒骇然而退，又连忙上前弯腰架住莫干山，劝慰道：做噩梦乃心绪不宁所致，团父大可不必多虑，假如真有异常变故，莫寒和全营弟兄绝不会坐视。怀着一腔纷乱而悲怆的心情，陈默寒终于接受了补充营营长一职。所幸的是，79团残存的300多官兵在一次又一次灭顶之灾的打击之下，并没有颓然垮掉。全营第一次集会那天，刘汉英来了，张家玉和莫干山也来了，旅长和团长都发表了洋洋洒洒的训词，表彰了79团浴血奋战的功绩，追到了石云彪和其他战死官兵的不朽，并且带来了几十枚勋章和一批军饷物资。新任营长陈默寒自始至终表情肃穆，站在临时搭起来的典礼台上，他的心里委实有太多的话要说，但是被他吞下了。他从森林一样矗立于地的军列的顶上，看到了一层隐隐颤动的气象，从那些塑像般正襟危坐的官兵的目光中感受到一种燃烧的情绪，也看出来了对他的信赖和支持。集会即将结束的时候，陈默寒将自己的双臂高举起来，背对他的长官，向着他的部下吼出了低沉有力的一嗓子：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预备，唱。部队似乎愣了一下，在经过了片刻的沉寂之后，一股澎湃的唐音拔地而起，直冲霄汉：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全国武装的军民们，抗战的一天来到了，抗战的一天来到了，大刀响。雄浑的歌声如风暴席卷江海咆哮，一泻千里，无可遏制，在凹凸山的上空滚动轰鸣。这是一次最真实的精神检阅，歌声凝结着仇恨和激情，也掩盖了屈辱和阴谋。陈默寒从这感天动地的歌的浪潮中，似乎已经触到扑面而来的浓浓的血腥味，战斗厮杀的欲望汇成一河血红的潮水，从他身边哗哗流淌。他似乎看见了千万笔银光闪烁的戟数啊，在马背上蠢蠢欲动，随时准备一跃而起，凌空劈下。
不用看，陈默涵也能够想见，他身后的刘汉英和张佳玉等人也在跟着队伍一起唱，而且在表面上同样唱得掏心掏肺，热血沸腾。至于心里是怎样的经济，那就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了。喧嚣了一个后晌的凹凸山在入夜后沉寂下来，天上若隐若现地跳动着几颗星星。新建的捕虫营在森严的戒备中进入了

从营部庭院一间小屋的门缝里流出，如同一根断断续续的游丝，点点滴滴地渗进凹凸山连绵逶迤的沟壑，淹没在此起彼伏的蛙鸣蝉吟之中。

有许多即兴的成分，时而浅吟低回，如清如素，时而急功繁弦，如疑似问，时而跌宕豪放，如江河之水一泻千里，正拉的忘我忘物。竟然听见一阵敲门声，那声音极其轻弱，像是犹豫不决，然而陈默寒还是十分清晰地听见了，琴声戛然而止。陈默寒收功抚杆，迅速从旋律中脱出身来，琴腔在手，打开门一看，陈默寒惊得目瞪口呆，出现在他视野里的是一团白色的影子，那影子一见到他便不由分说地向他蠕动，看样子是有气无力了，然而却坚定不移地用自己的脑袋磨蹭他的腿杆。天哪，是雪无痕。812高地之战，尸积成山，血流成河，高地上连一棵活着的树木都见不到了。几天之后清理战场，莫干山特意指派几名士兵寻找血无痕的尸体，要把他同石云彪葬在一起，却没有找到。没想到在这个月朗之夜，他却悄无声息地出现了，是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的雷霆放歌把他唤醒了吗？是一曲十面埋伏的琴声又将他引回到这片生死不已的战地吗？哦，这个饱经沧桑的大智大勇的生灵啊，这个在兵荒马乱中大难不死的爱国者，这个倾力重义忠贞不屈的畜生，这个从未胆怯屡建功勋的卓越士兵，这个79团最亲密的朋友和最默契的助手，这些天来你在哪里呀？尝了千般苦，受了万种罪，依然活着，依然举着高贵的头颅，依然闪烁着能够洞穿各种阴谋的犀利的目光，依然寻着战友们的歌声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你就是一艘不沉的战舰呐，你何以知道我陈默寒就是你可以信任可以依赖的人呢？79团还剩下300多人，你连莫干山都没有去找，却为何如此义无反顾径直奔我而来？雪无痕呐，雪无痕，你将是我灵魂的一面旗帜和唯一的指引。陈默寒扔掉二胡。

曾经接受过治疗，治疗者是谁？只能是谜了。雪无痕的到来给陈默涵带来了极大的慰藉，他像是在冥冥之中得到了一道神谕，无论如何必须往前走下去，后退是没有出路的。物竞天择，他必须高举一面旗帜，带领一支苦难之旅走出沼泽。在一个沉闷的夜晚，陈默涵缓步登上812高地。陈默涵坚信紫云观那位老道的话绝非妄语，今夜无论如何是有一场大雨了。来的时候他带了一个牌，撒在山下河坡上，然后在雪无痕的陪同下登上了山顶。经过一番精心调养，雪无痕又恢复了健康。十多天后，本营老兵不知从哪里听人传说，陈默涵才大致知道了雪无痕死里逃生的经历。在812高地血战中，雪无痕全身六处挂载，因为失血过多昏迷在一个潮湿的洼地里，被一名日军中佐发现。该中佐是个动物学家的后裔，来华参战之前则是东北帝国大学生物系的高材生。他在对雪无痕的耳朵和爪子进行了一番无微不至的研究之后，居然辨认出雪无痕不凡的身世，知道这是一只被动物学家命名为鹰冠的犬类，是乌尔卡契的优良品种。而乌尔卡契地区在17世纪曾经发生过一场人类空前的战乱，战乱之后又遭受了上苍的惩罚，三年不下雨，土地龟裂，生灵濒临灭绝，这种鹰冠已经十分的稀少了。不料在凹凸山腹地居然发现了一只，中佐自然大喜过望，嘱咐随队医官紧急抢救，并且在救活之后精心呵护。他又按照自己的营养学说，将这个来自高贵血统的小东西养得膘肥体壮，让其毛色光洁一新，恢复祖传的风度和气质。等到战争结束之后带回国去，那将在他的家族甚至有可能在本国的动物学界引起无限的惊喜。日军中佐想错了，具有纯洁的民族精神的雪无痕是不会让他的敌人实现愿望的，哪怕这个愿望是美好的。他接受了治疗，但是他拒绝接受日本人赐予的任何食物，包括牛奶、鱼片、蛋糕之类的高级营养品。在日军医官那里，他只食用一种东西，水，而且是凹凸山的水。当然日军医官绝不敢掉以轻心，他不能让中佐的宠物因绝食而毙命，并强行给雪无痕注射葡萄糖和卡奈基尔斯激素。雪无痕无可奈何地活了下来，当然那是一种在心灰意冷状态下的对于一切无所谓的活法。在那些日子里他毫无作为，只是静静地等待末日的来临。可是终于有一天，他知道了他的队伍并没有被彻底消灭，凹凸山区还有他的亲人。他没有跟任何人商量，

毫不犹豫地跑出了衣冠刚刚打开不到一分钟的栅栏，任凭身后枪声如豆，轻而易举地就摆脱了敌人徒劳的追赶，义无反顾跋山涉水地回到了陈默寒的身边。现在雪无痕同陈默寒并肩而行，来看望他的亲人。对于石云彪，他甚至比陈默寒更多一份了解。已经是盛夏了，这个盛夏世界上发生了很多重大的事情。太平洋战事紧锣密鼓，德国纳粹在盟军的打击下呈全面溃退之势，侵华日军因其本土遭受灭顶之灾而

曹恒火。石云彪死了，正因为死了，石云彪才是不死。莫干山也死了，他没能获得石云彪那份殊荣，成为不朽。日军曾经像穿珍珠一样，在他的身上打过六个枪眼，他都没有倒下，却死在一伙身份不明之人的乱枪之下。说是有雨，却是满天星斗，绝无半点风雨的先兆。一轮昏黄的弯月悬在顶上，将凹凸山群峰的轮廓笼罩在如烟似雾的月光之中。山野蛙鸣虫吟，树枝轻翳，山下村落斑驳，却罕见灯火，只有稀疏银汗在月天之上点缀着遥远的缥缈。沉默含仰天长叹，

是，莫干山借带队出山巡哨之机携枪投敌，被汉奸姚葫芦的手下误认为商队，尾随至马皮歼击，所率20余人无一生还，叛匪首领莫干山死于乱刀之中，所带金银财物悉数被劫。倚天奇缘，好就好在刘汉英得到了无一生还的宝

0: 可是到了接头地点，不仅没有见着送药的人，反而遭到了突然的枪击。21个弟兄均倒在乱枪之中。之后，一群蒙面人又从两边的树林里钻出来，挨个补枪。事实上，莫干山对于这样的事儿早有预感，出发之前就交代勤务兵，一旦出现异常情况，叫勤务兵不要管他，力求逃生。因此在枪响之时，勤务兵首先被莫干山推进树林，否则也同样成了枪下之鬼。正幸勤务兵给陈默涵带来莫干山的最后遗物是一张写在黄表纸上的绝命书。如果我死了，就是被人暗算的。
1: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塑造了一批半个世纪复杂多变而又跌宕起伏的革命历史的平凡英雄。长篇小说《历史的天空》，演播魔心。
2: 跨越半个世纪，在战火与信仰中见证一代人的家国史诗。北京交通广播1039剧场，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历史的天空》，用声音带你走进峥嵘岁月，感受那段不能忘却的历史。
3: 这里是1039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

0: 103.9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交通天气预报，二号夜间到三号凌晨，北京地区晴转多云，有零星小雨或小雨，偏南风一至二级，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三号白天多云，有分散性小阵雨，南转北风二级转三至四级，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2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5%。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688-5858-688-5858。
2: 再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明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指数为4，不适宜大家擦洗车辆。
5: 本期节目为重播，请不必互动。直播节目首播时间为每天12点至13点，敬请关注。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0: 中午12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波起，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12点。

0: 因为我也太长时间没有在家乡，有些这个店的名字不太清楚了。
1: 嗯，
0: 但您刚才一说，说一下火车，在我们哈站旁边，是我上大学的时候，因为我们的哈尔滨车站旁边也有客车站，所以我们当时是整个东三省到处走的时候都在这个区域，所以我们每次去到这个出差的时候，走和回都要在这个哈站门前吃这个砂锅，砂锅居。它可能就叫无名砂锅居，我都
1: 也叫砂锅居啊。
0: 对，因为我们好多地儿都叫砂锅居，但它前面也有前缀的啊。
1: 明白。
0: 有时候叫无名砂锅居，有时候叫王记、张记、李记，但是火车站旁边这个有一家特别好吃，它就是砂锅和这个坛肉，就这两个。然后第三个特色菜那可能就是蒜，它一定是包瓣蒜，然后来个坛肉，来个砂锅。这砂锅也是有豆腐砂锅和这个酸菜粉丝。然后他基本上中午去或者是他饭口的时候要站着吃的，
1: 嗯，
0: 你站在冰柜旁边窗台旁边，然后每个人点着一份，就像标配一样，然后来个这个，然后包瓣涮。
1: 是因为他的地儿不大，还是因为
0: 非常不大？
1: 哦，
0: 人流量很大，然后他这个地方也非常小。嗯，
1: 哎，你说到这儿，咱们因为算同龄人啊，相差不多，咱们小时候啊，真的，您要说美食特别聚集的地方，当然除了市中心商场周围之外，
0: 嗯，
1: 还有还真的就是火车站附近，跟现在。

0: 啊等等等等的、啊、反正就是有一些更听起来
1: 洋气的名字了，命名
0: 的
1: 方式也变了、
0: 哎、也变了、嗯、确实不一样了。
1: 对，我们其实哈尔滨这个城市跟其他城市也有些不一样、
0: 嗯、
1: 它是我自己记忆当中的不一样。我们小的时候以这个南岗那个大转盘，公交那个大转盘，然后它跟这个火车老的火车站是我们哈尔滨的一个中轴线、
0: 哦、
1: 正中间线、
0: 哦、
1: 虽然哈尔滨的路是斜的，但这几大块是以它为中线分的。
0: 明白。
1: 火车站你再往江边那走，你就走一站地就到了这个索菲亚教堂，就到了所谓的道里中央大街这地区、
0: 哦、
1: 你往这个右面再偏几条街就是道外，就是现在说的巴洛克风情街，就是闯关东的那个风情的那个地儿、
0: 嗯、
1: 所以它吃的它也是有这种哈尔滨老城区的中央大街的地儿，它有这个很多俄式风情。那个地儿最著名的呢就是这个西餐厅，俄式西餐厅，
0: 嗯，
1: 华梅西餐厅，然后这个马蒂尔冰棍都在这条街上。
0: 你小时候就去过西餐厅吃饭吗？
1: 其实是没有，但是吃过俄式西餐，没有去过，没有进到那么高档的餐厅。但
0: 是
1: 我们
0: 那时候
1: 有好多家常的餐厅。
0: 哦，
1: 那个时候你想这个中铁路开始建的时候，我们哈尔滨以一个非常这个一个年份为这个分界点，就是1900年，我们的中央大街始建于1900年，我们的这个哈啤啤酒，中国第一个啤酒厂
0: 1900年建厂、啊、
1: 对，那个时候也是俄罗斯建的，它叫什么什么司机、
0: 啊、
1: 什么啤酒厂、

0: 就是这个有一个玩笑说到冬天的时候就问你，你喝这个如果冰的饮料或者是八加一，你是要这个常温呢还是这个冷藏
1: 的啊？
0: 你要冷藏的冰的，它就是这个八度左右的
1: 哦。
0: 你要常温的，它是零下二十多度。然后我们一到冬天就没有这个零下这个概念了，
1: 哦，
0: 因为进了十一月份之后，所有都是零下。我们一说今天多少度，25度，它就是零下25度。
1: 就已经省去前面零下零上了，反正都是零下了。
0: 但是这个在十月份的时候，我为什么说这个季节非常好呢？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一到十月份的时候，我们出行去旅游啊，去各个地方县市啊去自驾，我们去到哪儿都有五花山。我们当时管好多地儿都叫五花山，
1: 啥意思？
0: 它这五花山就是说，在这个秋季交接的时候，它刚一冷，它有些这个叶子呢就跟咱们香山的红叶一样，它有的是红的，有的是黄的，有的还在绿的，
1: 哦，
0: 你从这一眼望过去之后，它是一个像油画布一样的，整个是一个渐变的色，或者是参差不齐的错落的
1: 山花烂漫。
0: 对，浪漫时它已经要凋零了。但那个季节是非常好，但是在这个我们哈尔滨呢，这个秋天这个季节会保持很久，所以它还真的不会说咱们去赏叶，或者是这个咱们当北京的银杏，就是那十天或者那几天，或者一场秋雨就没了。哈尔滨这个四季分明，所以它这个夏有夏的美，秋天有秋天的凉爽，它有很多能玩的东西都是在这一个季节能停留很久。
1: 嗯，
0: 只是一般我们到秋季的时候基本就是以不下水了，
1: 嗯，
0: 就是漂流啊水边的这个玩的就没有了。
1: 嗯，
0: 但是呢去赏这个花，然后自驾，然后这个时候秋高气爽，那个整个天气最晴朗云最好看的时候就是我们的秋天的时候。
1: 嗯，
0: 然后美食包括咱们说一到这个时候就是温补贴秋膘的时候，也是我们很多农作物，就是因为我们呢是这个产的季节性很少，然后它是一年就到这个时候，
1: 就一季嘛，
0: 丰收的季节，金九银十说的就是这个时候。嗯，不管是吃的，大家的钱包，还是这个节庆假期都很富裕。
1: 嗯，
0: 这个时候是我们整个丰富文化生活最多的，吃的东西也是最多的。它又临近冬天，然后又有很多丰收的东西，又是当季的东西，包括很多水果都在秋天。
1: 所以不光眼睛能保眼福，
0: 嗯，
1: 口福也一定少不了。
0: 对，
1: 哎，那咱接下来说回冻梨呗。
0: 哦，冻梨，
1: 冻梨我吃过啊。
0: 对，
1: 但是呢，还真不是在冬天吃的，因为我冬天还没有去过东北。
0: 对。
1: 我去的时候呢，正好是算是夏天的末尾吧，其实也就是刚刚过去的九月份，
0: 嗯，
1: 差不多是这个时间，
0: 在餐厅是吧？
1: 反正就吃过冻梨，包括现在你在北京的东北菜馆子，你也能吃到冻梨了。
0: 对对对，
1: 给我的感觉就是甜，
0: 甜，
1: 真甜。但是我真不知道那冻梨是怎么，就是把梨放在外边冻成的黑色，还是那梨本来就是黑色？
0: 它是冻成的，
1: 冻等于冻伤了呗。
0: 应该是吧，
1: 也能这么说对吧？
0: 对，它这个冻梨啊，现在很多餐厅和都有。
1: 对，
0: 但是我们，说到一说小时候，我们小时候只在冬天吃的时候呢，它是放在暖气上去回温。我们把它放在暖气上，或者拿一盆水给它放在水盆里去缓它，我们叫缓这个冻梨和冻柿子。在我们小的时候呢，是没有柿子那个概念，就是北京这种咱们现在说的吃的那个柿子
1: 啊，
0: 我们管西红柿洋柿子就叫柿子。
1: 哦，
0: 他说那个咱们吃那个事事如意那柿子那叫什么？我们说我们没有那个，我们那个柿子的名词前面都有冻柿子。
1: 哦，
0: 我们只有冻柿子柿子饼见过这东西。
1: 哦，
0: 鲜的没见过。
1: 哦，
0: 所以我们没有柿子这个词儿。
1: 哦，
0: 我们一说炒个柿子或者啥，说的就是西红柿洋柿子。
1: 对，明白。
0: 也就现在说番茄或者圣女果，就这些东西我们叫柿子。
1: 对对对对对。嗯，
0: 再说到冻梨，我作为东北人，我觉得最好吃的就是整个给它缓冻，然后你也不能说拿个吸管，但是你小嘬一口，然后吸里面你说又甜又酸的那个汤，那个冻梨那个汁儿。现在有些饮料也是用冻梨汁做的，但是它其实它的酸度不如你直接去吃那个整个冻梨。嗯，它冻梨它的酸甜它是有层次的，它不是说齁甜到那个你再喝一个咱们买那个梨汁。
1: 嗯，对，是
0: 它其实现在很多餐厅呢是给切开，它是为了摆盘和方便你吃嘛。
1: 对，
0: 因为那个整个不雅嘛，它给你切成那种跟橘子瓣一样那种哈，苹果那个条，但其实那个你没有办法，你能吃到它的这个味道口感，你吃不到它那个层次，就跟咱们去吃了个灌汤包和大肉包的区别，
1: 嗯，
0: 你吃不到那个最精髓的那点，吃不到那个满汁留守那个感觉，
1: 啊，
0: 而且

0: 所以你这个戴手套之后，你用一个手捏着去咬，你没等吃完，你肯定要倒手的，就跟吃那个烫的地瓜是一样。
1: 哦，
0: 所以当时这个冻梨是我们冬天和我们小的时候记忆，和很多人去东北说去吃农家乐，大铁锅炖，然后盘腿上炕，冻梨是必有的东西。
2: 嗯，
0: 只是说现在它一年四季在这个餐厅里都有这个供应，它是我们的算甜品之一了。
2: 嗯，所以也是必吃的之一。
0: 对，它这个。东北的这个糖葫芦和这个冻梨是我们冬天和我们去这个东北地区其他城市也是都是吃的必吃的。
2: 那像冻梨有没有像锅包肉似的就是竞争比较激烈？

0: 都是一样，都是一个梨的品种。
1: 啊、
0: 冻苹果都是果光那苹果、
1: 啊，
0: 然后柿子就是那大柿子。我们小时候买的时候都是，就是那个编织袋的，
1: 啊，
0: 就一袋的10块钱、15块钱，就是一拎就一袋。
1: 啊，
0: 从来也没回忆说那上面有个什么品牌
1: 啊，
0: 就是它叫什么名字出的，或者是说这个东西还有什么风味儿没有、
1: 啊，
0: 就一个味儿。而且真的就是小的时候这个味道、哦、
1: 那岂不是想象一下到了冬天原来的梨摊儿推出去、
0: 嗯、
1: 它不就变成冻梨摊儿了吗能这么理解吗、嗯、
0: 但它不是在这种外面的常温下这么去冻的
1: 哦
0: 他们应该
1: 还得扔到雪堆里
0: 它应该还是它有它那个冷库
1: 生冻啊
0: 就是冷库就直接这个处理、
1: 哦、
0: 把它给
1: 就低温还是要更低一些
0: 对而且它应该肯定也是一个恒定的一个操作步骤然后让它一起就生成那个、
1: 哦、
0: 要不你这个就跟咱那有些东西冻坏了是有的好有的坏然后这个不是一个时间这个
1: 对
0: 它不标准这个肯定是有个制作工序但是我还真是没探究过
1: 明白
0: 太这个耳熟能详的东西你从来没探究过这些东西怎么来的是感觉你生下来就有这东西
1: 反正越是身边的东西越是你熟悉的东西
0: 对
1: 你反而没有什么探究欲望你觉得它有什么可研究的
0: 对
1: 就跟我当时来北京我问我北京的朋友
0: 嗯，
1: 我说哎你带我玩玩去转转呀、
0: 啊
1: 嗯、人说北京有什么可转的一个道理
0: 这鼓楼有什么好看的
1: 就是这看他干嘛天天就竖在这儿
0: 好多吃的也是、
1: 嗯、
0: 你看我们来了之后要去个适应或者是很喜欢比方说去吃了避风塘的这些草蟹和东西就是说哇粤菜或者茶餐厅真好吃、
1: 嗯、
0: 你说从来那个时候也没有说想说在家研究一下我们锅包肉分几个等级怎么弄、
1: 嗯、
0: 你一问不都那么做吗你一问都会做呀家里都做呀就是感觉没有什么那个秘诀、
1: 嗯、
0: 现在反而很多流派出现了。

0: 赵太傅发明了这个菜之后，后来咱们老出家这个叫属于民间的这种餐厅，
1: 嗯，
0: 出现了，把这个技艺带到这个大众食客当中，
1: 嗯，
0: 它就不是一个宴请的菜了，或者是官府的菜，
1: 嗯，
0: 然后我们那个时候就有这个锅包肉这个出现了。我们出现的时候，我从小到大吃的都是这个醋烹的黑龙江版本的，但是现在呢，这个辽宁呢，他们是有这个和未来后来发展有这个就是属于番茄酱版本的，就有点像咕老肉感觉，或者是 糖醋那种的
1: 糖醋里脊的感觉
0: 啊，没有，它是那个樱桃肉，樱桃这么形容，樱桃那感觉，它是番茄酱红的那个。然后它也是锅包肉那个里脊完炸的那个块是一样的，只有这个版本不一样。然后吉林呢是有的地区吃我们这个黑龙江醋烹的，几个丝儿一炒，这个葱丝儿，然后啪一烹，马上出锅那个。然后有的是这个番茄酱的，在我们小时候是没有概念的，我们只是吃这个黑龙江那个。现在这锅包肉的这个发明地也有争议，就是因为在道台府，他在这工作，然后他发明这道菜，所以这个菜的起源是在我们哈尔滨。但是呢，这个说这个主厨的他的籍贯呢是在辽宁奉天，所以奉天也说这个我们这个以这个主厨籍贯就默认这个他发明，因为他发明的嘛，他这个也是这个家乡。
1: 哎，那作为东北的朋友，怎么去认定这盘锅包肉到底好不好？所谓叫正不正宗，你们怎么认定啊？
0: 哎呀，现在这个真是千人千味，就是很难去。
1: 那你怎么判断呢？
0: 我来判断，一是它跟我小时候的味道味型是一样的，
1: 哦，
0: 就是我是肯定是要那个
1: 就那
0: 棚的酸的
1: 盘子一靠近你，你就感觉哎呦，
0: 要打喷嚏
1: 啊，
0: 它要窜，像这种这个醋的这种酸口的，你这一定是刚一端过来你要窜鼻子
1: 得呛你。
0: 对，然后第二个呢，你吃它这个东西要炸透。
1: 哦，
0: 其实现在大家老在争议这个厚糊薄糊，我们以前吃都是厚的，
1: 嗯，
0: 我们要吃它那个炸的那个东西，薄糊那个地儿呢，这个里脊肉呢就炸的有点焦焦的，然后厚糊呢你咬下是那个外面那个脆壳或者什么，
1: 嗯，
0: 然后你要是不快点吃，它这一凉了之后它有点反生，你知道吗？就一咬它有点梗溜了。
1: 对，
0: 但是这个就是我们的记忆，我们的记忆当中它就这种，但是随着这个技术的发展或者很多厨师的改良，现在这个糊和这个壳呢变得经久不衰的脆，
1: 对，
0: 它也是一个提升，
1: 对，
0: 它就变成了是这种很脆壳，有点像广式的里面的做的一些这种壳了，它的面粉的结构和这个东西它就有调配了，然后这个醋酸的口呢有的也减了，
1: 嗯，
0: 它是因为有好多这个人他受不了这个太刺激啊，
1: 对对，
0: 但这个很多菜那种对于我们儿时的记忆或者是对于某些人那种记忆点，它其实还是应该就是该酸酸该甜甜该辣辣，
1: 嗯，
0: 我还是对于某些这个菜的标准不是说它一定要符合我喜欢的口味，
1: 明白，
0: 对，是它符合这个场景和它这个的设计，
1: 嗯，
0: 只要它符合它这个餐厅的设计，它偏辣一点还是它减辣一点是合理的，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好的餐厅。
1: 而且真的只这个口味这个东西太个人化了，
0: 对，它是主观判断，
1: 对，所以我们很少会在我们的节目里边跟大家聊这个特正宗啊，这个特怎么样，
0: 嗯，
1: 我们说的正宗可能是它的技法上一直延承没有变化，
0: 而且咱们中国这个时间轴很长，
1: 你从哪儿算正呢？
0: 对，它一定是有一个发展的劲儿。
1: 对，
0: 你从这个标准和这个时间段，我们以现代人口味和现代餐厅，包括大家这个健康饮食这个方法和心理，它现在是另一种呈现方式。你在以前它是另一种重油也好啊，重辣也好，下饭也好，它是有不同的功能和这个时代的需求。
1: 是的，是的，
0: 嗯，
1: 所谓正宗和好吃，有的时候对于个人来讲不能画上等号。
0: 嗯，
1: 不是说越正宗您就觉得，哎呦，这吃的就是比那个什么要好，还真不见得。
0: 嗯，
1: 当然正宗对于师傅们可能来讲我觉得是更宝贵的，因为他们能够了解过去的老师傅们的他们的记忆
0: 溯源嘛，他们要传承这个守正创新，他一定是要溯源有这个根基他才能再创出来，
1: 对，
0: 要不他就是瞎整
1: 瞎创，
0: 瞎整的话你有很多东西是没有逻辑了，而且有些东西就失传了。
1: 好，
0: 嗯，
1: 今天呢我们跟着城主，
0: 嗯，
1: 哈尔滨的城主美食艺术家小武

0: 我刚才一想，跟这砂锅这坛肉也挺冲的。
1: 走，我不介意，我
0: 这个我
1: 很爱吃肉。
0: 我们原来在这个道外地区，是我们这个哈尔滨的，属于有点像咱北京的这个二环胡同里的感觉。
2: 哎，那等会儿啊，咱这样先打一隔断，稍微坐这儿歇会儿脚，然后一会儿咱们继续出发往道外那边走，行吗？
0: 好，
2: 马上回来。
3: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4: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5: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4: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为重播，请不必互动。直播节目首播时间为每天12点至13点，敬请关注。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1: 中午12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锅气，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12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2: 吃着火锅，唱着歌，
3: 听着就是这个味儿。
4: 唠唠嗑，
5: 幽默段子烫嘴，
6: 美食知识开胃，
7: 每天中午12点，
8: 就是这个味儿。

0: 南方就是这个味儿，我们正在出发，我们今天要去的吃一座城，要去的是哈尔滨，我们请来的是城主美食艺术家陆小五，欢迎小五。
1: 大家好，我是陆小五。
0: 哎，那个刚刚小五带我溜达半天啊，我当然也跟小五说了，我说你当那带我吃的这些我都吃过呀，咱得吃点新鲜的。小五要接下来带着我奔道外走了。
1: 对，
0: 道外是个
1: 道外是我们也是一个
0: 铁道外边吗？
1: 哎，它真就是，因为我们那边有个铁道桥，它道里道外，然后大家也都最边缘都挨着这个松花江江边。这个地儿呢，属于如果我们以北京来划分呢，就特别像是我们的二环里的胡同
0: 啊，
1: 穿胡同的地儿
0: 啊，
1: 都是老房子，巴勒克时代的。我们刚才说了中央大街，中央大街是一个有这个建筑美学和艺术非常丰富的一条街，它有折中主义，有巴洛克啊，它有好多这个当时的这种欧式的建筑。
0: 嗯，
1: 但是这个道外地区呢，就是以这个巴洛克为主的，然后它现在也有一个风情街，就是以这个闯关东为底色的那个一条街，好多这个百年老店也都在这上，然后都跟以前这个电影里电视剧里边的影视题材里那些挂着幌那个酒家
0: 啊，
1: 都在这，能挂幌的以前都是叫酒家。
0: 嗯，
1: 你能挂幌挂几个就说明你能什么菜都能做。
0: 嗯，
1: 来挑战你，你要说我今天点个菜你要做不出来，那你家你就有点栽幌。
0: 嗯，
1: 你家都没有大厨，就是这个意思。闯关东当时这个有一个桥段，和当时我们哈尔滨有个这个非常著名的一个老子菜叫拔丝冰棍儿，当时叫拔丝冰溜子。影视题材里面他讲的是在这房檐上，他下完雪之后滴出了那个水形成那冰柱，那个我们叫冰溜子。
0: 嗯，
1: 掰下来之后给大厨说，把这个冰柱给我拔丝了，跟拔丝地瓜一样做法，拔丝了。
0: 是难为大厨，
1: 难为他，就你要不能做，那今天我就是要掀你们台。
0: 嗯，
1: 所以当。

0: 当时就流传这么一道菜，但是现在在我们这个老厨家和有一些这个哈尔滨的老店，可能也只有老厨家做了，是在现在叫那个叫拔丝，或者是叫油炸了，它也不一定叫拔丝了，
1: 油炸冰淇淋，
0: 油炸冰棍儿，
1: 哦，
0: 或者油炸雪糕，
1: 哦，
0: 它以前这个拔丝呢，所谓的拔丝呢，是用糖裹上浆，然后要拉丝的，这是拔丝。现在这个油炸呢，只是说把这个冷暖的东西可以在这个油锅里炸，这个技术也非常厉害。
1: 嗯，
0: 他们现在就用了是蛋白。用的鸡蛋的蛋白打发，然后变成一个壳裹上这个冰棍去炸，然后它不拔丝呢，但是你吃的这个外面是冷的，里面是流心的慢慢在化的这个奶油的冰棍，它这个口感上也是非常有点还原啊，这也是一个属于表演菜了，就还原的，但是这个就是当年闯关东和这个当时很多鲁菜也好和这个东北菜结合的这些饭馆当中流传的一个小故事。他当时很多当地的菜结合我们哈尔滨，我为什么说九月份来我们这是最好最美丽的季节，这个时候也是我们所有食材下来最好的季节，鸡也肥了，炖大鹅的鹅也准备好了，然后这个时候呢下来很多榛蘑，小街炖蘑菇必不可少的榛蘑，都是秋天木耳山珍这些食材。我们当时整个哈尔滨，我们再往前再推几十年的时候，咱们北方地区认为蘑菇最好的，就不是现在咱们说的松茸啊、剑手青啊，或大家这个牛肝菌啊这些。
1: 对，
0: 那个时候在我们东北就是叫猴头蘑，
1: 猴头蘑，
0: 猴头，
1: 哦，
0: 猴头应该叫猴头菇，可能是，但我们都叫猴头。那个时候觉得它就是最珍贵的这个山珍的蘑菇了。但我们东北也产松茸，现在也有这个黑松露，这些都有。
1: 我吃过猴头菇饼干。
0: 对啊，它是
1: 就是那个吧，
0: 对对对，
1: 嗯，
0: 然后这些山珍其实在东北这个黑土地地区在这个季节，包括梅果，包括咱们走到一路走到大外的时候，咱刚才说冻梨现在是餐厅里都有，它就不像冬天的时候在大街上路面上雪糕和冻梨就摆，但这个时候你在这个街边肯定能买到我们的山珍或者是晒的这个果干。然后最主要的东北还有一个东西现在也迈向全国了，但是这原来就是我们东北的，我们叫我的方言叫黄姑娘，但他们现在标的都是黄姑娘，黄姑娘，他标什么都有
1: 哦。
0: 他学名叫什么？也红姑娘是可以入药的，黄姑娘是凭我们说我们自己吃的
1: 哦。
0: 现在标就叫黄姑娘，
1: 是那个穿这个小衣服，
0: 对，然后里面是一个那个
1: 倍儿甜的那个。
0: 我们小的时候还拿那个牙签把那个扎出那眼，然后把里面那个籽慢慢挤出来之后放到嘴里，可以吹吃当叫叫的
1: 哦。
0: 你一挤压它，然后你一吸就它就鼓起来了吧，跟个那个小灯笼似的鼓起来。你一挤压它可以发响，这个是这个季节就是大街上就都有的。
1: 我们到那儿能吃到新鲜的。
0: 对，然后它这个在街边呢，或者是就是会小车给你弄一堆，然后它外面就包着，它不给你打开，然后就吃的时候一撕。然后冬天这些我们不能说冬天，就是秋天这个时候，正是我们这个很多水果也是下来的时候，然后你这么一路走到了咱们这个巴洛克这整个地区，这个地区的胡同，它的命名也是几道街几道街几道街，
1: 明白，
0: 它有的是按境域几道街分，然后有的按这些分，你就沿着走，每条胡同都能找到你一个不期而遇的小店
1: 哦，
0: 它有的可能是一个小吃部，我们都叫小吃部，我们以前管这些包子铺啊面馆。

0: 包子铺我们这么记，然后一说去打豆浆和弄东西，你就直接说几道街就完了。
1: 明白，这跟我们咱们是一样的，因为那时候可能是城市小，用这些命名就足以能知道是哪儿。我们那边的最有名的一家卖米皮儿的，不是陕西哦，是河南，我们叫劳动路五号米皮儿，
0: 对，
1: 那不就是一样吗？
0: 因为后来卖的这个相同的多了之后呢，也以这个最老的那个，比方说叫桥洞烧烤
1: 啊，
0: 那个一说桥洞烧烤有一个老大娘那烧烤，你一听这个是原来最正宗的
1: 啊。
0: 你走到那旁边，然后又窗机明亮的，然后这个他又起了个什么名字，你一听他就是不一样的。但是在东北这个地区呢，因为它的鲁菜和东北菜这个它的油啊和我们这个时间的时候这个食材啊，很多都大差不差。它的口味确实是都是下饭的。但是你去吃这些老店呢，它会有一些传统的手艺呢，它包括繁复的做法呢，它不减配，它还是按照那个复杂的东西做。它首先它起码要在这个街坊邻居当中它不能丢失客人，然后才是服务现在的游客。所以这些老店你去找到它，你去吃它，真是当年我们在这个哈尔滨生活当中的老的味道。老的味道不一定是现在你最喜欢的味道，但是你能通过这个认识这个城市，包括东北人以前的生活。为什么这个油和这个辣和它这么炒，和当时的气候，大家的衣着怎么吃方便。为什么我们那么多有这种整个哈尔滨，包括道外也有很多这个扒肉店、酱骨店。这个店就以这个酱骨为主，现在演变成一个酒店餐厅，然后它什么菜都有，然后它这个招牌是酱骨，以前它就以这个为主，它就是一个快速的这个浓油赤酱的，让你去补充这个的能量蛋白质，然后你吃的时候这个胶原蛋白这么

0: 顺丰快递了。他们家这个扒肉和这个肘子是非常有名的。但是你说他家旁边呢，我从小也一起吃到大的也还有两家，但是呢你就喜欢他家，他就觉得他家咸，他就觉得他家淡。每个人的口味是一个你儿时的记忆，而且每个人的胃是经过多少年你再回去你能吃到这个味道，就像这个玄学当中说，你蒙着眼睛吃这个饺子，你就能吃出这是不是你妈妈包的。
1: 是 是，
0: 因为它是有独特的那个味觉记忆在那里面，
1: 是是，
0: 它能被唤醒。
1: 对，
0: 这个东西它其实就
1: 好奇妙啊，
0: 没有高低之分，就是千人千味，就是看你这个走到了哪儿。我觉得旅行这个呢，你要吃到一些当地的一些特产，特产是它什么呢？是它的生活习惯、文化底蕴遗留下来的东西，和这个大自然的馈赠。但是千万不要说我就要去吃什么正宗，然后我要去排队哪个。你有那个时间，你有这个目的地打卡这个意愿，你可以去。如果你时间很匆忙，然后你也觉得说有些东西是你不在意的，那你就不要去跟风，抱着朝圣的心理去这个很多高要求、很多地区的这个老店。因为他们支撑他们的和他们回馈的是一些特定的时代和特定的人群，他不是说所有人都能适应的东西。这个美食这些东西还真不是说都是这个能适合你也能适合他，所以我觉得不要苛刻，让这个旅行的这个快乐目的地更多一点，然后不停地游走。你在这吃完包子了，上那吃个扒肉，哎，怎么都是主食哈，都是碳水，东北都是碳水。然后你再去那吃个溜肉段，这个溜肉段是比这个锅包肉还要早的一个鲁菜的一个演变过来的。他每一家每一个地儿挂的户、勾的芡、那个醋的酸
1: 都
0: 不一样，但是每一个你都能通过这个认识你眼中不一样的哈尔滨，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
1: 你刚刚说到了就是美食的味觉记忆啊。我觉得特别有共鸣，因为我很喜欢看一些比如说像科幻片啊，尤其是对于未来的一些展望。而且确实因为我们阅片也无数了，确实看片的年代也比较久远了。我们在小的时候看那些科幻片，他们假设的年代就是2020年啊，2025年呀，2026年呀，
0: 已经到了。
1: 现在其实你发现啊，我已经身处那个时候的未来了。你会发现确实有很多东西实现了，但也有一些没有实现，也许在未来它会实现。比如说我对很多的那个就是科幻里边的都有叫读取记忆，通过某种这个装置，然后呢一下就能看到，甚至我手摸着你我就能知道，你的记忆是什么。现在在这些技术没有达到的时候，我

0: 这儿长大的，
1: 嗯，
0: 这个到现在味道依然没变，哎呦，我都想这口了。其实你在吃这道菜的同时，也就读取了那个人，也就是从小在这儿长大的那个人的味觉记忆。
1: 对，
0: 在此时你们是共频了。
1: 对，
0: 所以为什么现在我们出去旅行也好啊，玩也好，你会发现吃好像变成了一件很重要的事儿，是因为我觉得每个人感受城市的发展是不一样的。你看到的这座城市也许未必就在这一段时间未必是这个城市真正的样子，
1: 不是全貌，
0: 但是你通过一些老菜，通过一些老店，尤其他们还没有依据食客的口味的改变而改变自己做法，这些非常难得，就是你能读取到十年前、二十年前、三十年前的那个味道，那个记忆它还在呢。
1: 对，这个其实我们刚才讲
0: 神奇、啊、
1: 讲到这个道外这些老菜，你刚才一说的时候，我就想到了我在哈尔滨上中学，然后上大学的时候，然后因为我上大专的时候是在这个厢房区，厢房区偏南面了。
0: 嗯，
1: 我旁边呢那个学校呢就是朝鲜一中，我们叫朝一中。
0: 哦，
1: 朝一中旁边就有很多朝鲜饭馆。
0: 哦，
1: 这个朝鲜菜和我们所谓的哈尔滨也有朝鲜屯儿。这个是很多城市不知道的，因为他们都以为在延吉这种朝鲜族聚集的地儿。
0: 对，
1: 但是因为黑龙江有很多朝鲜族在嘛，所以其实我们在哈尔滨也有一个聚集生活的地儿，
0: 嗯，
1: 就跟咱们北京现在望京，以前望京说韩国聚集，
0: 对，
1: 吃这个朝鲜菜，我们那个时候当时都是以延边的凉菜然后锅为主的这个，
0: 嗯，
1: 然后有一条街我们就叫朝鲜一条街，
0: 嗯，
1: 朝鲜饭馆一条街。然后后来上了大学之后呢，生活水平越来越高了，你就不吃那些小锅仔和凉菜啊或者冷面这些了，你就去吃了这种朝鲜族或韩式的烤肉。
0: 哦，
1: 它是结合的，嗯，在我们东北都是结合的，没有纯韩式的，嗯，它都是跟朝鲜族挂钩的。
0: 嗯，
1: 然后它那里面最明显的就是拌菜不一样，咱们跟你现在去到韩国和咱们朝鲜族的，你发现咱们那个拌菜是非常有特点的。
0: 对，
1: 它那个甜酸口或者那个酸辣是非常符合咱们的口味的，
0: 嗯，
1: 而且非常有记忆点的。
0: 嗯，
1: 他们还是比较这个符合，就是可能咱们的食材丰富吧。
0: 嗯，
1: 我发现咱们的菜的样也多，
0: 嗯，
1: 咱们压桌菜也比他们多，所以我们当时老去这个三千里这个烤肉，还有叫千里马烤肉，那个时候是非常流行这个，
0: 哦，
1: 然后就是这种韩餐大块肉。等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呢，那时候就在黑大了，就是本科之后就是去黑大上了。
0: 嗯，
1: 我们除了东北菜和其他的又来了很多港式茶餐厅那些年轻人喜欢的菜连锁餐厅之后呢，我们在哈尔滨的黑龙江大学旁边，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的母校旁边有一个韩国炸酱面。
0: 哦，
1: 是我第一次吃这个就是甜的这个酱，
0: 哦，
1: 里面可能还放点那个土豆块，哦，土豆丁的炸酱面，天天排队。
0: 哦，
1: 我们那个时候整个大学晚上这个逛的夜市或者是你有时候这个晚餐的时候都去那排队吃这一碗面。
0: 嗯，
1: 当时好像也是20多块钱一碗，那个哎，那个时候我们在这个好像在东北不怎么没吃

0: 像不熬那么久，我们就是炸个酱。
1: 嗯，
0: 鸡蛋酱是我们蘸酱菜必备。
1: 嗯，因为北京炸酱面我觉得不好走出去的原因、啊、
0: 还要熬还。
1: 对，首先各个地方有各个地方的面。
0: 对。
1: 其次呢，北京周边的这些省份啊太强。就在面这个品类来讲，
0: 对
1: 对吧？你看它周边都是什么样的省份存在的，对不对？每一个省份都有拿出来，哇，这面太棒的那个面，而且都不止一种。所以呢，北京呢，那引以为傲的那肯定是炸酱面了。所以呢，各个家的可能都有，可能走的更多的像兰州的牛肉面，当然去到各个城市就改成什么兰州拉面了，等等等等。可能他们是走的比较广的，比较多的，我觉得也可能和人口的迁移有关系。
0: 对对对，
1: 因为北京朋友出去的相对还是少一些，但是比如说像兰州的朋友、甘肃的朋友啊，包括河南的朋友啊、陕西的朋友啊、山西的朋友啊，
0: 对，
1: 出来。这个到各个城市打拼的会比较多，所以也把自己的地方美食给带出来了。
0: 哈尔滨是一个米和面非常均衡的，50%/50%
1: 哦，
0: 是都脱离不了的
1: 哦。
0: 所以我们的咱刚才说到包子了，干粮、馒头，包括我们这个俄式的这大列巴，
1: 嗯，
0: 我们对于这种面粉的这种东西的，包括我们老顶峰也在老道外，
1: 对，
0: 这个是。又出这个点心，又是我们当年出这个老的冰棍儿，就冰糕的地儿，它是拿盒儿的冰糕，然后你去拿勺子碗。那个时候没有这个像现在的一球一球一说，我们就跟那个饭盒是啪就一盒冰糕。他们那个点心是我们，小的时候对于这个就是甜品的概念吧。因为其实它的前身应该也是南方点心传到这面，因为很多开书和南道这些东西都是到北方，我们这边的北方这边还是以满族有一些，包括咱们老北京这些就是没有点心的概念。
1: 明白。
0: 对，
1: 这又开始读取你的小时候的记忆了。
0: 我小时候感觉我这几个区乱跑、
1: 啊、就是
0: 对
1: 啊，就是肯定是那个时候故事比较多呗，
0: 而且我觉得小
1: 压马路呗。
0: 小的时候我感觉这个真是一年，你有可能吃的你爱吃这东西，你是一年一年在吃这个，
1: 嗯，
0: 你是突然有时候跳脱出来说，哎，它随着你年纪，随着你能对零花钱的掌控，随着这个时代发展，包括你步入工作，你发现每一年吃的东西不一样，
1: 是，
0: 而不是现在我们是今天周一吃什么，周二吃什么。
1: 对，
0: 我刚才说这些所有的东西，除了。比方说咱们说这些零食类的和这些小的东西，
1: 嗯，
0: 大的那些东西或者大菜，那真是我是几年之后才吃到，
1: 嗯，
0: 或者是有些水果是几年之后才吃到，这个一是跟当时的生活的半径比较闭塞，你肯定就只在这个你的区域和这个城市在游走，
1: 对，
0: 然后这个城市跟其他的城市的脉络打通了之后，很多的水果，很多的菜的演变，很多菜的改良，包括你能天天下馆子这个事儿，它也是近些年我们才能实现的。
1: 就是真的跟这些00后们，包括10后们啊，包括90后还好吧，我们会有一些重叠，就跟现在孩子们可能说他们都意识不到，或者说感觉不到啊。现在真的是物质太过于丰富了，大家去到哪些城市，您都能吃到。中餐、西餐，中餐又分为几大菜系的，几乎您全能吃得到。但我们小时候下馆子的机会就是看谁结婚，
0: 家里办宴席是你能吃到这么多菜的一个、
1: 哎、对唯一的机会。
0: 对，
1: 那时候我们，你想到过年，我们都是在家自己做年夜饭，而且不光是年夜饭，您就算初二、初三、初四、初五，您请客也是在家请客。那个时候饭馆在过年没有开门的，不像现在我都是在外边吃。
0: 所以我们东北都是买好这些所有东西，在那个院子里雪堆挖个坑
1: 啊，
0: 把所有这些你买的肘子呀、鸡先在那冻上，
1: 叫冰窖。
0: 要不你先卤一部分出来
1: 啊，
0: 炖出来，然后去冰，然后要不你把这生的全冻里，就雪堆、冰窖或者是菜窖是另一个东西，那个还保点鲜呢，就是白菜我们都放到那个里，土豆在那里不长芽，
1: 是
0: 不坏。但是我们冻的包括雪糕啊，是这些东西，包括那时候糖葫芦，你除了自己做，你买好那些你都冻到雪堆里。那个时候在不住楼房的前提下都冻在雪堆里。
1: 现在正赶上假期，大家肯定有和家人和朋友一起欢聚的时候。欢聚的时候您看看您的餐桌上，您会发现现在来自天南海北的各种食材
0: 对
1: 都会在餐桌上出现。 比如说到了

0: 8月15、嗯、你像我们家老家是河南，我们对月饼没有什么挑剔、
1: 嗯、
0: 我们就是对月饼的记忆连品牌也没有、
1: 嗯、
0: 就是一到中秋前后的时候、嗯、尤其前啊，后就算了，后卖这个就亏了，
1: 嗯，
0: 前就很多那个时候的糕点铺卖什么呢，蜂蜜蛋糕的那些糕点铺、
1: 嗯、
0: 改做月饼，
1: 月饼，
0: 而且呢是你可以拿着你们家的馅料、
1: 嗯、
0: 比如说你想往里边放，我想放核桃仁儿
1: 啊、哦、
0: 我想放腰果，那就属于比较稀罕的
1: 东西，定制了，还定制了，
0: 对，你可以拿着这个，拿着糖，
1: 他就收你加工费，
0: 他只收加工费，当然也可以直接吃他的馅，
1: 那也非常好，因
0: 为非常好，
1: 因为他还不压货，
0: 没毛病，做出来多少您就拿多少。
1: 我怕我这个里面放了各种燕窝，你也不吃是吧？我还压钱，所以你有什么那个果仁啊，这些糖啊，你的这种东西就放里，挺棒的。
0: 但是你看现在，刚刚过去的中秋节，
1: 嗯，
0: 我现在已经连续大概有不止三年了，得有5-6年的时间了，
1: 嗯，
0: 我吃的就是你的童年记忆，
1: 老顶峰，
0: 老顶峰的老椴树蜜，活的那个什么开酥的那种，就它开的那个酥就、嗯、就不是那个一层一层的酥啊，它就是外边那个酥皮儿，感觉和我们传统的那月饼色儿是一样的，
1: 要汁掉渣，
0: 但是那个真是掉渣，而且
1: 粉就是你那个粉用手一捻是非常细腻的粉，掉渣。
0: 我跟大家说过，我说我每次吃这月饼的时候，嗯、说故意把那渣儿啊稍微往下拨了拨了，
1: 然后再捡着再吃，
0: 因为我一买就是一大盒，那一大盒不老便宜的，好多块得有二来块吧。
1: 它很着实，
0: 很着实。
1: 嗯，对，
0: 我得吃差不多得一个月才能吃完、嗯，但是吃完的那一天是最幸福的一天。为啥？因为点心渣全在底下，
1: 嗯、
0: 那酥皮渣我会把它攒到一碗里边、嗯，一个碗里边，兑上我认为最浓郁的牛奶。
1: 啊、
0: 放在微波炉里叮1分50秒，

0: 热，稍微泡，千万时间不要太长，稍微泡一泡，你吃，哎呀，人间美味不过如此。这是我最爱的，连续得有五六年了。
1: 对，他这个我们小的时候都别说，您说这个一盒然后说吃多长时间、
0: 啊、
1: 我们那时候吃都得掰着块吃。
0: 那是是，
1: 对，
0: 是
1: 那个时候确实是对这个东西的渴望或者是摄取它成反比，你摄取的越少、
0: 哎、
1: 你这个的满足感越大，你知道吗？那确实是比较好的一个感受。
0: 哎呀，今天呢所有好的感受都聚集在一起了，一人吃一成啊，不跟着一人吃一成。今天非常谢谢哈尔滨的城主小五带着我逛了一天啊，那我就上火车走了啊。
1: 那个你上火车走，虽然没吃上，但是我给你留一个下次中场的。
0: 哦，
1: 其实晚上还没吃杀猪菜呢。我们下次再把杀猪菜补上。
0: 我刚吃完砂锅他就跟我说饱了。行嘞，下次那我们就留点念想呗，这样的话我们才会有想来的动力，对吧？一直留在心底，下一次哈尔滨咱们再见了。谢谢小五的分享，谢谢你的带路。
1: 好，尔滨等着你下次再来。
0: 我是夏明，再次祝各位假期快乐。十一期间我们的特别节目一人吃一成还会继续，下一站咱们去哪儿啊？明天见。

0: 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会旅行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

交通天气预报，二号夜间到三号凌晨，北京地区晴转多云，有零星小雨或小雨，偏南风一至二级，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三号白天多云。

0: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尼。
1: 大家好，我是蓝老。
2: 登录上联系绿叶
3: 的二手玫瑰，
4: 回春丹。
5: 大家好，我是于适，
6: 我是老狼。
7: 大家好，我们这儿爱公馆。
8: 音乐一响，好运开场。
9: 10月5号到6号，
10: 北汽极狐
11: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2: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3: 相约城市副中心
14: 绿心森林公园，
15: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的风。
16: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17: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18: 我的音乐节首秀，
19: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20: 我们一起
21: 去登陆。
22: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23: 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
24: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

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这里是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大家假日好啊，欢迎大家呢收听和收看来自 FM103.9 北京交通广播带给您的节目1039会旅行，我是王一。方便想看节目的朋友可以来视频号啊，叫在下王清欢，在下王清欢，直接在微信上搜就行，在下王清欢，清是清楚的清，欢是欢乐的欢。您要是觉得这个方法麻烦一点点呢，您也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上回复视频，弹出一二维码，那个是我们节目的视频号，叫真的会旅行，上边啊，上边也给大家安排了几个其他的视频号，您一点就能来了，上面就有在下王清欢。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视频就行。咱们今天这个看着聊，看着聊什么？聊祖国秋日美如画，秋日多彩美如画哈。谢谢大家的点赞啊，谢谢墨染的点赞关注，谢谢韩某人，谢谢张改名啊，谢谢谢谢大西瓜。哎呀，大家这个假日快乐啊，国庆快乐。跟大家来说说祖国秋日多彩美如画，讲讲我在祖国不同地方秋季。

0: 远方，从此不止会旅行。
1: 咱们来点喜庆的音乐啊，来点喜庆的音乐，来说说旅行的故事。没有三倍的工资啊，没有三倍的工资，但是我想着10月1号和7号大家需要有一个人跟大家能够面对面聊聊天，说说情况，对吧？因为这个是出行和返程的一个高峰时期嘛，所以呢还选择这两天直播。当然做录播的同事也非常非常的辛苦，谢谢一念之间，谢谢土豆叔叔，谢谢快乐羊啊，然后还有谢谢古月，谢谢视频号上的岸上漂泊和和如月之恒啊，谢谢九段 SKY 的关注，也谢谢大耳朵陈珍珠啊，各种点赞关注，大家可以来视频号叫在下王清欢点赞关注一下。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祖国秋色多彩美如画。在下王清欢，您不好找的话，一个是微信上搜啊，清楚的清，欢乐的欢，一个是您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视频，回复视频摁住二维码之后会推荐这个视频号的，您就来就行，来了之后点点关注点点赞啊，然后预约直播加个粉丝团。行，那咱开说吧，说这个北疆特别特别美，大家希望先听北疆的旅行哈。那先得说，您要是在这个季节如果去新疆的话，它像什么画？它就像一幅幅的油画，多彩的油画。咱这个多彩啊，大家肯定先想到是大自然。其实如果在这个假期，您去，就比如说这个秋季去到新疆，去到北疆的话，绝不只是大自然的多姿多彩，多姿多彩啊。大耳朵陈问十一出去玩，不出去，不出去。中间那个录播的时间我也不出去。一号和七号都跟大家一起来直播分享。首先大家这个如果来到视频号在下王清欢能看到，这个是我在车里，就是新疆嘛，大家知道尤其北疆景点和景点之间距离大家会说很远呀，我得坐车呀，有朋友还戏称这叫铁定之旅，就是练出一定的水平，您这个不枯燥啊，不枯燥。首先我们这车还挺舒服的，其次真不枯燥，这一路上看到的美景就在车窗外面，您只要不睡觉，您只要不睡觉能立刻看到。您看这我随手拍的，一开始我以为是这个就是那个太阳能板的反光，结果走近了是湖，有一次我以为是湖，结果走近了是太阳能板的反光啊，就是这有点需要细致观察。您看看远处的山，它底下是土的这个淡淡的米色，上边是那种这个深绿色，有点发青色的感觉，远处的天微微的蓝，云是奶白奶白的，泛着珍珠光泽，近处有一汪。

啊，是人文和自然，您如果在北疆旅游的话都会遇到的。当然如果说到自然更美的话，这个季节去喀纳斯简直是绝了。水是一会儿蓝一会儿绿，一会儿介于蓝绿之间，远处看着是浓稠的调色盘上的一样，就是那个颜料的水，近处一看是清可透底。然后您要是在这个湖边旅行的时候拍个照啊，尤其是人家，我觉得出去之后啊，谢谢赵正明关注啊，出去之后您不要拒绝说，哎，当地这个是旅游给咱拍照的啊，这个旅行摄影师，不要客气，人家既有经验又能知道哪儿最好，还能知道什么时刻什么姿势什么表情什么动作是最完美的，您就大胆让他拍，其实不用要太多的钱，没有太多银两啊，您大不了少要几张，对不对？出去玩了，穷家富路，出去了之后，我不是干这个的啊，但是我真是在这个上面特别受益。喀纳斯也好，然后赛里木湖也好，甚至什刹海也好，我都尝试过，太美了，他会找到一个特别舒服的地儿，让你看着。

下王清欢的视频号看图分享啊，点赞加个粉丝团，然后点点关注。谢谢海阔天空啊，外溢还有 Susie 的点赞啊，谢谢谢谢谢谢蓝天白云，这个蓝天白云完全可以形容天山天池，前面的水蓝的就像一就是你家里特别喜欢那种天鹅绒的蓝色的布，淡蓝色，然后山是青的，因为天山天池去的时候，有时候出太阳，有时候阴天，它变化很快。它如果太阳特别好的时候，你咔咔一拍，就是这个颜色，山泛着浓浓的青绿色，而且它层层叠叠，每个呢像其实像齿轮一样，彼此相对有咬合的地方，所以远处的这个天山天池的水，它不是一道向前的，它应该是蜿蜒曲折的在山峦之间。在远处，蓝天和淡淡的这个云已经变成了那种云烟的感觉啊，散开。如果在这之下您天儿特别好，绝对能看到啊，这是天山的雪山雪顶。天山顶上这个积雪终年不化，远处的雪山衬托着前面的绿色褐色的山，更显着不一样的美。然后天山天池上可能还会泛过一艘龙舟，哎呀，这个时候就更漂亮了。蓝天白云听着好亲切哈，跟您车的那个标志颜色差不多。谢谢建华的点赞，这时候也特别适合去天山天池。然后近处的景色呢，它就变成了地上是夹杂着黄和绿的草，但是它会有不同的植被，虽然耐寒

黄红绿棕这么多，这我还真没仔细研究，但是在蓝天和这个天山天池这个池水的啊湖水的这个映衬下，显得不仅美而且陶醉，你这时候就觉得天哪，祖国真是太美了啊，多彩的山河。这个是北疆，刚才说了喀纳斯、天山天池，或者说你随机走遇到的人文也好景色也好，都是不一样的美啊。但如果你这个时候还能去独库公路赶上太阳好也一样，它水库的水都不像咱们想象的水库的水就是泛着波光粼粼的，不，它里边一定是有这个天然的一些矿物质的，所以这个水就变得要么是淡绿色，要么是灰绿色，要么是蓝绿色，反正随着阳光它就永远不一样。然后你就觉得哎，对，咱们的祖国真的太美了啊，没错。你就觉得哎，这为什么它这个水看起来你觉得像谁铺了一层地毯，为什么那儿那么喜欢地毯，我觉得这也有关系，就永远这个大地它的色彩都是绚丽的，这个云彩也白得发亮，天空也发亮，就连啊这个长满了草的河谷，你觉得这个绿色都刺眼，是像一个应该是像那种鸭蛋清，对不对，鸭蛋清的那种颜色的绿，是玉也好翡翠也好。然后你再看这个河谷，其实它那个河水那个水量没有那么大，周围都长满了嫩绿嫩绿的草，然后有牛羊马骆驼自由的吃，想吃它们任何想吃的东西，就随意的在车上往外一瞥，就是一幅绝美的油画，你就都特别适合写生。这个河谷你都想直接从车上赶紧叫停，然后你就下到这个软软的草上去打滚。那它的油画可能还体现在，因为新疆啊太阳落山特别晚，那个彻底黑要十点之后，就是北京时间十点之后，晚上十点之后，然后你它的晚霞真的给你充分的时间拍啊，因为你一天咱们结束时间不会那么晚，那个晚霞不是说某一点特别红或者泛着金黄的光，因为没有周围没有特别高的建筑，经常在旅行当中看到的就是山，山上面就是霞光，这个霞光就把从淡黄鹅黄到这个正黄然后橙黄到红映衬的层次特别丰富，然后跟天相接的地方那个天的蓝还淡淡的泛着一点紫，然后慢慢慢慢才是蓝，大自然的渐变色，天为罗盖地为塔。

0: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1: 我是大鹏。
2: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3: 我是黄子鸿凡，
4: 我们是 Wonder。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尼。
6: 大家好，我是丹老。
7: 奔赴少年新兵营，
8: 二小玫瑰，
9: 回春丹。
10: 大家好，我是于适，
11: 我是老狼。
12: 大家好，我们这儿爱公馆。
0: 音乐一响，
1: 好运开场。
2: 10月5号到6号，
1: 北汽极狐
13: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4: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5: 相约城市副中心
16: 绿心森林公园，
17: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风。
1: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18: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1: 我的音乐节首秀，
19: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15: 我们一起
20: 去奔赴。
21: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

然后沿着山坡夸夸夸的往上涨，在这个大自然的光芒和色彩下，你开着车往前走，一路走向光明，走向阳光大道。你真到了这个纳拉提顶上空中草原里边，它在这个秋天当中有，我去之前就有朋友说啊，草变黄了，草变黄了，纳拉提草都黄了。我负责任的跟大家说，草哪怕都真的黄了，只要它没秃啊，真的是特漂亮。你拍出照片就仿佛你前面加了一个彩色滤镜一样，其实不是，就是这个草由于阳光照射不同，位置不同，水不同，土不同，它自己变的颜色就不一样，而且没有通知，没有说我这一片啊，这个月份就是橙色的，你那一片还是黄色的，它这还是绿的，没有，都是随机的，都是随机的，所以你看到的就是一个谁把那个颜色都泼洒在草地上，对吧？有的地方专门装饰啊，图画其实不用。纳拉提空中草原就是你这个季节去看到的，就是

0: 红豆，感谢关注，感谢毛毛点赞一百次。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不能光说新疆了，接下来赶紧说一下杭州，赶紧说一下杭州，跟大家说说这个季节去杭州，杭州的美。我昨天甚至问了 AI， 人家说这就是一幅啊这种水墨丹青的山水画，不是那种大丹青，是那种细腻的小山水画，看看真是接天莲叶无穷碧啊！虽然没有映日荷花别样红了，没有那么多的荷花，但是你这会儿去可能稍微能赶上点尾巴根儿，就是人家杭州那个莲叶还是碧绿的，一片一片的。虽然它的叶子呢，不像刚开始的时候是往上长的了，它的叶沿儿都往下垂了。为什么说像亭亭的舞女的裙？这你到那儿你就更明白了，因为你往上长的时候，你不觉得这怎么裙子上上的？它这周围一圈搭下来就特别像裙摆，非常漂亮。就你用广角拍也好，不是广角拍也好啊，就是能看到这个近处的树，远山如黛啊。不要在乎下雨，到了杭州不要怕下雨，下雨多云让水面更多变化啊，这云彩倒映在水面上，你甚至倒过来看也是真实的一样。然后一大片一大片的墨绿色的荷叶中间支出几挺，就是粉到浓艳的啊，依然开着的荷花莲花，哎呦，让你觉得特别惊艳。云彩在水面上晃动，为什么？因为天上有风啊，它云动得快，然后这个蓝天就时隐时现，有桥啊，有若隐若现的山。杭州还这样，就除了在西湖边上拍，你在西湖的对面拍小巷，拍建筑，拍西湖这个周围的小公园，它就是随手拍都像一幅国画。你看这个有个我在这是走到哪个位置了，我一时有点忘了啊，因为就是往那个往湖楼那个方向走的路上看到了一个小公园，其实它距离西湖有点距离，哎，不太挨着啊，我这话说什么距离西湖有点距离，就不怎么挨着。他自己有一片荷塘啊，他是那种莲叶睡莲，所以他那个叶子都是飘在水上的，向上扣的边，跟小碗小盘似的，再有几朵紫色的这种睡莲花，和后边的那种红粉色的啊那个荷花相映衬。哎呀，随手拍都是国画。来视频在下王清欢啊，视频号来看一看。就你这个季节去感受国画，而且是那种设色的啊，有色彩的啊，国画丹青的，这种景象吧。走着走着，我还遇到一个诗会，就是人家在这个西湖边上搞的活动，特别的风雅，和西湖非常的挨着。其实我特别有心参加这个，你看西湖露天诗会。特别想参加这诗会，奈何咱没有即兴的作品，光会朗诵也不行啊，没参加了。就随手遇到的都是国画的景象，飞檐斗拱啊，然后这个雕栏玉砌，灵秀通透的这种雕花窗户，然后周围浓浓密密的都是植物，特别的震撼。来，我们该间隔了，该间隔了啊。建哥回来之后继续和大家分享，这里是1039会旅行，我们稍后继续。
1: 蓬勃在路上，生活共此刻，每天11点，畅享每日精彩。
0: 这里是1039会旅行，正跟大家说，随手一拍都是画的景象，国画。狭长的这个小道。

时间差不多了，那咱也得说说广州的秋天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美呢？因为这个广州我去的呢，实际上是动物园啊，去的野生动物园嘛。野生动物园的这种美，它像什么画？它像卡通画，像插画，像插画一样美啊。我就是到那儿看到的这个动物啊，看到的景象，哎，都是你之前，就是呆萌也好啊，啊，这个你想象不到的啊，一些特别 Q 的、特别可爱的景象，来吧。这个你要去野生动物园，可能看到昂首挺立的雕鸮啊，这是雕了，金雕啊，这是金雕，你能看到它这种姿态啊，这种傲然的感觉。但是呢也有很多鸟很呆萌，这是那个观鹤，它那头上就像一个长了一个小的孔雀开屏一样，而且是横着向你长的，它经常对你瞪着你，它看着你的时候你觉得像对眼，其实人家没有啊。还有像掉了色的火烈鸟，翻白眼，哪个翻白眼了？是观鹤还是金雕啊？金雕那肯定是一般生物，它是看不起的。我不知道谁翻白眼，是这火烈鸟吗？这火烈鸟是这样，火烈鸟呢，我给大家安排上啊。他那儿那个火烈鸟看到的颜色就像掉了色一样，大家认为火烈鸟都是红色嘛？他这是粉色，为什么是粉色呢？它其实是因为它是非洲火烈鸟，它就是这种白粉色，非洲火烈鸟就这色儿。但是也有特别特别红的，咱们中国人很喜欢红啊，咱们的国旗主色啊之一就是红色，特别喜欢红，这个就是叫美洲红鹮，哎，那红的太鲜艳了，尤其在这个碧绿色衬托之下，就让你觉得心旷神怡。所以这儿你遇到的各种色彩都有点像就是那种插画一样啊，不真实，有呆萌的，有绚丽的啊，就你在野生动物园拍的，它也是自然而然的景象，你看到它很惊艳，它看到你也很惊讶。每一次难过的时候，居然还有一点时间，那咱就把那个新疆的再一个多姿多彩颜色补上，那就是美食，大盘鸡的这种浓艳艳的黄色，土豆的黄是吧，这个鸡肉炒制出来之后的黄永远诱人，如果这个鸡肉再拌上面，不知道为什么我在北京都不吃面条，但是在新疆吃这个面条太香了，它稍稍的有一点小咸味，而且是宽面，哎呦，又筋道，越嚼越香。这个对不起，我咽口水啊，实在是太好吃了，你这个鸡肉它不辣，它辣也是香，然后再拌上这面和这肉汁一块，你都不需要吃那鸡肉了，你知道吗？主要是那肉汁，在这种户外的秋天，葡萄藤架下，周围丰收着各种的水果，那种丰富的色彩当中就更开胃了。也有这个烤的各种饼、披萨啊，不同的大盘鸡，当然连从新疆回北京的飞机，它在落地之前，它晚上按灯。再亮起的灯也是彩虹色的，不信大家来视频号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南航的这个飞机它按灯之后有这种完全是彩虹的渐变色，就是这么美，这么幸福。在新疆大盘鸡，您不要觉得我吃了一遍怎么还吃大盘鸡，尖尖大盘鸡味道应该都是不一样的。来吧，今天中午吃饭的方向也找到了啊，七彩的这回家灯光预示着我们的未来也是多姿多彩的，在祝福祖国越来越好，祝福大家的生活也越来越好。这里是1039会旅行，今天的广播节目应该就是这样了啊！感谢大家的收听，希望大家假期快乐。我是王一，稍后是欢乐正前方，重播的时候呢是行走天下。各位，咱们10月7号啊，节目首播还是直播，咱们到时候见呀。

0: 播 FM 103.9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行走天下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交通天气预报，二号夜间到三号凌晨，北京地区晴转多云，有零星小雨或小雨，偏南风一至二级，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三号白天多云，有分散性小阵雨，南转北风二级转三至四级，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2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5%。
3: 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如果您希望跟我们实时保持互动，欢迎大家在微信搜索1039徐冉的视频号，或者是在听听 FM 当中锁定行走天下的聊天室。
4: 极地冰川之水冲调的野生咖啡，调发金融峰会脑力激荡的行业新赛道，屹立千年的古刹在瓦当和滴水间画出文旅新版图，正气的吃文思考着文明与历史和谐共处的新思路，正见与偏见取决于飞行的高度，知性与感性平衡着生活的甜度，大有可为的黑科技，有点金融的小见地，知行合一在旅途，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
3: 享受美好生活，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天下。各位好，我是徐冉。今天呢是国庆长假的第二天，不知道大家现在是在路上还是在家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但是无论如何啊，作为北京的这个游客或者是本地居民，大家应该对一件事儿并不陌生，尤其在假期我们跟他打交道的概率和频次会更高，那就是咱们的轨道交通，北京地铁。我觉得正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应该没有人说我没有坐过北京地铁吧哈。那今天呢在国庆期间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特别节目，大国工匠系列。昨天呢我们是给大家介绍了负责将火箭送上天的吴勇。

0: 这位特级技师。今天呢，给大家请来了另外一位大国工匠，他呀跟咱们天天打交道的轨道交通关系非常密切。接下来让我们请出张东张总，他呢曾任在去年年底通车的18号线龙泽西站的项目经理，现任北京建工土木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让他从他的专业角度，从他打了20多年的轨道交通的角度跟咱们讲讲啊，就是咱们天天坐的这个地铁在他看来是啥样的。来，欢迎张东总给大家打个招呼。您好。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我刚才说是虚数，您跟轨道交通打了20多年交道，是20多年吧？我刚才掐指一算，
1: 有21年了。
0: 21年了，
1: 对，我是05年毕业后就参与轨道交通建设，到现在已经整整21个年头了。
0: 我就特想知道，就是您说您坐地铁跟我们普通老百姓坐地铁的那个感觉是不是不一样？您上去，哎，这我修的，是不是有这感觉啊？
1: 对，其实我们在坐地铁的时候，可能给大部分乘客是不一样的，因为大部分乘客是体验它的交通便捷性。我们呢，可能除了坐地铁以外，我们还要看地铁，就我们去观察我们修建地铁，我们的质量啊，我们的那个风格呀，建筑风格呀，这些是可能我们更多关注这些，对，包括我们脚下的这些石材呀，可能低头我们还要看一看这些东西，这可能我们更多的一些关注点。
0: 你这职业病是吧？再仔细一看，坐过站了。
1: 对，
0: 现在这个18号线其实已经通车。这就快1年了，对吧？
1: 对
0: 啊，时间过得也很快，现在已经跑了9个多月了。您坐过吗？
1: 坐过，
0: 坐过了是吧？就是在正式开通通车了之后，
1: 对，
0: 已经去坐过了。
1: 对
0: 啊，当时就在地下看这个，哎，这个石材，就是石材还要专门关注一下吗？这有什么讲究吗？
1: 哎，我们关注啊，比如说石材会不会那个有色差呀？对吧，会不会有一些小错台啊？这也可能是我们也走的时候，有的时候脚还会烫一烫，看一看。
0: 啊，就这么细致啊！以后大家在坐轨道交通的时候，你甭管去几号线啊，你也可以感受一下，哎，这个石材是不是有错堂，是吧？就错堂就是高低它不太平衡，是这意思吗？
1: 对，但是基本上现在做的都很平整了。
0: 对，你这么说我就想嘛，我过去
1: 但是就可能有职业病，我们是在把施工时候的感受可能带到了以后乘坐的时候的感受。
0: 对，所以以后我觉得大家是不是也可以在地铁站的时候多关注关注这些细节，因为每一个细节其实都蕴含着轨道交通建设工作者你们的心血啊。刚刚我们说您是2005年大学毕了业就开始下工地了。
1: 对，
0: 21年。还记得第一天什么场景吗？第一天就下工地了吗？上班第一天就得去工地上看一看是吗？
1: 对，其实工作以后第一天我们就领导就给我们分配了师傅，因为我们这个企业啊也比较提倡导师带徒
0: 啊，传帮带。
1: 对，传帮带给我们指定了一位师傅带着我们去到工地现场看图纸。然后我记得当时是做一个场地的规划，也就我们专业术语来说做一个临建的方案，对吧？我们就是占下地来以后，我们围挡了以后呢，把场地做一个平整硬化，然后我们立我们一些设备，对吧？这样的话为下一步我们这个开挖竖井和隧道做一些前期的准备。
0: 所以这个是第一天的工作。
1: 对，相当于我是从头干到了尾
0: 啊，就是从
1: 场地
0: 建的第一天。
1: 对，
0: 然后直到这个轨道交通的这个场站建成。
1: 对对对，
0: 就从开始到最终验收通车全程都见证了。
1: 对，
0: 今天就是咱们在国庆的这一天，在您工作了20几年之后再回看自己第一天上班那感觉，我觉得这感觉也挺神奇的吧。
1: 对，可以说因为以前没有接触过轨道交通，我们学的土木工程呢，对吧，对轨道交通其实没有概念的，所以我们就也是从零开始，一点点学起来的，包括我们看图写方案，做交底，然后去现场，对吧，跟着工人一起去干活，对吧，这样一步步起来的，也是有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
0: 我有一些了解我的听众朋友应该知道，我那个本科院校毕业的是石家庄铁道学院，现在不叫石家庄铁道学院了，叫石家庄铁道大学。我们学校最著名的一个专业就是土木工程。

0: 也能介绍一大片，因为它里面设计的细节实在是太多了，是吧？
1: 对，大土墓呢是包括所有的这个土建，对吧，都是包含的。
0: 嗯，
1: 但我们这个细分到一个领域呢，就是轨道交通，
0: 嗯，
1: 也是属于地下，
0: 嗯，
1: 这个工程建设的范畴。
0: 嗯，
1: 对，它更细分。
0: 嗯，它更细分。嗯，那接下来咱们就说说您的这个细分工作啊，因为我们就我这样，我今天化身普通用户角度啊，就因为天天坐地铁嘛，就我们觉得说建地铁，你看，首先让我想啊，从常识的角度，我得挖一个坑道。挖一个坑道，然后就按部就班就建呗。但实际上我看了一下您的工作履历，真是啃过很多的硬骨头。比如说哈，我这也是查到的资料，如果有不准确的您可以给我纠正啊。就比如说当时这个14号线南八里庄到北工大的这个区间，其实就是碰到了施工当中的一些问题。比如说盾构机出不来，您呢是带着团队在隧道里把它给脱壳解体了，这对于北京轨道交通的建设其实是第一次。哎，说实话，这些字儿放到一块儿，我觉得大家都听得明白，也听得懂，也都认识，但这到底是啥意思？您能不能给大家说说，这14号线当时的建设也是您跟团队一起在负责的，是吗？
1: 对。
0: 啊，您可以先介绍介绍，您在里面都负责了哪些工作？
1: 是。我当时是在14号线，我们那个13标段任从开始。

0: 们在当时那个条件下呀，去创新研发出来这一种工法和技术。
1: 嗯，这盾构机是啥呀？
0: 盾构机呢，通俗一点说呢，就像一条钢铁蚯蚓一样，它是在地下，对吧？开挖，用那个一个圆形的刀盘开挖土方，把土方挖出来，后边呢，把预制的这个混凝土、钢筋混凝土管片拼装起来，对吧？类似于蚯蚓一样，然后打通一条隧道，
1: 就是它在里边挖，对吧？就是它是负责主力的，
0: 对，
1: 这玩意儿叫盾构机。
0: 盾构机，
1: 哦，学到了，学到了。然后呢？
0: 然后呢？常规的盾构呢，应该就是说我从一个地方始发，始发以后到达以后呢，我要雕出来，对吧？有一个雕塑井，但这个地方呢，因为一些远期预留的原因吧，这个盾构机没有办法雕出来。如果按照传统的办法来说，我们需要在地面要挖一个接收井，这样的话我们需要交通导改、管线改移，还要做这些雕塑井的结构，应该是从工期、费用这个角度上来说呢，都是代价比较大的。
1: 哦，我理解了。比如说地下有很多管线、下水道等等，如果你要就是就打就刚才您说的这个接收井哈，我如果把它建出来，它是不是要涉及到一些管道的移位？
0: 对，改移。
1: 有可能还会影响大家的日常生活，
0: 对，可能需要断路，
1: 对，啊，这个就很麻烦，
0: 对，
1: 对吧？
0: 很麻烦，
1: 所以这个接收井相当于是建不了，
0: 对，
1: 哦，所以那盾构机没法出来，
0: 没法出来，
1: 啊，哦，啊，哦，哎，明白了。
0: 所以在这个条件下呢，我们就研发了一种工法，就把这个盾构机啊，把它的一个外壳，因为它是钢制的外壳，对吧，留在隧道里，就类似于金蝉脱壳一样，对吧？然后把这个壳拖在隧道里，然后我把那个前面的刀盘呀，和中间的那些设备全部抽出来，这样的话呀，我就形成了一个不用再使用这个雕冲井的方式把盾构雕出来，它就通过隧道里给抽出来，
1: 就是
0: 这种方式，
1: 有点像零敲碎打，就是我不把整机拖出来，我就是把它拆解了，相当于
0: 拆解掉。
1: 哎，那这个特别奇怪，就是您这么说哈，您已经有了解决方案，我们就觉得哎，这个解决方案很顺理成章。但之前没人这么想过，也没人这么干过，是吗？
0: 对，以前我们在北京这是第一次，因为以前都是常规的始发和雕出，这次呢遇到特殊情况，不具备这个条件，或者是代价特别大，我们就是另辟蹊径，就找了这种采用了脱壳解体，然后我们也找专家进行了论证，它是技术上是可行的，然后经济上呢又是比常规的方案要节省大笔的投资，
1: 那省钱，
0: 对，所以我们就采用了这种办法，然后把两台盾构机，对吧，采用了这种方法，把那个刀盘，相当于大卸八块，给它拆掉，然后呢中间那些设备呢，主机设备就通过隧道给托运回来，这样的话实现了我们这隧道不开挖接收这种方式。
1: 怎么想到的这个金蝉脱壳？就是哎，大家有那个感觉吗？就是有的时候你要解决一个问题，你真的可能要冥思苦想好几天。我特想知道您是当时怎么想到这招的，受什么启发了？
0: 对，因为我们在做这个方案比选的时候呢，常规的接收确实难度太大了，基本上就是不可行，因为当时在红岩路上需要断路，啊，所以说这种代价是无法忍受的，周边居民也无法忍受，所以我们后来就只能想在隧道里解决这个问题，解决的途径呢就是我们想到了这种金蝉脱壳的方案，对吧，把这个壳体留在隧道里，我把它那个盾构机拆解掉，以后呢盾构出来了以后，我们有一个叫再制造，我再给它恢复这个壳体和刀盘，
1: 就能拆就能装，
0: 对，能拆能装，对，我们就是用这种方法，结果一比选，技术上是可行的，对吧？造价上呢，又比原有的方案要低得多，这样的话，我觉得当时跟业主沟通，业主也非常支持。
1: 业主是啊，哦，你们的甲方，
0: 对，我们的甲方就很支持这个方案，哎，虽然是刚开始做的时候呢，就是相对比较困难一些啊，因为它这个隧道里啊，本身这个空间比较狭小，对吧，
1: 哦，拆也不好拆，是吧？
0: 对，它空间特别狭小，然后施工的时候呢，因为它这个刀盘呀就50多吨重，然后还有它的螺旋，对吧，也有30多吨，所以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啊去进行这些作业难度是比较大的，当时我们也做了很细致的方案，和包括也找专家进行了论证，对吧，然后做了一些专用的工装，对吧，把这个

0: 行，那按说工程实践的过程当中也可行。但我刚才听您这么说，我觉得这事儿好像没有咱们上嘴唇碰下嘴唇一说这么简单。就最难的一步难在哪儿呢？因为比如说您刚才讲这个刀头要比机身大很多，我觉得这可能就是我们普通人想象不到的。你大概就能你能感觉到，因为刀头肯定是在最前面嘛，它负责挖掘，对吧？它的那个直径应该是最大的，它过去它那个机身才能过去。对，那刀头就让我想啊，就是拧螺丝把它拆下来嘛，对吧？最难的地方在哪儿啊？
1: 对，因为它这个最难呢，就是它这个拆解刀盘和这个螺旋。
0: 嗯，
1: 因为它这个重量都比较重，刀盘呢大概50多吨。
0: 多少？
1: 50多吨？
0: 我的天呀、啊！
1: 它是一个整体的一个钢结构，所以上面布满了刀具。我们呢，如果是整体把它放倒是很难的，因为它也没有办法去直接运出来，所以我们当时想就是给它大卸八块。
0: 那个我问一下，它多高啊？您刚才一说50多吨，我就觉得我不行，我把这事儿想太简单了。我刚才想的就是猫前面那俩胡须是吧，它负责量，然后它得特别宽。你说50多吨，它有多高呢？
1: 大概是6米2左右一个直径。
0: 直径是6米2
1: 左右。
0: 天呀，那
1: 因为我们的隧道管片是6米，内径是5米4，所以就形成隧道以后只有5米4，我们这个6米2的刀盘是没有办法从这5米4出来的，所以我们只能
0: 把它
1: 给切掉。对，切掉以后再出来呢，以后盾构在制造的过程中，我们再去重新制造一个刀盘。
0: 嗯，再焊接是吧？
1: 对，再重新制造一个刀盘安装回去。
0: 就这个就50多吨。
1: 对，这是我们相对常规的小盾构。
0: 这还叫小盾构？
1: 对，现在比如说我们有大盾构，12米级的，可能一个刀盘就200多吨，对，200吨重。
0: 我就想，这就不可能是肩体手扛了，是吧？就必须得有专业的机械设备，
1: 专用的工装，对，来撑起它，然后再切掉，因为它是一个可以转动的。切呢还有一些讲究，不是简单的就是大卸八块了，它还有规律的对称着来切，对吧？保证它这个圆盘的这个刀盘呢，它是一个均匀受力的。
0: 哦，
1: 否则它会
0: 转呀。
1: 对，会损害我们这个主驱动。
0: 哦，你切了我还不能把主机给破坏了。
1: 破坏掉，对。
0: 啊，对，所以只是咱们形容上比较简单，其实远没有那么简单啊。整个这个工程大概就是今

0: 过类似办法解决类似问题了的吗？
1: 我们研究过，就是在这种办法用的很少，
0: 嗯，
1: 对吧？用的很少。以前有过那个在地中对接，就两台盾构机对相向施工，在中间
0: 交汇
1: 对接起来，
0: 嗯，
1: 对。其他的单独为了这个盾构机，像这种没办法调出来的情况下还是比较少的。我们也调查了好多资料，最后呢，但是在北京地区是首例，
0: 是首例。
1: 对，我们呢就是。是第一个吃螃蟹的吧，
0: 嗯，
1: 对吧？虽然是过程相对来说比较那个艰难了
0: 一点，
1: 但是呢结果还是比较好的。
0: 嗯，
1: 我们这个完成了以后呢，都后续的这个在北京轨道交通19号线像13号线扩能提升啊，各个工程在大量使用
0: 啊，就是这个经验已经传播开来了。
1: 如果像以前的话呢，我盾构机没有办法雕出的情况下，我只能改工法，我就不使用盾构机施工了，我就用暗挖的工法来施工。但随着北京地下水越来越高呢，暗挖工法它这个风险越来越大，所以我们

0: 地下土层会流动的这个粉细沙？
1: 因为我们这块呢，当时穿越东三环，然后紧邻那个楼房，它不具备这个降水的条件。按照传统来说呢，我们需要打降水井，把地下水呢降到我这个开挖隧道的下方
0: 以下哦，
1: 对吧？这样的话，我会在一个相对干燥的情况下去开挖隧道。
0: 嗯，
1: 但这个地方呢，因为不具备条件，
0: 嗯，
1: 我们就只能在这种带地下水的情况下去开挖这个隧道。
0: 哦，
1: 这是对我们来说难度是成倍增加的。
0: 嗯嗯，
1: 啊，这样呢，我们也想了很多办法，做了很多试验，是吧？最终我们是选择这种注浆止水的方式。
0: 嗯，这个太专业了，听不懂。
1: 注浆止水就是我们想把这个水呢堵在地下。
0: 嗯，
1: 就用一些那个高压注一些浆液。
0: 嗯，
1: 对吧？把这个流沙给固定住。
0: 嗯，
1: 相对固定住。
0: 嗯嗯，
1: 对吧？保证我们在开挖和支护过程中啊，基本上不发生就这种大的坍塌。
0: 嗯，
1: 它可能有一些小的流沙出来，
0: 嗯，
1: 但是我及时做一些补充和回填。
0: 嗯，
1: 对吧？就是我们叫以堵为主，
0: 嗯，
1: 啊，堵疏结合，还得把水输出来，
0: 嗯，
1: 综合治理，把这个沙子基本上给稳固住，
0: 嗯，
1: 这样保证我们隧道开挖的安全。
0: 嗯，
1: 但是相对来说呢，这个还是，风险是比较大的。
0: 对，我能感受得到，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听您讲嘛，就是这个难题其实已经解决了，而且它已经是有成熟解决方案了，对吧？就讲的过程当中，我听您这个四平八稳、平铺直述，但我相信当时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远没有现在心态这么平和跟平静啊。过去我们一说大兴土木啊，你就觉得这个事儿好像都，因为就尤其是对于中国人来说，我们是动不动称自己基建大国嘛，对。基建狂人是吧？就是你作为普通百姓，你觉得就是盖个楼、架个桥、坐个地铁都是很容易的事儿。但我就刚才听您这两个小故事，我就觉得说，哎呀，真是这，要不说360行行出状元，都没有大家想的那么简单。就您在工作过程当中碰到类似的这种，就说我今天碰到了一个世界上可能就没有人解决过的问题，就这种情况多吗？因为您都工作21年了，就这种经历。是每个工程都这样，还是说大部分工程都这样？我就很好奇啊。
1: 其实每个工程呢，有每个工程的难点，
0: 嗯，
1: 对吧？可能就是遇到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0: 嗯，
1: 但是在北京修建地铁，其实我们遇到的比较大的困难就是穿越这个在地下施工这个地质条件的变化比较大，对吧？像你刚才说的，有粉沙地层，还有西部有大卵飘石的地层，对吧？对我们
0: 就咱北京这地层都不这么大差别吗？
1: 非常差别非常大。比如说我们现在在西部原不原施工，我们发现最大的飘石达到了3米多，对吧？这种尺寸
0: 啥意思？就是那一块石头就是三米多，
1: 三米多，
0: 那么大呀？
1: 对，在西部，在东部呢，就是粉银沙，就非常细的颗粒。对，所以它是变化是非常大的。
0: 嗯，
1: 所以这个，所以说每个工程有每个工程的困难，对吧？所以我们在这个施工过程呢，也是，除了经验以外，我们还要研究它这种地层适应的工艺和工法。
0: 嗯，
1: 啊，比如说我们靠一些科技创新呀，靠一些装备啊，去解决这些难题。
0: 嗯嗯，哎，这个如果不是听您这么讲，我觉得可能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天天承载着这么大运输量的轨道交通，它在建设的过程当中要经历如此繁复的这个工程作业的过程啊，大家在享受轨道交通带来的便捷和方便的同时，就是我觉得如果您听完这期节目，其实也可以更多的理解一下我们的这个做土木工程的一线工作人员，他们确实是日常解决了很多困难啊。上半段呢，我们先跟大家聊这么多，下半段我特别想让张东总给大家介绍一什么呢？就是他们在日常施工作业的过程当中，其实现在也跟过去的施工手段和科技含量不一样了，现在在施工过程当中还带上了智慧大脑，有智慧工地，其实这其实也特别与时俱进。我就刚才上半段在听您讲这些故事的时候，咱们其实是实现了很多别人没有做过的这些创新。下半段其实也依然是这样，尤其是作为全球有名的基建大国，同时在整个中国又作为超一线城市的北京，在北京建轨道地铁，其实无论是从要求上，技术难度

0: 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如果您希望跟我们实时保持互动，欢迎大家在微信搜索1039徐冉的视频号，或者是在听听 FM 当中锁定行走天下的聊天室。
1: 文旅玩转新经济，数码并拼新生活，行走天下带您享受美好生活。
0: 广告跟路况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天下国庆特别节目大国工匠专题。今天我们给大家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建工土木工程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张东。张东总，欢迎张东总再给大家打个招呼。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这个张东总呢负责就是最近的一个项目啊，大家感受也会比较深的，就是在去年年底通车的18号线龙泽西段，他呢是当时任龙泽西站的项目经理。但是呢张东总刚才我们也说了，已经在轨道交通工作20多年了，见证了很多北京的这个轨道交通的这个叫施工作业的全过程，叫全流程。所以您应该也经历了当时施工手段非常朴素，到现在施工作业的手段蕴含了很多科技含量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啊。您能不能给大家说说，因为我在查资料的时候还发现，就是你们过去给轨道交通还安上了叫最强大脑哈，我找到了一个这个采访，说您之前给记者说过，就是这个龙泽西站，它首先它那个坑它就特别大，对吧？就讲一讲最近的这个18号线啊，就是那个时候新龙泽站跟龙泽西站，它这个名儿还不太一样，是你们施工的时候跟后面确定的名字有点偏差，是吧？
2: 对，就是我们施工阶段它会有一个名称，等正式运营前呢，会向社会公示最终的名称，对吧？征求社会意见，如果是通过以后，它就是比如我们看到的最终的就叫龙泽西站
0: 啊，
2: 对。
0: 这个龙泽西站，它首先它的基坑特别大，我看它您介绍说是有4个足球场那么大，就这个是很特别的一个大小，是吗？
2: 对，因为这个车站呢是一个大型的换乘站，也是北京轨道的微中心，它涉及到了13号线的 AB 线，19号线，以及东北环线，它是4线换乘的车站，
0: 哦，
2: 所以它这个规模。

0: 和体量建设比较大，也是我们当时在试期间啊，是北京规模最大的一个地铁车站。
1: 哦，当时是最大的。
0: 对
1: 啊，那这最大的它难度也就来了，就是您看，您作为项目经理，你得有那个就是统领的那个感觉，我要看到全局，是吧？你不能老靠自己挨盘溜的，是吧？你当时是怎么关注，就是每一个细节我都要关注的，所以才有了最强大脑，是吗？
0: 是我们因为这个施工场地比较大呢，这是一个原因，对吧？另外呢，我们业主呢也在推这个智慧工地的建设，因为从管理角度来说呢，它是需要引入一些新的，对吧？这个 AI 的技术的，
1: 或者是数字化手段，
0: 对，数字化手段。然后呢，我们传统的呢主要靠人盯人，
1: 嗯，
0: 对吧？这其实啊，我是从20年前开始修建地铁，和当时比较还是变化很大的。
1: 那时候是人盯人，
0: 对，完全的人盯人和靠人工去作业。
1: 嗯，
0: 它现在呢越来越多的是机械化，
1: 嗯，
0: 和智能化，
1: 嗯，
0: 对吧？这个是越来越多了。
1: 嗯，
0: 我们传统呢就是一些管理上呢主要靠人盯人，因为这个。龙泽西的呢，我们施工期间这个场地非常大，
1: 嗯，
0: 如果靠人盯人呀，这个一个首先需要人是比较多的，
1: 嗯，
0: 另外呢就是人盯它是有盲时盲区的，
1: 而且你效率也低啊，
0: 对，所以我们引入了这个智慧工地的系统以后呢，有的隐患就去需要靠这个摄像头去识别，
1: 嗯，
0: 靠 AI 的去总结出来，然后发给我们的手机上，
1: 嗯，
0: 对吧？这样的话其实能减轻我们的劳动强度，
1: 嗯。
0: 另外呢，它这个识别的这个时间它是没有限制的，24小时都可以识别的。
1: 嗯，对，它不怕累，
0: 对，它不怕累，所以我们把一些工作交给机器，
1: 嗯，
0: 啊，让它替我们去工作，
1: 嗯，
0: 这也是我们那个推行这个智慧工地的一个初衷。
1: 嗯，
0: 我们把这个，比如说 AI、5G、BIM 这些融合在一起，对吧？我们当时，比如说采用了一些技术啊，有热成像的，
1: 嗯，
0: 这种监控我们的火情。以及违规动火，
1: 嗯，
0: 啊，另外呢，我们就是包括一些视频识别，这个人员佩戴安全帽，
1: 嗯，
0: 以及这个高处作业没有系挂安全带，
1: 嗯。

0: 旅行区或者是基坑，我不需要人员去翻越的这种场景，对吧？如果人员翻越的情况下呢，这个它电子围栏和这个振动光纤
1: 就会报警，
0: 会进行报警，对吧？识别和警告。另外呢，我们对这个钢撑的架设呀也是有一个预警系统，比如说架设的不及时，对吧？或缺失了，对吧？有一个自动预警。另外我们当时对那个我们旁边有一个石排干渠，对这个水位汛期这个水位有一个自动的预警，预警系统。
1: 所以其实刚才您说了有好些算是比较新的科技力量的引入，像 5G 啊，人工智能啊，还有这个 Beam。 5G 和人工智能我相信对于绝大多数听众朋友来说咱们就很了解了嘛。这 5G 其实主要起一个图像识别，我一看这个人到底有没有戴安全帽，其实我呢是人工智能它是可以识别出来的，这个现在对于大家来说都司空见惯了。这 Beam 是什么，我第一次听说， BIM 是吧？
0: 对对对，
1: 它是个啥
0: 技术？其实它属于三维建模，像我们平常看到的图纸啊，我们都是二维的，对吧？是个平面的，对吧？这样的话我们需要看平立抛啊，去想象这个结构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但如果做成 Beam 模型呢，我们就是一个三维模型了，对吧？我们可以直观的去看这个结构，对吧？是一个什么构造，什么相互关系。因为我以前有过经历，就做一个特别复杂的结构的时候，只去看图就很难看得懂，来回对照去看。后来呢，我们没有办法，我们自个儿手抠了一个模型出来，对吧？用一些泡沫板手抠了一些模型出来。
1: 自己手搓了一个。
0: 对对对，
1: 这个在这个时代叫古法手作。
0: 对，才勉强理解那个结构。但现在呢，有了这个 Beam 模型呢，我们可以完全把它做成一个三维的，对吧？大家从各个角度都可以去观察，可以去理解它。应该说，对我们这个行业也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1: 您刚才说这个叫智慧大脑、智慧工地，是在这个龙泽西站第一次系统性的启用吗？
0: 对，是这样的。
1: 因为主要是因为它，第一原因是因为它大，是吧？
0: 对。另外呢，我们这个十三号线空能提升呢，当时定位也是一个叫智慧工地的示范线。对吧？从

0: 效得更高。
1: 那这个系统上线了以后，大家是不是普遍感觉，哎，好像我的工作轻松了？你有这感觉吗？我为什么这么问？是因为我特别想就知道，就因为你知道，人在看到对比的时候，他就会有比较清晰的感受吧。您工作20多年了，第一天下工地跟20多年之后再看这种智慧工地，我觉得您的感触应该是最深的。
0: 对，其实未来的方向呢，就是主要靠设备，对吧？去那个解决现场的问题，人工呢成为辅助了，对吧？这是未来的一个发展趋势，因为现在这个科技发展的很快。

0: 这个类似智慧大脑的东西、啊、
1: 对，或者大家在摸索，但是现在呢、啊、越来越聚焦到一些关键的领域，比如说我们一些危险性比较大的作业工序，对吧，还有一些需要那个重体力劳动、劳动强度比较高的领域、我们这些首先要用这个机器去替代、对吧，因为我的理解呢，就机器不能跟人去抢工作，但是呢可以辅助一些工作，比如说污染比较大的、劳动强度比较高的、这些领域呢我可以用机器去逐步替代人、就是说我们叫机械化换人，自动化减人，对，
0: 我刚才这么问呢，是因为您也提到了一点，过去其实大家也在尝试用一些机械化或电子化的设备，但可能没有像这一次在龙泽西站使用的这么顺畅或这么丝滑，就这个其实我觉得它也是一个经验的积累，当然也有技术能力提升的一个核心原因啊。就是您的这个对比能不能再给大家说过，就过去用的不太好的现在哎觉得挺好用的了、然后再加上您刚才说的那点我觉得特别重要，因为我作为一个科技节目的制作人啊，我们经常在说就是科技的发展它一定是要用到向善的地方，就科技向善，对吧，
1: 对，
0: 它是真的能在实际使用的过程当中是给无论是一线作业人员减轻工作负担还是说降低安全风险上，这是正道，是吧，您给大家展开说说呢。
1: 是，现在就是说我们目的呢就是在一些高危作业的环境中去用设备去识别、去管理，另外去替代一些人的活动、一些劳动，
0: 比如您刚才说的那个防火、还有钉戴安全帽什么的、这些就
1: 是
0: 实际应用。
1: 对，比如说防火呢，我以前主要靠人去盯，比如说这个地方是不是违规动火，或者是出现了一些着火冒烟的情况，对吧，主要靠人去盯、但是我们用这个摄像头了以后呢，它是全天24小时不间歇的，对吧，他发现了以后第一时间就启动报警。另外呢就是比如说这个高处作业系安全带，对吧，以前也主要靠人去识别去排除隐患，但现在呢有了这些摄像头以后呢，它识别率已经非常高了，

0: 这个高出作业也是我们这个工程施工过程中吧，相对来说危险比较大的一个领域。所以用它去识别这些呢，就替代好多人的巡视，因为人不可能是一直盯在现场的。对吧？
1: 而且人嘛，你想人会困、会累、会乏，对吧？
0: 他有忙是盲区。用设备去解决这个问题呢，就是说能把这些识别的范围更广一些。把这隐患识别出来。所以这个呢，我觉得是还是意义比较大的。包括我们这钢绳的架设。对吧？常规呢，我整个人去看，架设之后了，我发预警。但这个它也有一些延迟。对吧？但是靠摄像头和 AI 去识别呢，它是实时的，对吧？它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就会上传到你手机，包括业主的手机上，它就启动了报警，所以它是实时的，所以你就没有机会再去啊，对吧？人发现了以后，我再去缓一两个小时、两三个小时再去启动这个预警，它是实时的，
1: 就这个很及时，
0: 对，及时的，
1: 尤其是这对于工程安全上来讲，就效率永远是第一位的嘛，对吧？刚才我们在聊这个龙泽西站的时候，其实您也提到了13号线，实际上我们现在叫18

0: 不能提升啊。
1: 对，
0: 对， 对， 对，
1: 因为原来十三号线是一个老线，
0: 嗯，
1: 啊，一个倒 U 型的线，
0: 嗯，
1: 以后呢，我们要把它进行一个拆分，
0: 嗯，
1: 拆分成两条线，
0: 嗯，
1: 我们施工期间呢，叫十三 A 线和十三 B 线
0: 啊，
1: 对，以后可能就叫十三号线和十八号线，
0: 嗯，所以大家可能在刚才听的过程当中，感觉哎，一会儿十三号线，一会儿十八号线，它其实是有一个工程期的名字和现在建成之后名字上的区别，那咱们说的这个十八号线，就现在叫十八号线嘛，对吧？十八号线它其实是主要解决这个回天地区的一个轨道交通的一个问题。其实从这个乘客体感上来讲，我觉得跟过去的老线也不太一样。你就比如说吧，我当年在传媒大学上学的时候，那个时候坐八通线，然后来台里附近有的时候要倒一下一号线，然后我还常坐六号线，还有包括去到北边会坐八号线。你有一个特别直观的感觉，就每一条地铁线它其实都不太一样，它新老之间也能有一个明显的感觉。所以我不知道，就你看，这是我们普通百姓日常我们乘客的体感，
1: 对，
0: 您的这个体感是什么？你现在坐这个新线跟老线的体感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吗？
1: 应该说区别还是很大的，
0: 嗯，
1: 对，其实老线，比如原来一号线、八通线、二号线、
0: 嗯、
1: 十三号线、
0: 嗯，
1: 这相对来说是比较老的线，
0: 对，对，
1: 因为我当时毕业的时候，北京只有这四条线，
0: 对，差不多，
1: 对，到现在呢，我们已经三十条线了、嗯，对吧？已经突破了900公里，
0: 哇，这么多，三十号线，三十多条啊、哦，
1: 哎、哦，所以呢，现在是909公里，
0: 嗯，
1: 这个随着地铁建设呢越来越完善，
0: 嗯，
1: 它这个。应该说跟老线也发生了很多的变化，
0: 嗯，
1: 啊，一个就是我们这个换乘更便捷了，
0: 嗯，
1: 啊，以前可能新老线之间换乘啊确实有一些不太感觉舒服的地方，
0: 嗯，
1: 因为他当时建老线的时候并没有考虑到
0: 未来的发展
1: 会这么多条线会建出来，
0: 对对对 对，
1: 对，所以他那个当时对这个换乘考虑到不是很周全，
0: 嗯，
1: 他现在呢我新线的时候建设的过程中呢提前考虑这些因素，
0: 嗯，
1: 所以他换乘呢更便捷了，
0: 嗯，
1: 包括里边一些导向啊更清晰了，
0: 嗯，
1: 对吧？我出了地铁口以后，我起码知道是哪个是北方向，像比如原来我们建设的时候，
0: 嗯，
1: 出门以后找不到北，
0: 就而且就是我觉得原来可能也没有想到，你比如说咱再往前倒啊，就2000年前后，就谁会想到以后的交通会发展到现在的这个，
1: 确实难以想象，
0: 是吧？就很难想，你当时的人他没有见过现在的世界，你就让过去那个什么清朝的皇帝妃子，你想以后咱再坐在屋里能刷5G 短剧，你让他想不到啊，是吧？所以过去还是有一些条件限制的。那现在呢，既然咱们有这些需求，比如说我换乘的需求，有标识清楚指示的需求，还有啊，你看啊，我依然从这个日常咱们坐轨道交通的这个体感出发，比如说有卫生间的需求，
1: 对
0: 吧？对，
1: 现在有第三卫生间，
0: 哎，
1: 嗯，
0: 对，然后呢，包括母婴的需求。
1: 现在十三这个十八号线全线都

0: 的吗？
1: 对，
0: 都有电加热了。
1: 是啊，另外呢，就空调呢，你看它现在都有一个分区，
0: 嗯、
1: 有的是强冷，有的弱冷。
0: 弱冷，嗯，
1: 对。包括一些无障碍的设施，这些都是越来越完善的。
0: 嗯，
1: 刚才提到指北针、
0: 嗯、
1: 现在我们原来就是坐地铁、感觉出了地铁口以后找不到北。
0: 四六不分，真的真的。因为你在地下待久了，你上来往往会茫然一阵儿。
1: 对、
0: 嗯、
1: 然后呢现在所有的出口都设了指北针、
0: 嗯、
1: 就在地面，就所以说它更人性化了、
0: 嗯、
1: 更细节了。
0: 嗯嗯。哎，那照您这么说，我一开始以为啊，您看您负责这个轨道交通地下部分的作业嘛，对吧？那其实在整个场站里边的指引啊指示其实也是你们来完成的，对吗？
1: 这个有也有专业化的队伍来做
0: 啊、
1: 哦，我们更多呢是偏向于土建、
0: 嗯，
1: 就是结构方面的。
0: 嗯，
1: 它以后设备呢，这些是有另外的专业队伍来做
0: 啊、哦。明白了，所以你看这里边细分就有
1: 啊、是有很多个系统的。
0: 嗯，
1: 它是一个很综合的一个系统。
0: 嗯，
1: 其实对我们来说也是跨界了，我们去了解机电呀，包括刚才说的信号，还有一些导向，这些都是很专业的系统。
0: 嗯，
1: 包括屏蔽门，它里边有大大小小十几二十多个系统呢。
0: 你说的屏蔽门是那个地铁外边和大家站位之间的那个屏蔽门、
1: 嗯、
0: 是吧？
1: 对对对。
0: 啊，那个过去北京不是也发生过事故吗？
1: 以前就比如十三号线是没有的、
0: 嗯、
1: 后来又增加了一些屏蔽门。
0: 嗯，
1: 对吧？现在新线都是这是标配了。
0: 嗯，
1: 对吧？原来是选配，现在变成了标配。
0: 啊、嗯，
1: 包括这个智能化方面，我觉得现在新线里越来越突出了。
0: 嗯，
1: 你包括我坐地铁过程中，原来比如说那都是。那个线路都是一个点一个点位的、
0: 嗯、
1: 啊、
0: 就是，
1: 到哪个车站，哎，一小灯，
0: 嗯嗯，
1: 现在呢都是大电的屏，
0: 大屏，
1: 大屏，
0: 嗯，大屏，
1: 对、
0: 嗯，
1: 并且呢，我这个在地铁口呢，包括站台、站厅，我都能看到很多的这个信息屏，
0: 嗯，
1: 是吧？你能看到这个列车时刻表，
0: 嗯、
1: 大概这趟列车几分钟以后到达，
0: 嗯嗯嗯，
1: 是吧？另外就是是不是拥挤，
0: 嗯，
1: 这也都能体现出来拥挤度。
0: 啊、哦，对对对对对对对，确实是，我你这个打开了我记忆的。

0: 那首先你到了那个地铁站了以后，尤其是新线啊，你大概能知道首先几分钟之后车能来，
1: 对，
0: 其次呢哪一节车厢没有那么挤，就这些数字化的展示，我觉得至少就让人吧他就不会。

0: 们对方案的编制、方案的审核都在用 AI，
1: 都已经引入了，
0: 对，引入了，所以它是一个大家躲不掉的东西，
1: 嗯，
0: 对吧？必须去适应，
1: 嗯，
0: 工地呢也是在积极适应和应用，
1: 嗯，
0: 所以它呢，我的理解呢，以后就是，嗯，它肯定不是用来替代人的，但是它在一些作业强度高、一些污染重的，
1: 嗯，
0: 哎，一些这些危险程度高的，工序，我觉得要逐步的要替代掉人，
1: 嗯，
0: 对吧？替代人的工作，
1: 嗯，
0: 比如说我们现在应用的一些墙面喷涂的机器人，以前就是纯人工，
1: 嗯，
0: 去，刮腻子，去那个磨光，再去喷涂料。

0: 呀，一些光污染呀，这些对周边居民会有一些影响。
1: 嗯，
0: 确实这个是难免的。
1: 嗯，
0: 但是我们建成了以后呢，应该说从长远来看，
1: 嗯，
0: 是对大家的出行是非常有好处的。你看北京的交通现在，我觉得轨道交通是我们重点方向，今年可能要还要有新鲜的加入，
1: 嗯，
0: 所以这个更便捷了。
1: 嗯，
0: 哎，更便捷。
1: 嗯，在我们录制节目的这天呢，也正好是中秋节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确实路上非常堵。我们几位碰头了之后，纷纷感慨：“哎，早知道应该坐地铁呀！”你看，这就是轨道交通的重要性嘛，
0: 对
1: 吧？
0: 对
1: 啊，时间关系，就今天只能跟您聊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张同总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啊，那咱们就先聊到这儿。
0: 好，
1: 嗯，
0: 感谢。
1: 好。

0: 最重要的一站、
1: 哦、
0: 所以呢我们这一次推出这个肖邦的展览也是为了向大家来宣传肖邦的音乐作品，然后包括让大家能够更加了解这一位波兰的音乐家
2: 啊，就是为了这个肖邦的这个钢琴比赛100周年，然后人家是波兰人的这个肖邦的博物馆要进行一个全球的巡展，然后第一站放在咱们北京中国这国家大剧院
0: 啊，对对对，是这个意思，
2: 是这意思
0: 啊。同时呢啊，听说肖邦博物馆他们正在翻修，所以他们的展品呢这次能够出来也是非常的不容易，尤其是一些很珍贵的他们可

0: 能够得电到这块表非常的不容易。
1: 这个表大概什么样啊？
0: 这个表是一个小小的圆圆的，然后呢是一个金色的，然后它可以，它其实现在好像上了弦之后还能够
2: 还能走，
0: 对，哦，非常在当时也是一个奢侈品，
1: 嗯，很珍贵的一个东西，
0: 很珍贵的一个东西。然后肖邦得到了之后也保存的非常好，
2: 对，
0: 然后它后面那个盖子是可以掀开的，然后掀开里面就是那个刻的那个字。
1: 那关于这件展品本身怎么成为了人家那个波兰肖邦博物馆的展品，这个有消息或者有资料吗？因为按理来说，当时欧洲就后来也是有这种这个波折呀，
2: 就战争的一些影响，
1: 对吧？
0: 对对对，
1: 然后这有一些东西能保存下来，其实是不容易的，尤其像这怀表小件啊，名人的小件能留下，
2: 对，谁揣兜就走了那东西？
1: 对呀，
0: 这个我们现在从他们肖邦博物馆的记录上面得知，是二战时期入藏到他们博物馆的，但是具体是怎么样入藏的呢？他们没有写得很详细，但是据推测呢，就是肖邦去世以后，他的一些小件的遗物是由他的姐姐，他还有一个大姐，然后带回了肖邦，当然还有很著名的那个故事，连同他的心脏一起带回了那个波兰去。那么可能这一些物品都是当时带到波兰去的，然后
1: 那一批，
0: 对对对，然后经过一段时间，就是本来在肖邦家人手中，然后后来肖邦也没有后代，他的家人后来也没有后代了，然后可能就捐赠给了国家
1: 啊，辗转回来了。
0: 对对对，
1: 啊，明白了。那我们伙伴参与互动哈，说肖邦，哎呀，陈明迪说我知道，有着浪。

0: 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1: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聚会哈、啊！今儿咱们是解闷儿局，为大家带来咱时光聚会的主题策划《大展神通》。今儿跟大家一起云逛正在国家大剧院艺术馆展出的《遇见肖邦：波兰肖邦博物馆藏珍品展》。再次欢迎我们的聚会伙伴，国家大剧院艺术品部主管《遇见肖邦展》的策展人单双。再次欢迎单老师。
2: 哎，谢谢谢谢，大家好。
3: 我们看看各位伙伴们的互动。No cry 说，哎，我知道这个展。我听说好像来了一个特别贵的古董钢琴，是不是？也不知道能不能摸。
1: 哎，你看，
3: 朋友，
1: 这朋友跟我关注点一样啊，就特别昂贵。这贵我知道。
3: 不是，咱这朋友前后这话都打架。您都知道这东西特别昂贵，还是个古董钢琴，您还要 touch touch， 这合理吗？
1: 万一呢？
3: 万一醒一醒，这才七点钟，不能睡。
1: 哎，单老师给大家讲讲这个特别昂贵的古典钢琴呗。
2: 它不但是昂贵，它其实非常珍贵，就是它不但是个古董钢琴，而且它上面还有肖邦的签名。

0: 方自己用铅笔在上面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1: 嗯、
0: 就说明他是到钢琴厂里面去选钢琴的时候，他选好了这台琴，他试好了音，他认为这台琴的造型啊，然后音色呀，然后手感呀，触感呀，都很适合他、
1: 嗯、
0: 那么他签上了这个名，这个我要了，
1: 就像有本书一样写上名字，这个是我扣了我名字的印章，它属于我了
0: 啊，对对对，
1: 认证，
0: 对对对对对、哦、啊！但是这台钢琴呢，其实是后来从肖邦学生的手里面入藏的啊。然后所以呢，这个钢琴就是肖邦他晚年还有一台三角钢琴，大型的三角钢琴是他使用的。这个小的立式钢琴呢，其实有点旅行钢琴的意思，因为据说呢，他到这个西班牙马略卡岛去旅行的时候，然后曾经拖着他的好朋友卡米耶这个普莱耶尔，然后把这个钢琴运到了山上的一个修道院里面，所以。当时我们本来想的是这么大个钢琴怎么运上去，后来见到这个钢琴的时候才知道，哦，原来钢琴并不大啊，虽然运上去可能也颇费一番周折了，但是还是有可能运上去的。虽然这个钢琴并不是真正运上去的那个钢琴啊，但是它的造型应该是类似的。
1: 哎，伙伴们还很好奇哈，因为它现在展出的这个形式，或它现在是以文物藏品的形式面向大家的，但是它本质上还是个钢琴，理论上来说这个钢琴现在还能演奏能弹吗？
0: 应该是能弹，但是没有人敢弹
1: 啊。
0: 可以弹，理论上
1: 是能弹，是不是？不是，万一要弹你一下，那里边崩折了、崩坏了呢？所以就是，反正就是理论上来说，它可以弹。
0: 对对，它保存的还是比较完好的。
2: 哎，我好奇一个事儿哈，单老师，刚刚您说这个特别贵的钢琴，而且对于肖邦来说特别有纪念意义的钢琴，
0: 嗯，
2: 肖邦用这个钢琴创作出什么曲子过？有这个钢琴的代表作吗？现在有这方面的资料和考证吗？
0: 暂时是没有，就是说确认是这台钢琴上面的应该是没有
1: 啊，就现在没有证据支持。
0: 对对对对，这我们不敢乱说。
2: 但是越是这样越保不齐哪一首音乐可能就是他创作，给大家留了很多想象的空间嘛。
1: 对哈，5293说，我真的好想去看展啊，孩子从小学琴考到十级，最喜欢的就是肖邦的作品。然后 Joyce 还问呢，说我超想带孩子去现场观展，怎么买票？相信聪明的您一定能找到买票的有效途径。想想我们以前给大家讲过的，对不对？各种有关的账号啊，绿色的泡泡里去找一找啊，
2: 没有很难找，
1: 聪明的您一定能找到。
2: 一会儿咱们接着聚会，接着聊。
3: 周一玩，周二闹，周三周四不聊，周五就盼着往外跑嘞，不呀？
4: 周末咋玩？

0: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1: 我是大鹏。
2: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3: 我是黄子鸿凡，
4: 我们是 Wonder。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尼。
6: 大家好，我是蓝老。
7: 登录上年轻绿叶，
8: 二手玫瑰，
9: 回春丹。
10: 大家好，我是于适，
11: 我是老狼。
12: 大家好，我们这儿爱公馆。
0: 音乐一响，
1: 好运开场。
2: 10月5号到6号，
1: 北汽极狐
13: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4: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5: 相约城市副中心
16: 绿心森林公园，
17: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的风。
1: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18: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1: 我的音乐节首秀，
3: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15: 我们一起
7: 去登录。
19: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20: 本期节目为重播，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21: 有你的时光，每天都是聚会，时光聚会，在一起。

0: 时光聚会，接着奏乐，接着舞。欢迎各位回到今天的聚会，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
1: 欢迎回到聚会，我是王哥。今天的时光聚会哈，我们的主题策划大展神通又和大家见面了，我们要一起来追寻肖邦的音乐人生。在国家大剧院哈，最近呢正在展出《遇见肖邦：波兰肖邦博物馆藏珍品展》。我们今天呢也邀请到了咱们这个展览的策展人单双单老师，和大家一起来走进肖邦的音乐人生。再次欢迎单老师。
2: 哎，大家好。
1: 哎，欢迎各位伙伴来互动哈。我们今天呢在听天 FM 聊天室随机抽取五位幸运的伙伴，每人会送出一套哈限量主题周边文创，就是咱们这一次展览的透卡。这一套透卡呢里边有三张啊，咱就打包送给五位幸运伙伴，每人一套。咱今天送的不是门票哈，咱今天送的是限量主题周边文创透卡。
0: 刚刚上半段呢跟大家来简单介绍了一下肖邦的生平哈、
1: 哎、
0: 也简单介绍了一下咱们这个展览当中的一些珍贵的展品，比如说那个金怀表。

0: 还有那个昂贵的珍贵的钢琴，
1: 带罩子钢琴。
0: 那个单老师再挑一个展品再讲讲故事呗。
1: 镇馆之宝应该不会就指这俩吧。
2: 对，还有一个是肖邦的亲笔的乐谱的手稿，然后也来到了这次的展览。因为这个

0: 所以比较脆弱啊，出来非常难。
1: 是、啊，
0: 所以这次呢，也很不容易，大家能够在北京看到这个手稿啊。虽然之前也来过，但是这次这件手稿，这个曲子，那么第一次应该是来到了北京
1: 哦、
0: 啊、
1: 哦，就是这个谱他头一回来，
0: 对 对, 对、
1: 嗯，
0: 这个谱来，因为音乐家们他们都包括现在的钢琴演奏家们，他们也都很重视这个原始的手稿、
2: 嗯、
0: 啊，他的手稿其实有很多版，从最后的出版到最开始的肖邦的手写的一些痕迹，大家会根据这些，然后来确定自己的演奏的方式，尽量去贴近肖邦的那个风格。
2: 工作得留痕，你不留痕不行，对吧？
1: 对对 对,
0: 对。然后这个上面确实有很多痕迹，有很多肖邦删改删减，然后刻画的一些痕迹，所以很多人会追寻这个他当时为什么这么想，为什么要改这里，为什么他原来写的是这样、嗯、然后和现在不一样。但是肖邦这个人呢，他追求完美，他会把自己改的那个地方涂得黑黑的，
1: 不让你看，
0: 不让看到他最初是怎么想的。对，他认为不完美的手稿不能给别人看，不完美的音乐不能呈现给别人，这个是肖邦个人性格当中很大的一个特点，
1: 好极致的艺术追求。
0: 对。

0: 为就是一种小品，在这个沙龙当中然后去创作的。那么肖邦
1: 就玩一下的东西，
0: 对、那么肖邦呢，他的音乐他开演奏会，公开演奏会的次数非常的少，他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小型的音乐沙龙。

0: 把他的这个即兴的乐曲给记录下来，有些时候呢他自己第二天的时候回想前一天的觉得很不错，他也记录下来，那么由此就形成了
1: 很多。那跟前一天的能一样吗？
0: 确实不一样，确实不一样，他会把不好的部分去掉，留下他认为精彩的部分。
2: 可能也就记几个旋律，不可能完完整整一个音符都不差的复刻吧。
1: 就跟现在

它是粘在，也不是粘在，就是固定在后面的那个保护膜上面的、啊，所以呢，其实它这个纸的背面也有内容，也有那个乐谱的这个内容，但是因为它有一个衬纸，然后把它给盖住了，所以呢，我们看不到它背面的内容。

0: 多不同风格种类的音乐
1: 吗？
0: 不是，花房姑娘那个是翻车现场
1: 啊，来来，
0: 那个、什么都不算，
1: 咱来个不翻车的。刚才朋友不是讲，刚才说那个马祖卡，我们其实之前找曲子的时候找着了，但是那个马祖卡有个问题，就是他前面的马祖卡，然后有报幕，
0: 它有挺长一段的，
1: 有点怪，然后我们就给他换一首《小狗圆舞曲》行吗？
0: 安排。

0: 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今天聚会的最后一个小时段，再次欢迎各位，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
1: 欢迎大家回来，我是王哥。
0: 听完了肖邦的小狗圆舞曲，咱们的聚会要来到今天的高潮，一位全新的人物即将向我们走来。
1: 小狗圆舞曲的小狗
0: 不是肖邦的前女友叫乔治桑，
1: 是不是有点就是这个转的是不是有点过于生硬？
0: 不，但真的，我转的生硬吗？盛老师，
2: 因为这个小狗圆舞曲呢是肖邦在这个乔治桑的老家诺昂庄园创作的。
1: 前女友乔治桑
2: 啊，对对，乔治桑那个有一只小狗，然后经常和他们在一起，然后肖邦看着他非常可爱，然后给他创作了这个很著名的一个圆舞曲
1: 啊，
2: 也叫一分钟圆舞曲，非常短，因为看小狗追着自己的尾巴在地上转圈，然后他得到灵感之后就写了这个。
1: 哎，真是，我们听众枯木就说这曲子听得出来狗尾巴已经甩得跟拨浪鼓一样了，就是那种充满着动感的画面，但又很轻盈，对吧？
0: 这是描绘肖邦在看着前女友的时候那个心情。
1: 到底谁是转圈的？
0: 高兴，
1: 怎么搞的哈？那个，就说到他这个前女友，咱们这次展览里头，听说好像有一个他。

0: 是吧？分手之后，
1: 所以我说那是两个人人生轨迹交集的一个见证品，有毛病吗？
0: 不是，人仨字前女友概括了，前女友送我的完事儿了，
1: 对吧？对吧？就反正有这么个好东西
2: 啊。这个是乔治桑对保留下来的，
1: 留下来的
2: 啊，留下来的。
1: 对，
2: 然后还有一封是乔治桑的信件，乔治桑的亲笔信，但是呢，不是写给肖邦的，是写给另一个人的，是写给当时的另一个浪漫主义画家叫德拉克洛瓦。然后呢，里面提到了肖邦，然后说
1: 怎么提的？
2: 他说。邀请德拉克洛瓦到他们家来赴晚宴，然后提前提到小肖邦可能会弹两曲，那么小肖邦就是他对肖邦的爱称。
1: 哦，就这里面其实就讲到了他们一个还原了他们一个生活场景社交的一个状态。
2: 对对，可以说是肖邦的朋友圈。
0: 那个小肖邦就相当于现在的这个我家老肖。要下厨，对吧？
2: 啊，差不多，
0: 类似一个意思。
1: 嗯啊，听起来诚意满满。然后大家也可以想象一下，在这个上层社会这个庄园里边，我们邀请了朋友来，然后那一顿晚餐是什么样子的？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氛围？

0: 展示的是肖邦的这个完成，然后第三个板块是肖邦的后世回响。那么这两部分里面都是跟肖邦有关的一些现当代的艺术品啊，包括这个有一些外国艺术家，包括波兰艺术家，他们创作的肖邦的油画，然后肖邦的海报，然后海报就是他那个肖邦国际钢琴比赛的那个海报，然后用了很多肖邦的元素，手啊，肖邦的肖像啊，然后另外也有国内艺术家创作的我们国家大剧院自己收藏的肖邦主题的艺术品啊，包括陈丹青画的肖邦啊，陈丹青临摹的那个前面说的德拉克勒瓦画的那个肖邦，然后另外呢还有一些这个青年艺术家，像李小鹏啊、张小林啊，他们今年画的这个肖邦的油画和水彩画，然后另外还有波兰的艺术家们给肖邦做的雕塑啊，比较抽象，还有很多根据肖邦音乐作品做的雕塑，还有这个油画，
1: 肖邦二创了已经是。
0: 哎，对对对，就是肖邦二创非常的多。
1: 对，
0: 因为肖邦呢，他给他的音乐给了很多艺术家灵感，有很多人就是会听着肖邦的音乐在作画。
1: 啊，这是各种艺术型什么都有是吧？
0: 对对对，而且还有动画，还有这个视觉艺术啊，就是这种多媒体的艺术。
1: 还能有动画。

0: 哇哦说，我正在练肖邦，我要去看看。6316说，肖邦儿时的记忆，好喜欢他的钢琴曲，至今历历在目。
1: 嗯，我们还有这位叫做6683的朋友就说了，我曾经是多年的琴童，
0: 嗯，
1: 也是肖邦爱好者，感谢啊能了解这个展览。然后他说，演奏肖邦的作品让我个人的感悟能力得到了提升，也让我更加的了解自己，所以说就对肖邦有一种不解之情
0: 啊，真不错哈。 ZH 说，对这位

0: 爱屋及乌，我后来还陆续录了两个不爱肖邦。
1: 哎呦，真是不简单呢。很多小的时候学过一些西洋乐的朋友应该对于肖邦都是比较熟悉的哈。也来问问单老师，就咱们刚刚提到了，说了很多跟肖邦有关的展品，那为什么肖邦会在这么长的一段时间，几百年的时间里面，无论是给喜欢音乐的人，还是给很多非专业音乐的从业者，会有这么大的这种灵魂上的冲击呢？您觉得这个原因在哪儿呢？
2: 我觉得一个呢是肖邦他的音乐作品情感的感染力特别强。他虽然也是严谨的这个古典音乐古典学派的一个结构，但是他里面有很多能够表达情感的这个音乐部分包括他的一些主题，比如他的音乐一些题材。他之前刚才提到的那些，就是他根据波兰民间歌舞然后创作的像马祖卡舞曲啊这种，就是听到了以后会有一种律动感，就是让你不自觉的想跟着一起舞起来，就他那个节奏就很有感染力，
0: 情绪很感染也是。
2: 对对对。然后再一个呢，就是肖邦他的这个音乐是非常充沛的一种情感的爆发。就是大家都认为肖邦一般是说钢琴诗人嘛，比较忧郁啊，但是呢当时的音乐家其实对他的评价就很精准了，叫做钢琴的，就是舒曼当时对他说，钢琴的作品，钢琴的这个肖邦的音乐是藏在花丛里的大炮，就是他本身很优雅，但是他其实很硬核的啊。而且呢他跟乔治桑的交往也能看出来，他这个人的性格并不是很软弱，并不是很忧郁很抑郁的那种性格，就是他的忧郁他的抑郁来源于他强烈的个人意志，就是他是一个宁折不弯的一种个人意志在里面。他之所以到巴黎去流亡巴黎，也是因为他被就是民族情怀导致的，他不愿意回到被异族压迫的祖国啊，也是这个原因。包括他最后干的那件很硬核的事儿，让他的姐姐把他的心脏抛出来带回波兰，也是让他的这个情感就是升华到一个家国情怀的这样的一个，所以他本身这个人的性格就很有感染力，所以他创作的音乐一定带着他的性格。很多人虽然不了解他的生平，但是听到他的这个音乐之后，就会受到他这个情绪上面的一个感染，
0: 是一个极其鲜活具有生命力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因为现在网友话说，就这个音乐家或者说这个高高在上的形象，他是非常有活人感的，
1: 没错，很有人味儿。
2: 对对，他的音乐非常真，就是他的情感一定不是矫揉造作的，一定是真情感。
0: 就无论是他在曲子和作品包括他的书信当中呈现出来那种虔诚的温柔也好，他的愤怒也好，他的不甘也好，无论这个情绪是正向还是负向，都非常的真挚和饱满。
2: 对对对。所以听他的音乐你一定感受到的是一种巨大的情感冲击啊。我们之前就是现场展品有一件是瑞典雕塑家创作的一个抽象的雕塑作品，但是它是根据肖邦的音乐作品灵感来的，那是一个巨大的海浪，青铜海浪然后铺卷过来，他认为他听了肖邦音乐之后获得的这个情感的冲击是这样的。
1: 汹涌澎湃
0: 啊。那个青铜海浪跟花园大炮是不是非常匹配，是不是？西贡说完了完了，节目要下班了。你看大家根本都没听够，今天这节目又要结束了。咱问一下那个具体的问题啊，这个展览要持续到什么时候？
2: 持续到10月25日。
0: 10月25号是吧啊。所以感兴趣伙伴大家可以约起来了。那个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先和各位聊到这儿吧，也非常感谢单双老师做客我们的聚会，也感谢各位伙伴们的互动和收听。
1: 我是佳明，
0: 我是王哥，
1: 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去不散。

0: 广播 FM 103.9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蓝调北京。
1: 不云，有分散性小阵雨，南转北风二级转三至四级，阵风七级左右，最高气温2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5%。
2: 我深爱着这一切，我相信我是。

这里是蓝调北京，我是春晓。我们的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倾听 FM 当中同步播出。如果有人想要问你，你最想完成的一件浪漫小事是什么？

夜纯白鱼尾裙，月光勾勒腰姿，赤脚踩在雪地，华尔兹有刺骨的清醒和微醺的混沌。有这样一首选择

怀着开始的心情，他跳着告别的舞步，最终，最终，故事这样落幕。人生这条漫漫长路，总是不乏遗憾。有时候我想，也许遗憾才是升华。毕竟完美太远，而回忆又太近，唯有遗憾。

蓝调北京，陪着人们在静夜里用心聆听。今天晚上我们沉浸在八六拍的旋律当中，也触摸那份很柔软的浪漫。

这是一种很浪漫的，萦绕于心的，华尔兹般的，很经典的 Swift。 Tina 在里面唱道，我的心被你俘虏，你的心却是蓝色般忧郁，最好的结局莫过于和你相守到最晚，如此便一切都好。好甜啊，一首这样的爱人，甜的歌，甜的感觉总是让人心动。再来听到这首与你，我猜你也是同样的感受，如果心里住着一个人，连发呆都有了方向。

喜欢你爱我的方式。这首歌温柔如水，深情似海，就算在低声呢喃爱，我们也无法将这份情意传递给一个不爱我们的人。歌词非常有意思，我们爱的不是具体的人，我们只是爱别人爱我们的方式。细想起来的确如此，我喜欢当我望向别处时，你望向我的眼神，就是这个感觉。

0: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1: 我是大鹏。
2: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3: 我是黄子鸿凡，
4: 我们是 Wonder。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妮。
6: 大家好，我是蓝老。
7: 登录上年纪绿镜，
8: 二手玫瑰，
9: 回春丹。
10: 大家好，我是于适，
11: 我是老狼。
12: 大家好，我们这儿爱公馆。
0: 音乐一响，
1: 好运开场。
2: 10月5号到6号，
1: 北汽极狐
13: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4: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5: 相约城市副中心
16: 绿心森林公园，
17: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的风，
1: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18: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1: 我的音乐节首秀，
3: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15: 我们一起
7: 去登录。
19: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

0: 因为音乐我们相遇，不可见，不可说，不可得，不可悲。我错过太多的清晨和日落。
1: If I can reach the stars, pull one down to you.
0: 蓝调北京每晚十点，
1: Shining on my heart.
0: 同频的声音，
1: so you could see the truth.
0: 不错过。

欢迎回到蓝调北京，我是春晓。八六派的浪漫还在继续，那些藏在节拍里的温柔和

银河在黑暗中闪耀，飞鸟在光明中掠过，我听见无声的天籁。蓝调北京，每晚10点，听见你。

磁性的声音真的无法拒绝。这音乐越来越倾向于一种即时刺激的年代，这首 First Time 是一首很温柔的叛逆，它要求你慢下来，要求你倾听。

好音乐一起作伴，时光总是不知不觉的悄然流逝，一转眼呢，蓝调北京好像又要跟你说再见了。带来今天晚上的最后一首歌吧，灵魂。这首歌曲传递着那些存在过的记忆，虽然无形却具有极大的价值。小号响起的那一刻很容易被触动。我是春晓，在这里要跟各位道一声晚安，也邀请你明晚十点再来蓝调北京做客。如果你想要重温这个浪漫之夜，可以稍后再来听听 FM 当中进行回放。各位好梦，再见。

0: 将收听到的是1039听见。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交通天气预报，2号夜间到3号凌晨，北京地区晴转多云，有零星小雨或小雨，偏南风1至2级，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3号白天多云，有分散性小阵雨，南转北风2级转3至4级，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2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5%。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4: 我是大鹏。
5: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6: 我是黄子红凡，
7: 我们是 Wonder。
8: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妮。
9: 大家好，我是蓝老。
10: 登陆少年 C D 的
11: 二小玫瑰，
12: 回春丹。
13: 大家好，我是于适，
14: 我是老狼。
15: 大家好，我们这儿爱公馆。
3: 音乐一响，
4: 好运开场。
5: 10月5号到6号，
4: 北汽极狐
16: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7: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8: 相约城市副中心
16: 绿心森林公园，
17: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风。
16: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19: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16: 我的音乐节首秀，
6: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18: 我们一起
10: 去奔赴。
0: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

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1039，听见，开启智慧。

0: 你是谁？别过来！
1: 鬼啊！
2: 小伟，小伟，
0: 爸，爸爸，我在这儿。
2: 怎么了？你怎么在厕所外面坐着？
0: 爸爸
2: 啊，
0: 有鬼，有鬼！
2: 鬼？不可能！
0: 真的，我亲眼看到的，是一个老太太，她冲我一回头，我看到她。
2: 你看到什么了？
0: 我看到她长着一张猫脸。
2: 猫脸？
0: 嗯。
2: 别怕别怕，爸爸在这儿，你什么都不用怕。走，咱们回家。
3: 我跟你说，我刚从厕所出来，抬头一看，你猜怎么着？
4: 怎么着？
3: 是一个猫脸老太太
4: 啊，
3: 还回头冲我笑来着，别提有多吓人了。
4: 哎呀，不可能！上课的时候老师讲过，世界上根本就没有鬼，那都是封建迷信。你放心，今天晚上咱们就来他一个捉鬼行动。
3: 小伟，你看，那有个人影，我看看，干把手，弓着腰，哎呀，没错，就是他。
5: 你们俩干什么呢？
0: 没什么。
5: 快回家去。
3: 哎，徐爷爷，这个地方有猫脸老太太出没。
5: 回家。
0: 被子弄湿。

0: 哦，向英雄致敬，英雄一路走好，
1: 一路走好。
2: 1039，听见1039，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3: 好故事，不张扬，自有声。他们有时代的体温，也有人间的光亮。每一次听见，都是一次郑重的相逢。1039听见，11特别节目，精品广播短剧展播，听见辽阔，听见人间。

0: 广播微剧《木叶雀金》。
1: 东汉太尉杨震，我国历史上最具影响的清官，明经博览，设馆授徒，弟子三千，史称关西夫子。杨震五十出世，在朝为官十余载，木叶四只雀金，爱国忧民，范言直谏，为官清廉，刚直不阿。他的故事千古流传，似晨钟，如暮鼓，令清流被振奋，使贪墨者汗颜。

0: 恩师一路辛苦，学生忙命，拜见恩师。哎
1: 呦，快快起来，快快起来，此非公务之所，你我师徒何必行此大礼呀？
0: 与恩师一别数年，学生甚是想念。得知恩师赴任东来太守，学生一直在此等候。一为贺喜，二来恳望恩师保重身体，步步高升。
1: 老夫既赴皇命，理应为朝廷效力，为百姓分忧啊，何以言喜？啊，坐吧。再说呀，堂堂七尺男儿，何言顾虑一己之躯啊？岂不落人笑柄？
0: 学生一直惦记恩师家中老小，只是苦于公务缠身，一直未能如愿。今日，学生想做点力所能及之事，聊表寸心。
1: 好，何为力所能及之事啊？聊表寸心，你这一时倒是把为师弄糊涂了。
0: 若非先生全力举荐，哪有学生今日荣耀之身？学生只想借此机会报答恩师的知遇之恩。这白金不成敬意，还望先生收下。
1: 王密，几年前老夫是念你胸怀大志，一身凛然正气，方才举荐于你，你今日这是何意啊？哈，如此说来，这百金就是为师举荐你的代价吗？
0: 承蒙大人提携栽培，学生甚是感激。
1: 此言差矣，为国推荐举才乃是老夫职责所在，并非杨某人私恩，那以你

0: 洗练入染缸洁白自守难，满地污泥横，红花白友尘不染，须得自心以之坚呐。
1: 聆听恩师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0: 小浪，我来了。
1: 你怎么才来呀？
0: 哎呀，别提了，我从高速下来就往回赶，结果去了首都体育馆了。
1: 首都体育馆，哎，真的是……
0: 哎呀，是，我到那一问啊，人家说这是短道速滑的场馆，速滑呀，是在奥体的冰丝带国家速滑馆。然后我这不又掉头，这才赶过来。哎呦，可累死我了，简直！
1: 哎，你这个糊涂虫，小东，这个短道速滑和速滑这不是一个项目。短道速滑一圈是111.12米，速滑一圈那是400米，所以呢，场地场馆啊都是不一样的。这次冬奥会的各个比赛项目分别在北京、延庆、张家口3个赛区12个竞赛场馆。哎呀，我说你可别再搞错啦。
0: 嗯，这回知道了。
1: 哎，行了，你赶紧把那紧身衣给换上吧。哎，
0: 好嘞。小浪，一会儿咱们滑几圈啊？
1: 那得看你滑什么项目了。
0: 哎，我吧，爆发力比较好，100米、200米什么的都还行。
1: 得了吧，你别外行了，速度滑冰最短都是500米
0: 啊。500米呢？
1: 是的，这次冬奥会的速度滑冰，男子有从500米到10000米，女子呢有从500米到5000米，好多个项目呢。
0: 哦，小浪，你帮我一下呀，这紧身衣也太小了吧。
1: 小才能够降低风阻啊。哎，小东你使劲吸气呀。
0: 哇，
1: 哎，你这肚子也太大了吧。快吸气吸气吸。
0: 哎呀，好了，哎呀，感觉自己都快成火腿肠了。那还有别的项目吗？
1: 当然有啦，有团体追逐、集体出发。
0: 集体出发？
1: 嗯，
0: 去哪儿啊？
1: 什么去哪儿啊？这个项目的名字就叫集体出发，意思就是很多运动员一起竞赛，比拼速度和技战术的。
0: 哦，这个项目，那就咱们俩也不行吧？
1: 当然不行啦，咱们俩只能比个人。不过今天来自各个区的冰雪项目爱好者会和咱们一起来参加体验赛。一会儿啊，他们来了。
0: 哎呀，太好了。
2: 哎，小奥。
1: 哎，你们来了。
2: 是啊，冬奥这么多场馆，要不仔细点啊，还真容易弄错呢。
1: 可不嘛，哎，找错场馆那可就糗大了。
0: 哎，那咱们开始吧，集体出发吧。
1: 等一下，张教练。
3: 张教练来了。
4: 哎，
3: 张教练，
4: 哎，首先欢迎大家啊，参加我们今天的冬奥体验赛活动。比赛开始前呢，我还是和大家简单再说两句。
1: 嗯，好的。好。
4: 大家知道啊，个人赛呢只有2名选手在场上，分内外道进行竞技，而集体出发这个小项呢是多人。啊，就像我们今天10多个人一起站在起点上，听到发令枪，一起投入比赛。啊，咱们呢一共要滑16圈，也就是6400米。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有意触碰或者推撞他人，或者是你的冰刀碰到别人的冰刀，那可都算是犯规。啊，大家清楚了吗？
1: 清楚了。
4: 好，那各位做好准备吧。
1: 嗯，
5: 好。
1: 小东，你在我旁边吧。
0: 好了，我还是去最后一排。
5: 手套给我，
1: 离我远点儿。
5: 手套给我，
4: 准备。
6: 本届冬奥会速度滑冰项目将产生14块金牌。2014年。中国速滑运动员张红在索契冬奥会女子1000米项目上曾获冠军，这是我国速度滑冰获得的首枚冬奥会金牌。目前，我国选手在短距离和长距离项目中均有一定竞争实力。本届冬奥会上，速滑队员们将力争拼出新的

0: 三九，听见三九，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4: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2: 我陪着你。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4: 以上为广告。

0: 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动听天下。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2: 我是大鹏，
3: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4: 我是黄子鸿凡。

0: 6号
1: 北汽极狐
2: 经大运河音乐节
3: 相约城市副中心
4: 绿心森林公园，
5: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的风，
6: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7: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8: 我的音乐节首秀，
0: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3: 我们一起
9: 去登陆。
10: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

0: 京腔京韵，讲述家国情怀。陡然，微距原声，还原历史瞬间。够真，这天下如此动听。北京交通广播，动听天下。天下每天5:30、15:00、21:00，所有过往都是未来。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1: 河北我辈，是明知前路艰险仍要请命出征的一群人。河北长英，是隐姓埋名数十年铸就的国之重器。欢迎收听大国工匠系列广播剧《我辈请长缨》。

0: 的救援人员冲进了飞机的残骸，眼前的景象让所有人愣住了。有两具遗体紧紧抱在一起，烧焦的身体几乎无法分开。同一时间，周恩来总理正在中南海办公。
1: 总理，刚刚接到消息，郭永怀在空难中不幸牺牲。
2: 什么？这是国家的损失了。
0: 那个在空难中牺牲的人是中国著名的力学家、空气动力学家郭永怀，和他抱在一起的是他的警卫员。那个被他用生命护住的公文包里装着关于中国核武器事业的重要文件。

0: 上世纪四十年代，郭永怀进入加拿大和美国求学，师从世界著名空气动力学家冯卡门。他的博士论文解决了跨声速飞行的一个世纪难题，震动了学术界。1946年，郭永怀受聘于康奈尔大学，成为该校航空工程系的创始人之一。那一年，他只有37岁。由于取得了一系列的学术成果，美国科学界将他视作冉冉升起的新星，康奈尔大学更是开出了最优厚的条件，希望他永远留下来。
1: 郭教授，请坐吧。
2: 好。
1: 教授，康奈尔大学校董会请你来，是希望聘任你做终身教授。
2: 谢谢，不过不必了。我很早以前就说过，我来康奈尔是暂时的，在适当的时候就会离开。
1: 离开？去哪里？你是我们康奈尔大学航空工程系的元老，学校非常感谢你长期以来的贡献，所以如果是报酬问题
2: 我感谢学校董事会的诚意，但这不是钱的问题。
1: 那如果是科研条件的话，我觉得放眼美国国内不会有什么地方比我们更好了。
2: 我感谢学校董事会的诚意，校方对我也一直很照顾。不过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新闻，就在上个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那里是我的祖国，我要回中国去。
1: 天哪，那里恐怕是回不去了。美国政府刚刚发布了禁止中国学者离境的禁令。
2: 什么？荒唐！中国就像是我的母亲，谁能阻止一个儿子回到母亲身边？
0: 然而回国的路比想象中更漫长，郭永怀的护照被没收，行动被限制，连电话都被监听，他开始了一轮又一轮的申请，一次又一次被拒绝。这样的等待持续了整整五年，直到1955年，禁令才终于被解除。
1: 郭教授，我听说了，对你的离境禁令已经解除，军方的保密审查也已经结束了。
2: 是的，我应该很快就会离开。
1: 过去这五年里，你一直在争取回到中国去。我只是很好奇，像你这样的科学家，在美国明明有着大好的前程和待遇，你为什么一定要回到那个贫穷落后的地方去呢？
2: 这里再好啊，也不是家呀。我以前就告诉过你，中国就像是我的母亲。中国贫穷落后，只能说明我们这些当儿子的无能。在我看来，所有的中国人，不论身处世界各地，都有责任回到祖国，和人民一道共同建设我们的国家。
0: 在回国前夕，因为担心被美国军方指控携带机密文件，郭永怀和妻子李佩在自家院子里点燃了一堆火，开始焚烧一摞摞厚厚的手稿。那是他十几年研究的结晶，是他即将出版的专著的全部底稿。
3: 你搞了十几年的研究才有了这些手稿，就这么烧掉了？
2: 钱学森回国的时候，就是因为带了些资料，就被联邦调查局关了起来。我们不能给他们留下这种借口。
3: 可我还是觉得太可惜了，眼看就能出书了。
2: 没关系的，所有的东西都在我这个科学家的脑子里呢，这是他们拿不走的。而且咱们这次回国的游轮会在日本横滨停靠几天，我已经给那边的朋友写了信，请他帮忙买些电子设备和书，到时候带回国去。
3: 太好了。哎，对了，说到信，
2: 嗯，
3: 你看这是什么？
2: 这是钱学森的信呢、啊、永怀兄，接到你的信。
4: 永怀兄，接到你的信，每次都说归期在即，听了令人开心呢、啊、我们现在为力学忙， 已经把你的大名向科学院管理处挂了号，自然是到力学研究所来，快来快来啊。这里的工作无论在目标、内容和条件方面都是世界先进水平，这里才是真正科学工作者的乐园呢、啊、
2: 这里才是真正科学工作者的乐园。
0: 1956年，郭永怀一家返回祖国，他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副所长。他本该在空气动力学领域继续他的卓越研究，然而在1960年，一道来自中央的调令改变了一切，他被秘密调入核武器研究。

0: 从学术界消失了。
1: 你又要出差？理学所又不是只有你一个人。
2: 我知道。
1: 你是知道，可是不亲自去你就不放心。
2: 呸！我
1: 这次出差又要去哪儿啊？
2: 不知道，别问了。
1: 不知道？那你周末能赶回来吗？我们都跟琴琴说好了，她过生日带她去郊游的。
2: 这我真说不好。
1: 回国这几年你一直忙工作，我也理解你想把失去的时间追回来，可你也是人，也需要吃饭，需要睡觉，需要休息呀。
2: 我得走了，你腰不好别总是坐着了。琴琴过生日我没回来的话，帮我跟她道个歉。还有咱们家楼下那条路上灯有些黑，你带琴琴回来记得小心点啊。我走了。
1: 永怀，照顾好自己。那天我就这样站在楼上，看着他消失在夜色里。他一走就是整整五年。当思念成为一种煎熬，有时候我也难免怀疑他是不是不要这个家了。然而很久以后的我才会知道，永怀所做的是正在改变着中国命运的事情。

0: 书记，你怎么来了？
1: 哎呀，你的警卫员说你睡觉不铺褥子。
0: 哎呀，我不放心。

0: 点了啊，请大，你们怎么都不动啊？
1: 李书记，现在正是项目攻坚的关键时期，大家哪能安心回去睡觉啊？
0: 哎呀，那既然这样，至少请那些浮肿的同志回去休息吧，养好了身体才能继续工作嘛。郭院长，您身体都浮肿成这样了吗？您带个头，您回去吧，好不好？算我老李求您。
1: 好，好，我带头，有浮肿的同志跟我一起回去。
0: 您怎么又回来了？
2: 哎，小点声。有浮肿的同志们都回去了，您就让我这个当院长的搞点特殊化吧。再说了，现在就正是关键时刻。

0: 您怎么起来了？大夫让您卧床休息啊。嗯，
1: 我放心不下呀。原子弹爆炸成功只是第一步，可现在的引爆方法并不适应未来核武器发展的要求，必须现在就开始改进，这样才能为未来我们研制氢弹和核导弹提供技术积累啊。

0: 永怀，你牺牲22天后，咱们国家第一颗热核导弹成功试爆了。核大国对中国实行的核垄断和讹诈从此成为历史了。你和你的警卫员被评为了烈士，你可是唯一一个以烈士身份被追授为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科学家，也是两弹一星元勋中唯一一个在原子弹、导弹、卫星三个领域都有重要贡献的科学家。他们说你做的贡献用任何言辞去赞美都不为过，可我却对他们说，你不过是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响应国家号召从海外归来建设新中国的3000个专家学者之一。我觉得这一定也是你希望我对他们说的话。
1: 中国贫穷落后，只能说明我们这些当儿子的无能。
0: 当时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在大好的科学春天的气氛中，郭永怀这一批人为了维护祖国的尊严，热忱的、积极的发挥了各自的聪明才智，带领他们的学生在当时一片一穷二白的我国的科技领域做出了一件创新工程，并无私地把他们获得的知识传授给青年学生。
1: 我回来不是为了发表文章，是为国家培养人才。
0: 他们是我国的科技界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建立起老中青相结合的兴旺发达的局面。
1: 我们这一代，你们及以后2、3代要成为祖国力学事业的铺路石子。
2: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广播剧《我辈请长缨》第3集，指导单位北京市广播电视局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出品人陈彦旭，总策划杨慧琳，执行策划张健、李爽、秦乐宇，编剧杨丹、于达，导演宝木、杨丹，演播郭伟、高川周、姚博、夏明、孙潇、韩建强、宝木，录音制作梁和之，统筹田思思、吕梦杰。

0: 住过喉咙。
1: 美国用了7年，苏联用了4年，留给他的时间连4年都不到。无数个不眠之夜，13次失败，可这条路真的走得通吗？
2: 飞行速度每小时850公里，投弹1.5秒后开伞。
1: 敬请期待广播剧《我辈请长缨》第4集《构型何顿丰碑》。
3: 动听天下，每天早晨5点半首播。

小院里菊花绽放，绿柳河边是悠然漫步的身影，市井烟火安居乐业就是祖国最好的模样。国泰民安，岁岁如常，日月

新龙潭庆成宫首次面向公众开放，这是继神仓院落开放之后，新龙潭范围内又一处尘封数百年的古建筑区域。2025年底，新龙潭内潭区域和外潭庆成宫区域恢复贯通，观众不用再绕路，一张票就能看遍新龙潭和庆成宫。这正是漫步北京更续文脉，从古都街巷到新时代首都系列一直关注的，就是用脚步来阅读北京。

三面各有九级台阶，台阶呢踏步用的是汉白玉条石，四周装饰的是琉璃瓦。聚福殿在观更台北侧，是皇帝祭祀完毕以后更换清更服装的地方。皇帝在这里啊换上清更服，然后下地服礼。拜殿和神厨院是先农坛祭祀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拜殿是先农坛的附属建筑，神厨院负责准备祭祀用的祭品。最后呢，咱们说天神地奇坛。先农坛的南部原本是明永乐十八年建的山川坛。嘉靖九年，嘉靖皇帝改革祭祀制度，将天地合祀改为天地分祀。

黄色的帷帐，帷帐里呢供上了仙农神位，神位前边摆的是各种的礼器和祭品。仪式开始，皇帝和文武百官毕恭毕敬地向神位行礼，诵读祭文。仪式完毕以后，前往祭田耕地。什么叫祭田呢？祭田呢，就是皇上耕种的地。这块地可是仙农坛里最有名的一块地了，它不多不少，正好是一亩三分。咱老北京有一句口头禅嘛，把自己的地盘，自己范围内的事儿，就叫做是一亩三分地。常说呀，管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哎，就是从这儿来的。为什么这块地是一亩三分呢？哎，这有几种说法。一种啊，说是皇帝和三公九卿十三个人一共要耕十三垄地，一垄地差不多一分，所以这块地就是一亩三分地。还有一种说法呢，说这一亩三分地打下的粮食啊，刚好够一个人一年的口粮。哎呀，还有很多种说法，我呢在这就不一一的介绍了。总之啊，这块地不大，真要是弄块地跟北大荒似的，一眼望不到头，那皇上也不干呢。皇上亲耕啊，就是意思意思，起个带头作用，象征性的。哎，虽说是象征性的啊，也得比划比划。随从人员呢，早就把牛给牵来了，户部尚书跪着把这耕地的犁就递给了皇上，顺天府尹跪着把赶牛的鞭子递给了皇上。皇上是右手扶犁，左手持鞭，前面呢还有两位六七十岁的老头牵着牛，一声的吆喝，皇上就开始耕地。哎，地也没多长，不会儿呢也就到头了。皇上再往回走，推着犁呀，来往四趟。这有个说法叫四推。哎，在这一亩三分地的北边有个台叫观耕台。皇帝耕完了地了，来到这个台上要看着王公大臣耕地。他们耕的地呀，那要比皇上稍微的大一点。王公呢是五推，大臣呢是九推。哎，皇上耕地就是个象征，耕完地来到了庆成宫，离开了一亩三分地，庆成宫里边来休息，皇帝耕地不白忙，这块地还真能打粮。仙农坛内有个神仓，打下的粮食里边装，我带大家到神仓院，咱们在那儿看一看。在太岁殿的东边就是神仓院，您看这个呀，有点像天坛的祈年殿的建筑差不多，是圆顶，上边也是琉璃瓦。这个呀就是神仓，号称天下第一仓，因为他呀装的是皇上在这一亩三分地里耕种打下的粮食。其实皇上啊就耕种了那么两下，剩下的事儿全都是当地的农民来种来收。但是也不能说皇帝是作秀啊，啊，这是国家重视农业的表示。毕竟皇上也是亲自下地耕种了，他也出力了。而且呢有一次出力啊，哎呦那还挺大，费了老大的劲，出了一身的汗，生了一肚子气。因为什么呀？咱们呀

就是皇帝啊，亲耕及田的礼仪。那孟子里啊，就有"天子亲耕，以供滋生"，这意思呢，就是说天子亲自耕种，收获的粮食用于祭祀。周代的吉田呀，多达千亩，到了明代以后，吉田就变成了一亩三分地。那这是为什么呢？其实哈，这个变化要从朱元璋开始说起。洪武2年，朱元璋呢在。

0: 一假期您不妨来仙踪滩走走，看看皇帝的一亩三分地到底有多大，看看庆成宫里的金龙和玺彩画到底有多气派。
1: 主持人郭伟和说书人徐德亮，制作人总撰稿张世强，录音师乐乐，感谢您收听徐徐道来话北京，下次节目再见。

0: 游戏开始了。
1: 改装一下，速度飙起来，这次肯定能通关。
2: 违法改装加速，预警，血条减30%。
1: 这小场面。
2: 佩戴头盔，防御为零，碰撞掉血减40%，剩余30%。
1: 血条咋掉这么快？
2: 电池进入电梯，高危违规，剩余血条清零。
1: 我的车！
3: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5月1日正式实施，要求骑行必须佩戴头盔，严禁私自改装电动车，严禁电动车电池进入居民楼。
4: 文明规范骑行，平安出行，全程稳赢。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FM103.9

0: 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交流。马上为您带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1: 24小时昼夜交替，360度全景扫描。

0: 今天的新闻头条，我们来关注军博长征主题展。国庆假期，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展厅内人头攒动，不少观众手持国旗，贴着国旗贴纸，展厅里处处可见中国红。展厅里展示的红军征兵身高线格外受到小朋友的欢迎，大家纷纷上前对比身高，直观了解当年参军的身高要求。假日期间，军博每天安排29场公益讲解，大约每15分钟就有一场。展馆还设置了主题互动区域，观众可以留言打卡，领取手摇国旗、纪念明信片等礼品。不少家长带着孩子专程前来参观，在文物故事当中回望长征岁月，感悟长征精神。
1: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共设置7个部分，展出357张照片图表、1061件套文物文献、73件艺术品。其中方志敏烈士遗骸鉴定书首次亮相军博，也是这一次展览最具分量的展品之一。方志敏烈士遗骸鉴定书陈列于展览的第一部分，与方志敏半身像的雕塑、方志敏狱中手稿等展品同步展出，并且通过触摸屏、音视频投影等多媒体手段立体展示方志敏烈士的事迹，让参观者更好地感悟共产党人的信仰与精神。方志敏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赣东北和闽浙赣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人之一。1935年8月6日，方志敏在南昌英勇就义，时年36岁。就义前，他在狱中写下《可爱的中国》《清贫》等不朽篇章。1955年，中共中央作出寻找方志敏遗骨的决定。1958年5月，司法部法医研究所正式签署鉴定书，认定在南昌下沙窝发现的9块骨骼为方志敏烈士遗骨。如今，方志敏烈士的遗骨安葬于南昌梅岭山麓的方志敏烈士陵园。鉴定书不仅是一份科学档案，更是一代代人对烈士的守望。今天展柜前驻足的人们，正从这份沉甸甸的鉴定书中汲取信仰力量，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0: 关注本市方面消息。国庆假期第二天，北京14家市属公园共接待游客 68.81 万人次，游客量排名前三位的是天坛公园、颐和园和北海公园。北京交通广播记者朱燕婷报道，今年市属公园的花卉环境布置以繁花送华诞、花园应盛世为主题，19组立体花坛、42组花园造景、57处地栽花径错落分布在各个园区，布展总面积超过7万平方米，约123万株各色花卉竞相绽放。颐和园、北海公园、北京动物园打造的特色花坛与秋日园景相融相生，吸引着大批市民游客游览打卡。从昨天开始，颐和园、天坛公园、北海公园等市属公园陆续迎来了接待高峰，建议游客合理规划出行时间，尽量错峰游览。
1: 变天了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在国庆假期，北京大部分时间的天气是晴到多云的，总体适宜出行和户外活动。北京市气象台发布，今天凌晨到白天有小雨或者是零星小雨，雨后风力加大。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有3到4级的偏北风，阵风7级左右，山区阵风可达8级以上。市民外出，请您注意防风，远离广告牌等临时搭建物，谨防高空坠物。需要提醒的是，假日期间白天最高气温22到25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8到12摄氏度，昼夜温差是比较大的，要及时的添衣。老年人和体质较弱的人群需要预防感冒和心脑血管疾病。
0: 北京海关近日介绍，国庆假期，北京海关所属首都机场海关提供24小时不间断保障，来自全球的好物加速进入国内消费市场，抢先为市民节日。

0: 餐桌再添亮色。在首都机场货运口岸，冷链运输车往来不绝，来自世界各地的鲜花、海鲜与时令水果从这里加速进入本地市场。作为京津冀地区最重要的空运生鲜进口门户，首都机场依托覆盖全球主要经济体的航线网络，构建起通达五洲的生鲜空中通道。南非的星云草，北欧的三文鱼，东南亚的热带水果，全球优质生鲜产品昼夜不停抵港，口岸鲜活产品进口量持续攀升。九月以来，首都机场口岸累计进口生鲜货物近600吨，货值超过6300万元。
1: 国庆假期不想长途奔波，不愿意扎堆拥挤，给大家推荐一条小众打卡的路线——靠烟路。这是平谷区首条采用景观融合设计的乡村公路，国庆节前呢已经完工亮相。靠烟路位于平谷东部，终点衔接天津冀州，是首都东大门连通京津冀的重要乡村通道。这次工程设计的路段呢是通五线交叉口到世界段，全长约3.2公里。道路沿线精心打造了上宅文脉小品、长城造型的挡墙以及绿化景观带和停车观景的港湾，兼顾颜值和实用性。
0: 今天零点起到12月31号24点，潮白河右堤路北段将进行断路施工，期间禁止社会车辆以及行人通行。潮白河右堤路是连接顺义区与通州区沿潮白河河道的南北向重要联络道路。这一路段封控之后，顺义区境内道路虽然不受施工直接影响，但经由右堤路去往通州区的路径将被切断，需要改走其他道路绕行。同时，从顺义区向南出行的车流将向仁里路、仁港路等道路集中，通淮路作为连接顺义区与城市副中心的南北向快速通道，也将承担部分分流车流，建议由顺义区出发向南出行的车辆提前规划路线。
2: 水光潋滟，层林尽染，凭栏临风，秋色入怀。北京交通广播推出水岸石丘融媒体系列报道，七条河带您感受七种

0: 步步有景。两岸丰富的滨水业态让不同人群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一方空间。去年底，这里呢还入选了水利部2025年幸福河湖优秀案例。今天就让我们和北京交通广播的记者苏婉一同走进这条国际范儿、文艺味儿、烟火气共荣共生的水岸经济带，寻找隐藏在都市里的悠然时光。
1: 行走在秋日的亮马河畔，清风阵阵，心旷神怡。岸边萨克斯声婉转悠扬，有人临岸小酌咖啡，也有人晒着暖阳静静发呆。一河两岸满是悠闲。
2: 走在这个河岸边，深深感觉到秋天啊，天高气爽，非常舒适。然后这儿的环境呢，又非常的美丽。
3: 在这儿有树有水，就可以静下心来，然后可以想一些自己的东西，然后慢慢的走一走。你可以坐在那儿，然后看一下人来人往啊，喝点咖啡，就感觉还蛮美的吧。

0: 朝阳区水务局建设管理科科长王晶说，
1: 亚马河治理过程中实现了区域的污水零排放，水体透明度达到1米以上，水质呢能够达到地表水的三类，也同步实施了拆除周边违建、拆除封闭的围栏，包括改造沿岸的存量空间和旧业态，打造了18公里的滨水绿道，串联起了一河、二湖、24桥、18景。
0: 临水而望。

0: 经常在水边作业嘛，如果有时候累的时候，我们就带着电脑呀，带着咖啡呀，在水上一边办公一边去划船。秋季不像夏季这么的炎热，我们在划船的过程当中可以欣赏落叶飘下来在水上，也可以去感受秋风带给我们的清爽。
1: 亚马河目前已具备6公里游船航线，其中一期航线为燕莎码头到蓝港码头，二期航线为蓝港码头到红领巾码头。白日行船，秋风拂过岸边林木，各色滨水露台绿道尽收眼底，一桥一景安静松弛。夜色降临，灯光串起整条河道，桥洞光影如梦，城市的温柔氛围感拉满。朝阳区水务局建设管理科科长王晶表示，三期航线正在打造中。
2: 三期航

0: 11假期期间，灯光消费季、国际艺术季火热进行，首个行进式光影夜游项目正式亮相。亮马河文化经济带规划相关负责人郝阳春表示，未来亮马河两岸还将不断完善，持续擦亮这张城市金名片。
1: 我们会统筹它两岸的空间和业态，做整体的规划和经营方面的提升，包括朝阳公园南部片区的改造提升，以及一些消费类业态的点位的植入。未来希望它能够给大家提供更多元的、更丰富的、更年轻化的、更有文化交流的平台和窗口，成为北京的乃至全国的一个滨水经济带的典范。
2: 2026北京亦庄 GT 世界挑战赛昨天在通明湖街道赛道开启首个比赛日的精彩角逐，全球近20支车队40多名车手齐聚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顺利完成多项官方练习与预

0: 风貌的重要引擎。
1: 2026国际自行车联盟竞速小轮车世界杯，北京门头沟站昨天在门头沟区小轮车全民运动基地开赛，这是这项国际赛事第一次落地中国。来自全球29个国家和地区的199名选手齐聚北京，在为期两天的比赛当中展开速度和技巧的较量。赛场之外，门头沟把观赛和消费体验串了起来，以京西古道为叙事主线的京西物语流动数字博物馆首次走进赛事现场。赛事官方市集汇集31家特色展商，骑行装备、属地文创、赛事衍生品、国际美食等一应俱全。持票观众凭电子购票凭证还能够享受潭柘寺、戒台寺、妙峰山等重点景区免票，以及区内酒店、民宿餐饮折扣。
2: 近日，面向50岁以上人群的专项健康指南2026年秋季出行健康手册在联防三高一诊、健康出行有方、秋季出行健康科普行动上正式发布。本次活动由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指导、新华网主办，汇聚内分泌、皮肤科、疼痛科以及基层医疗多领域专家，聚焦中老年慢病群体出行健康

0: 标准化、可落地的科学指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9新闻早报。
2: 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和国际方面的消息。10月1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520.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2号，铁路客流继续保持高位运行，预计发送旅客2039万人次，加开列车1462列。从车票预售的情况来看，2号热门出发和到达城市仍然集中在北京、广州、上海、成都、杭州等主要城市。北京到沈阳、郑州、青岛、济南、广州到南宁、武汉、西安到成都等热门区间客流相对集中。从余票的情况来看，3号到5号，北京到上海、济南到北京、广州到南宁等方向余票充足。厦门往返深圳、北京到沈阳、赤峰、徐州、太原到北京、上海到连云港等方向还有余票。
0: 记者从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了解到，昨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二天，全国公路交通流量比10月1号有所下降。除了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等地出入城方向的部分路段有局部车多缓行的情况之外，主干公路的通行总体有序。预计从今天开始，各地主要商圈、景区周边道路交通流量将持续保持高位。公安部交管局提醒广大驾乘人员，假期亲友

0: 划好出行线路，合理选择出行方式。遇到雨雾天气，要做到减速、控距、亮尾，避免急加速、急刹车、急变道。
1: 记者昨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枪进行充分的统计，10月1号国庆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达到了2804.69万千瓦时，比较去年国庆假期首日增长60.4%，创节假日单日历史新高。根据了解，假期充电需求进一步集中释放，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运行总体平稳，为新能源汽车长途出行提供补能支撑。
0: 记者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运输厅了解到，预计

0: 方大部以晴好天气为主，利于秋粮收获。根据农业农村部最新的农情调度显示，西南收获近七成，长江中下游收获四成半，黄淮海过三成，西北过三成，东北过一成。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昨天，2026年国庆档的总票房突破了3亿元。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复仇者联盟四、终局之战加码真响版暂列国庆档票房榜的前三位。今年国庆假期，电影市场迎来多部新作，截至目前已有超过10部影片定档国庆档，涵盖

0: 州的航班目前仍在计划行程之内，但所有机票都已售罄。由于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遇袭事件，迪拜航空暂停了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导致大量以色列乘客滞留当地。
1: 俄罗斯总统普京一号谈及俄乌冲突时警告，西方公开宣称要是俄方遭遇战略失败，会推高冲突进入最残酷阶段的风险。普京说，西方长期在乌克兰煽动民族主义和恐俄情绪，试图把乌克兰打造为对抗俄罗斯的工具。他认为，俄乌冲突各方迟早需要重建某种稳定的平衡，这要求相互妥协，相向而行，而西方国家必须清醒地评估局势。他还提醒，当前主要大国拥有足以毁灭一切生命的武器，局势可能快速滑向无法挽回的局面。俄罗斯愿推动建立更稳定的多极国际秩序。
0: 德国总理默茨10月1号表示，德国将继续支持乌克兰，同时也将继续寻求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俄乌冲突。他说，俄乌战事直接关系到欧洲安全，德国为此将继续加强军事实力和经济韧性。
1: 韩国公诉厅和重大犯罪调查厅昨天正式成立，取代一号结束最后一个工作日的韩国检察厅。这意味着1948年成立的韩国检察厅正式退出历史舞台。公诉厅隶属于法务部，负责提起公诉和维持公诉职能。重大犯罪调查厅隶属于行政安全部，负责七类重大犯罪的调查。根据了解，这一次刑事司法体系的重大调整源于韩国社会长期以来对检察机关权力过度集中，以及由此引发的过度侦查以及起诉等问题的批评。长期以来，每逢韩国政权更迭，检察机关就被指存在针对性侦查和政治检查等问题。不过，有观点认为，新体系下各机构间能够顺畅合作仍然存疑。韩国政府表示，为了消除担忧，将尽快地完成人事安排，并且全力推动两家机构尽早实现组织稳定运行。
0: 加拿大政府一号将一条拟修建的西海岸石油管道改名为太平洋连线管道，并将其列为国家利益项目。预计这一项目将大幅降低加拿大石油通过管道运输的对美国的依赖。
1: 美国东部时间一号傍晚，搭载四名宇航员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龙飞船飞抵国际空间站，并完成了自动对接。
0: 以上就是今天的最新资讯，稍事休息，进入稍后的热点聚焦。
2: 快买新时代感恩大回馈，首天黄金珠宝节火热开启，一积分即可参与年终积分回报活动，积分隔底线对甄选好物，详情关注快买公众号。
0: 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呢，全市各路口路段的通行是基本正常的，国庆假期机动车尾号不限行，还是要提示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广告和路况之后马上回来。
3: 北京市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清查工作开始了。
4: 农业普查十年一次，摸清三农家底，客观反映农业发展新情况，乡村建设新面貌，农民生活新变化，农村改革新成效。
3: 清查工作很重要，请大家积极配合，如实填报。
4: 农业普查，利国利家。
5: 劳驾您嘞，谢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上。
6: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7: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7点整。

0: 厘清盘根错节，热点聚焦，带您聚焦热点事件，探求新闻真相。
1: 卖十件退八件，这不是某家经营不善的店铺，而是部分直播女双电商所面对的常态。而被逼到墙角的商家发明了2米4长的防拆丝带缝在了领口，剪就会失去7天无理由退货的资格，而不剪这件衣服你根本没法正常穿出门。当买卖双方互相设防，线上购物怎么就走到了这一步？一根丝带就能拦住汹涌的退货潮吗？今天的热点聚焦，我们就来一起关注。
2: 确实啊，能够想象得到哈、啊，之前咱们看到有人在街上穿这个衣服，带着那牌就出来了，对吧？要是不要拆啊，等等啊。近日呢，电商女装商家呢纷纷加装了一次性的防拆丝带来应对蹭穿退货的现象。女装高退货率的逼出了2.4米的防拆丝带，女装2.4米防拆丝带防蹭穿有用吗？这些相关的话题登上了热搜。
1: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有数据显示哈，这个电商女装的退货率普遍达到了50%到80%，直播渠道甚至一度超过了80%，卖10件退8件已经成为了常态。所以呢，被逼急的商家就想出了一个狠招，给衣服缝上了一条2米4长的防拆丝带。缝在哪儿呢？就在这个领口啊、肩缝啊或者拉链的位置，根本藏不住，上面明明白白印着拆除不退不换，甚至穷举了什么没注意啊、家人误剪等等这些理由。那丝带一旦剪断，商家就视为缺少配件，拒绝退换，说白了就是要从物理上切断，穿完再退这条路。
2: 反正就是这个丝带啊，您如果破坏了，我们一概理由不接受、啊、
1: 就不退了，
2: 不退了啊。为什么呢？就是 Penny 经营着一家这个独立设计的女装品牌，在昨天下午的这个采访当中，她告诉我们节目组说，她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虽然不多啊，但是一旦碰到就意味着成本的增加。我们来听听。
3: 之前因为有客人蹭上，比如说粉底啊，一般情况下我都会自己处理，但是有些人他不会承认，那这个就是消费者个人的这个素质问题了。商家自己处理就是有一个成本在里面嘛。
4: 二次销售对于你来讲的这个清洁费用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成本呢？
3: 有些衣服你比如说像真丝类的这种，你就只能干洗啊。你一件衣服的成本，干洗店的话，那你最起码要50块钱左右，有些可能还50块钱以上呢，这是最起码的。算在成本里的话，那肯定都是亏损的。一两件还好，如果比如说退的多的话，他就没法做这个生意了。
1: 除了这种恶意的蹭穿之外呢，潘妮认为导致女装高退货率的核心原因还有以下两点。

0: 权益保护法第26条有一个叫做要正确的使用格式条款，它规定经营者在经营活动中使用格式条款的，应当以显著的方式提醒消费者注意事项。比如说针对商家卖衣服，他可以以显著的方式提醒消费者，如果剪断的话就不退货。在这种情况下，那完全是正当的，符合法律规定的格式条款。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经营者不得以格式条款排除或者限制消费者的权利，减轻或者免除经营者的责任，或者加重消费者的责任。那么商家仅仅加一个丝带，就是为了防止蹭穿、恶意退货，经过明确的显著的方式提醒之后，就不应当认定它是不公平的格式条款。
1: 从巨型吊牌防拆扣，再到如今的2.4米防拆丝带，商家的防退货手段不断的迭代升级。在互联网观察员契约看来，2.4米防拆丝带极具象征意义，它意味着当平台的信用机制解决不了问题的时候，商家就会选择用物理机制来解决。
2: 为什么商家越来越极端？因为退一件衣服并不等于简单的没有卖掉，它可能已经产生了投流成本、快递成本、运费险、包装、客服、仓储、质检，如果衣服被穿过可能无法再次销售。更麻烦的是女装的生命周期啊是很短的，今天是爆款，退回来2周以后可能就已经过季了。所以现在呢有一个非常危险的循环，就是退货率高推动商家的成本上升，导致压缩面料和生产成本，接着呢商品的体验下降，退货率更高。商家不是把精力放在怎么把衣服做好，而是研究吊牌怎么做大，防拆扣装几个，丝带做多长。这其实啊是行业经营效率下降的表现。
3: 中国服装协会今年公开讨论女装行业的时候提到啊，传统电商女装的常规退货率已经可以达到50%到60%。进入到直播和内容电商时代之后，部分平台整体女装的退货率甚至能够达到80%。有从业者提到，一些店铺卖出100件商品，最终的实际签收可能只有10件左右。互联网观察员契约表示，不能简单的把原因归结为消费者爱退货。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4个因素叠加的作用。
2: 第一个呢，女装本身就是一个高度的非标品，跟手机不一样啊，参数差不多，你看看配置就能判断了。但衣服不一样，同一个 L 码可能不同的品牌完全不一样，同一件衣服不同的身材穿出来效果也完全不同，所以女装天然需要试穿。但电商恰恰把试衣间给拿掉了。央视此前的调查也提到啊，尺码混乱、版型差异是推高退货率的重要因素。第二个呢，是现在形成了一个打双引号的啊，线上试衣间运费险7天5理由退货，把试错成本降得很低，所以很多消费者呢会一次买3件5件甚至不同尺码，最后呢留1件，这种退货

0: 奖励的是留下来，商家才有动力减少预期差。第四呢，是对恶意退货做精准的治理。一个正常的消费者呢，因为尺码不合退一次，和一个账号长期大量购买七天以后集中退货，这两种行为特征啊完全不同。平台完全可以通过数据进行风险的识别，而不是让所有的消费者都拖着2.4米的丝带去试衣服。所以女装电商真正要解决的不是退货本身，而是无效交易。消费者买错一次，商家发错一次，物流多跑两趟，平台产生一笔虚高的 GMV， 最后所有人都付出了成本，却没有创造真正的交易价值。什么时候行业从追求卖出去多少转向追求留下来多少，这场2.4米的丝带军备竞赛啊，才有可能真正的结束。
1: 2.4米长的丝带防得住少数啊穿完就退的白嫖党，却防不住一个正常的消费者试穿5分钟之后默默把衣服放回快递袋。恶意退货当然应该整治，把七天无理由退货当成免费租衣，退回来的衣服沾着粉底和汗渍，伤的是商家，最终也会摊进所有消费者的成本里。但为此呢，把所有的买家都预设成不诚信，让每个人拖着2.4米的丝带试穿衣服，同样不是出路。
2: 所以对于商家来讲，少一点滤镜和夸张的话术，把尺码、面料、版型讲清楚；对于平台来说，把签收率、退货率纳入考核，用数据精准识别恶意账号，而不是让消费者人人自危。什么时候行业从追求卖出去多少转向追求最终留下来多少，这场商家和消费者的防退货攻防战才有可能真正结束。
3: 有些话直抒胸臆，
4: 不遮不藏；
3: 有些话绵里藏针，
4: 以柔克刚；
3: 有些话
4: 明修栈道，
3: 有些话
4: 暗度陈仓。
3: 弦外听音，和您一起细品新闻话语，明辨词风所向。
2: 国庆假期热门景区景点那是人山人海哈，那要说离谱的遭遇，不知道您有没有遇到过和预约相关的经历呢？
5: 11点了，来来，我们再刷新一下看看。
6: 不行，就是你能看到它是有时间段，但是你点那个它没反应。
5: 预约成功，我的天，
7: 终于约上了。
8: 你约上的时间等于进入排队的时间，不是直接上车的时间。
9: 就这两个项目，我们从早上过来到现在都排队抢不到号。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正常来说应该不至于，就是从9点、11点，然后每个阶段都等不到，我们一直等到现在才抢到号。
1: 这是有人实测郑州的银鸡洞王国王牌项目酋长之家的预约经历。根据园区的这个官方说明是这样的，这个项目呢，从2025年的4月14号开始就实行预约排队制。咱们惯常理解的这个预约就是说，哎，我提前预约了，到这个时间我来就享受这个服务就行了，是吧？但是人家这不是这样的啊，游客呢必须要刷证入园之后，用支付宝扫项目现场的二维码实名预约，每名游客每天只预约一次预约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啊，并且核销，单次最多约3个人含本人，必须要在预约时段内到现场核销排队，超出了这个时段10分钟以上，系统自动作废，这个需要先取消然后再重新预约。也就是说呢，预约解决的是你什么时候来排队的问题，不是解决到了不用等的问题。
2: 类似的矛盾呢不是这一家，那比如上海迪士尼恢复运营期间推出了预约等候卡，覆盖部分热门项目。园方曾经解释呢，它用于分时段云排队，与尊享卡是两套系统，并且强调说绝大部分项目不需要抢卡。人民网就预约候卡也曾经说啊，说这个创新排队规则如果显著影响了核心体验，购票业应该以显著方式尽到告知义务，避免侵犯消费者的知情权。
1: 说到底啊，这预约制它不是原罪啊，限流也不是刁难，各种乐园呢要养动物、开演艺、维护设备，单靠门票确实未必能够覆盖成本。买这种比如说速通卡呀，或者是花钱说我们就可以少排队时间，这样的方法呢，应该也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可是这个边界要清楚啊，付费速通可以让人更快，但是不能够把普通通道挤到基本靠蹲。真正该优化的是把普通游客凭基础票也能有稳定预期，放在和增值服务增收同等重要的位置上，放号节奏按历史客流动态进行调整，上午动物活跃的时段给普通的票留足比例，速通容量上限并且的定期公示，现场呢设人工兜底的窗口处理，比如说老人啊、低龄儿童啊、超时误点等等这样的情况，能做到这些吐槽就会少很多。
2: 乐园生意要长久，靠的不是把热门项目藏起来然后让消费者加钱去解锁，而是让不加钱的人也觉得，哎，虽然要等，但是值，并且能够约上。这一条既是对银鸡的要求，也是给所有节假日被预约制困住的亲子乐园提个醒。
1: 以上的就是今天1039新闻早报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刘

0: 张楠，代表编辑王敏、刘甜甜、张楠，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1039调查团和1039新闻早班车微信公众号来了解我们节目的更多内容。稍后是今日交通，今天重播记者孙元采制的新闻专题，露台不止登高远眺，方寸空间大有可为，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交通路况预报，
2: 参与百七十载感恩大回馈，首届黄金珠宝节火热开启，满额返券可抵现，多买多返，上不封顶，详情关注菜百公众号。
1: 交通、社会、民生，热点、角度、深度，今日交通，每个双休日，用百姓视角画交通万象。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日交通，我是记者孙元。当秋日的微风拂过耳畔，登上喧嚣都市中的一方露台，感受到的是一番别样秋韵。近期以东城区的微风露台计划为代表的露台经济愈发火热，登上露台不止于观景，露台诗会、空中音乐会、非遗雅集等系列活动都为都市人带来一次距离天空更近的心灵之旅。下午4点多登上东城区的雪莲亮点文创园5层露台，映入眼帘的是清新雅致的子午花园和山友花园。这两座空中花园的总面积达到1100平方米，呈现 L 型的格局，向东远眺，中心大厦、央视大楼等构成的 CBD 片区铺展开来，俯首凝望，满眼则是青砖灰瓦交织的胡同四合院。当现代楼宇和老城胡同同框对望，造就出一眼千年的独特景观。孙女士和朋友一起在露台上的5楼咖啡度过了惬意的初秋时光。
4: 我觉得这个就是给我最好的感觉，能直观到 CBD。 在这儿我们俩一下午也看了好多飞来飞去的飞机，而且现在这个气候我觉得是北京最舒服的时候，秋高气爽嘛。这属于闹中取静这么一个地方吧，视野啊、环境啊、空气啊相对都好一些。
3: 站在雪莲亮点文创园露台之上，呼吸着的是自由而惬意的空气。当秋风轻柔地掠过，开阔的城市风光和老城的市井烟火尽收眼底，让人能够真切地感受到北京秋日古今交织的独特魅力。很难想象这处视野开阔的空中花园曾经只是原三友商场的一处闲置屋顶。雪莲亮点文创园总经理王刚说，
5: 5层露台呢，实际上是一个原来这个商场的屋顶平台，简单的防水工程。但是呢，我们发现呢，它有360度开阔的视野。这样呢，我们把原来的屋面呢，进行了一个人工化的处理，打造了2个花园。
3: 雪莲亮点文创园的前身是承载老北京记忆的三友商场。这座曾以针织纺织品专营闻名的老牌商厦，经过改造提升，焕新亮相为集文化、科技、时尚于一体的创新产业园区，成为东城区腾龙换鸟、存量空间活化利用的重要范本。露台则为这座老城中的文创园带来了不一样的新活力。王刚认为，
5: 拥有露台呢，丰富了我们活动的承载空间，可以在室外举办很多丰富多彩的市民文化活动。我认为呢，露台经济实际上是户外经济的一种延伸，应该说符合户外特点的经济都可以在露台展现和实现。露台经济利用它的空间的特殊性，把室外经济更灵动地展现，对于园区来说呢，可以丰富它的业态，拉动人员流量，对经济的促进起着一个正向的拉动和支撑作用。
3: 雪莲亮点文创园自主孵化的亮点周末市集 IP 将露台与市集场景深度融合，打造故宫脚下的美学集散地，已经成为年轻人备受喜爱的一处打卡点。不以刺绣、灯工、玻璃，每次摆摊售卖的商品都注重原创设计和精工手作，来自全国各地的风味小吃摊位则在露台上来了一场大集会，满足食客味蕾的多元需求。亮点文创园品牌运营负责人常

0: 中找到自己的一个最舒服的状态，感受惬意的生活。近些年我随着一系列活动的开展，很多的达人会看到我们推送的一些东西就会慕名而来，他们看到我们在露台当中有很多打卡装置啊，包括互动的一些玩法，一些活动会给我们提出很多宝贵的建议，他们对于场景的认可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个肯定。
1: 在今年的五月，朝阳区

0: 橙红色的霞光会布满整片露台的常客。在他看来，露台为人们提供了一处尺度拿捏的刚刚好的精神栖息地。
1: 我的上海的一个朋友曾经跟我说过一句话，我觉得挺好玩的，叫人多的地方不去，没人的地方也不去，尤其他这个地方。

0: 办一些特殊的活动，精酿品牌这个概念，我们玩一些酒花节呀、拉格节呀，增强年轻人之间交流社交的这样一个属性。现在也有固定的拉丁舞的社群，大家每天周五晚上在这儿听听歌、聊聊天、跳跳舞，欣赏一下 City Walk 的人群，其实就是一个非常轻松和惬意的一个时光。在未来呢，我们也希望依托这个露台打造更多全新的一个场景，比如说像小型的艺术沙龙、投资分享会、新书、新电影的一些发布会。
1: 东城区是露台经济的代表区域，在去年就启动了微风露台计划，让露台经济成为了文商旅消费的新名片。在今年，东城区的微风露台计划聚焦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实现了全面升级，全区联动了300多处屋顶露台和延伸消费场景，覆盖酒店、文创园、咖啡馆、书店、餐厅等多元业态，实现了全域皆场景，处处可消费。东城区文旅局赵瑞妮说，
2: 去年我们更多的关注单一露台空间的激活，那今年呢，我们串珠成链推出了6条有特色的主题打卡线路，也是希望能够串联更多的像餐厅啊、景区、酒店、文创园等类似的文商旅的融合业态。第二点呢，就是我们从提供场景到内容的共创，加强了和平台侧的合作，各展所长，通过搭建一些线上的平台、发放打车补贴等

0: 土的资源禀赋，走出一条主题化差异化的运营之路，才有望让每一处露台都能讲好属于自己的故事。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教授吴丽云分析，
1: 每一个露台业态的开发，它其实要依托它所在地点的自然或者说文化资源的特点。比如说不同的露台它所在的位置不一样，那你能看到的不管是自然风景或者说文化的景观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这是一个书局开发的露台，可以变成了一个文学主题的露台，从主题化、品牌化、特色化做露台的多元化的运营和打卡的模式，和文化、旅游、手工、休闲、阅读等相结合的一些业态。
0: 但是在火热的背后，露台经济也面临着一些难以回避的现实瓶颈，比如千台一面的同质化就是行业最突出的挑战。纵观不少城市的露台项目，很多的运营模式都陷入了复制粘贴的怪圈，铺草坪、摆桌椅，主打咖啡和酒吧餐饮，核心卖点也只停留在拍照、观景、出片，内容高度趋同。另外，露台经济天然受到天气的制约，简单的靠美丽风景和屋顶加桌椅的经济模式很难形成持续的吸引力。对此，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文化产业研究院院长向勇认为，
2: 露台最大的特点就是它是一个跟着城市季节呼吸的一个空间，不用去强行消除季节的差异，反而应该把四季本身变成露台最核心的一个吸引力，按季节做主题的切换。比如说我们秋天是露台的黄金期，推出登高赏秋。那么第二个层次的是，很多露台都是扎堆做餐饮呢，同质化也很严重，所以可以针对不同的人群设计一些不同的内容。比如说针对年轻人，可以做一些电影派对啊、天台剧本杀这些潮流项目。第三个层次就是用常态化的活动把空间串起来，开展晚风市集啊、国风展演、轻运动的赛事、书香雅集这些活动。
0: 一方小小的露台却打开了城市中的全新视角，方寸的空间也可以大有作为，激活城市的第五立面，不能只靠登高赏景，唯有立足本土文化，做出差异化的特色，才能让高空之上的烟火和诗意长久地惠及百姓生活。本期的今日交通就到这儿，感谢收听，也欢迎您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3: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9 兆赫北京交通广播。FM103.9 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0: 路况信息。
1: 早上好，7:32，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情况。目前各主要路口路段通行都是非常正常的，注意行车的安全。路况信专线6528，求助之修。
2: 创造美好环境，分享幸福生活。每日空气质量播报，
1: 关注一下空气质量。今天白天呢，我市低压作用扩散条件转差，首尔的污染物是 PM2.5， 空气质量指数在40到85之间，北部地区空气质量优，城六区和南部地区良。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生态环保宣传中心。
0: 贴心关怀，诚心奉献，一路畅通，从心开始。这里是大家。

0: 假期进入第三天，北京时间7:33，这里就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祝各位假期吃好喝好玩好乐好睡好休息好。各位好，我是郭伟。
1: 北京还真的是挺好的哈，今天早上看了一下路况特别的好，昨天我出门的时候发现白天路况也特别特别的好，看来大家都出去玩了哈，希望大家开心愉快的度过假期。各位好，我是佳佳。
0: 有多少朋友今天一大早已经起床了，
1: 有吗？
0: 并且打开了收音机听我们的，就肯定得有。你比如说今天有像咱们一样坚守工作岗位的朋友，8点上班这会儿无论

0: 弄完了这个吃个早点、
1: 啊、
0: 这会儿我估计也正在吃早点呢。
1: 嗯，
0: 生活规律的朋友现在也该起了。
1: 哎，
0: 嗯，
1: 不，比起平时啊，早上起来在咱们听 TFM 里签到的朋友还是相对来说比平时少那么一些。
0: 可以理解。

0: 一路畅通微信公众账号跟我们说个嗨。
1: 对，你看啊，我刚才问候大家就是吃好喝好
0: 啊，
1: 玩好睡好休息好各种好，
0: 怎么这么好？
1: 就是咱们啊，这个各个节日的这种问候啊，都是以吃好开始的，你不觉得吗？
0: 是，
1: 连赵本山都说吃好喝好啊
0: 啊，
1: 喝好吃好啊，就这么两件事儿。
0: 哎，
1: 这吃这事儿挺重要的，对吧？
0: 人生当中第一件大事儿，
1: 很重要。
0: 嗯，
1: 这个当然，上班的朋友，咱们也得祝贺大家这个工作好。
0: 嗯，
1: 啊，这个季节我觉得，尤其赶上七天的长假，还是比较适合聚餐的。
0: 嗯，
1: 你觉得呢？
0: 那当然了，因为首先我觉得家庭聚会、
1: 啊、
0: 朋友聚会这个时候时间比较多。我这么跟你讲吧，
1: 赶上节气了，
0: 赶上节气，
1: 啊、
0: 这七天时间里、嗯、朋友聚会我有两次
1: 啊，
0: 跟家庭聚餐应该、嗯、我觉得应该也有两次。
1: 这首先有时间，
0: 对，
1: 咱们已经歇了两天了，今天是10月3号，
0: 可以了。
1: 哎呦，这后边加上算上今天还有5天假呢，
0: 嗯，
1: 对吧？你看平时比如说头天晚上说，哎呦，那么第二天不上班，
0: 嗯，
1: 今儿晚上喝点吧，
0: 对，是
1: 啊，是吧？
0: 都
1: 那么咱们现在是明第二天不上班，
0: 啊、
1: 嗯，第三天不上班，
0: 嗯，
1: 第四天不上班，第五天不上班。第6天都不上班，
0: 那干嘛去啊？对，
1: 喝点，
0: 那就吃点喝点，
1: 特别适合聚餐。
0: 嗯，
1: 有时间是不是？还有就是，我个人认为，分享一下我的感受啊，这季节转换，胃口就起来了。
0: 是的，
1: 这几天吃的特好。嗯、你如果看我们大连版直播，你瞧嘴那胖。你瞧嘴这胖没有？哎呀，
0: 你吃了什么火锅吗？
1: 反正总之吃了点这个，就是，横的。
0: 我也是，
1: 你看出来了。
0: 嗯、
1: 这嘴这
0: 你是起泡，我是大脸。
1: 哎呀，我也是。
0: 你看我
1: 肚子也大了。
0: 我天天喝那什么叫什么什么叫做去肿水。
1: 去肿水，还有这种水呢？
0: 就是说你吃的咸了、油了，不显得特别肿吗？多喝点含钾的水、
1: 啊，
0: 有这么一种水，大杰专配。
1: 啊，那我还是比较有种的，我还是不要喝去肿水了。
0: 不是那个肿
1: 啊，不是啊，
0: 消肿水。
1: 我这两天有点肿，尤其嘴上那泡，疼死我了，你知道吗？早上起刮胡子的时候不小心还刮了一下，哎呀，
0: 没少吃好吃的，看来
1: 是。所以咱们今天就是说和吃相关。
0: 嗯，
1: 素常咱们都是赶上什么周末呀、
0: 啊、
1: 周五晚间啊。晚上咱们聊吃的，
0: 嗯，
1: 但是今天咱们一大早就要聊吃的。
0: 对，
1: 你们家国庆聚餐是在家做饭呀，还是下馆子？
0: 啊，咱们说一说，
1: 嗯，
0: 啊，去哪儿聚餐啦？下馆子都有哪些好菜？在家里面做饭都做了哪些好吃的？都可以来详细跟我们说说，都跟谁聚会啦？
1: 对，
0: 家里有谁回来了？你看最近这段时间，我妈来了。
1: 哦，那在家里肯定接待了不少老头老太太吧。妈妈的老闺蜜们，
0: 哎呀，反正呢就是
1: 老 baby 们，是吧？
0: 我那个自由自在啊，这个自己随便乱吃乱喝。
1: 我用不用拦你一句？万一阿姨现在这，阿姨好，Welcome to 北京啊。
0: 应该这会儿，这刚到家应该得睡会儿，
1: 还在这儿
0: 休息。所以你们家聚餐呢？

0: 人少啊，或者这个地方远近啊，是传统的还是发现了新馆子，都可以来聊一聊。
1: 嗯嗯，在一路畅通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啊。另外听天 FM 有聊天室，北京时间可以搜索 BRTV 一路畅通，看我们的大连版的直播。你好，不少朋友真是上班啊，2588说我们就不放假，已经工作3天了。
0: 嗯
1: 啊，
0: 王建平，大家过节好，我来了，休息2天，今儿上班，您辛苦，您辛苦。
1: 咱们都是，我也休息2天，咱们继续上班啊。
0: 你看您的国庆又不下馆子，又不在家做饭，
1: 嗯，
0: 可能吃单位食堂，
1: 主要靠食堂。
0: 嗯，
1: 陶也说上班3天了，还得坚持3天，再休息2天，然后回归正常，也就6-7天的这个假期，只能歇2天，辛苦。小虫儿也说今天上班，我举个爪。欢迎大家来到一路畅通，来跟我们互动啊！不管是上班还是休息，总得吃好吃的。
0: 嗯，
1: 那到底有没有聚餐？去哪里吃了？有什么喜欢的？有什么可推荐的？可以在一路畅通来跟我们说一说啊！
0: 嗯，不点妈说巧了，今天我们家聚餐约在烤鸭店
1: 啊。行啊，说实话吃大餐，来北京，像我家里有外地的朋友或者是家人来北京，必须是烤鸭，
0: 吃一顿烤鸭
1: 啊。
0: 嗯，
1: 好像也没有什么说特别就是标志性的，那就是烤鸭。
0: 嗯，这让我想起这个我爷爷奶奶还健在的时候，我们家家庭聚餐，甭管是爷爷生日还是给奶奶做寿，是吧，都约在和平门那个全聚德烤鸭店。为什么？因为家离得近，
1: 嗯，
0: 老头老太太溜了哒哒就到了。
1: 嗯，
0: 上点岁数也是开一车接上爷爷奶奶啊，一脚油一个红灯就到了，特别
1: 近呢，
0: 特方便。而且那儿有那大包间儿
1: 啊，
0: 有大包间呢，这个大家一大家子人啊，祖孙三代坐在那儿啊，爷爷还端起酒杯来这个致个词什么的，还挺有仪式感，你明白吗？
1: 我提一句啊，
0: 我
1: 提一杯啊。
0: 对对啊，一般我爷爷都说我提一杯啊，我提一句啊，让你奶奶说吧。对，哎呦，让我回想起来，这种节日聚餐、家庭聚餐，一般情况下都是赶上这个逢年过节啊，或者这老两口这个过生日。嗯，
1: 主要就是什么呢，只有过年过节的时候咱们有时间，然后呢有精力，同时呢也可以好好的聚在一起。
0: 嗯嗯嗯，
1: 以前也是都是周末，要不就放节、这个放假的时候十一啊或者是春节才有机会大家庭聚一聚。嗯，
0: 然后那全聚德就会发你一张卡片
1: 啊，
0: 上面写着您今天吃这2只鸭子是第几百万只、
1: 是吗？
0: 第几百万只鸭子。他给你算着呢，你知道吧？
1: 我现在吃烤鸭都到广播大厦酒店。
0: 哎，好，好，哦，离得近，
1: 离得近，
0: 顺带手还得带家人参观参观你上班和工作的地方。
1: 总觉得好像相对来说也有一定的仪式感，
0: 嗯，
1: 对吧？
0: 嗯，
1: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烤鸭也不错，
0: 也是在家人面前的一种汇报演出。
1: 那可不，
0: 是不是？哎，
1: 重点是又有烤鸭，然后又在我们单位。
0: 哎，你看这位寿险用户。每次家庭聚餐都10好几口的人，
1: 哎呦，
0: 都是爸爸掌勺。
1: 嗯，那真好。 哎
0: 爸爸是看来是在家能做饭的，那个，
1: 大厨。嗯
0: 嗯，我们家要是在家里聚餐都是我妈做饭
1: 啊。是吧，
0: 食堂再打俩菜。我爸呢通常情况下都是蒸一鱼。
1: 哦，
0: 那我们家老爷子就是会蒸鱼，
1: 那也算有拿手菜啊。
0: 嗯嗯嗯，弄得特细致，你知道吗？嗯，
1: 然后你洗碗。
0: 嗯，我不洗碗。我主要负责呀吃。哎，主要负责吃。
1: 这真是到家里啊，在父母家就是
0: 这样。别动了，
1: 对，
0: 你别管了，
1: 你就躺着吧。
0: 跟聊天就
1: 躺着，
0: 躺着也是有点过分了。
1: 歇着歇着，躺着。
0: 嗯，
1: 杨林说前两天啊胡吃海塞了，今天早就爬起来了，去跑步去了。
0: 嗯，
1: 你也可以说这两天都吃了些什么。薄荷也在跑步，跑步进行时。
0: 嗯，

0: 推门进家。
1: 对，
0: 我说这显得我特别不地道，我本来是、
1: 这是什么叫显得你特别不地道？
0: 我本来是做好了准备要接、结果老太太自己打车回来的。
1: 这样吧，晚上你既然不来上班了、那一顿大餐
0: 那必须
1: 给老太太认个错，
0: 我
1: 谢个罪。
0: 我今天就跟她说，我说
1: 负荆请罪，
0: 虽然是你告诉错了我时间，但是下午咱们去超市，想吃什么买什么
1: 回家，
0: 然后呢我来做。
1: 哦，那还好，吓我一跳。我也说想吃什么买什么，您回来啊，自个儿炒俩吧，顶仨炒俩。
0: 那下午既然都请了假了、那我不得带他们好好的那个吃顿饭，休息休息。
1: 来吧，你们家国庆聚餐是在家做饭、还是下馆子？说说国庆吃的事儿，聚会的事儿，天亮就出发。

十月五号到六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

0: 还是下馆子，大家可以在一路畅通咱们大早上的来聊一个吃的话题，可以回忆一下这个昨天前天这两天都吃了什么好吃的。
1: 哎，也可以憧憬一下今天明天后天大后天大大后天，这反正这往后数的这几天。
0: 对，
1: 因为今天毕竟是七天假期的第三天，算是今天还有五天假呢。
0: 哎，
1: 有没有这种聚餐啊，是和朋友还是和家人，是在家

0: 知道吧？人家你得稍微排队。你比如说，你想明天吃，你可能吃不着，你可能上市场自己买去。你今儿下有可能啊，假期最后一天能吃着。
1: 那我得回去赶紧。
0: 你赶紧吧，你赶紧吧。对，
1: 我还想着等他回来跟他商量商量哪天吃啊。
0: 哎，因为我妈家也有一份儿，你知道吧？我准备这两份呢，我们给他这个错开了，错开了，对，错开了。
1: 不，确实现在到了吃螃蟹的好季节。
0: 对呀，
1: 你看大家发的各种各样的螃蟹，大海蟹。还有包括这哪怕就大闸蟹，
0: 对，
1: 都看得很肥美。对，哎呦，梭子蟹最近可火了。
0: 嗯，
1: 也不知道是不是到季节，还是因为有新做法。
0: 嗯，
1: 反正抖音老给我推那个梭子蟹的那个什么清蒸，梭子蟹的爆炒，梭子蟹的水焖，反正各式各样的梭子蟹的美食。
0: 哎，就像那个咱手掌大小的这种大闸蟹，你一顿能吃多少啊？
1: 我如果你要是我主要
0: 信着吃，
1: 我主要嫌费牙。
0: 哎，对对，我也是。他要跟吃红烧肉似的，我跟你说，
1: 那
0: 出锅。
1: 对，我家
0: 他还得克。
1: 最多我的耐性可能就到两只。
0: 你作为南方人，你吃螃蟹你不应该得心应手吗？那
1: 我们那边只有大海蟹。
0: 海蟹不个儿大。
1: 海蟹没什么肉。
0: 没有肉。
1: 海蟹可能就高蟹有点肉。
0: 嗯。
1: 像大闸蟹这么细粉，确实有点吃不动。
0: 嗯。
1: 通常来说，我喜欢吃公蟹。
0: 哦，
1: 现在我
0: 爱吃膏，
1: 我还得再等等。
0: 我是爱吃黄啊，
1: 你吃黄那合适，现在就合适啊。
0: 那回头咱俩螃蟹到了，咱俩换换得了，
1: 可以、
0: 啊，对吧？
1: 咱俩把公的母的咱们错一错，
0: 哎，
1: 嗯，
0: 我留一只。留一只公的，尝个鲜就完了。
1: 我一只母的都不留，
0: 因为我觉得大闸蟹它主要是吃里边膏和黄
1: 啊，那倒是，但我就更喜欢吃那个膏。
0: 嗯，
1: 你看张亚文说啊，这个我们在东戴河聚餐呢，儿子儿媳亲儿那个儿子和儿媳和亲家都来了，准备了大海螃蟹、大海虾、八爪鱼等海鲜，螃蟹足足一斤多重，
0: 没毛病。
1: 这个时候的螃蟹，
0: 你沿着海，你上东戴河去了，你说我来碗炸酱面，说不过去，明白吧？都不好，这个拍照片，发朋友圈，一碗炸酱面，菜码倒是挺齐。
1: 在东戴河，
0: 到时候我在东戴河没人信啊。
1: 那你也得怎么也得是梭子蟹炸酱面啊，
0: 嗯嗯，
1: 对吧？里面的面码也得变。
0: 蟹粉面你吃过吗？
1: 哎，我有。
0: 你啊，你怎么又有？
1: 我买了，
0: 买了，
1: 因为
0: 食材是吧？
1: 我买的就是预制菜，
0: 预制的，
1: 省事儿啊。
0: 撕开来，
1: 对呀，煮了面撕开了往里一倒。
0: 我就想问那个面和蟹粉，那是蟹黄什么的，是分开的还是一块儿？
1: 分开的，
0: 那还行，那还不算太预制。
1: 分开的，
0: 嗯，
1: 我就馋这口吧，你知道我还嫌麻烦，
0: 嗯，
1: 买这个最省事儿，
0: 嗯，
1: 而且最近我还看了一些这个，真是到了这个开海了，这上螃蟹的季节，教了好多在菜市场挑螃蟹的小妙招，
0: 哦，
1: 拿手电筒照那螃蟹的腿儿，
0: 嗯，
1: 如果是实的照不透的，
0: 有肉，
1: 肥。
0: 这我也知道这个，你就按照这上潘家园啊挑玉石，你明白没？
1: 差不多吧。
0: 对，那种状态。
1: 嗯。
0: 哎，上那个菜市场，上那个海货市场挑螃蟹去啊。嗯。
1: 确实是因为螃蟹有时如果要是真瘦的话，就水汪汪的。
0: 嗯。
1: 水汪汪的就不好吃。
0: 嗯。
1: 现在真是开海了，有朋友说为什么梭子蟹呀？因为开海了，现在又大又过瘾，价格还合适。
0: 人家会挑的，拿手一掂量就知道怎么回事儿，
1: 对，
0: 是不是？
1: 嗯。
0: 啊，那够不够分量？
1: 嗯，这一摸就知道，你看这个坚强的小猪也是中秋节的大螃蟹，怎么吃的基本都是海蟹啊？今天大家发的，对吧？
0: 海鲜吃一波海蟹，对吧？
1: 再来那个大闸蟹，阳澄
0: 湖大闸蟹，这个白这是在哪儿啊？一看就是丰收的景象
1: 啊，
0: 说今年雨水勤，玉米大丰收，今天休息，准备给晒干的玉米脱粒儿。啊，磨碎了熬粥喝，你看看，
1: 真不错，
0: 这应该就是放自家长院里边，对吧？然后这金黄色的玉米，
1: 真好，
0: 瞧着就特别的带劲，一看就是丰收的景象。
1: 对，你说那个生玉米放不了多久，晒干了以后呢，还能且放呢。
0: 嗯，
1: 而且什么玉米什么棒茬，哎，玉米茬，
0: 对，
1: 玉米粒儿，对吧？各种各样的杂粮也可以。现在就得吃点杂粮，
0: 当然也有烧烤。霍霍说秋天聚会的标配啊，我一看自个儿架一炉子还是炭火的，烤点鸡翅，烤点肉串，是 是吧？烤点什么豆腐之类的，
1: 哦、
0: 烤点菜。哎呦，
1: 这一看应该是出去露营了，要不就出去有院啊，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对，
0: 肯定的。
1: 炭火的那个，
0: 你在你们小区是吧？弄这么一不行，
1: 阳台不行，
0: 阳台弄一更不行。对，肯定是家里有院，
1: 应该是出去了。嗯，有没有什么这个其他的一些分享也可以发一发？
0: 你像烧烤这种东西，我真的觉得是一年四季
1: 随便吃。
0: 对，没有什么。像大闸蟹，咱还说是秋天之后，十一以后，十一前后，中秋前后吃正合适。
1: 嗯，
0: 但是烧烤这不是什么时候都行啊，
1: 而且什么时候闻着都香，都想吃。
0: 对对对，一年有那么四个季节都想吃吧。
1: 哎，最近这个张亚文说，梭子蟹现在是母蟹没黄，但公蟹有膏。
0: 哦，
1: 那看来梭子蟹现在是我正好是我喜欢的时候。
0: 嗯，
1: 今天可以带我妈去超市转转啊。
0: 嗯嗯，你看坚强小猪，我发个河蟹吧。
1: 河蟹，
0: 这
1: 也不错。
0: 这个都已经做熟了的，这个属于啊。
1: 而且一看啊，这应该超市里买的，个头一个是不小，另外呢、买多一些，对吧？
0: 嗯。
1: 蒸那么一大盘随便吃，跟嗑瓜子儿一样。
0: 但是这个注意养生的朋友可注意，这个蟹还是比较寒的
1: 啊，
0: 对吧？
1: 据说蒸的时候你配上姜跟辣椒，能好一些，
0: 稍好一些，
1: 稍好一些啊。哦、要么呢就配
0: 不吃辣的，喝点黄酒什么的，可能也行啊。
1: 或者来碗姜汤，
0: 姜丝黄酒也在论呢，
1: 也可以。难怪人家都这么配啊。
0: 啊，对，那螃蟹就得配黄酒，啊。
1: 醋溜西红柿
0: 配啤酒，那玩意儿可真是
1: 那嘌呤真高啊！
0: 对，那真是，那不行，那个、
1: 那有点
0: 痛风，痛风套餐这属于，对吧？
1: 哎，你别说，现在好像还真有那个外卖餐厅专门推出痛风套餐，
0: 是吗？
1: 说是这么说啊，
0: 豁出去的套餐叫，
1: 还主要什么呢？主要就是各。

0: 这么配，我跟你说有点缺德，真的。
1: 他是叫这么个名儿。
0: 啤酒你配烧烤啊，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那海鲜还是得配点这个，如果配酒的话啊，还是得配黄酒，
1: 嗯，
0: 或者这个白酒也行。
1: 也行，
0: 要我说，对对对吧？
1: 嗯。醋溜西红柿
0: 干嘛呀？早上起来这是7:57，咱就聊这个，
1: 咱聊吃的了吗？哎、聊吃的吗？
0: 我都饿了，都已经。哎呀，
1: 醋溜西红柿丝儿，说国庆啊也是丰收的季节。
0: 谁主意啊？大早上先聊这个，哎，你说吧。嗯，
1: 在老爷家帮忙收了一天的栗子和梨。正好一家团聚，分工呢，有人干活，有人做饭，发了一张照片，做了这么大一桌子，共庆国庆。
0: 嗯，
1: 哎呦，
0: 栗子这会儿是不是也下来了？
1: 大家庭，是是是是，
0: 嗯嗯
1: 啊，我有怀柔朋友给我寄了一箱栗子。
0: 嗯
1: 嗯，正好我妈来有活了。
0: 嗯，你现在要是走过那个啊，北京某著名十字路口，
1: 啊、我知道，
0: 西南角那份儿、
1: 嗯、
0: 是吧？你顺着味儿你就过去了，
1: 还真香，
0: 飘香啊！
1: 现在真的是、
0: 啊、糖炒栗子
1: 啊，
0: 嗯，
1: 好吃，
0: 嗯，哎呀，7971，今天我们聚餐约在某宝园涮肉
1: 哦，
0: 啊，知名涮肉，
1: 哎，涮肉我觉得也行，这个季节、啊、你别说，其实也有点凉意。
0: 对对对，
1: 吃点火锅挺舒服的。
0: 到了，到季节了，
1: 真是到季节了，
0: 到季节了。
1: 嗯、
0: 也大概其实我看明天后天是6号左右还是5号啊？我们几个兄弟可能要约在这，您约这地儿
1: 啊、哦、
0: 啊，约在这地儿。
1: 嗯
0: 嗯，要吃点，因为什么？因为你发现现在这个假期聚会尽管很方便，但是呢。在假期刚开始的时候，可能兄弟们都得带家人出去玩去，
1: 那可不，
0: 得到后程才能聚齐儿，
1: 才能回来，
0: 才能回来，才能聚齐儿。
1: 嗯，
0: 对，嗯，
1: 能聚就不错啦。
0: 嗯，
1: 没有那一放假最后一天才回来，你们至少能聚得上。
0: 那可能不太尽兴，因为第二天得上班。今天我们说你们家这个国庆聚餐是在家做饭呀，还是下馆子？微信里搜一路畅通来说说，进入整点新时段。
2: 10月5号、6号，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盛大举行，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国庆假期来这儿开个运，极狐阿尔法 T7 重磅上市。

0: 全境座舱，智能进化，懂你所想，安全出行，自在随心，限时优惠价13.28万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8点整。
3: 北京广播电视台。
4: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况预报。
1: 八点整，看看路上情况，目前全路网的通行状况都是非常正常的，请保持合理的车距和车速。路况信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看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白天多云，有分散性的小阵雨，南转北风二级转三四级，阵风七级，最高气温22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多云见晴，偏北风四级，阵风七级，最低气温13度，最大相对湿度45%。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58-6858-5858。
1: 空气方面的情况，今天是有利于空气当中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的，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二级，洗车指数今天有雨，洗车指数为四，不太适合大家清洗车辆。
5: 关注阴晴冷暖，解读四季感受，专家聊天气。
6: 专家聊天气。